0: 台风白海豚逐步的逼近，将会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下午5点，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和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沿海各地加强在港避风船只上岸人员管理，严防回流。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下午2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域。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海域原定8月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
3: 8月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为了加强渔船管控，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
0: 为应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昨天浙江、宁波、舟山两地的客运航线陆续停航，同时组织海岛游客提前撤离。
1: 昨天中午，在宁波白峰客运码头，客船舟渡二轮缓缓靠泊，抵达的旅客和车辆有序下船。按照安排，该航线于昨天16时30分完成最后一班运输任务后停航，两艘客船随后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4: 今天船开到下午4点半又返回到亚丹山去靠码头避台。
1: 为做好此次台风防御工作，宁波海事执法人员对码头区域开展全面检查。
5: 我们立即向辖区的客渡运公司发布预警预控信息，组织对客渡运船舶的安全检查，确保客渡运船舶在停航期间的防台安全。
1: 截至昨天下午4点，宁波辖区内22条客运航线已有7条停航，其余航线将根据现场实测风力陆续停航。受台风影响，舟山市近海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截至昨天下午3点，舟山已有21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20时，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最后一班客船对开后，舟山市72条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此外，针对集中返程客流，舟山市客运企业增派5艘次应急航班，准备了3100个客位，保障游客在航线停航前安全离岛。
2: 气温方面，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末，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今天也将持续，局地可达38摄氏度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不过，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明天东北地区的气温将进一步下降。
0: 昨天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现货黄金盘中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黄金的期货价格也延续了此前几个交易日的涨势，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了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这两天也应声上调。
6: 今年1月底，现货黄金一度创下5598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国内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突破1600元每克。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2天前上涨了近50元。
7: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呀，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8: 今天特地过来选那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6: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0: 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1: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2: 结合我们接下来八月、九月、十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三金五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重的产品。
0: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3: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三四单，反而那个旧劣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三到四十单左右。
4: 七月份以来呢，国际现货黄金在每盎司$4,000附近反复的拉锯，较今年一月创下的每盎司$5,598的历史高点啊，已经跌去了约四分之一。那么这两天推动金价上涨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分析。
5: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导致市场乐观情绪不断升温，助推本轮金价上行。伊朗方面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伊朗高级官员六号透露，协议公告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布。伊朗方面五号还表示，已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受这一积极信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回落，市场对能源推升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随之降温。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已从此前两天的67%降至55%。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同步走低，美元走软，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其他货币持有者更加便宜，为金价提供了明显利好支撑。此外，五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就业人数仅增加4.4万人，远低于预期。目前市场焦点已经转向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分析人士指出，若非农数据表现疲软，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暂缓加息的预期，支撑金价上涨。
6: 据中国黄金协会透露，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
7: 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受金价走弱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28.677吨，较去年同期下降66.17%。
6: 进入到暑期，未成年人自由活动的时间增多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呢，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的视频，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为出行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8: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9: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8: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 事发当晚，

0: 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启程。
1: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扎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2: 因为起哄停下来起个灯。
0: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3: 为了博取网络流量，把马路当成了秀场，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的电摩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又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0: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4: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5: 是的。
4: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5: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0: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6: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7: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
0: 近日，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8: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0: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9: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过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示，对年满12周岁可骑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
0: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6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
10: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民警指令。
0: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11: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12: 电池、电机、控制器。
11: 在哪里买的配件？
12: 厂商
11: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12: 自己用手弄啊，
11: 手动改装，
12: 或者刷视频啊，
11: 刷视频刷教程
12: 啊。
0: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2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懒

0: 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1: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2: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的，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0: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2: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和控制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香港警方捣毁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名嫌疑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3岁。陕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商洛市镇安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柞水县5000户群众已紧急转移安置。
3: 香港警方开展代号“挥剑”行动，打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以放高利贷、刑事毁坏、刑事恐吓以及写黑钱等罪名，拘捕了25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5: 香港警方自今年4月起锁定一个高利贷集团，本周二开始一连2日展开行动，搜查集团位于香港旺角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检获过100万现金、多部手提电话等。调查发现，集团以持牌信贷公司做掩护，进行非法放债活动，以无需收入审查吸引市民借贷，过程中收取高昂利息及手续费。其中一宗案件，借款人申请15000港元贷款，扣除3000港元手续费后，实质只有12000港元。借款人每2周要还款3180港元，分5期还款，实际年利率高达282%，远超法律规定的48%上限。借款人一旦逾期还款，集团会收取贷款总额8倍的罚款，期间会以电话恐吓、上门泼红油漆等方式追款。高利贷集团过去一年向逾2000人发放超过2亿港元贷款。
6: 在火炭同埋旺角的2个电话中心咧，近期咧亦都不断去转换呢个营运地址，企图逃避警方嘅追查。位于旺角嘅信贷中心咧，大门系长期锁上，门外咧亦都装有闭路电视，由职员咧同埋主脑咧长期监察住嘅。集团嘅骨干成员咧，更加喺境外遥距操控放贷中心嘅营运。
5: 香港警方已冻结共1034万港元，怀疑为犯罪所得，会继续追查资金流向。警方在行动中拘捕25人，年龄介于13至69岁，包括集团主脑及骨干成员，其中4人是学生，负责上门追债。香港警方指出，犯罪集团通过网上社交平台招揽年轻人从事犯罪活动，呼吁年轻人提高警惕，切勿坠入挣快钱陷阱。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仅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昨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公众仍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
3: 受到强降雨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了富锦市向同江市演进。
7: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

0: 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七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1: 安全劝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0: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2: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0: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3: 陕西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商洛市治安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4: 8月5号，镇安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桥梁受损，电力通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晚，总台记者驱车前往镇安县米梁镇，进入该镇境内后，发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5: 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6: 这个不能走了，我们从家铲庄上来。
5: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6: 我们是本村的，这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
7: 这一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边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
5: 道路中断。
7: 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4: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7: 3个风险区，因为就是离河道比较近，总体是一共43人。然后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措施是一部分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安置到一个学校，学校也位置比较高一点。
4: 6号14时，镇安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当地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4249户9952人，并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投入挖掘机等机械。经过抢修，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8: 8月5号7点到15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的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部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转移安置群众5600多户，13000多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了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受到强降雨影响，陕西的多条国省公路发生了山体塌方。8月5号，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了塌方。在塌方前的23秒，西安市公安局周至公路段的工作人员及时劝阻了试图通行的小货车，这才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9: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

0: 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1: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

0: 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1: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到了持续强降雨，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这位年轻干部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
2: 8月1号6时，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汛情就是命令。李阳第一时间响应防汛部署，会同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在南郑区中心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李贵福。他告诉记者，巡查途中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失控的车辆，
3: 他用手把我手推，可是我推上，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李贵福回忆，事发前他们发现当地的河童岩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水库地处立峰村、石科村两村之间，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立方米，在如注的暴雨中随时有漫顶的风险。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4: 哎呀，热闹热闹，村里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
5: 走了，我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嘞？
3: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湿，最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2: 巡查途中，李阳和李贵福突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经30余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李阳年仅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中尚有年仅3岁的孩子。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
6: 8月5号，湖南张家界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
7: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内涝现场时，降雨仍在持续，水里夹杂着泥沙杂物，路面被淹没，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深度达1米以上。在发现一名群众被困2楼后，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小心将其接应至橡皮艇上，并转移至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处，积水导致门无法打开。为尽快将屋内被困人员救出，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1: 8月4号以来，湖北宜昌遭遇到了强降雨。据统计，8月4号8点到5号8点，宜昌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5个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25家工地、矿山景区临时停产闭园，安全撤离5110人。8月5日凌晨，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到了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了严重积水，多处民房、厂房被淹，造成人员被困。
7: 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8月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

0: 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1: 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大足区气象台昨天中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转移群众。
0: 上午11时30分左右，大足区陆续出现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根据大足区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强降雨覆盖全区27个镇街，局地还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收到预警信息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6号14时，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2: 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灾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0: 当地各镇街已组织力量对各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滚动巡查，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情变化，并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
3: 近日，在重庆，一辆白色 SUV 行驶至鹅岭隧道出口时，突然在实线弯道处变道，撞上路牙后冲上隧道口崖壁，卡在了大树和电箱之间，悬在半空。所幸车内人员并无大碍。
4: 这个啷个上去的啊？啊，应该是从那点飞上去的，那点。那个是教练不在武当起步。
5: 后车行车记录仪和监控视频显示，这辆白色 SUV 从鹅岭往两路口方向行驶时，路过隧道出口时，突然在实线弯道处变道，撞上隧道出口处路牙，然后冲上隧道口崖壁，挂在了路牙旁的大树上，树枝上的花洒落在车顶上，车辆悬在半空无法动弹。
6: 大石头都是从那个他那个坎坎上不是一坨大石头噻，撞了个一下都下来，都是那坨大石头。
5: 事故发生后，有市民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公安、市政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在消防的帮助下，司机被救了下来。万幸车内人员没有大碍，只是虚惊一场。大概10点半左右，吊车将挂在树上的 SUV 掉了下来。
6: 吊车加那个大吊车一个，基本上那个前面的半截没得了，已经全部基本上前面都没得了。那引擎那些都全部着了，跟报废了，估计就是。所以可能我估计他是想挑头嘛，那的镜子挑头的，可能想挑头是不是？可能开快了，看到那的一个可以挑头，可能来不及了，一下就冲到上面去了，我去。
5: 有市民猜测 SUV 之所以能爬上大树，是因为车速较快，又正好骑上了路牙上的大石块，石块垫起前车头，才导致车辆最后卡在大树和电箱之间。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1: 近日，广东中山一名男孩横穿机动车道时被车辆撞飞，所幸送医之后仅手部受伤。那交警也认定男孩违规横穿马路是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
7: 据车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车辆正从东凤大道左转驶入新华西路，突然一男孩从道路左侧窜出，径直横穿机动车道，驾驶员躲闪不及，车辆与孩童发生碰撞。附近商户告诉记者，这名男孩可能是急着过马路去买奶茶，所幸碰撞发生后，孩子意识仍然清醒。事故发生后，男孩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男孩为右肱骨轻微骨裂，目前伤情平稳，正在住院接受治疗。记者随后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男孩违规横穿机动车道是引发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1: 行驶途中将身体探出天窗，甚至是坐上车顶，如此兜风啊，着实是令人捏一把汗。近日，广西钦州灵山县交警查出了一起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涉事驾驶员被依法处罚。
8: 7月31号凌晨，灵山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在灵山县城区道路上，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内，两名乘客擅自将身体长时间探出车辆天窗，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民警通过调取沿线路面的监控视频，发现该车辆当晚在灵山县城区道路上

0: 不停地来回行驶。车上两名乘客多次将身体的上半部分露出天窗外，甚至直接坐在车顶上，行为极其危险。随后民警通过车辆信息精准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员。
1: 天窗的作用是用来通风，用来采光啊，不是说你身体很差的，甚至用坐在车顶上，你说你赶紧急杀人就飞出去了。
0: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云南临沧的一个村民在茶园劳作的时候，发现了一条眼镜蛇藏在树丛中，消防到场捕获，并且在附近的松针下找到了37枚蛇卵。目前，蛇以及蛇卵已经移交给专业部门处理。
3: 当天下午3点左右，10名消防救援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抵达了现场。该蛇窝位于茶园后方的山坡，为避免惊扰这条眼镜蛇引发其攻击，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利用专业捕蛇器谨慎操作。消防救援人员仔细翻找眼镜蛇窝，排查是否有其他眼镜蛇，随后在厚厚的松针下发现了37枚蛇卵，并对它们进行了逐一收集，妥善封装。目前这条眼镜蛇及蛇卵已经移交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夏秋季野外蛇类活跃，田间劳作遇蛇不要自行捕捉，应及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4: 海南海口的一个村民早上发现鸡舍里面少了一只鸡，仔细一看，有一条1.6米长的蟒蛇盘踞其中。那后来的消防到场，迅速将蛇捕获。
3: 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了一条身长1.6米左右的蟒蛇盘踞在村民的鸡舍内，并且已经捕食了一只鸡。救援人员利用捕蛇器控制住蛇头后，将蟒蛇拖出鸡舍，并迅速装入捕蛇袋中。后续消防救援人员将捕获的蟒蛇移交海口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专业妥善安置。消防部门提醒，夏季蛇类活动频繁，极易潜入居民区、农田、鸡舍等区域栖息觅食。市民若发现蛇类出没，不要擅自抓捕、驱赶或者惊扰，避免受到伤害，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处置。
2: 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区一户居民家中的静观水池里出现了一条赤链蛇，户主当即报警求助。
5: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捕蛇工具赶到现场，在户主指引下，于水池边缘发现一条体长约60厘米、黑底红纹的小蛇漂浮在水面。队员分工配合，一人手持手电锁定蛇体位置，另一人使用捕蛇夹稳稳夹住蛇身完成控制。经现场辨认，这条蛇是赤链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其毒性极弱。随后，消防员将赤链蛇装进编织袋带离居民区，送至郊外适宜的野外环境放生。
2: 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内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3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了楼栋的出入口的位置。近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置。
6: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7: 往下扔的位置，
8: 扔了，他扔了，
7: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20米往下扔花，
9: 因为嘛呀？
10: 不要了，
11: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12: 我的不
7: 对，走不走得上吗？
1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6: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1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

0: 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西班牙飞地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欧洲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为2016年以来最高，75岁以上人群受影响最大。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法案的初稿。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重罚。这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 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 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 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上周，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大约100人死亡，仍有上千名未成年移民滞留当地。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日前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昨天称，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媒体报道，其中有上千名非法移民为未成年人。这些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没有监护人陪伴，无法立即遣返。由于当地接待中心人满为患，许多人只能住在仓库里或露宿街头。 他们正忍受着极其恶劣的条件，食物、饮水、住所和卫生设施都十分匮乏。一位代表休达人道主义慈善机构的律师表示，当地政府和警方正在集中精力登记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能还有大量滞留的未成年移民尚未被发现。 在昨天中午举行的欧盟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发言人说，西班牙政府已经阻止目前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欧洲国家。欧盟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关切。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指出，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粉碎相关渠道至关重要。 欧洲高温持续，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发布的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报告说，保守估计约9600人因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如此高温在德国极为罕见。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报告说，75岁以上人群受高温影响最大。截至7月26日。

0: 六日，今年高温相关死亡案例中，75岁至84岁人群约2910人，85岁及以上人群约6060人。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六日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今天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1: 持续的高温导致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显著降低，流经塞尔维亚的部分河段沙洲显露。
2: 法新社拍摄的画面显示，在位于塞尔维亚北部靠近克罗地亚和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大片沙洲显露，导致货轮被困，航运受阻。沙洲是水流、波浪等动力作用下泥沙堆积的产物，它们原本隐藏在水下，高温干旱引发河流水位下降，沙洲重见天日。然而，沙洲显露会对航运产生负面影响，河道变窄会增加船舶搁浅风险。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有专家认为，持续高温和干旱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多瑙河水位下降已成为欧洲多国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挑战。
3: 捷克同样遭遇极端高温的困扰，布拉格动物园为园内的居民准备了特制冰品，帮助他们消暑降温。
2: 据法新社报道，捷克眼下正在经历今夏第二波热浪，该国部分地区气温已飙升至创纪录的41.5摄氏度。布拉格卡尔洛夫气象站日前监测到40.1摄氏度的高温，这是该市有相关记录以来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极端高温让人们感到不适，动物们也饱受煎熬。为此，布拉格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北极熊、大猩猩等居民准备了由苹果、胡萝卜、青鱼和三文鱼制成的特制冰品，帮助他们消暑降温的同时补充营养。饲养员表示，北极熊双胞胎格雷戈尔和阿鲁特在高温天气中每天可获赠最多3吨冰块，用于食用和嬉戏、冰浴等多种用途。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他们来说，这份清凉套餐有助于他们保持健康。
1: 希腊多地山火肆虐，大量民众被迫疏散。日前呢，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后返回家园时，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
4: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5: Everybody say you can stay with me, so we're a community, we'll survive. It's difficult, but we'll do it.
4: 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3: 韩国极端高温天气目前仍在持续，热浪相关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1人。
2: 据韩联社报道，昨天韩国首都圈多地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中级别最高的高温重大警报，全国日间气温将达到30至39摄氏度。 据韩国政府部门统计，

0: 今年以来，韩国已有20多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超过去年同期。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和干旱影响，釜山地区一些村庄和农田的水源正在枯竭。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已经断水差不多1个星期了，只能依赖瓶装水度日。统计显示，过去2个月，釜山地区降雨量总计142.2毫米，仅为去年同期的26%左右。
1: 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昨天凌晨在吕宋岛北部登陆，与此同时，菲律宾本格特省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死亡。
0: 6号凌晨，台风鲸鱼以热带风暴强度在吕宋岛北部南伊罗哥省登陆。登陆后强度略有减弱，但受天气系统影响，北部山区面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6号早上，菲律宾本格特省拉特利尼达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2名男性死亡，另有1人幸存。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8万人受灾，多地宣布政府部门停工，学校停课。
2: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目前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周末至下周初，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或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月8日到11日，预计7日后期起到10日，上海陆地的阵风明显增大，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沿江沿海地区以及洋山港区会更大。8到10日降水明显，累计雨量可超100毫米。由于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如果出现白海豚9日夜间到10日凌晨登陆浙江北部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极端情况，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 150.80 元，发行市值609亿元。根据公告，宇树科技网上、网下申购日均为8月10日，缴款截止日为8月12日。宇树科技是一家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8月6日，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为6月18日以来首次。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接近1300元，单日涨超60元。日本米谷稳定供应确保支援机构数据显示，反映未来3个月大米价格走势的7月大米价格预期指数降至18，已连续3个月下滑，并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受此前米价高企、抑制消费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日本民间大米库存增加，截至6月底库存达243万吨，创2004年有统计以来新高。
2: 台风白海豚呢，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之内了，今天将会移入东海。那受其影响，上海市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除长横对江渡外，今天上午起将会陆续的停航，什么时候复航将会另行通知。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0: 崇明阴，27到33度。北京小雨，22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天津雷阵雨，24到3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29到35度。重庆阴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晴，27到35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就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3: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4: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5: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不淑女了嘛？
6: 生蚝都是要杀的噻。
7: 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提档，然后老清淡了，
8: 姜太溜温和，洗护也安心。
4: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9: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10: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11: 而是真的有用。
8: 上海药皂，信得过。
1: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2: 有我在，你别怕。
1: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我走了，大忙人，我可算见着你了。过完年就想去找你，你的大财主也不肯接见我，还得我这欠债的伤感人找你。怎么样，5万吨我捞回来了。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1200，就我这成色，1400我都敢要。
1: 你看看，我运回来这堆钢，所有成本加起来就得有735亿吨。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700亿吨，我一吨就损失了35，5万吨我就损失了175万。赵总，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2: 按照合同规定，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1: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我真的赔不起啊，说不定哪天钢价就回来了呢。
3: 那倒不一定。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要是发生战争，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1: 钢价是会往上走，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否则钢价往下走是趋势。
3: 来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 按照我的进货价说，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亿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这个价格钱，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想过吗？

我今天来也不是来逼你的，只是想告诉你，目前这个局面，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但是能撑多久呢？ 今后的路怎么走，你要自己想清楚。嗯。

0: 徐总，快坐。虽然吧，但这年还是要拜的。新年快乐！
1: 承蒙郭总抬举，我新年可是在看守所里过的，您不知道吗？
0: 徐总，这事儿你对我肯定有误解，真的不是我。老邱，再说了，你还欠我100万呢。 我又没有动机这么做呀，对吧？徐总，这年也过了，咱们也该谈谈生意了。您欠我的1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1: 哼，刚开年你就着急用钱了？你放心，那100万可是算利息的，不少呢，30%呢。
0: 行了，徐总。
1: 国内的钢价跌到什么程度，咱们都心知肚明，也就没必要绕圈子。您不打算还钱，也就是不想割肉，想扛着，对吗？想等着钢价回暖。
2: 我正想请教一下郭总，您觉得这钢价的寒冬期会有多久呢？
0: 说实在话，徐总，以目前的形势，我的分析啊，近几个月钢材的库存积压严重，消费暂缓。
1: 供打一球，所以徐总，做好半年到1年的准备吧。运气不好的话，1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2: 您是吓唬我是吧？哼，
0: 徐总，我有必要吓唬您吗？
1: 退一步，半年，您扛得住吗？
2: 所以咱们还是说说我这100万的事儿吧。行。
0: 您想怎么着？您说。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判断啊，我也是真等您的利息，估计得等到您破产。所以我转变了一种思维。我记得，您从黑海进口这批废钢的价格，离岸的价格是350吨，对吗？海岸这个价格，您欠我这100万，就相当于我从您这儿买了2800吨废钢。
2: 利息呢，我也不要了，您不用着急兑付。什么时候您想兑付了，您什么时候付，我就相当于是投资，跟您合作一把。但前提是，我的成本价就是350。您这是抢钱呀，郭总。那我的运费、税费都赔给你了是吧？郭总，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咱这生意可就没法谈了。
0: 当然了，如果徐总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现在就选择还钱，但是利息得付。徐总，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今天呢约您过来，就想跟您确定一件事情。 您是选择扛着呀，还是选择割肉啊？
2: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0: 老大，怎么了？你车队怎么样了？工资都说好了，大家一起扛着呗。你这还不让找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的人仗义，不像你们那些做生意的，不讲情义，转头就翻脸。
1: 把这签了吧。
0: 哎。
1: 看一眼，
0: 什么可看的？你找我干嘛？
1: 我和小陈商量呢，我们把公司车队的股份都撤出来，以后整个车队由你来主管，你独立出去，不要挂在公司了。如果公司要是用你车队的话，

0: 样付费。
1: 不是，什么意思？刚那合同签的是这个。嗯。
2: 不是，合着你们现在把我踢出去，不让我扛这事儿是吗？不行，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死。说好绑一块的，
0: 万一哪天要是扛不住了呢？
2: 怎么扛不住了？
0: 万一哪天堆厂的工程费、仓库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都结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公司被告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你的车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肯定是会被扣的。我们是不想让你受牵连，也想让你自己创业，自己赚钱，也有个着落。万一哪天我跟小陈要真吃不上饭了，还能去你那儿蹭个馒头吃，懂吗？
2: 行，听你的。反正合同也签了，但我就一点啊，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行吗？
0: 行。
2: 是不是小杨那王八蛋逼你呢？
0: 人家逼我什么呀？人家要是逼我，早就在坑里了。
2: 那你怕什么呢？
0: 哎，对了，那15万……
2: 那你别管，我搞定，放心。
0: 你怎么搞定啊？
2: 靠魅力。人喜欢我。再说了，这事儿我记着呢，等咱有钱了还他不就完了？加利息一起还呢。
0: 我们果真是兄弟啊，都不要脸。
2: 要那玩意儿干嘛？
3: 这2450万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3: 财务跟我说，当时打款的时候连合同都没有。
5: 我们是外企，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这是违法的。
4: Steve， 公司给我的聘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觉得我是违法的，那你请自便吧。
5: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死心？
4: 我有我的判断啊。现在在国内的废钢原材料，这么少，而且价格又这么高，国际市场上有便宜的，为什么不买？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总公司去汇报，这是你的权利。
3: 按市场价全部购入，这是我给你建议。
4: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你看到了，我有朋友来。
3: 好，来。
4: 进来吧。
6: 张总，
4: 有事儿啊？
6: 我从北边那儿给你带了一件皮衣，你要不要试一下？
4: 要试，要试。谢谢啊。
6: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
4: 眼光不错啊，这个皮衣质量是好。
6: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把钢低价卖了，你压力会小一点？
4: 这倒也是个办法，但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6: 我还有堆场，我还有车队。
4: 我穿上好看吗？
6: 好看。
4: 你那个车队啊，就那十几辆破车，得拉到哪年才能把你亏的坑给填回来？还有堆场。现在钢价都成这样了，你那堆场堆什么？不用考虑我，再怎么样，我的日子都会比你好过的。
6: 我听高会长说，国际钢价这5年每年下调是个趋势。
4: 趋势？如果你相信趋势的话，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6: 我也是想替你减轻压力。
4: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
6: 当然没有。
4: 那我希望接下来我。

0: 们的谈话，你都不要赶进公司。我拿你当合作者，我尊重你，信任你，我希望你也一样。
1: 我说的也没有掺杂任何情感，我也是站在合作者的角度。你信任我，你帮过我，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0: 我拿你当合作者，我投钱给你，一部分是预付款，一部分是借款，当然还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公平强加给你的条件。那么现在我自食其果了，我被市场套路了，你也一样，对吧？
1: 对啊。然后呢？
0: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待到市场回暖。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你想多了，我卖弄什么呀？我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为你多考虑了一点而已。
0: 所以，你就送了我一件国王的新装？
1: 我比国王厚道。
2: 都说说吧，怎么办？你们谁有路子？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不能就这么散了。这车还在呢，想办法找活呗。
3: 咱们要不还是去绑人吧。
4: 哼，
3: 老大，之前那老板又找我了。
4: 说行，接着说。
3: 老大，你得这么想，这里边有好人吗？那欠钱的能是好人吗？咱只要把这事干了，那等于是替天行道。那欠钱的吃香喝辣的过着舒服日子，我们呢，干了这几个月毛都没看见。当好人没那么容易，
4: 揣子，这你说不对啊！你在这不干挺好的吗？
3: 我老大还没说话呢，你着什么急啊？啊，你看看，就咱这几辆破车堆在这儿有什么用？
2: 别老大，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提这事儿，滚出车队，别说认识我，都老实待着。

0: 谁告的我啊？
1: 是郭启东。
0: 这人有病！
2: 哎哎哎哎哎！你现在找他去有什么用啊？你先听张律师说说什么情况。
1: 徐总，你先别着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也都清楚。你要想好，如果一旦要打官司，法院判你输，你有没有钱进行赔付？如果没有，这批钢是你的公司财产，那么法院就会进行公开拍卖。一旦进行公开拍卖，那么除了郭启东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要求起诉，要求提前扣押？到时候，我担心你的局面比现在更加糟糕。你现在面对的仅仅只是郭启东一个人，可是事情如果到了那一步，你要面对的会是所有的债权人。现在这个盖子你已经盖不住了，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0: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徐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一定要割肉，你是希望自己动刀还是对方动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
3: 胖子，
1: 徐总，
3: 胖子，
1: 徐总，
3: 胖子，胖子，
1: 怎么了？徐总，徐总，
3: 胖子，
1: 徐总。
4: 能看清楚我吗？
0: 看得清。

0: 怎么了？低血糖，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还心悸，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
1: 哎，躺下，你躺着，小陈，别拦着。你看他自己起不起来？睡眠严重不足，还不吃饭，精神压力太大。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
2: 你现在是元气大伤，血气双亏。
1: 我老子都商量好了，给你弄个病床，休息两天。给他办个临危观察，回去歇好了。
2: 好好躺着啊。住一周。我不住医院，我得回家。
1: 为什么呀？
2: 公司好多事儿呢，我这住医院了，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
1: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2: 都想出来了，
1: 款儿姐，你血小板都滴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化着妆的，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你自己看看。你就在医院待几天，怎么了？你听我的，
2: 爸爸，
1: 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这东西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说，许半夏，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死要面子。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
3: 舒大夫，
1: 走不动了吧？歇会儿吧。
4: 别陪着我了，上班去吧。我今天夜班。来，坐。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
5: 小三，
4: 哎，
6: 王总，您呢？啊，
7: 大嘴呢？
4: 哎，来了。
7: 洗下水啊！我还能洗，哎呦，来了！签了，我欠你们三百六呢。签了九百，我一千六呢，我现在还没还呢。
8: 我知道您不高兴，你冲我瞪眼也没有用啊。我们公司被法院查的裤衩都没了，是不是？我作为商务代表接待你们是我应该的，但。 咱这账头是亲的，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在那账本上扔在那儿，你自己看去。啊，
7: 少废话，还钱！哥，没有，没说不还呢，是不是？
8: 这不是让你们还两天吗？是不是？你们天天跟这守着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9: 还钱的是一块钱，
7: 几百号钱。是是是，知道各位哥哥不高兴，你们要不高兴骂我两句也行。
10: 骂你什么？骂你。
7: 实在不行，打我两拳也可以。
11: 干什么呀？村长，来来来，里边坐，你们出来。哎，不是，干什么呀？哎，干什么呀？村长什么意思啊？你这，
7: 村长，
11: 别动手啊！干什么？
7: 这没意思，
11: 什么意思？好好看看这个。
12: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我们正式通告，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并导致堆场被法院查封，因此我遵从民工农商业协定与你们签订的原合同无效。
7: 看到没有？明白了吧？
13: 我明白什么呀？
7: 你现在把滩涂还给我们，那块地是你们的吗？法院封了，凭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也不追讨了，赶紧把地还给我们，其他事儿都好商量。
13: 不是。 咱这堆场是法院封的，哎，你们都看见了啊？人民法院封的，你们不敢接封条，想让我接啊？
12: 他小子，
13: 搞过来是吧？
12: 走，
13: 别动手，能不能文明点？
12: 小子，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套，我不拦着他们，他们能把你打死，
13: 那你让他。

0: 你们把我打死吧！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我先上个厕所。
1: 国栋啊，什么？管姐住院了？哎呀，这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我放心交给你，但是他那事儿，一会儿跟你说啊，一会儿跟你说，我先挂了。
2: 叔叔，
1: 管姐住院了，电话是国栋打过来的，啊，就是。 医院外科的那个主任苏主任，我昨天就预感到要出事儿，我就到他公司里面去了。那公司办公室里面全都是人，都是要债的。人家还跟我说你要是想找个做，明天早点过来。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真的我没想那么多。他生病这事儿我不担心。 但是我就担心这个房子，那怎么现在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弄到法院手上去了？你说，
3: 房子不是要回来了吗？
1: 是要回来，那不是那边刚才便宜吗？我就想着借机下蛋，咱们可以挣点利息，我就把房本又交给他做抵押了。
3: 什么意思啊？房子让法院查封了。
1: 你相信病狂？孩子唱歌呢，
3: 唱什么歌啊？前天都没地儿住了，我们出去打的唱个屁啊！
1: 别这样，你，哎呀，别这么闹，行不行？房子我想办法。
3: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你是不是和你女儿合起伙来要把我撵出去啊？这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是吧？
1: 你听我说，这房子我一定想办法，但是现在人家刚刚答应买钢琴，
3: 买个屁钢琴，我房子都没了，钢琴。
4: 别吵！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3: 我不管，你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上法院收了吗？那就去法院跟他打官司，把房子给我要回来。哎呀呀，
5: 小劲儿！哎呀，我这女的，哎呀，要不过啊！没有，来，三十六，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0: 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出来 还有

0: 干什么呀？绷着个脸，还穿西装。
1: 主要是见你妈妈，这我看到她肚子往前转。
0: 这装什么呀？来都来了。有事儿啊，
1: 高阿姨。上回借钱那事儿，我错了，向您道歉。
2: 先吃饭吧。坐下一起吃吧。
0: 我去打个饭，好久没吃食堂了，哎呦，闻这个味儿就香。

0: 妈，那个小朋友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1: 啊，阿姨。
2: 高心怡。嗯。我现在看着你，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你说说看你，这不务正业的，天天跟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没说你。

0: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哎，别，有好处，谁都看不见谁了，捏神行了，纹神行了，是不是？
1: 妈，你非要
0: 妈什么吧？有什么正事儿？
2: 阿姨是这样，我那儿有15辆东风车，
3: 有个车队，
2: 然后呢，司机也都是老司机，都挺有经验的，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运输车队可以干的活。
0: 你跟许半夏散伙了？
2: 那倒没有，就是车队独立出去了。我老大之前也担心，就是车队被公司影响，所以就分出去了。然后我也想呢，就是车队要能挣钱，还能帮着公司一起还债。
0: 还挺讲义气是吧？那这样麻烦你一下。
1: 哎，
0: 我们单位呢有专门管社会车辆的部门，你跟他联系就行。
3: 哎，好。
0: 还有啊，以后有事儿自己来找我，别带着他，咱们公事公办。
2: 好嘞，高会长。
4: 我真服了，明明他一抬手就能办的事儿，非得骂我一顿。
3: 谁让你跟社会青年在一起呢？哎，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给你。
4: 我这么多呢，
3: 多吃点就行。
5: 脸怎么了？
6: 撞。
5: 谁撞的？
6: 我这都是小事儿，别关心我了。你有什么事赶紧交代，我还得赶回堆场呢。
5: 堆场催债的人打的，你们动手了？
6: 想什么呢？我天天在办公室和这帮人喝茶呢，都混成朋友了。真的，我们还没事一块打牌呢。
5: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啊？你家里没事吧？
6: 这次啊，应该算是彻底翻了。我把房子解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不过没事，我有准备。大不了完事之后，等这事过去了，我回去给他们跪下呗。行了，别老问我了。你呢？这么多要账呢，应付得过来吗？
5: 我这边十个窟窿等着填呢，我要是有9个盖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仨。你说我能怎么办？
6: 啊！
5: 不过欠村里土地租金的事，你得抓紧办了，你越快越好。怎么了？
6: 没事，放心吧。我这办。
5: 现在法院只没收了堆场的货，堆场的土地使用权还是我们的。别等到官司打完了，地也没了。
6: 咱进口的那批钢，你是不是还没有打算出啊？
5: 赵总说还有反弹的机会，先不甩货。我信他，你呢？
6: 赵总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5: 什么事儿？
6: 被降职了。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5: 打电话说什么呀？心疼他，可怜他。他跟我性格一样，最恨这个时候有人可怜他。算了。
6: 行，你信他，我信你。回队长了。
5: 哎，你等我身体养好了，我去替你的班。不能磕你一个人走。
6: 行了，你安心养着吧，走了。

0: 赶紧弄好了出发了啊！好，哎，你就别弄了，我赶紧上车要着凉了。
1: 你让我要这通南苦库患难，
0: 你别闹，我救了吧。你们抓把紧啊，我先出发。
2: 好嘞，
0: 注意安全。
3: 上车。
0: 冷不冷？哎，我说你，跟着我干嘛呀？ 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这是我妈可怜你帮我安排的活，我不得监督呀。再说了，你还欠我钱呢。
0: 行，别人都给你。

0: 羡慕那许半夏，你什么时候也能为我这么卖命啊？
1: 以后你要用得着我，你说话。
0: 真的吗？
1: 随时啊。哎哎，干嘛呢？开车呢，别闹。
0: 你管我，你不说随时吗？哎呦！
1: 你看，让你老实待着，疼不疼？
0: 不疼。
1: 坐好了。

0: 高林，你哥怎么样了？哎哎哎哎哎！能不能等会儿？就差这一会儿了。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打电话过来问候一下。你呀，别老跟大祸临头似的，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很感激。我跟公司的法务、财务都开会沟通过了，都是我下属嘛。
0: 项目是我经手的，合同是我主持签的，在这里边我没有拿一分钱好处，所以不怕他们查。但是有可能啊。
1: 他们会给你打电话落实一些事情，你呢也别紧张，就实话实说就行。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我也在拼命的想办法。
2: 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1: 干什么事儿没压力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这笔生意是对的。
2: 这几年国际钢价已经要跌破成本价了，欧美国家有建设饱和问题，但是国内一切才刚刚开始，
0: 这是个机会，明白吗？
2: 我记住了。

0: 玩呢？玩呢？玩玩玩玩玩玩！呀，今儿下雨不少啊！哟，你这牛，我东西收了。
1: 找村长聊聊，送礼来了。呀，别收啊！天上筷子一块吃，村长。
2: 你赶紧把地还给我们，一会儿他们再砸你一顿，我可拦不住。
3: 您别拦，我刚跟他们都打完招呼了啊！我是来给村长送礼的。
0: 走，咱们出去聊聊。走，
1: 哎呀，
0: 我先别动手，要打旁边打去，别溅一身血。
1: 跟村长聊会儿，
0: 这一道，哎呀，你是不是没皮没脸？

0: 要多懒惰。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要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就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6: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7: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5: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不淑女了嘛？生蚝都是要杀的噻。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打好老清嗓了，
6: 姜太硫温和，洗护也安心。
7: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5: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7: 而是真的有用。
6: 上海药皂，信得过。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要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9: 伦，
10: 你去哪儿
11: 啊？今天去哪儿玩？
10: 他欺负我。
12: 你不在李鸿章面前嘘寒问暖，来这儿做什么？
13: 我也没想到，如今声名鹊起的慕容校长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
12: 关你什么事？
13: 怎么会没关系？蓝心源是我的。
12: 什么意思？
13: 蓝心源是我的，蓝心源里面的人也是我的。

0: 来，村长。
1: 哎呦，
0: 哎呦喂，
1: 这一道，
0: 哎呀，
2: 嗯，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村长？哎，您看一下啊，这个合同您签的字儿吧，对吧？您不能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啊！啊，我们现在是债务官司，这没杀人没放火，您。

0: 凭什么不租给我们呀、啊？是不是？
1: 凭什么？在这施工那么久，你们用过村里人吗？现在堆场又被法院查封了，谁知道你们哪辈子能把租金还上啊？哎，
0: 知道您担心什么。这是我兄弟拉沙子赚回来，今天早上刚到，我马上就给您送过来了。
1: 这才多少钱？这根本不够啊！
0: 哎呀，我多送几趟来不就够了吗，村长？啊，以后每个星期我都把钱给您送来，咱这合同还得履行。

0: 吃饭呀，看我干嘛？
1: 你怎么还吃啊？你想想办法把房子从法院拿回来。
0: 没办法。
1: 那你把那50万还给我也行。
0: 您去我那屋看看，那一摞写作书呢，都是催债的。
1: 我不干，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你爸，是你亲爸。
0: 谁都没有用，就是没有钱。
1: 你这是人话吗？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可不是那么说的吧？你做生意可以，你卖飞机、卖大炮、你卖原子弹，那你不能赔了拿我们的钱赔是不是？你想想看，我给你六阿姨容易吗？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倩倩她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你说不还就不还了啊？我告诉你啊，陈宇宙那边我就打听过了，法院我也找人去问过了，你要是真不还的话，我就跟你的朋友挨个说你是什么。
2: 我什么呀？你再喊更没有钱，坐呀。
1: 什么东西？
0: 还有亲爸，你亲爸这么对我啊，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去卖血卖肾，你看能卖多少钱？
1: 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爹呢？啊，不孝，没有信用。
0: 别演了，你逼死我也没有用。
1: 你不给我怎么办？那个家伙还回得去吗？你刘阿姨她不得骂死我？
0: 行了行了行了，你那点钱呢，我不是还不起，给我点时间。
1: 那我明天再来。
0: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给我点时间，不是明天。
1: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姑奶奶。你还吃？
0: 嗯。夜半天了不累吗？你吃点呗。
1: 家里还有两个饿着。服务员，打包。
3: 兄弟，不是你们晚上不睡觉吗？别人一天一趟，你们一天三趟，赚钱可以也得注意身体啊，是不是？
4: 赚钱吧，还怕累？
3: 是是是。
4: 下回有活随时找我，
3: 放心吧。啊，
5: 正好。哎呀，
4: 行，走了啊，
3: 要注意身体啊。
4: 谢谢。
5: 我想好了，我们这车队啊，规模还是得再扩大，以后你就出去谈活，不用开车了。机关里我认识的人多，找点活很容易。我负责财务，你负责运营，行吗？跟你说话，
4: 我得跟我老大商量一下。
5: 老大，老大，总是你的老大。哎，我跟你说，我妈上次可都问我了啊，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
4: 什么什么关系啊？姐弟关系，公司领导。
5: 公司领导是吧？那公司跟车队不都分开了吗？你说骗我？
4: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公司分开了，情感分得开吗？而且公司现在还有债务，我有责任。
5: 黄琴有什么责任？她是你妈吗？
4: 别提我妈啊！也别那么说我老大，你怎么谁都敢点呢？
5: 行了。
4: 干嘛？找什么呢？
5: 你别干了，走。
4: 哎，别呀！哎，你有话好好说。干嘛呀？
5: 都让开，让开！
4: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5: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4: 就你这样，以后谁敢娶你？
5: 你还不娶我呀、
4: 啊、
5: 你？
4: 别闹！滚！别吵！
5: 走！
4: 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哎，
5: 不敢。
4: 上车走了。

哎呀，周科长，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您也是太忙了啊。那个是贷款的事儿啊，拜托您啊。谢谢你啊，帮我抓紧一点。好，谢谢。

0: 吴老大。哎呀，这办公室真气！我每次来啊，我感受都不一样。这风水也太好，阳光普照，紫气东来。我跟你说，就这办公室绝了。
1: 小乔啊，啊，我这忙着呢，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啊。
0: 老大，帮我一把，这都大半年了，这次幸亏我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帮我一把。
1: 我真有挺多的事儿，啊，你的事儿回头再说，先回去吧。
0: 不，老大，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我房子抵押出去了，债呢还上一点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的厂子，这个厂子你也知道，不能停，停一天咱赔不起呀。看着刚才就没了，我现在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搁到锅炉里给它炼了。
1: 没原料了，那你打算要多少？
0: 3000吨。不不不，你要是为难，1000吨也行，先救救急。
1: 要不先这样吧，给你1000吨，不赚你的钱，就按成本价。
0: 不，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坐在这跟你聊这个干什么呀？我不就是没钱吗？哎呀，
1: 阿秋啊，不是你一个人难啊！你看我这欠我钱呢，我要不回来；追我债呢，后边跟着一大堆呢。我跟你说心里话，这关我能不能过去，这都两说着呢。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你再想想办法。
1: 别说了啊，赶紧走吧。我这好几个电话要打的，
0: 别，你再想想办法。

0: 你可是我大哥，哎呀，大哥又怎么了？我又不是你爹，你自己争点气不行吗？你说什么？我不争气，我再不争气也不像你似的，傻不愣登的在国外让人骗得团团转。兄弟们要不是听你的，跑到国外做什么生意，能混得今天这个惨样吗？还有，当初是谁说的？如果靳飞刚出了任何事儿，他全赔，怎么着？不认账了？
1: 您也别跟我废话了，你不是不给钢吗？可以，你还钱。我呢，不能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命重要。
2: 不这么干怎么挣钱啊？
1: 来，叔叔，
2: 不用叔叔，来，先摸你吧。
1: 行，
2: 注意安全啊！
3: 跟老板说，再给我们优惠点啊！
2: 哎，好嘞，好。

0: 别管，接着睡。
1: 不是，天都要亮了。哎，你这第几套了？
0: 最后一套。一会儿把这钱给小陈送过去。

0: 让我睡一觉。
1: 你送我去。
0: 听话，嗯。
2: 哎，别睡了，厨房。

0: 你们怎么回事？车怎么翻了？晚上也干活吗？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小童。啊。
1: 许白菜。没事吧？
2: 不知道吧？唐小琪为了给堆场还债，每天拼命去拉沙子赚钱。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你吗？

0: 要不是佟小琪天天没日没夜的去干活，你以为堆场这半年来的租金、人员的工资都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想不通，许半夏到底哪儿好？
1: 来了，
2: 孙医生，怎么样？
1: 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剥离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剥离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我知道，我知道，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我是。
5: 我是。
3: 你们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4: 我签。
5: 我签。
3: 你们到底谁是啊？
4: 他是我弟，我签。
0: 我是他媳妇儿。
3: 那你们去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吧。
0: 你干嘛去？
4: 我去交钱。
0: 许半夏，你拿这个交钱啊？
6: 堆场那边等着呢，大安小陈早上就要给人送过去的。
1: 我来交。就当我给你先垫上，
0: 快点去，我怕那边出事儿。
4: 就当是我跟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的。

0: 哥，你叫出来，叫出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吹，别吹，别吹！
2: 哎，这都大半年了，钱什么时候还？对呀、啊。哎呀，你都说了，都大半年了，还差这几天？你能不能有个准儿啊？这一天拖一天的，什么时候是好的？
3: 我们钱不还。
2: 快快点，小王，你天天在这儿打，哎，不也挺好的？
1: 三条，不要，来哥，来喝茶，
4: 来来来，
5: 刚好。
4: 哎，来，
0: 不要
4: 这个续上，续
6: 上，
4: 来，大家
5: 慢点，
4: 续上，来，
5: 来，来，
0: 不要说，说，说，说，
1: 哎，洗白，洗白，
0: 走吧。
4: 那个大哥，你们先玩着啊，晚上我请诸位吃海鲜火锅啊，大家玩着，玩着，玩着，玩着。
0: 来，快点。
4: 祖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赶紧回去。
7: 小童拉沙子，出车祸。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8: 没事吧？
7: 他没事了。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说话呀！
8: 跟你说了也没用，你自己都一脑门的官司。放心吧，相信我，这我应付得了。

0: 手术很顺利，别担心。你猫呢？走了。他说他去拉沙子，他要保住董小姐的车队。他现在轻度贫血，需要休息，补充营养。他身体素质好，很快就能恢复的。
1: 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吗？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了，你都帮不了我，
0: 谁都帮不了我。生意的事儿我不懂，我是个医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只要身体好好的，其他都不重要。
2: 二五老板，您看这个灯，这全都是我们。

0: 新换的，我说你们这是车呀还是破烂啊？哎，你怎么都破成这样？
1: 您哪别干这些车，它又不会又旧，好开着呢，是吧，兄弟们？
2: 王一彤，你这样不好吧？
3: 这车呀也太能分了吧？这辆车给5000块钱，
0: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出去，出去，出去，不卖！
0: 这谁呀？哎，你当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看佟佳琪从医院出来，你还敢不敢问？
0: 早听不见吗？走，走不走？
4: 不买了，不买了！你们得有病吧你？要有你说话的份吗？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1: 动呀，来打我！
0: 这就打我！
4: 你干啥呢？我行了，老大过还出院了，
0: 这打算全部饿死了！你们，你以为我想卖吗？你们把镇的钱全都给了曲盘下，给他堆上，老魏的女儿也扣大学，川子家没有米下锅，我老娘连药费都没了，你说怎么办？你说。

0: 对不住，我跟童阳杰现在兜里确实没有钱。那你在这说个屁呀你！你够了！我能保证的就是，以后这车队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们，还要算上利息，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分都不会少。老大现在还在医院，谁在带头？我带。
1: 我正开会呢，
2: 到底能不能筹到钱啊？
1: 我这不是正在跟银行人聊这事儿呢吗？你别老催，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2: 别跟我这瞎忙，我告诉你，再有十天没有钱的话，厂子可就停产了。我跟你说，
1: 行，我知道了。
2: 你爸那边能不能先借我点儿？
3: 你什么意思？我爸已经把棺材本都给我们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哎，实在不行，我要把先把那房子给卖了。
3: 那等我回来再说吧，啊，宝儿，
2: 哎，
3: 最近啊，是挺忙的，一直没有时间陪你，没生我气吧？
2: 当然不会了，
3: 冯哥。哎，你最近是不是挺难的？没有啊，谁说的？厂子那儿忙，那是因为出了一点点小状况。
2: 忙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吗？还能应付，能应付啊？什么意思啊？我把你送我的包卖了。都卖了？嗯。你今天过生日，我送你那包。卖了。那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送你那鳄鱼皮那个呢？
3: 都卖了，一共卖了95000块钱，然后这里面还有10万块钱，是我这几年的积蓄，还有我家人给我的嫁妆。
2: 宝儿，这钱我不能要，你给我拿回去。不是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就先拿着用。
3: 没怎么干的，你之前已经给过我钱了，这钱我真不要，你给我收回去。
2: 冯哥，你是不是没把我当自己人？
4: 你要是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这钱你就拿着。宝儿，听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最重要的，你才是最重要的。
5: 薛老板，您为什么非要提起20？ 我就不明白，这个官司您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你心里也清楚啊。哎，明知书还是得打，大半年了，这滋味啊，我都觉得难受。

0: 来了，齐总。
1: 你先进去吧。好。齐总，在这儿等您呢，是想告诉您，今天二审开庭，我没办法。一会儿当庭就会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于这执行下来什么结果，我想您心里比我更清楚。要是破产清算，又是拍卖的，流程复杂不说，时间也长，所以要不然咱们就再聊聊。
2: 齐总，咱们呢是朋友，我呢是真心不想跟您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咱俩之间达成和解，走这个调解程序，这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结果。您说呢？
3: 你开出的条件我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当然是没得聊了，但是我想告诉您啊。 你已经拖了大半年了，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庭上见。

0: 赵总，
1: 这些单子呢？他们说报不了。
2: 连这个权限都改了。
0: 现在总公司那边在查你的所有账目，说结束之前呢不能报新的。哦，对了，赵总，麻烦您把那个96年还有97年的所有合同都拿给我吧。
2: 你什么意思？
0: 这哪是我的意思，这都是总公司的意思。

0: 你怎么来了？你们公司法务请我来的。能扛多久就扛多久，有我呢。你能扛多久？这几天我总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我割肉重活，没有那么贪心就好了，我不会把你害成这样。
1: 害我什么了？我现在也挺好的呀。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你要是现在出了，那咱俩才死定了。
2: 徐总，徐总，你怎么在这儿呢？史蒂夫先生已经在等你了。
1: 秦方明，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请了徐总？
2: 哎呀，这个，
1: 你们故意瞒着我。
2: 赵总，您就别为难我了。
1: 徐总。

0: 400一吨，
1: 这是什么意思？赵总知道这个事儿吗？
0: 之前我跟贵公司的合同是跟赵总签的。
2: No, Mission， 你搞错了。这个合同的账是公司的账，本来是没是这样做，不符合规矩。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所以公司不拒绝了。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也过我们的眼力了吧？
0: 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价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
2: 我当然明白，但是公司不是我的，也不是施米斯。整公司现在在追这合同，今天给你这一份信息是公司的意思。废管价格这么低，而我们公司愿意把你所有的所有废管，不管标准如何，一次性5万吨量全收掉。

0: 这个已经是公司很大的生意，400一吨，现在外面的钢价还500多。斯蒂芬先生，贵公司就是在帮我吗？5万吨量。
1: 哪个公司敢下手？这么多，我个人觉得这个暂时你最好的选择。
2: 最好的选择。
1: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合同有修改，要谈我还是跟赵总谈。
3: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公司决定今天请你来就要通知你，如果你不执行，那很遗憾，
1: 我们只能起诉你。
2: 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要跟你们总公司聊。
4: Miss Chu，
1: 合同上的写的很清楚，费光到货以后，不按我们的公司意思来进，那是商业欺诈，你明白吗？我这半年没有找你，因为外面的事没事，
4: 也不是他公司不回头这么长时间，造成了这么大的生意，我现在有权益怀疑你们是内外勾结。如果公司来追责任。
2: 到时候不支持你，恐怕你心里是也要坐牢。是啊，徐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可如果真是进去了，那可就什么都完了。

0: 徐半夏，把贝发现。 Steve， 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没有被解雇，对吗？赵总，Smith，
1: 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公司的意思，请你尊重。
0: 我签的合同，我来负责。
2: 你怎么负责？

0: Steve
1: 这样，你看行不行？海岸我之前签好的合同内容，再延期半年，可以吗？
2: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牺牲公司的利益啊？
1: 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他就会死？这家公司是要赚钱，不是要人命。
3: 史密斯，我们是赚钱做生意，不是做慈善。你要搞清楚公司的利益大于钱。
2: 我没有在做慈善。
1: Steve，你算过一笔账没有？你自己看看，400块钱一吨，你买他5万吨钢是多少钱？2000万对吗？总之你知道公司给了他多少钱吗？3500万。
3: 我问你，剩下的钱谁来补？你吗？还是他？
1: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3: 那你能保证这些现场能回来吗？不造成公司的战争，能不能保证？

0: 我不能。嗯，但是我知道，这份合同要是签了，公司的利益损失就变成了事实。半年，也许用不了半年就会有转机，可以吗？给我半年时间，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1: 我想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家公司一天，我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按照斯蒂夫的方案吧。你帮我再抬高点价，帮我争取一下。与其给别人，不如给你。
2: 你知道，如果同意斯蒂夫的方案，除了你会。

0: 死的彻彻底底之外，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错误，
1: 赵总，我撑不住了。 我被人起诉了，很快就要被执行了。再过几天，那些钢业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还要背一身债。如果我同意史蒂夫的方案，至少我还能保全。

0: 就算你同意他的方案，就真的能解套吗？欠那么多钱的，你还不起的。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
1: 春天会来的，
0: 熬了大半年了。春天哪一天会来啊？会。谁起诉你的？告诉我，我去找他。

0: 没，赵总也在啊。
1: 郭总，就等你呢。来，好，来，坐。好。徐总，
2: 郭总，你也知道那皮废钢其实是赵总公司的。
1: 徐总说的是。那正好今天赵总也在，咱们仨就正好一块聊吧。哎，谢谢啊，何顺，谢谢。
3: 看来赵总是知道我和您之间这官司的事儿了，是吧？
1: 知道。徐总，再过几天。 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下来了，然后就是破产清算、拍卖。你有什么想法啊？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说。我今天约你来也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2: 是。
1: 郭总，
2: 迄今为止我欠你130万，对吧？嗨，那我们就按照你之前提议的，我按350一吨，给你2800一吨。 另外的30万利息单算，我只有一点。这批废钢什么时候出手，还是我说了算。徐总，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我半年前跟您的提议。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都下来了，您还想着回到原点，这现实吗？这就是您的诚意？我已经让了这么多步。
1: 这还不算诚意吗？当然不算了。那你想怎么样？那我就直说了，徐总。您说。徐总，我知道荣斯特公司给您开的价格，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对吧？我不会亏待您，我也按照荣斯特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亿吨，我要你的全部的50万吨废钢。 50万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0: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您说。我知道荣斯特公司给您开的价格，不要您的全部的五万吨肥皂。我也按照荣斯特公司给您的价格四百一吨，五万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1: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赵总？您公司的副总是姓秦吧？
2: 对，是姓秦。
0: 心里话啊，您说与其把这些货给那些东南亚人，您不如把这笔货让给我，咱们也至少算是老熟人了。你有什么想法啊？个人有什么诉求，您都可以跟我说，我郭启东尽可能的全都满足您。啊，你想想，
2: 来坐下说，坐。
0: 哎，好，你也坐，赵总，来来来。
2: 当然了，我们请你来，也是希望你能最后撤诉。是。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们不会答应的。你也知道，这批钢是我的，徐白下做不了主。郭总是生意人啊，这笔账能算清楚。哼，最坏的结果，这批钢拿去拍卖。 那么不管是钢还是钱都不会如你所愿。郭总是聪明人，何必呢？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这样，我就替徐总做主，3000吨，好吧？至于你想要5万吨，那门儿都没有。那30万利息，就按徐总说的，咱单算。
0: 相互给对方留条活路，日后好相见。<笑>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啊，也对呀、啊，要不是贪婪，你们怎么可能进了那么多肥缸？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背的，对不对？可惜呀、啊，我这人不认以后，我只看现在，我只知道再过几天你们就完了。赵总，他我不管啊，我再好心的劝您一句。 您今天就得给我个结果，这批钢您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

0: 赵总，我可是善。哎，你来迟，哎呀，哎呀，哎呀，去，在，哥，哎，大人啊！
1: 范瑞杰。

0: 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有点不舒服。
1: 没吃饭吧？我带着吃的。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不是我不说，是我说了也没有用。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再这么下去，身体一定会垮掉的。到底什么大事不能先放一放？每天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就是缺点钱吗？别想着一个人扛，我们可以一起分担，一起想办法。
0: 你是不是还要去工作啊？一会儿吃完，你把碗放在这儿，我自己刷。
1: 我来收拾，你去休息。
0: 我有点晕，我进去躺一会儿，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0: 一切。
1: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看着你。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懂，但我知道，你再怎么熬下去，也熬不出钱来。我想说，我能躺那儿吗？
0: 你可以躺，但我不认。
1: 不认是什么意思？
0: 老苏，你是个好男人，对我很好。我心里都知道，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努力过，但是感情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将就，我也不能勉强自己。那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你说对吧？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能明白吗？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红庆。

0: 经过连续八个月的钢铁市场遇冷之后，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后，到目前为止，中国钢材的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108.17点，短短几日，环比上升3.67%，同比上升1.78%，升幅1.67%。达到1.1亿吨左右的水平，钢筋的价格将提高5%。废钢的价格也将继续看涨。有专家预计，中国钢材市场有可能在明年第四次进入到最兴旺的需求发展时期。
1: 干嘛，龙啊？
2: 你别，
3: 对，这样
4: 子。我去你们大爷的！
1: 干嘛疯了？
4: 我去你们大爷的！去你们大爷的！
1: 钱吗？
4: 老子怎么给你们钱？给你们！

0: 赵总，这怎么还没亲自收拾呢？来，我来。您之前那屋啊，已经给你打扫干净了。
1: 恭喜赵总，恭喜
2: 赵总。

之前的女职让他们摆过来，他们还没来得及摆。这样，您有什么需要，您就跟我说，我马上去办。

0: 还不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啊，把生产要抓紧，这个量还得要上去，速度要加快啊！
1: 老弟们，盯紧点，哟，来了！来了，我这是啊，咱们这要多点，
0: 想要多少要多少，都是哥们儿，随便拉。
1: 多谢多谢，你在我心目当中重要是这个。
0: 现在啊，生意好起来了，钢价也上去了，
1: 保全的呀，咱们俩这辛苦的苦哈哈的。
0: 你那儿拼了命的砸，我这儿拼了命的裁，你看人许冠夏那块儿，倒腾点背钢一手金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入一局。你这个小子什么钱都想赚，我张不开口，你自己说去。
1: 那怕什么的呀？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渠道大家一起分享，
0: 面子又不值钱，你跟他说说，你跟他说说。
1: 说不了，这小姑娘啊，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2: 你再跟他说说吧。这个回来记得打牌啊！张总，张总，这是您的。哎，涛哥，这是您的。
3: 现在好酒，徐总您多给点。哎呦，看能不能我先付定金。
2: 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的，您
0: 哎，这回又不见了，是不见了。这一晃大半年没见了，哎，我说小雪啊，你这算是挺过来了啊，
1: 真是替你高兴。我们都挺过来了。
2: 徐总不是一般人啊，这么大的风浪能过来，
3: 必有后福啊！啊，
4: 你看看人徐总这面相。那就是富贵相啊！
5: 徐总还会看面相，
6: 我看看他。
7: 嗨，我面相也好。
6: 风浪大，咱们进去聊吧。
8: 走，
9: 好好好，
0: 来。谢谢。
5: 今天请几位大哥过来，主要是有好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一个呢，是我从黑海那边的渠道已经打通了，第二批货已经下了订单，正在漂洋过海的过。哎，
0: 小雪，你这第二批货有多少啊？
5: 10万吨。
10: 那徐总，那接下来你的意思呢？
5: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
0: 真的呀？哎，
11: 稍等啊，这得说仔细点，怎么赚？
5: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手头上钱也不太够，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0: 好。
5: 我呢，3万吨，吴总3万吨，邱总2万吨，冯总2万吨。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具体怎么分呢？还是几位大哥商量之后咱们再做决定。我就欠个线搭个桥。
0: 好，我说什么来着？人家小许心里头一直想着我们几个呢，我没意见，我举双手赞成。
10: 啊，我不光是赞成，小许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哎，
11: 我可不是单单是服啊，我是服的五体投地啊。徐总，不说别的，格局，格局，
0: 这词用得好。
5: 徐总过奖了。要我说，我还是要感谢吴总。要没有吴总带我去进废钢，我怎么会有今天？哎，
0: 咱不聊这个，啊！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客，谁都别给我争啊！哎，
11: 不行，今儿晚上我请客。
0: 我说咱不带争这事儿，好吧？
11: 这必须得我，
0: 地儿我来定，好不好？
11: 地儿你定啊！
10: 但是也难得呀。
5: 等等，几位大哥，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0: 哦，你说。
5: 今天最重要的事儿。还钱！
0: 你看看人小
5: 邱总，哎呦！当初要不是您借我100万，我不可能出得了国，还有20万利息。您收好。哎，
10: 邱总不好意思，
0: 赚钱了更高兴是不是？
5: 高副总，这是130万银行本票，您收好。哟，但我说郭副总非常有远见，当初我建堆厂的时候缺钱。郭副总在我这投资了100万，我答应给他30万利息，你看这不就赚了？几位大哥，做个见证啊！

0: 哎，你等会儿，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1: 我没有。
2: 裘总，要我说，郭副总就是一个人才，他可以精准的计算出你每天的出货量。哎，我去看过你厂子了，只要计算好每天的进货量，那连多放一卷冷轧板劲儿都没有。那切割的时候再讲究一些方式方法，那切割下来的废料当废钢卖，多一卷少一卷的，这钱不就都来了吗？

别打了，小秋干什么？小秋，你干嘛？小秋干什么？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干什么？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干什么？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小秋，小秋，你干嘛？
我激动，你等着吃牢饭吧。

0: 哎，胖子，5月份的运输单你对完了吗？我入一下。嗯，
1: 23,800。
0: 进
1: 进。
0: 哎呦，
2: 团姐，
0: 徐若，
2: 小陈，哎，
1: 来了。啊，那个钱。
2: 这么忙啊？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坐。哎，
0: 这是您的。
3: 啊，好。连本带利还给您，您点点。
2: 其实这些不重要，这些是小事儿。我来找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儿？
2: 这半年我知道你呢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你的身体又不好，都是刘阿姨啊，她逼着我这么做的。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是
1: 别来前奏了。您看我这公司180件事要忙，而且马上就要搬了。说重点。
2: 重点是我在酝酿啊，你给打断了。
4: 我想说的是，我们俩的父女之情是血浓于水的，
2: 远不是这些个啊俗气的金钱它能够代替的。啊，咱们不能有铜臭气，咱们俩之间。
1: 我就是个生意人。我这半年受的罪呢，你要是心疼我，我建议您也拿点现金来补偿我。您要非跟我谈感情，我现在没空。有事儿您就说，不说拿着钱你赶紧走。啊，
2: 好，好，我懂了。倩倩，进。
5: 姐。
2: 准备，开始。像妈妈教的那样。
5: 旁的花儿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L A L A， 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塞了塞了塞了里哎了里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你留下来。哎了哎了里哎了嘿。
2: 好，还有一段。
0: 啊啊好。

0: 你小时候啊，你的乐感和节奏感比倩倩强，就是太可惜了。
1: 我就听您前半句啊，就当您夸我了。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你站在床上面唱歌可……
1: 我那会儿都没正经弹过钢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拉手风琴。
0: 这么大的琴，家里搁得下吗？能，不行的话，我把两个房间中间的墙给它打通。
1: 不说给我住吗？您打通了，那我住哪儿啊？都你的。好，家里边的事儿啊，有时候我真得需要你替我长长面子。孩子也大了，我这个当爹的也要脸。行，面子。定了是吧？
0: 定了，4800。
1: 行，我去付钱。
2: 哎哎，工地人忙着呢。
1: 对。
2: 行。
1: 给。 车队的奖励啊，这是你应得的。能撑到现在，全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你以后就别跟着车队跑了，交给我吧。
2: 你什么意思呀？这车队，我是只有功劳啊。都是你的，行吗？油腔滑调的，你呀，就先好好养伤吧。
1: 行，随你放哪，反正都是你的。
2: 说真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谢谢你。要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少说点废话。哎，陈小琪，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 每天过得都很踏实，我很开心。

0: 二姐。
1: 哎，你有手吗？
0: 有啊。
1: 哎，你他妈不敲门，滚！
0: 啥也没看着。
2: 大白天。
3: 还不行啊？
0: 这发动机的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光这辆，那辆也不行了，
3: 还几辆能用？
0: 报废了五辆，还有七辆也快不行了，勉勉强强能开了，就三辆。
3: 唐琪，唐琪，
1: 怎么了？哟，徐总，哎，您这么忙，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4: 我就不能来看看？快好了吧？
1: 啊，差不多了。愣着干嘛呢？叫人呢！
5: 老总。

0: 这大半年，你们用的就是这些破车把它杀走。啊，看
1: 着破，但车都挺好的，就是用的有点勤，不好看而已。
0: 换吧，都换新车。
1: 也不用，这车都能用。

0: 把这些破车运到堆场，以后这些就是废钢。真不用了，大，我们车队自己。我说换就换，别废话，拿着。谢谢老大。行了行了，干活去吧。这环境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头发太丑了，赶紧剪了吧。剪，马上剪。
1: 把这个签了，
0: 还不看？哎，你不又骗我吧？我和小陈商量了，把你的车队重新并回来，我俩恢复原来的股份，你没意见吧？
1: 我没意见，都听你的。行。
0: 哎，高总。
2: 你俩跟我说一下，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叫进展到哪一步啊？谈恋爱懂吗？你打算跟你妈怎么说呢？关她什么事儿啊？
0: 我约她了，她一会儿就过来。啊？
2: 不是你约她来这儿干嘛呀？
0: 我主要是为了还钱，但是趁她没来之前，你们俩还是跟我好好交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嗯，
2: 这我俩是吧？
0: 不行不行，
3: 童瑶琪，
0: 妈太凶了！
3: 凶什么呀？
4: 徐文夏，你不是要还我钱吗？把我约到这儿干什么？
3: 高会长，您收好。
4: 还算利息了？
3: 算了，这次真的感谢您。 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先走了。妈，正好你今天到了，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谈恋爱了。高心怡，你是疯了吗？你这大半年的，你闹闹也就算了。 你是个大学生，你在干什么呢？跑在这拉沙子，大好的青春啊！
0: 不是，拉沙子怎么了？谁还不是大好青春呢？刚刚你也听到了，我们恋爱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徐管家，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连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儿就过了吗？
1: 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他们这大半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小童跟心仪他们俩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这我真的可以给您保证。
2: 你跟我保证什么？
3: 毛姐。
4: 商场来信了，
5: 再不去蛋就被抢了。
4: 干什么去？
5: 拉沙子。
3: 哎，我去。
5: 你在这儿好好养伤。走，开车。

0: 徐半夏，他们俩到哪一步了？什么哪一步？我是说，我女儿这大半年住哪儿啊？她跟那臭小子，你是结过婚的人，你不要给我装糊涂。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他们这大半年都在拉沙子。 觉都不够睡，不过您放心，要是程小琪敢做什么对野猫混蛋的事儿，我踹不死他。但是你也知道，这爱情来了，波涛汹涌，是分也分不开，拆也拆不散。

0: 越拆越紧，您觉得吗？小童虽然有案底，但也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他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您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吗？
1: 我女儿绝对不可以在这里。高欣怡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国际贸易的，她的英文很好，综合商业素质都很高，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她可以去你那儿上班
0: 啊，
1: 她必须离开这个环境。如果她可以改变的话，一年以后，到时候再说。
0: 行，没问题。
1: 你们家待遇怎么样？有没有社保？福利呢？
0: 有，全都有。我们是正规企业。
1: 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2: 您说的那个东西啊，在我们烟馆从来没有出售过，但是啊，我听说过最近有一批经过改良的新货要到南城。
3: 你不是说信息共享吗？
4: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你跟着我干嘛？
3: 我就是想问这只狗怎么办。
4: 当然是还给人家了，堂堂航校校长连小孩的狗都抢。
3: 谁说是别人家的狗了？我就自己养怎么了？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他可以去你那上班，啊？他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1000、2000，再高你就是行贿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必须要离开这儿。我的女儿，她必须要过一种。 女孩该过的日子，你明白吗？懂。虽然他在你那上班，但是你不可以利用我的关系，就连高欣怡，他都不可以和我渠道上的高丽公司做生意，这是原则。
1: 好。哎，高会长，要是我答应他，他不愿意来怎么办？
0: 这还要我教你吗？你能向我保证过什么？事不过三，你懂吗？
1: 懂。

今天是继往开来的一天，也是我们浴火重生的一天。什么叫浴火重生？大家请看。

0: 今后，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好不好？
1: 好！
0: 好了，各位，大家赶紧去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吧。祝大家开工大吉！行了，忙去吧。
2: 野猫，
0: 跟我们拍张照。妈，跟我们拍张照。
3: 行。
0: 来，跟我们仨拍啊。来，多来两张啊。
4: 你也来，你一起来拍一下。
0: 啊，对对对，来，你也一起来。那个，小张，
3: 陈总，
0: 来来来，帮我们拍张照片。
3: 好好。
0: 快快。
3: 跟我出去一趟，头稍微靠一靠啊！三、二、一，说好了啊，只要我不高兴，拍拍屁股就走人，不许拦我。还有啊，我跟童瑶琪想见面就见面，不需要通知你哦。哎。 你是想让我穿这鞋吗？
5: 试试，
3: 我不喜欢。
5: 你来我的公司就得守我的规矩。
3: 我就上个班儿，不是。
5: 听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让你见不着童小姐？
3: 你吹牛。
5: 你试试。

0: 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老给自己捯饬成这样？穿的花里胡哨，
1: 你能不能有点审美？这叫时尚，咱俩有代沟。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童瑶琪呢？
1: 我也不明白了，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呢？
0: 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我很难做的。你没事老往一块凑，我现在是做废钢生意，你妈一不高兴，她一跺脚，我就完蛋了。
1: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已经来你这上班了，还想怎么着？
0: 那我今天给你挑的衣服，上班必须得穿啊。
1: 你说你怎么，哎，就没点审美呀？
0: 我是正经公司。你上班要什么审美啊？要形象端正。
1: 正经公司，正经公司，卖废钢。
0: 那我不卖废钢，那车队怎么换新车呀？
1: 别逗了，没童瑶琪给你拉沙子，你还活得过来吗？
0: 是，你这说的倒是真的。我之前一直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声谢谢。你陪他拉了半年的沙子，也挺辛苦的。谢谢啊。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一个大小姐，怎么就能愿意陪着他拉大半年的沙子呢？
1: 我爸以前也蹲过监狱，跟童瑶琪一样，5年。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妈一起管一个钢厂。就想带着大伙多赚点钱，然后就偷偷开工，在计划外多生产了一批钢材。后来这事儿就被查了，但我爸把事儿都一个人顶了，替我妈顶了，是不是还挺像的？当然了，我不是我妈，她也不是我爸。

0: 服务员，哎，来了，给我配双皮鞋呗。好的，谢谢。不客气。后来呢？后来，我爸出狱之后身体就不好，也不上班了。但是哦，我妈以后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我爸出。她能有今天。 多亏我爸在背后支持他。我喜欢童瑶琪，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你这么好，我就在想，我要是跟他谈恋爱了，我要当他女朋友，他得对我多好。哎呀，行。
1: 你看看，满意了吧？哎，你说，我要是想感谢一个男人，应该买点什么礼物送给他好？男人？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跟你说，送礼物这个事儿可是有讲究。 你喜不喜欢他呀？你喜欢他，送的是一种；你不喜欢他，送的是另外一种。
2: 别想太多。钱掌，那我的套装，一双皮鞋。
1: 你跟我说说呗，我认不认识？
2: 你就答应我，你要是真爱童潇琪，看好他。

0: 哦，北海那边有，放心吧，要多少有多少。这儿你位子。哟，娘，
1: 你怎么变样了？
2: 高小姐从今天开始就在咱们公司上班，跟你一起，你多带带她。
0: 哼，
1: 不是，你把她给收编了。
2: 哎，什么叫收编呀？我是看在童瑶琴的面子上才过来的啊。
0: 业务方面的事儿你们多探讨，多交流。我先去忙。
3: 行，哎，你先坐会儿吧啊，我把这账算完啊，一会儿我给你交代业务。哎，
0: 3116，算错了，你这入账、借和贷都分不清楚，起开。
3: 你会啊？
0: 起开。
3: 真会啊！来来来，你试试。
4: 合同呢？这儿销售协议。
3: 干嘛呢，哥？
4: 赶紧帮我收账吧。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装。
3: 哎，这警察怎么还来了？

0: 一千一吨，真的不后悔。现在都快1500了。
1: 应该的，算了，谢谢你。
2: 司明师，你为公司立了大功。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中国有一句俗话，一位生，二位熟。以后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很乐意再跟你合作。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谢谢，这是给你的。我的？嚯，100万，什么意思？
1: 你帮了我这么多，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0: 贿赂我？
1: 这钱我不能要，心意领了。你要实在想感谢我，请我吃顿饭吧。好。
0: 那我请你。
1: 那今天。
0: 行。

0: 哎，厂怎么回事啊？没人干活啊？你这是干嘛呀？
1: 冯玉，我们来算算账吧。

0: 小许，你可来了，我这嫂子，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别到那一步啊。冯玉，我们替你好好说他，你就别让自己生气了，别把身体气坏了。
1: 小许，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0: 你对我好，你一直对我像亲姐妹一样。亲姐妹，那你为什么还帮着这个王八蛋一起来骗我？你也是女人，你怎么做得出来？你们没一个好东西。十几年了，我掏心掏肺的对他，我什么都给他了。
2: 我最后得到什么了？他说我们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你为什么娶我？你为什么跟我结婚？丁妹，你们说是不是爱情？丁妹，
3: 你别着急，你放心，不管到哪一天，我们几个呀只认你。你看这厂子，没有你就没有这厂子的今天。就过去那几年多难呢，咱都过来了。回头想想，再怎么说也不该走这一步啊。再说了，你看现在形势这么好。
0: 挣钱跟抢钱似的，好日子刚刚开头。对，就是因为好日子来了，啊，那就各过各的好日子去呗。以前我们没有钱，只有债，不敢离，我也不能离。现在有钱了，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指不定哪天钢价又跌了，我想离都离不成，分吧。
2: 李梅。
4: 哎呀，咱不想别的，咱为孩子想想，咱也不能走这一步啊！你放心，打现在开始，我们几个把老冯给钉死了。
5: 小徐，劝劝他，哼！
4: 嫂子，你要是想清楚了。 我也就不劝你了。
2: 哎。

我也不是没忍过。也许他说的对，我们那就不是爱情，那就还给他吧。

0: 冯玉，以后你不用再说这个厂子是我们家的了。从今往后，这个厂子归你了。他姓冯了，这厂子到今天不容易，你和你那个宝好好经营。
1: 你们两个给我作证啊！我只拿走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半资产，我没欺负他。李梅，李梅，老冯，你说你。 挺好，过日子他怎么就过成这样了呢？你啊，再说这厂子是你老婆一手给撑起来的，你那个宝能行？那早晚都得倒闭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让人家瞧不起你不说，今后你还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啊？
2: 那正好歇了不干了，挣多少钱算是够啊？
1: 随遇而安。
3: 干什么呀？这是，瞎折腾什么呀你啊！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闹离婚，全凭那边把过去弄给告了，至少得判2年。这，
1: 你们，哎，我说你也是，让你来劝，有你这么劝的吗？这可真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
3: No，
1: 我也不管了。

0: 是我迟到了吗？是我早到了。祝贺你啊，终于如愿成为富婆了。每天看着钢价上涨，心情一定不错吧？
1: 这算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没见过大风大浪。我觉得最近废钢市场还有上涨空间，我筹了点钱，又从黑海那进了点，准备追涨。
0: 你又哪儿弄的钱？我拉了5间社他们进来，进了立马转手就出，这差价还是挺可观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赌性啊，真的是很大，谢谢。这叫魄力好吗？不然拿什么走到今天？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你要看一下吗？
2: 这是我堆厂的平面图，我就是买了这块地，未来我要在这里建造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如果再出现年前这样的危机，你怎么办？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0: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2: 当然，如果公司还在我的控制之下的话，一定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是我想走。

0: 你能帮我什么呀，赵总？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你没收走的那一百万，就当做是我邀请你做的风险顾问，帮我看着进口非钢这批生意的报酬。进口非钢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以后的利润每做一笔，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我可不是贿赂你，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
1: 你总要给我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吧？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那我就先谢谢赵总。
1: 你谢我干什么呀？你带着我赚钱，应该我谢你才对。
0: 这样的话，有了你的资金，跟我一起共同承担风险，我就多了一个可以跟我商量的人。 一想到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欣慰。

0: 祝我们合作愉快。我们合作一定愉快。
1: 这是什么？你打开看吧，希望你能喜欢。让我猜一猜，
0: 是项链吗？会不会太贵重了？是裁纸刀。 欧洲的贵族互相之间都送这个，是友好的礼物，祝愿对方能开疆破土。
1: 友好的礼物。

虽然成立不久，但已成为我省民营钢铁企业的中流砥柱。

0: 位亲爱的领导，尊贵的来宾，在这硕果累累的时节，我们相聚在这里，
1: 天是火热的，我们的心也是火热的。
2: 怎么样，这
1: 我们的情也是火热的。
3: 还行吧，
1: 在祖国欣欣向荣的局面下，
2: 我
1: 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这春天温暖的气息
0: 丝丝入我心里，绵绵的江水

0: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见证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堆场码头如今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少不了各位的辛苦付出。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和信任下，我会更有信心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让更多的钢铁物资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1: 秋哥，我真错了，我真的谢谢你，你可原谅我，好过来看我。我真挺愧疚的，我已经得到充分的教训了。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在反思。
2: 你能有这个态度啊，我很开心。不过你也别着急，你的减刑申请啊，周律师已经在走程序了，马上就有结果了。
1: 秋哥，谢谢，真的谢谢。
2: 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液压减气机的比例阀出了问题。我问过工程师，换四个就得15万。
3: 我看一眼。
2: 你给看看，你给看看。
3: 秋哥，这个比例阀不用换，您看啊。
0: 您看，这边是集装箱编排厂码头前沿堆场，现在集港作业还有进口作业都已经正常执行了。我们公司也在研究着怎么能够完成双箱堆场计划，边装边卸，合理分配资源。这边大货仓主要是堆放冷藏箱、集装箱，还有危险品集装箱。
4: 这就可以了。看来是咱们的时代算是过去了。
5: 谁说过去了？
6: 还有扩建堆场，
5: 它是起来了，但是能不能行得远走得稳，慢慢看吧。
6: 是赶上好时候。
4: 您说的对。
7: 所以该想想转型。
0: 高会长，您说的转型是？
7: 国家的工业系统正在更迭，旧的重工业机器设备会被新的技术所替代，一些落伍的重工设备国家会逐渐淘汰。但是如果民营企业在这个时候能够接手过去做技术革新的话，还是很实惠的。
5: 一会儿啊，我跟他说个事儿，到时候你在旁边帮着说说好话。
4: 说好话，什么事儿？
5: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他跟老邱一直闹得不愉快，这郭启东说话也出来了，我想啊，出个面，来来，直接说吧说，大家呀，还是和为贵。
6: 我今天过来呢，哎，
4: 明白，
6: 事情要告诉你，
7: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对你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0: 好，
8: 高会长，能跟您聊两句吗？
7: 我说的话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啊，好。
5: 阿雪，
0: 吴总。哎
5: 呀，真是够辛苦的。首先祝贺啊，你看你这进步真是太大了啊！这才几年功夫啊，从堆场到码头，进步真是大。恭喜，恭喜，恭喜！
9: 那谢谢你们大家。
0: 客气了，要不是吴总、冯哥你们带着我。

0: 我也没有金钱。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哪是？你现在这发展啊，搞不好以后啊，你得带着我们一起玩了。
0: 鹏哥，要论资排辈也轮不到我呀。
1: 对对对，赖我赖我，我这话说的有毛病，有毛病。
2: 那个我呀、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吴总是想请你啊，卖个人情。
2: 我这是这样，阿东进去不是也是有些时候了吗？老求一直忙活这事儿，给他办假释，没几天，郭启东就出来了。
0: 他把郭启东弄出来。就不怕再咬他
2: 了？风水轮流转，谁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小杨儿吧，你现在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呀。
0: 他怎么了？
2: 哎，你不知道吗？哎呀，他可麻烦了，说不定啊还得吃上官司。他的房子、车子都让史蒂夫给收回去了，现在体面不起来了，你说？
0: 真的？
2: 你看这还能骗你吗？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一条后路，说不定。以后也是自己的一个退路。
3: 周总，这个1997年5月12号，你和山东莱阳钢铁厂签订这个合同，为什么资金到账晚了3个月？请你解释一下。
4: 赵总，1996年4月到7月这报销单据中的公关费用严重超标，请你解释一下。
5: 赵总，1997年1月与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2450万借款。为什么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而擅自出借？请解释一下。
3: 赵总，
6: 山东莱阳那个合同，你们得去问 Steve， 那是他的人。这份招待费用超标，你们是做审计的。跟你们说市场开拓，你们也不明白。半夏钢铁的那份合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公司的财务，这份合同到底给公司增加了多少利润？
3: 不是，周总，这些单据和合同啊，都是你签字，我们只能问你。
6: 那你们需要我给你们什么样的解释呢？
4: 我们当然要真实的解释。
6: 其实啊，这几份合同有没有问题，你们心里都很清楚，但我就是不明白了，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2个月了。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 应该算衣锦还乡吧？
0: 还你个头啊！咱们这叫光宗耀祖，
1: 差不多嘛。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啊？
0: 什么意思？
2: 真敢想啊！这有什么不敢想的？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吗？咱们有自己的堆厂，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个。
0: 对呀，咱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干？
1: 老大，听说这开钢厂就动不动上千人，咱也没经验啊。
2: 没经验学，不懂就问。只要成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叫咱们二道贩子。我们以后就是成了真正的实业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三个人曾经说过，未来要在这个城市出人头地？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0: 你们想想，干不干？
1: 干！
2: 你接个电话。
3: 老大，今天
2: 怎么突然想起要办个钢厂？
3: 看电影我也不懂啊，你选，咱们去就行了。哎，你最近挺好的。行，那你先挂。那什么，我先挂了啊。
2: 干什么呀？你听贼话呢你？
0: 陈哥，你谈恋爱了是不是？
3: 别瞎说啊！
0: 什么人？说。行啊，不说，我让许半夏问。
3: 那什么，我妈闺蜜所给我介绍的，八字没一撇呢，你瞎说什么呀？
0: 介绍的，做什么工作的？
3: 说是服装设计师，条件还不错，但人不一定看得上我。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你知道，你别瞎出去了。
0: 那我可答应不了你。我现在就在想，我告诉谁好呢？
3: 亚萌，呵，你是真的闲啊，天天往这儿跑。干嘛呀？
4: 太不像话了。
3: 怎么了？
4: 是不是谈恋爱了？老实交代。
3: 我就知道野猫是个大嘴，
4: 你说是不是？
3: 是又怎么了？
4: 程宇宙，你太不仗义了！凭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3: 你小点声。什么凭什么呀？我谈恋爱关你们屁事儿？
4: 哎，跟我仔细说说，牵手没有？亲嘴没有？你这铁树开花了，你会不会啊？
3: 跟你说，童瑶琴，你就是臭流氓！我告诉你，这是财会使，闲人免进，你给我出去！
4: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女孩是干嘛的？漂亮吗？关键人家图你什么呀？
3: 图我帅，行了吧？给我出去！
1: 这不扯呢吗？
3: 给我出去！
4: 哎，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说不说？说不说？不说我问老大。
3: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
4: 哦，原来我不是最后一个。
3: 我跟你说，你别给我出去胡说八道的。
4: 跟我说说，分享去。
3: 我跟你说什么？我跟你说这说。
5: 陈总，徐总找您。
3: 哦，知道了。
4: 完了，这是知道了。
3: 大嘴
4: 打我干什么？不是我说的。
3: 你给我等着。
4: 你要不懂问我。

0: 那个，胖子，你找我啊？这帮人无聊不无聊啊？上你这儿嘀咕我什么呀？我胖子，我跟你说，你别信啊，他们都一帮大嘴巴，胡说八道呢。我先出去了。
1: 嘀咕你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你找我什么事儿？我找你是问你给高会长准备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
1: 我给你拿去啊！你等会儿，不是，我准备好了。你回来，你过来跟我说，他们说你什么呀？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1: 那就是有事儿，你最好自己跟我老实交代啊，别等着我从他们嘴里边知道。
0: 姑娘叫周倩，是从外地来我们滨海打工的。她和自己的努力呢，在服装厂做设计师。她是一个很上进、很不错的姑娘。我觉得她跟我出身挺像的，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是，我是没谈过恋爱，而且我还以为。

0: 这辈子肯定不谈恋爱了。但是我跟他，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么阴差阳错的碰上了，在一起了。哎，祝福我呀！
1: 你真喜欢他？
0: 啊，喜欢他。
1: 就因为他跟你出身很像。
0: 啊，
1: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0: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喜欢了。
1: 那你说来我听听。
0: 行。喜欢呢，就是我现在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想到他，我时时刻刻都想见他的。其实我一遇到开心的事儿，我就第一时间想告诉他。我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一想到他吧，不开心的事儿就马上都忘了。你说这算不算喜欢？我觉得吧，你也应该谈一个恋爱。跟你说，你要谈的恋爱，我觉得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你信不信？
2: 赵总，赵总，您这是？
3: 审计又找我？
2: 对了，都在会议室等您呢。
3: 啊，跟你说一声，明天我就不来了。
2: 这公司也没让您走啊，而且您要是这么做的话，总公司那边恐怕会不高兴吧？
3: 我还不高兴？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3: 审计揪着我那几份合同的问题，你也参与了吧？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知道，你私下里跟斯蒂夫关系不错，你呢，帮我跟他带句话，就说不要搞得太难看，以后大家还得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啊？
2: 哎，赵总，赵总，这个忙我可真帮不了你。你如果真这么走，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4: 那你觉得怎么才算负责任？
2: 您是不是又想家了？
4: 没有。
2: 您在这儿的事儿现在还没解决呢，真就这么走，就不怕公司拿你了？
4: 凭什么拿我？我一没贪污，二没渎职，两个月了，我那没那么多时间跟他们耗下去。还有，从我递交辞职报告，不让我走，还停了我的薪水，要干嘛？要耗死我吗？
2: 赵总，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是不是想家？
4: 有没有下家，我都要辞职。
2: 我真的建议您再等一等。而且我提醒你啊，如果这样的话，对您的履历也不好看吧。
3: 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
2: 什么意思？
3: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有四年了吧？四年了。我今天才算认识你。

0: 出来了，谢谢您，还是外面这空气好。来，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我来，在里边受苦了。
0: 来，走，
1: 上车，
0: 好。

0: 哎，我说师傅，待会儿啊，好好给他搓搓啊。
1: 哎，好嘞，
0: 让他去去晦气。
2: 哎，哎，秋官，我家里边
3: 放心吧，都给你安排好了。待会儿吃完火锅，就送你回家。想老婆了吧？
2: 你对我的好，到记心里了。
3: 什么好不好的？你小子是个人才，你一句话，让我省。

0: 了30万，要谢呀、啊，我得谢你。
1: 你严重了，我这次出来，我一定给你好好干，我保证多出1元，让您的工厂上户不建设。
0: 阿东啊，你在里边这么长时间，对外边的行情啊不太了解了。现在是许半夏的天下了，就连你哥我都得套着人家吃饭。但是凭你小子的智慧和我的资金，那谁也挡不住咱俩挣钱，不是？
1: 秋哥，
0: 哎，
1: 你说怎么办吧，我全都听您的。
0: 你呀、啊、先给许半夏道个歉。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也得咽呢，你是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只要他许半夏能为咱们挣钱，你让我管他叫祖宗，那我也得叫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哎，来，接着坐，接着坐。
1: 哎，我跟你说，老大买这车，我跟他借了几回，他不借我。你倒好，借你泡妞了。哎呦，行了，别照了，搞得跟要出嫁一样。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食材从天而降，
2: 这是什么呀？
3: 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4: 这个有点好玩了。
5: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0: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6: 我都不知道他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7: 青椒不死，
8: 醋烧鸡。
1: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9: 都来一个鸡，
10: 选鸡。
1: 那我再就随着大家，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3: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哇，太香了，看着，
12: 很香，很诱人，
13: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4: 哇，香味的出来了，
5: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6: 这是要干什么？
13: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1: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6: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5: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1: 要怎么整啊？
16: 麻婆豆腐鸡尾酒，
8: 好迷惑。
6: 你这么多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1: 很好奇。
17: 你疯了，
18: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19: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总值超30万亿元。台风白海豚今晚进入24小时警戒线，登陆地点瞄准浙闽沿海区域，多部门全面部署联动防御。只为体验一对一虚拟恋爱，16岁少女痴迷恋培剧本杀，2年间消费17万元，情感体验应该画下哪些红线？

0: 新闻放大镜关注。进赴美生育旅游，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再签行政令。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台风黄色预警和海浪橙色警报高挂，经过长达11天的奔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步步逼近华东沿海。今天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暴雨。根据卫星云图监测，白海豚云系覆盖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接近东北三省的总面积，是一个十足的大块头。因此，这轮降雨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同时，过去的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它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了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白海豚或将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浙闽沿海的阵风将会达到12到13级。今天上午，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已全力做好防台工作。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现已全部停航，193个水上工程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舟山海事部门依托 VTS 加无人机加海巡艇，对辖区内锚地、避风水域加强立体巡查。宁波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台州公安提前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和滩涂安全隐患。
1: 基本上完都每家门敲，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0: 在福建，海事部门重点加强了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下午2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环流形势复杂，中纬度冷空气、副热带高压、台风等多个系统演变仍有较大变数。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随着白海豚逼近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上海海事局今天启动了3级防汛防台响应。
2: 预计台风白海豚最大可能于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7日夜里起到10日，本市陆地的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0级。8日08时到11日08时，累计雨量120到150毫米，局部150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
0: 上海海事局今天启动3级防汛防台响应，浦东、奉贤、金山、崇明4区已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金山海事局正抢抓窗口期，全方位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目前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3: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0: 今天上午，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在崇明南门港码头，售票业务已全部暂停，江面上部分客轮已陆续进港避风，工作人员加紧落实各项防风加固举措。
4: 岸基上呢，对那个移动部件进行了绑扎，所有的船舶呢，按照既定的避风计划驶往避风点位进行避风。
0: 上海的商超及农贸市场也赶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补货，确保城市菜篮子供应稳定可靠，市场价格整体平稳。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延续上半年的良好增长态势，7月份我国外贸增速较上半年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至此，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总值已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在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进口规模已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我国是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之一。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也在不断转化为我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已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了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日前，辽宁沈阳的王先生实名举报河南登封塔沟武术学校教练李某、张某等人收受学生家长财物，甚至私自开走学生车辆，造成损失，引发关注。登封市教育体育局昨天表示，针对相关情况已经介入协商处理，调查结果将向家长和媒体进行反馈。据王先生反映，为了让13岁的弟弟锻炼身体，家里决定送他去塔沟武校。由于担心弟弟入校后会受欺负，王先生先后3次向教练李某转账共计4.5万元。朋友还多次请李某和另一名教练张某吃饭洗浴，但重金打点却事与愿违。
1: 24条中华抽着，45000红包抽着，6000多的洗浴卡洗着。你们塔沟武术教练都什么素质啊？
0: 7月27号，王先生时隔140多天再次见到弟弟，弟弟却说在校被高年级学生欺负。王先生还说，给弟弟买的车，车钥匙寄到学校后，被教练张某私自快递，并把车开走，发生剐蹭，造成车辆损坏。更令他气愤的是，在不良环境影响下，弟弟还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沟通无果后，王先生选择实名举报，塔沟武校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校方确认李某等4名涉事人员存在违纪事实，全部予以辞退，责令退还所有不当获利，统一返还受害家长，同时将涉嫌违法的证据移送司法机关。此外，校方曾提出往学生消费卡存入6.3万元，试图私下和解，但遭家长拒绝。登封市教育体育局也已介入核实。
2: 关于你说这个事情，我们教育局相关科室也正在积极处理，最终处理结果他们正在处理中。
0: 封闭化、军事化的管理本应磨砺少年，但监管缺位之下，部分教职工将职务便利异化为牟利工具，形成送礼的潜规则。此次校方快速辞退、移送司法，态度值得肯定，却也暴露出了日常监督的严重缺失。当然，家长主动打点为未成年子女购置车辆等行为同样值得反思。以爱之名行贿之实，不仅助长了歪风，也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了受害者。武校的特殊模式不能够成为师德师范的遮羞布，学校必须要建立零容忍的追责机制，教育主管部门更应当常态化地进行巡查，将监管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让武校真正地回归育人的初心。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的一则网点示警午休的公告冲上热搜。自8月3号开始，该分行辖内所有网点的工作日中午暂停人工柜面服务2个小时，线上渠道保持24小时运行。一边是员工拍手叫好，一边是客户着急上火。这银行午休到底怎么两全呢？我们先来看报道。
3: 据记者暗访，试行午休的建行恩施分行网点并非关门歇业，而是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正常运行，遇紧急情况相关人员也会马上到岗处置。这场试点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几十年来银行网点普遍实行轮班制，柜员轮流吃饭，柜台不停业。据多位一线从业者透露，柜员通常早上7点多就要到岗，接款箱和系统开晨会，对外营业结束后还要清点现金、复核传票、参加夕会培训，实际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0个小时。午间轮班吃饭，每人仅20分钟到30分钟，常常边盯着叫号系统边匆忙扒饭。即使是写了有午休，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因此，消息一出，不少银行一线从业者在社交平台留言喊话自家单位跟进。 但也有上班族担忧，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如果上班时间银行也上班，休息时间银行也休息，那业务究竟什么时候办？业内人士认为，银行午休试点的本质是对员工休息权、客户便利度与网点运营效率三方利益的重新校准。在数字金融浪潮下，柜面业务持续萎缩，也为网点作息调整提供了客观条件。
0: 员工要午休，客户要办事，关键不是休不休，而是怎么休。事实上，银行业作息调整早已经有迹可循。此前，县域农商行推行周末双休、赶集日开门，都市网点则开设夜间银行，早八晚七。银行午休试点值得鼓励，电子化程度高的网点可率先探索，人工依赖度高的则就应该优化管理，拿出替代的方案，服务好储户的同时保障好员工，两者兼顾才是正解。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年来，主打沉浸式虚拟恋爱陪伴的剧本杀《恋陪本》在年轻人当中迅速走红。年仅16岁的少女小黄就极度痴迷《恋陪本》，同一个本子她可以反复的去刷上50次，2年之间就为此花费了17万元。不仅仅偷卖了家里的黄金电子产品，还欠下了10万元的高额债务。这个隐蔽的青春陷阱是怎么样让小黄一步步沉迷的？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3: 小黄透露，最初自己只是觉得校园生活枯燥，就跟着同学接触到了剧本杀，
4: 感觉恋陪本比较好玩，早上睡醒了然后就去，你玩了一个就会想去玩第二个，玩了第二个就想再可能去复刷一个，然后过程中有不同垃圾伴的方式，就肢体接触啊，或者就说的话，就会让人想去玩很多次。
3: 沉迷恋陪本之后，小黄的消费彻底失控。2年间，他在剧本杀中累计消费高达17万元。还没有经济收入的他，多次向圈内玩家借钱，单笔最高负债达10万元。
5: 2025年的11月23号晚上10点，然后徐汇派出所给我这边打电话，警察就跟我说了是经济纠纷，就是我的孩子欠别人钱。
3: 察觉到异常后，陈女士开始密切观察女儿的行踪，直到女儿用母亲手机登录剧本杀预约平台账号，数百笔隐秘订单才终于曝光。
5: 大概400-500个订单吧，我查了她的账单，平均的金额就是388-488。剧本杀里面已经打得名气太响了，因为她既不读书也不上班。
3: 陈女士表示，女儿疑似被剧本杀里的工作人员长期情感绑定，已经彻底陷入沉迷。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恋陪本。简而言之呢，就是玩家花钱找游戏主持人陪自己谈一场游戏里的纯属虚构的恋爱。和传统的剧本杀的推理本不同，恋陪本设置了专属的情侣对位角色，主持人还会根据角色设定针对性地打造差异化的情感体验。这种一对一的情绪互动就是圈内所说的垃圾伴，主持人会刻意给玩家制造专属偏爱和情感绑定，通过一对一的情绪互动强化两人之间的亲密连结。这也是恋陪本让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产生情感依赖，反复去刷本，进而沉迷消费的核心手段。那么，为什么未成年人容易被恋陪本绑定情感，左右情绪的内在根源是什么？我们来听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分析其中的沉迷机制。
6: 虚拟状态下的一个陪聊也好，陪爱也好，陪恋也好，其实更多的就体现了一个孩子们的缺爱，以及他一个青春期大脑功能没有非常完整，两个很典型的问题。所以呢，他现实当中，孩子在青春期其实特别需要去解决一些自我认同感，就是我是谁，我活着是干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值不值得被爱，这些问题在学校和在现实当中跟人之间的沟通里面，在这个亲子的代际关系当中都没有得到解答，就在现实当中找一些虚拟化的角色扮演，哎，他能够沉浸式的得到很多很多情感的补给。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颗大脑没有达到稳定状态的，而我们这颗大脑到了24岁，甚至到25岁左右才能长得跟成年人差不多。我们的孩子从哪里去学习？他只有在不断的失败当中累积经验，而这种失败 有些是可以承担，有些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所以我们的学校既然在这个教书育人，我们也育德，所以要把这一块我觉得要放到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0: 在小黄沉迷恋爱本的这两年时间里，剧本杀的店家明明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还要放任他充值消费呢？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一条从玩家、店家到主持人三方构成的情感消费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记者采访发现，小黄每次去剧本杀店消费，店家都不会落实身份核验，实际经营中明显存在漏洞。
7: 像我们圈子里面未成年多吗？
4: 其实挺多的吧，正常你是看不出来，但可能就是了解多了你就知道他是个未成年。
7: 店家有没有核实过你有没有成年？
4: 在充值的时候有问过一嘴，然后搪塞过去了之后就没有查身份证啊之类的，就没有核实。
0: 不少业内人士坦言，剧本杀行业的利润率本身比较低，而练赔本则可以直接拉动利润。虽然目前在行业内带有练赔性质的剧本一般会拒绝未成年人消费，但在实际操作中较难落地。
8: 因为剧本杀这个行业，它其实是单位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当天的那个翻台率其实很低，整个剧本的单价提不上去。我觉得练赔本出现其实属于是一种市场的选择，然后让店家以及从业人员能赚取到更多价值的一个形式。我实话实说，我们确实也不能做到所有的客人进来让你提供身份证号，因为其实我们的监管也没有要求会有一套公安的那个系统，也是一个现状。
0: 近年来，以密室逃脱、剧本杀为代表的沉浸式娱乐体验深得青少年的青睐。截至今年的五月底，全国的剧本杀线下门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万家，剧本类别也是五花八门，有专注于破案的推理本、幽默搞笑的欢乐本、带有对抗性质的阵营本，以古风、科幻、悬疑等为特定题材的剧本也受到青少年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拓展社交圈。但是呢，所谓的练赔本核心是通过充值维持亲密关系，剧本包含暧昧低俗情节，甚至是肢体接触，已经突破了正常社交的边界，对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呢，我国还没有建立剧本杀行业的统一标准，仅有少数门店对剧本做适龄标注，比如说该剧本只适合16岁以上游玩。此前文旅部门出台过相关的文件，明确剧本杀门店只可以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接待未成年人，但关于剧本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分级标准和违规处罚措施。16岁的少女长期的非理性消费，家长是否有权主张退款？针对未成年人，剧本杀门店应当明确哪些经营红线，如何规范互动行为，监管部门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一步约束剧本杀行业的乱象呢？我们来听律师张玉霞的分析。
9: 从法律层面来看，这并不属于正常有效的民事消费行为。本案的消费主体为16周岁的少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有权主张退款，但会酌情扣减已经实际提供服务对应的合理成本，恐怕也比较难以主张全额的一个返还。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在监管的方面，首先应该明确练赔本的定性监管，可以从普通剧本杀中单列管理，建立剧本内容备案审查制度。另外呢，可推行刷脸加身份证的双核验，可以设置高额消费预警，月累积超过500元的消费，强制要求监护人二次确认。此外，加重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处罚，对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提供练赔服务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顶格处罚，并建立行业进入制度，对屡犯者吊销经营许可。
0: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近期与海湾国家展开了密集外交接触，并明确警告这些国家，除非他们能说服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转而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否则将攻击他们的石油、电力、供水设施和其他战略资产。白宫昨天则传出消息，特朗普再称对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 特朗普向媒体表示自己不认为伊朗能撑太久，但他也首次承认目前美国的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同一天，

0: 伊朗方面公开了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凌晨称，胡塞武装6号袭击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同一天，胡塞武装在也门东部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亡。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伤者中包括1名4岁儿童，另有多名外籍人士。马利基谴责胡塞武装违反国际人道法。胡塞武装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天，胡塞武装对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该组织动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大量仓库和军用车辆。也门政府军称，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昨天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的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据泰国媒体报道，枪击案已经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人群正被疏散到安全地带。枪手已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杀。我们继续往下看，休达移民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在上升。昨天，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表示，目前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他指出，此次危机使当地收容中心不堪重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严重缺乏生活物资。另据摩洛哥媒体报道，摩洛哥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遣返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近日，约7.2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返回摩洛哥，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酷暑。在意大利被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目前，意大利正经历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在罗马街头，强烈的阳光让人有点睁不开眼。当地居民表示，从5月中旬起，几乎每天都是高温。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还引发了山火。据统计，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约7万公顷。在德国，自6月以来，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截至目前，持续的高温已导致1.19万人死亡，这一数字为2016年以来最高纪录。受高温和干旱影响，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减30分。妙可
2: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

0: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阴，27到33度。北京小雨，22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天津雷阵雨，24到3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29到35度。重庆阴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晴，27到35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浪高巨浪到狂浪。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那我们有多少研究是向着不可能而为的？
1: 我们零到一的这个创新就很不足。
0: 如果逻辑程序是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是问题？
1: 大模型这条路是不是已经快到它的一个极限？
0: 这个大模型到底为谁做的？你是为人做的吗？不是，大模型是给机器做的。这个模型是未来机器的大脑吧？
1: 人工智能缺的就是这个常识。
0: 我认为机器必须要有价值观。其实科学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失败，总有一个时刻达到临界点，就会出现一次爆发。

0: 我是袁兰峰，化学物理博士，写过量子信息简化等著作。我最大的爱好之一是跟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做真正的深入对话，传播真正的科学。2025年，我来到了锚点。
1: 如果宇宙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这是我见过的最宏大、最令人深思的问题之一。最近我又看到一个跟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问题：如果大模型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自一篇文章，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思考与展望。这篇文章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英国工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郭一可教授。郭一可老师在英国的时候就创建了地宫理工学院数据科学研究所，回到香港后又领导了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2: 我搞人工智能已经搞了一辈子了。
3: 我们在研究几个问题：什么叫做创造？第二个，什么是人的创造？我们不给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我们只是提出问题，不断的前进。
4: 未来的医学一定是现代科学支撑下的医学。
5: 谢谢。
6: 哎，你好，你好，你是科学家，你怎么成了媒体专家了？
0: 非常高兴见到您。
6: 第一次来吗？
0: 是的，是的。
6: 科大第一次来啊？
0: 是是。
6: 哇，你等会儿再看看，哎呦，非常漂亮。这是香港政府资助的一个研发机构，就做香港的港版大模型。这批都是工作人员，我们虽然说是研发中心，实际上更像一个软件的那个初创公司。我们倒不需要自负盈亏，这个钱是政府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出产品。这帮年轻人是很出色的，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唯一的基础大模型，里面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对价值观的研究。我们是做一个平台，做开源，然后再做应用，对吧？我们自主研发模型。对。
0: 哎，那您这个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6: 一年了，整整一年。啊，我们也做一些政府应用，比方说法律啊，就是香港的法律推理大模型，给政府做法律助手。啊，你现在东方卫视工作？
0: 不是，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工作。我也在科大工作。
6: 你现在科创对吧？
0: 对，其实我自己专业是化学物理。
6: 我知道，我看了你的。
0: 郭老师，其实我有个最最基本问题啊，就是您的专业其实应该是数据科学对吧？
6: 我在地谷理工，我们是成立一个叫做 Data Science Institute， 我们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很难说人工智能跟那个数据科学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是数据科学的一个具体实现。那这两个不可分割，因为不可能想象没有数据的人工智能。我觉得一个数据科学家有意思的地方，他一定要跟一个其他领域合作，因为你数据来自其他领域。但是你在每一个数据的来了以后，你都会找到这个数据的一个特点，然后你会发现一些新算法。
0: 看您的好多采访，我发现里面有句特别有意思的话，说您不喜欢人工智能这个词。
6: 这么讲啊，这个人工啊，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假的。这个世界上凡是人工啊，都是假的。这里面就有一个 assume， 这个 assumption 呢，就是说呢，智能只有人有，而机器呢，只能是有假的智能。这个东西的一个假设，最最典型的就是图灵假设。什么叫有智能？你的智能就是我区分不了你跟人的差异了。
0: 没错没错，
6: 你就有智能。
0: 是的，
6: 这句话实际上呢，哲学上来讲呢，它就定义，人的智能是智能极限。但这话呢没道理。这个维纳就不一样，他一直会认为，这个所谓的智能产生体啊，它不是人。如果智能的机制研究清楚以后，那么这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机器，也有可能有智能。所以呢，这个智能不一定以人的智能为界限，它可以超越人的智能。
0: 对，
6: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是局限性的。那再走一步呢，你为什么不叫机器智能？所以我比较觉得一个科学的说法就是 machine intelligence。其实我看了一下，那图灵最早也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它没叫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机器智能是一个科学说法。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老看部电影，中国一个华人的一个作家写的电影叫 Arrival， 你不知道看过没有？
1: 哦，开的奖，
6: 中文翻成
1: 降临吗？
6: 降临，
1: 对。
6: 那个电影就外星球来的，它这个语言对吧，它是个非线性的时空空间，
1: 对对，那个语言里面是没有时间的，
6: 没有时间的，
1: 对外星来说过去和未来它都一目了然，
6: 没有的，没有的。 It's your purpose here。 没有过去没有时间，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没有回忆的，你也没有未来的。那它的智能很漂亮啊，
1: 是，
6: 那这个智能显然不是人工智能吧。所以呢，从这意义上来讲，我是不太喜欢这个词啊。既然叫了，大家没办法。但是我是比较喜欢 machine intelligence， 就是非人的机器有拥有的智能。
1: 这个让我想起啊，这个有一个未来学家凯文·凯利，他在他的书里面也说到，智能呢其实可能有好多种层次。人的智能我们现在是还没达到是吧？但是将来你有可能超过的。然后你甚至可以设想好多种不同层次的，比人高明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智能。
6: 对啊，
1: 到后来人都无法去理解
6: 这个。人也要向别人对齐。
1: 是。
6: 人的智能也是 evolving。
1: 是的，是的。
6: 我们今天的智能跟秦始皇时代有不同的，所以你不能说那到底什么时候的人的智能呢？对吧？
1: 但是这又触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个智能的本质了。就是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您提过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大模型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就是您这篇论文是吧？
6: 对对对对。
1: 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思考与展望，这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6: 我在1992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参加过一次会议，就是第五代计算机会议的最后一届。
1: 那个第五代计算机成了一个著名的失败。
6: 著名的失败。那个失败的总结就在那个会议上。
5: Fifth generation is really a Japanese slogan that underlies their effort at a 10-year national program to produce
7: this new kind of computer, one that can intelligently use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side it, is now being developed.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ifth generation, it is the next step in making the machine approach and perhaps even duplicate the way a human being thinks.
6: 那个会议呢，具体是哪个人做报告我也忘掉了。他这个题目我印象极为深刻。叫做如果逻辑程序是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是问题？就是当你认为一个技术是个答案的时候，你往往忘掉了他想回答什么问题。人的逻辑是不可能输入给机器的。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忘掉了智能的本身不是推理。这个就是忘掉了问题。
1: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人的大脑会遗忘，然后经常会出错，机器就不会。
6: 因为你的推理和我的推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别人输给我的定律和规则，这个很有道理。
1: 所以这个第五代计算机虽然是个重大的失败，但是它还是引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0: 思考。
1: 科学上没有一个无意义的失败，每个失败都意味着后面的成功。因为这种问题都是预言性的，就是说你完全靠着 scaling law 大量的对数据，你是学不出下一步的。那么下一步的话要什么，你就要去研究人的另外一个能力，就是推理的能力和对齐的能力，就是价值观。我认为机器必须要有价值观。
0: 您这个文章里面引用的那个有个叫 Sutton 的人写的那个叫做苦难
1: Richard Sutton 对
0: The Bitter Lesson， 说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啊一直是有两种方法论啊，一种是依靠这个算力的进步，另外一种呢是往里掺杂一些这个人的这个智慧，然后每次呢从短期来看总是这个人的智慧会立刻奏效，而且大家在心理上也会更喜欢，可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长远，因为那个算力的进步是指数级的摩尔定律嘛，所以时间稍微一长你会发现依靠算力那一派总是胜出，所以他最后那个苦涩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依靠算力。
1: 我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神经元网络深度学习，它的本身出来它不是盲干于原来的算力，你原来算力再厉害你也不可能去传导数，所以它还得算法的革命，所以呢一代一代是这么过来的，每一步都是这样，一个是算法会不断的进步而不一直靠蛮力，它会 efficiency， 这个不可避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范式的变化，革命从来是从范式变化出来的，哪怕它的强化学习，如果没有强化学习就不会有 AlphaGo， 那强化学习也不是算力堆出来的。
0: 能不能解释下强化学习这个词到底是啥意思，它跟机器学习又是什么关系呢？
1: 强化学习机器学的一种吧， reinforced learning 嘛。
0: Okay.
1: reinforced learning 很简单，就是当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可能做得好做得不好，那么人是和动物都是这样的，那么我怎么样去偏好于做好的决策，就是你老得到奖励你就会慢慢的偏向于做这个决策，这是强化学基本原则，所以它有一个叫做奖励函数。
0: 那这个倒让我想起一句话叫择善固执，就是一开始你要择到一个善是吧，
1: 对，
0: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善，你也得好好去试验一下，
1: 你好好去试验一下，如果好的话你比较 efficient 的办法就是多给点算力把模型做大，但是问题是在于有很多事情你做大也只能达到一个量变，达不到质变，质变你还得需要有新的 methodology。
0: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大模型这条路是不是已经快到它的一个极限？
1: 这就是我文章的一个问题，不是大模型到极限，只是你把什么叫大模型想清楚，还是什么是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是 I'm going to make a thinking human， 像一个想问题的人，那你糟了。比方说现在大模型，它不能跟我争吵。今天我们俩对话，到底谁是人，谁是机器？更像我是机器，你是人，对吧？
0: 因为我老在向您提问，
1: 因为你在问，对吧？所以呢，我在回，对吧？但是我在回的是我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满足你的答案，是表达我的思想。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有我固定的价值观，机器没有的。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大模型的一味的，像个搜索，现在是个搜索引擎，它只是说搜索的比以前漂亮点，它可以总结一下搜索结果，那我就差不多到头了。还有一点，你这个大模型到底为谁做的？你是为人做的吗？不是，大模型是给机器做的。这个模型是未来机器的大脑啊，我跟机器的对话，对话就需要对方要学我的逻辑，对方也要展示他自己的逻辑，而且他就得进化呀。
0: 他现在这个进化只是这个语料越来越多啊，但是他
1: 这是你在帮他进化。
0: 是的，是的，
1: 进化是自我进化，这个哪是靠你对算力对得出来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就说到您这文章里面最有意思一幅图啊，就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说这个人学习的顺序跟这个机器学习的顺序正好是反的。
1: 对对对，对，
0: 人是先学常识，再学价值观，最后学知识。现在我们机器是反过来了，
1: 他
0: 是一上就把所有知识都学了。
1: 对啊，
0: 但是他没有价值观。
1: 对，
0: 现在我们是需要他来学价值观和常识，但是那怎么能够让机器学这些东西呢？
1: 其实首先第一点，你刚才用的话，一开始就学知识，他学的不是知识，语料不是知识，
0: 对，
1: 他具体做的是压缩。压缩不是知识，压缩是信息的去除取经。知识必须在交流中才会获得。什么叫知识吧？问问这个具体的问题呢？
0: 哎呦，这个说到知识啊，这个、有好多种定义了。比方说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他们就会说知识是你要去能跟人辩论，而且
1: 是啊，你见他
0: 辩证法就这么来的。
1: 所以你说很对啊，它就是一个辩论里出来的，辩论的一个观点。那没有辩论哪叫知识啊？ 辩论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价值观，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反过来呢？孩子很清晰，养完以后小时候叫的世界模型，他学得很快，为什么？他有遗传，他基因里面都扣得好的，所以只要把这个做一个标注，他马上当他一个世界模型就出来了。
1: 而且人学起来比机器快得多，人看几只猫就认出所有的猫，
0: 很快很快，
1: 机器要看几百万的图片才不一定能认准。
0: 就是 zero shot learning 或 few shot learning， 对吧？但很快。然后再干嘛？小学里面干嘛？人要做什么？要道德，是不是这个小学教育啊？完了以后你开始了教你学基本的知识，完了 gradually build， 到了最后你把它扔到互联网社会去，你自己去学吧。我们机器呢完全倒过来，先不管三层也把所有的人类的信息全给你灌上去，然后把它一压缩，压完以后你说这可以了，你可以讲话了，会觉得你的话可能讲出来有的对有的不对，或者有的瞎说，那怎么办？我跟你对齐啊。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价值观，你就交给他了，那他就知道这个对这个错，这个对这个符合，那你不能乱讲，这个就慢慢就价值观了啊。然后呢，这价值观就难了，你要做具身智能了。做具身智能的时候，你要把一个杯子掉下去会捡起来，就李飞飞现在做的空间智能，那要理解物理世界了，那个就难了，那常识啊。
1: 对，朱松纯也经常讲这个，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缺的就是这个常识，
0: 常识
1: 既有物理的常识也有社会的常识，
0: 没有吗？没有吗？那朱松纯倒过来，他想让人跟机器一样学过来，我这个挺难的。
1: 那您当初啊，这个是1987年到英国留学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您是亲身经历了这个中国人工智能跟对发达国家当初是望尘莫及，是吧？后来是望尘可及，现在我们是有很多成果了。您觉得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实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
0: 就是我们实际上跟世界在理论实践上的接轨是非常紧密的。那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哈，一个重要的不同呢，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从大学里出来的，
1: 对，
0: 那个美国是从几个 top 的那个研究公司创新公司出来的。我是这么看，我觉得中国跟人工智能要看哪些方面哈，我们在有些方面我们是比较尴尬的，比方说算力，对吧？但是我们在算法，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是不大的，我们主要的差距在话语权。什么叫话语权？话语权不是简单的事情。话语权就是说，当你把一样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马上认为，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个方向，我们很多人可以 follow。一个呢，你要有0-1的一个创新能力。第二点呢，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学术影响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学术自信力，因为你必须 believe you are right。那么我们在中美和其他世界各国在实现 transformer 这个这样作为一个人工对话系统，中国是不弱的。清华大学的那叫悟道，对，悟道，悟道的模型早就迁移了。
1: 是那个智源研究院吗？
0: 智源研究院，实际上它在 ChatGPT 前1年多，
1: 是
0: 迁移模型。
1: 对，那就是2021年。
0: 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一个能力、一个机制，可以 declare。我们你要等到 ChatGPT 出来以后，它是个非常出色的 marketing。于是乎，世界震惊。
1: 哎，那我们那个悟道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为什么别人不知
0: 道？一样的呀。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嘛。我们迁移模型做成人工智能，我们没有宣布它有人智能，没有宣布它通过图灵实验。所以呢，你是说我们难道这个研究水平不够吗？它是一个现象级的研究。OK， 这句话，现象级的研究是做的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现象级研究的水平。我们当组这个科研，项目的时候，现象级，protein folding， 人类从来不知道能够 folding，
1: 是，
0: 你把它结构 predict 出来了，哇，但我们有多少研究是像是不可能而为的？现象级是对突破的抽象，但人家还说那下一个呢？你为什么去等 ChatGPT 5呢？你不为什么不想一个 ChatGPT 6大概什么样子呢？或者你自己做一个现象级呢？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考虑问题，这个需要时间。
1: 是，
0: 时间也不是光是智能，也更重要的是心理上，信心上的超越。 大家要
1: 百花齐放，
0: 百花齐放，对，你说太对了。
1: 嗯嗯，
0: 其实科学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失败，因为你到时候去看，总有一个时刻达到临界点，就会出现一次爆发。
1: 然后关于算力方面，你就经常引用沈向阳一句话说，叫做讲算力伤感情，没算力没感情。
0: 很多的场合，哪怕你去对吧，招一个，比方招一个学者到学校里来，他不是问你的工资是多少，他就问你能给我多少片卡，是不是啊？这不是挺伤感情的吗？如果你能拿得出卡，他就来了。你拿不出卡，拿卡少了，他就不来，伤感情吧。没卡那就没感情了，你没卡我来干嘛呢？对吧？因为你没卡不能干活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没有一定的算力条件的话，很多事情做不了。你像我的港科大，我的研究是一流的。你要我超过 OpenAI， 我也有信心。但我没他算力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上面我们更注重算法的这个巧妙性，是的，但是再巧妙那小米加步枪是能够打败那个飞机大炮的，但是你如果换成机枪，那我的牺牲就少一点。
1: 那这个算力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吗？尤其是美国还在不断加紧对我们算力的限制呢。
0: 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也要去上去嘛，时间的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我们有的算力让它有限高效使用嘛。那个还是我们国家的算力还是不少的，比其他国家强多了，比英国强多了。
1: 哦，
0: 有效使用呗，那努力嘛。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工作做扎实，能够把算力的效率提高还是可以的。
1: 然后这个算法呢，就是我就经常有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从一到一百的这个创新非常多，但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就很不足，是吧？
0: 多做些现象级研究。现象级的研究就是说人类还不可能的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因为有句话嘛，这个需要永远是创新之母嘛。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the innovation， 所以你需要了，它就会去创造了。多做一些现象级的研究，我觉得这会有很好的事情。
1: 就我们这个节目叫做锚点，我们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告诉观众啊，未来科技发展一个锚点在什么地方。
0: 好，
1: 您觉得在您的领域当中，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下一个锚点，价值观。

0: 您说到怎么去多做那种零到一的创新，您说是多做那种现象级的研究，但是呢，自己想想，这不是循环论证吗？你先得是一个零到一的创新，才能变成现象级啊。
1: 那不一定，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要知道蛋白结构，我做现象级从来没人做过，可是我并不知道技术怎么样。比方说我需要把那个围棋打赢，那个时候我才会想到，我用强化学习，我构造蒙托卡罗树，把各种技术用上去后新编的新技术。我所谓的现象级的研究提出现象级的问题。
0: 那您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叫做 You and your research， 你和你的研究，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题目一定要选一个真正特别重要的问题。
1: 对，
0: 如果你的这个题目都不重要，那怎么可能做出重要的研究呢？
1: 对。如果你要做一个完全的创新，那你这个题目一定是要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或者别人认为都是不可能的。
0: 您说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下一个锚点是价值观嘛，是吧？就是我就经常感觉这个人工智能跟人最大的区别是人工智能没有动机。
1: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做事情，是人给了一个动机。但是呢，人工智能从来都没有给自己提出动机。比方说我有个理想，我要做一件事情，这是我自我总结出来的我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别人赋予我的。
0: 真正伟大的事业都是他自己要做，不是说别人给他的任务。
1: 就所谓的价值观，就是我是不是能机器变得更主动，你去自己去建立一个好的目标函数，这个是没有过的。所以图灵那个话我是非常赞成，他说与其啊我们学一个万能的模型，不如啊我们学个孩子，学习一个教育这个孩子的教育方法，使得这个孩子世界中成长，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这样的机器学是最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句话讲经典透了。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人工智能最后取代人不取代人的时候，忘掉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就人也在迭代。我觉得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不是取代一个旧的行业，而是创造许多新的行业。
0: 有句话说，这个预言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嘛。
1: 对，我完全赞成。我们现在不就在创造吗？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4: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2: 这就是中国，听张伟伟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擦擦口水。开完会了。你打呼噜声太大了，把大家都赶跑了。少蒙
1: 我。
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你感冒了，你爸还得找我算账，何必呢？
1: 谁说我听不明白？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
0: 一件
1: 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吗？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有钱赚就行了。
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难道你一直都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没意思。我爸当初还让我学什么自动化技术，幸亏我极力反抗。
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有才不干。那你以后想干嘛？干点有挑战性的。啊，那什么才是有挑战性的事业？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国家要想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发展创新，得创造未来啊！我们，再看看你们这个公司。
0: 低端制造产业，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毫无意义。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对，你是燕雀，我是鸿鹄。
0: 看不出你这只鸿鹄还挺有民族荣誉感的。我听听，你想怎么创新？
1: 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0: 嗯。 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1: 基础是什么？
0: 工业。
1: 工业。
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业？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 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机床技术一发展，各行各业都跟着受益。你还敢说机床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你别
1: 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大厂子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 但是国产品牌始终是没有形成影响力，就像你说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去购买进口机床，那么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下来了。大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那中小企业怎么办？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更何况有的国家一直对我们进行高端机床的进口限制，说白了，你想买，人家还未必想卖呢。 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我们一直是行业里的佼佼者。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德国和日本，但是众诚正在做的，就是要后来者居上，从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他们。机床产业强，则工业强；工业强。 则国强，小萌，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0: 小蔡，
1: 哎，
0: 来把这些都扔了。
1: 啊，嗯，啊，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2: 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写的太好了。
0: 是你念的太好了
2: 啊！不不不，我不会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念。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哦，
0: 原来你还喜欢诗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2: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呢？
0: 哼，老聂也这样说。
2: 您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您千万不能扔，您应该给它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0: 老聂也这么说。
2: 这诗肯定能大火大卖啊。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我特别的崇拜您。
0: 小蔡，来来，你再念一遍。刚才我没大注意听。
2: 好，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静，昼夜作诗到天明。
0: 小三，你江夏茶叶还有吗？你给我泡杯茶。
2: 好嘞。

0: 来，舅舅，你这什么地儿啊？太难找了。
1: 难找？你怎么找着的？
0: 你怎么找着的？你来，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准备，我这什么都没有。
1: 哎，行了，不用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这也刚知道。你怎么离婚了呢？
0: 离婚，就离了呗，挺好，一个人，我很自由。
1: 不是你离婚不要紧，

0: 老丈人就不是老丈人了。仲邦上学的事儿，他还能帮咱吗？
1: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忘了？
1: 啊，不是。老丈人，他过去世以后也会是的，情感还在，我还可以再找他呀。
0: 不是，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能办不能办？你要是不能办，你就得把钱赶紧还给我。
1: 你现在我让我去开口去找老丈人，我肯定没法去。钱呢？哎，钱还没到期呢，你着什么急啊？
0: 不是，当初怎么说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给仲邦找学校。啊，现在婚也离了，我得赶紧拿着钱去通门路。仲邦要是没学上，你能负责吗你？
1: 对，是，就你先别激动，你坐下说，坐下说。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钱呢，
0: 说呀，
2: 我说这钱一定还可以再生钱，我就这么说吧，舅舅，仲邦一年学费是多少？
0: 那私立学校一年怎么也得两三万，
1: 你看，学费两三万，那你有多少钱？
0: 三万不都给你了吗？
1: 你一共就三万块钱，还都在我这儿。但请注意，这三万块钱是活动费，还不是学费啊。那么一年学费两三万，还没有算上生活费、住宿费呢。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交上了，以后还得有高中，还有大学，怎么办？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这不就是没招了吗？正犯愁呢。
3: 你犯愁就得相信我呀，你得相信我的投资啊。我上次是没跟你好好解释清楚呢，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呢？我这个是实业入股，它是稳赚的，
1: 而且这是经理介绍的，都是自己人，
3: 人就在身边，跑不了，对吧？
0: 不是，那要是赔了呢？
3: 不可能赔啊！它是实业，实业是什么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外面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实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哎，还有，我把我的车都卖了，我什么钱都搁进去了，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1: 哦 ，OK，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可以让人把这三万块钱给垫上，你把你三万块钱拿过去，可日后人家要挣了钱，你别眼红。行，我这就打电话。
3: 哎，别，
0: 我不是不想挣，
3: 你想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还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呢？
1: 舅舅，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敢想，美梦就一定能成真。
3: 成为富豪就这么一步，半年回本回利，剩下的事儿呢，你就在家等着。钱
2: 会排着队去找你的，我送了。

0: 什么投资入股啊？苏明腾肯定是在骗你，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天上掉馅儿大馅饼啊，砸到你头上，哼，美的你。
1: 听你不懂，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这回投资的那是实业，实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实业救国，懂不懂啊你？
2: 什么实业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钱搁咱自己手里那是死的，把它运作起来那就变活了。一两年以后，工厂有了利润，以后众邦上私立学校的钱不都出来了吗？
2: 你这脑子，你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你也不想想，就算两年以后咱们能赚个几百万给众邦交学费，可没有这三万块钱，那众邦怎么有学上啊？
3: 要不不上学啊？
2: 不上学你干什么呀？就知道看电视啊？给我睡觉去。
3: 这才几点呀？
2: 睡觉去。
4: 哎，不是，
2: 不是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没得商量。
1: 哎，哎，擦脚布呢？
5: 走，走，又没来啊？
6: 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小蒙总一早就来了，现在在会议室等着呢。瞧瞧去。
7: 以上就是 DEC 项目的全部情况，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下周客户就能完成验收，到时候我们这边就能完成工作移交售后了。明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8: 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9: 老袁啊，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7: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个呢要比某一个特定订单的利润率更重要吧。
9: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7: 哎，小李，你这个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喽？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9: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
10: 今天的事儿，老袁肯定有问题，摆明了吃里扒外啊。
8: 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
10: 办他，这种人不能留在公司。

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搞创作累着了吧？
1: 睡着了。
2: 赶紧吃点卧龙每日坚果提提神。您现在可是要出诗集的，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不能分心分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我也知道写诗不是需要灵感吗？这一睡着，灵感就没了，那可就找不回来了。
1: 放心，小蔡，灵感都在我脑子里呢，跑不了。
3: 那您先创作着，
2: 翻一会儿就得。哦，对了，我今天啊给您蒸了一条鲈鱼，听说鲈鱼里面有一种叫脑黄精的物质，特别适合你们这些用脑过度的文人。
1: 好。
4: 酒。
2: 我去开门。
1: 哎，小蔡，快快快！快点啊，赶紧把那些菜都收起来，啊！还有啊，家里边那种没打开的吃的喝的，你也都藏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解放。解放。
1: 来了，来了，来了。
5: 哟，姐夫，好久不见啊，想死我了。
6: 哎呦，哎呀，你这又买房子又搬新家的，也不吱一声啊，
5: 不像话了啊！
6: 阳澄湖大闸蟹，我这就给你蒸了去啊，厨房在那儿吧，啊。
5: 是谁啊？
1: 小蔡，保姆。
5: 哎呦，这又是保姆啊！哎呀，这菜也做好了。啊。端进去，端进去。放这儿啊。我先尝尝，有没有我姐的手艺好。

0: 嗯，不错啊。哎，对，你把那个大闸蟹趁火着蒸了，给我姐夫加个菜。快去，
1: 蒸了吧。
2: 哎，
0: 嗯，不错啊。姐夫，嗯，你干嘛呢？坐着一块吃啊？
1: 你别光在那儿吃啊！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啊，对，你不说呀、啊，我差点给忘了。
1: 您别动，别动，别别别别别别动，回去回去回去啊！你的范围就在这一块啊，回去坐着，回去坐着啊！我找你啊，是有件好事儿。
0: 啥好事儿啊？
1: 挣钱的好事儿。
0: 挣钱的好事儿，你还能找我？
1: 哎，姐夫，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我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0: 你现在又买新房子。 又请保姆，然后顿顿吃的这么好，花销不小吧？
1: 哎呀，我再怎么花销也不是我花钱，都是孩子们给我花的。
0: 真让人羡慕啊！不过呢，姐夫，这孩子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新闻上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成天加班熬夜，应酬又多，咱们这做长辈的，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
1: 减减负，挣点钱啥的。
0: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还挣什么钱呢？哎，姐夫，你这观念可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
1: 共同富裕？
0: 啊？
1: 怎么共同富裕？
0: 哎，你听我说，
1: 你回去还不行吗？你坐那说，坐那说。
0: 哎，行行行，我有一个朋友啊，特别够意思。 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一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你也入个3万，我保证你跟我挣的一样多。啊，当然了，你看你现在啊，也不缺钱，要不你入个10万，你算算，这10万块钱的利息。 那得是多少啊？啊，对，姐夫，你年纪大了，可能不太了解这投资的艺术。我今天啊，给你普及普及。这投资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爱理财，财爱理你；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1: 老聂，
0: 啥？
1: 哦，没事没事没事，你说你说，
0: 啊，总之说白了，投资入股那就是拿钱生钱，钱要是在你自己手里攥着，连个蛋也生不出来。你要是放我这儿，仨月给你滚出5%的利息，这还不算年终分成。姐夫，我这么通俗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1: 还是不明白？
0: 怎么可能呢？我这……
1: 哎哎，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0: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1: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哎呀，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3个月的利息是1500，嗯，1年就是6000，对，6000除以3万等于0.2，啊，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你是个行家呀。
2: 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国家规定啊，超过银行贷款的4倍，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一般的投资年利率都在10%左右，你这个都20%了，风险太大了。你投过？我有那么傻吗？
2: 那你怎么说有风险呢？
0: 我有一个朋友啊，做着一个类似你说的这样的金融产品。结果6万块钱的本金，差点没打了水漂，所以我劝你啊，赶紧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吧！啊，
2: 哎，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

你那个朋友啊，他投的是金融理财，那肯定有风险。咱投的啥？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实业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

0: 十位企业，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来了。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啥？他赔了？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连老婆都差。
1: 人呢？大概是走了吧。那这大闸蟹，
0: 咱们俩吃。嘿，得，要不我再给您烫壶黄酒。
1: 烫烫烫烫。
0: 好嘞。
1: 小蔡啊，
0: 哎，
1: 小蔡，你把他吃这地儿，你都给他拨出去啊。
0: 好，
1: 把那筷子烫一下。
0: 好嘞。
2: 哥，哎，有人找。什么意思？哥，哎，什么意思？你赶紧把钱还我！
1: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2: 你少废话。
1: 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我那三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2: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打水漂去。哼！
1: 你去找我爸说。
2: 啊？
1: 不不，有事咱们出去说。走走。
2: 别在办公室闹摊子，
1: 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你敢骗我，啊，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着啊，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三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1: 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
2: 我就跟你不客气，
1: 你不客气，什么？你算什么账？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你
0: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辈在这指手画脚。
2: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天天蹭吃蹭喝，
1: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应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2: 我检讨什么呀？
1: 我
0: 当然得检讨。拿着我们众包上学的钱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你代表现在狗吃了。
2: 你看看你们家众包吃上学的料吗？你还不如让他跟我舅舅在公园里边耍耍鞭子、钻钻火圈，你们能立马去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1: 说什么呢你？ 你狗柴的，就把我怎么？你勒索哥哥的胳膊诅咒他，
2: 干什么呀？
0: 你敢打我？
2: 你敢打我妈？

0: 啊！明成把仲邦打了，你凭什么开除我？
1: 凭什么？凭你在公司打架斗殴，影响工作秩序，凭你骗别人的钱，严重影响了公司声誉，我当然要开除你。哼，
0: 终于让你逮着把柄了是吧？我不是骗子，你是。
1: 我是不是骗子？等警察处理完结果之后。
0: 会给你我一个交代的，但是，如果你再说我骗子，我会告你诽谤，到时候，不只是开除你这么简单了。非要开除我是吗？好，那咱们搞个鱼死网破。我现在就跟肖总说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随便，
0: 你等着。

0: 我这就去说。
1: 肖总，他如果要不向我实施打击报复，不给我穿小鞋，我也就算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现在我会怀疑他和老沈一起把我们钱全给卷光了。
2: 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0: 夏苏，人事部门报上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清楚，你不用多说。
1: 但你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0: 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能这样了。 至于周经理的事情，你放心，如果他真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

0: 喂，
1: 明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舅舅非说仲邦非得住院，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不是，明成啊，你
0: 哎呀，我干嘛呢？
2: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怕什么呀？不就看个病吗？走，过去看看去。
1: 哎。

0: 他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明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呢吗？
1: 我现在才琢磨出味儿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2: 行了行了，走吧。

0: 苏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你还装？无辜？ 你还跟我谈什么民族工业梦，谈什么大局观，你害怕还早啊！
1: 啊，不是你领导啊，那领导说要客气点，领导做决定是有领导的考虑的。
0: 你有什么考虑啊？你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业绩呗。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
2: 你想想跟他有什么区别啊？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损失公司的利益，你对得起我妈的性子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1: 说完了，
0: 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筹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
1: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我拼好了，你就别想下班。

0: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1: 爸。苏明玉这是在搞小帮派，真是肯定有黑幕。
2: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3: 好，还有啊，
2: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1: 爸，你听我说呀。
2: 喂，大夫。
1: 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也得住院观察观察吧？
3: 对呀，别留个后遗症。
4: 他真没这个必要。你家孩子啊，就破点皮，出点血，从临床上看啊，并没有脑震荡。
1: 不是，怎么可能呢？中毛，你说你脑袋晕不晕？
2: 不晕吧？
1: 啊，
3: 晕！
4: 你看你，
3: 你看他晕，出血了还不厉害呀？
1: 你再给我看看呗。对呀，大夫，我是真不放心。这孩子马上考高中了，正是用脑的时候，你说怎么也得做个 CT 啥的吧。对。啊，钱该花就花。对，他出。
3: 病人家属，如果您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医院的诊断，那麻烦您到其他医院再去看看。但是我跟您说，结果都一样。
1: 不是你这什么话啊？你前前后后给我儿子看不到5分钟，要出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你？
5: 来，医生，咱不理他们，他们不想检查吗？你把这医院该有的项目都给他开一套，什么 CT
4: 啊、核磁共振啊、妇科、泌尿科全都给他开，让他检查。
6: 宋一成，你说什么呢？怎么妇科上来了？这是给孩子来看病来了。
4: 你说你这冷嘲热讽的说给谁听啊？这事儿还没找你算账。
6: 大夫。 医药费一共多少钱？一共不到100。100也得掏。哎，中宝，啊，这红的这钱一共有5张，500。那么医药费是100，你们还剩下4张，你自己分配哈。
1: 谢谢哥。
6: 不客气。
1: 苏云成，怎么着？
6: 你什么意思你？
1: 啊？
6: 什么意思？
1: 你把我们家众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这500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2: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发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吧，你。不是，哎，别走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是。
1: 哎哎，行了，你一个都不走，你儿子管不管？
2: 你儿子管不管？对，管。
1: 管。
2: 你说怎么办吧？我这没钱，我这浑身上下。 缩吧缩吧，能有100块钱。这还有点儿。这还有。
1: 不可能！
2: 就这钱没了，
1: 够啊！
2: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1: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0: 估计你不太好。没事，好好干，以后有的事情。
1: 明白。
0: 我等你。
1: 好，好。
2: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组长，
3: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
2: 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哎，老袁，等一下。
6: 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1: 你又想做啥妖啊？
0: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说说吧。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的不露痕迹。 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1: 勤奋，
2: 继续。
0: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 有的时候仅仅靠一。

0: 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两个新员工到他手底下，以学习的名义去接触和瓦解他的客户资源，等到客户不愿意跟他走了，你再卸磨杀驴，就能毫发无伤。你这招真够硬的，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
1: 聪明。
0: 哎，客气。但是啊，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洗耳恭听。
0: 你三四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是你的错。还有，这个是7到12岁的低龄儿童玩的，太简单了。

0: 哎，好，您订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配齐了，下午马上到。
1: 声明玉在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伦，
6: 你去哪儿
7: 啊？今天去哪儿玩？
6: 他欺负我。
8: 你不在李鸿章面前嘘寒问暖，来这儿做什么？
9: 我也没想到，如今声名鹊起的慕容校长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
8: 关你什么事？
9: 怎么会没关系？蓝心园是我的。
8: 什么意思？
9: 蓝心园是我的，蓝心园里面的人也是我的。

0: 哎，您订的三台机床我们已经提齐了，下个礼拜。
1: 苏明玉在吗？
2: 先生，您有预约吗？
3: 我是他舅，预什么约？
2: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哎，
1: 这人呢？
2: 哎，先生，没有预约真不能进，请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4: 这什么情况？
2: 哦，这位先生没有预约就要见明总，这个时间明总不会客。
1: 我是他舅，找他有事儿。
4: 你是他舅
1: 啊？
4: 这样吧，小杨，你先带他去会议室，我去帮你通知明总。
1: 行啊。
5: 姐，你舅。
6: 哎呦，明玉，我的好外甥女啊，想死我了。
7: 你门关上。
5: 哎，
7: 你出去。舅舅，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8: 走。
1: 哎呀，明玉，你现在可了不得啊！舅舅想见您一面，还得登记，还得预约，厉害啊！
7: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苏家就属你有出息，又有钱又有地位。我怎么说来着？打小我就说你，你不是个一般人。
7: 舅舅，说重点。
1: 啊，哎呀，明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你二哥问我借了3万块钱，拿去投资了，结果赔得一干二净。我今天问他要钱去，他不但没钱还我，哎，他还把我们家众邦给打伤了。你说这事怎么办？
7: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没有钱，你爸又不管，明哲又不在，我只能找你啊。
7: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您钱，你该找谁去，是这理儿吧？
1: 那倒是，可是他没钱呀，他没钱，那他拿什么还我？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一家人，你替他还钱，那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7: 从礼法上来说，我可没义务替他还钱。
1: 啊，哎，要不这么着，你不替他还钱也行，你呢，先借我3万块钱，等你二哥有钱了，他再还给你呗。
7: 秋秋，您借那么多钱干嘛使？
1: 哎呀，这不是仲邦吗？他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想给他找个私立学校，这是不是得花钱呢？
7: 仲邦没考上公立啊？
1: 考是考上了，这不是琢磨着以后出国方便吗？像你大哥似的，尤其是你啊，你看你们两个混得那么好，我也是希望仲邦以后能像你们俩一样有出息吧。再说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中是人生一大转折，马虎不得。
7: 秋秋，我也是公立学校毕业的，那公立学校挺好的，
9: 将来出国也没问题。
7: 您说您这借着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对仲邦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还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1: 明玉，他可是你表弟，你外婆家的独苗，你们有钱了给他花，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啊，要是你妈还在，我也用不着找你，现在你妈不在了，这事你得管啊。
7: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7: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1: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7: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1: 哎，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7: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1: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5: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姐，你也是的都。
1: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叫保安？你叫他们来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4: 明总，
7: 把这客人请出去。
4: 好的，先生。
1: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 苏明玉，你敢走你？
8: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1: 你别碰我！
8: 走，
1: 松开！
8: 带出去！
1: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你还懂不懂做人道理？你爸怎么教你的？
5: 姐，刚才也太狠了。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7: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5: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能怎么？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0: 我哪个呀？冷血啊！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啊？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 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回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1: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除重城的。
0: 这事儿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重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
2: 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重城。
3: 你是不是傻的，波一个？爸，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了？
2: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这舅舅也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无赖。
4: 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来，
5: 姐夫，
4: 哎，这跟谁打电话？儿子。哎，明哲，
5: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当
4: 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
6: 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4: 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钟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6: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4: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你找我爸干嘛呀？
6: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我找警察去。
4: 他要还不还我钱，我就告他诈骗，让他坐牢去。

0: 哥，哎，我是明成，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1: 他报警，他难道报什么？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0: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1: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
2: 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3: 什么？工作没了？
1: 行，你别管了，哥，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3: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把咱爸折腾得不行了。
2: 啊！<笑>姐夫，你不好使啊！
3: 都是摆设。
2: 那宣纸呢？
4: 哎呀，小点声！
2: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哎，等会儿，东西给我，赶紧炖牛肉去啊！一会儿猪帮该饿。姐夫，吃吗？啊。儿子。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是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嘛。哎呀，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满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您看，您看看，
1: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吗？

0: 干嘛呀？就是呢。中方，哟，舅舅都在呢。哟，
1: 明哲回来了。舅舅，明成欠你钱。 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2: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
1: 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那，舅舅，您什么意思？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十万？
0: 哎，
3: 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
1: 十三万？
0: 大舅，大舅妈，咱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4: 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哎，
5: 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0: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5: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有事儿没事儿，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仲邦？是。这学是考不上了，这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1: 不是，舅舅那个。
5: 仲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1: 舅舅，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
5: 怎么着？不给是吧？
1: 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5: 对，
1: 舅舅妈，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仲邦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5: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
1: 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10万，啊，他女朋友银河系的，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敢打他。
6: 你别冲动啊，冲动能解决问题吗？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啊，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跟你说，我想了个解决办法。

0: 咱们呢，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咱们就以给众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一共给他4万。众邦都撑破了脸皮，我凭什么要给他10000块？
1: 咱先不提这10000块钱的事儿嘛，30000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咱把这10000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你记着，无论如何，明天你要跟我去。 好好的跟舅舅说话，赔给你道个歉，这事就解决了。
0: 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这种老无赖，你就不要跟他废话，说打他。这钱是你借的吧？是你有错在先吧？你再想一想，如果妈在的时候，妈会让你怎么做？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你拿着，记着，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 把这事解决了，哎，
2: 哎呀，拿着啊，
0: 我走了，一定好好说话啊。

0: 就是啊，我真是命苦啊，我命苦啊，命苦啊！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小石啊，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啊，我哪来那么些钱啊？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
1: 啊？
0: 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
1: 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0: 去出什么走啊？那是我新家，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大叔，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
0: 没用，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再说了，那毕竟也是个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真叫警察来，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小石啊，这事儿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
1: 我
0: 啊，
1: 我怎么帮你啊？
0: 你跟明玉说说，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了给他舅舅。
1: 喂，大叔，这事可不能我说，要说也是您说啊。
0: 我是想说。可是我没脸去说呀，你不知道，之前因为雇保姆的事情，我跟明玉闹翻了。明玉说了，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儿了。你说现在这么个烂摊子，哎呀，家里任何人解决不了了。明哲倒是拿了3万块钱，说是给他舅，他舅嫌少不要，明成就更甭提了。要钱没钱，只知道跟他舅蛮横，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哎，反倒人家抓住讹诈的把柄了。我一个老头，我身无分文。哎，这10万块钱呢，只有我们家明玉能出了。你看我干啥呀？哎呀，你就帮帮你大叔吧，你帮帮苏家吧。
1: 大叔，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
0: 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你是她男朋友啊，她对你态度不一样，你说什么她都能听进去。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小石，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1: 不，你
0: 想想想，自己想想。

0: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1: 我觉得没有必要。你舅的事儿。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没有三八的。你舅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0: 我们家人知道他什么人？嗨，找也没用。
2: 那可不一定吧。
0: 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50万-100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1: 我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1: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啊？
0: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1: 你给我站住！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0: 你舅就是这种人呐！
1: 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让他永远的别给你开卡。
2: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1: 说实话，
2: 姐，是这样的。 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10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3: 也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就没好意思打扰你。
4: 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别担心了啊。什么好办法？我听听。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但是明成给他就行了。多少钱？
3: 3万。
1: 我怎么听说是10万啊？
4: 谁告诉你的呀？
3: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哎呀，
4: 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3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10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
1: 可他一会儿说仲邦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这什么狗屁逻辑啊！这分明是讹钱啊！
4: 行行行，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1: 能过得去吗？
4: 我准备了1万块钱，算是给仲邦的医疗费吧。
1: 一共4万，舅舅该知足了。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甭管怎么
4: 说，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仲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1: 大哥，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呀？
4: 对付舅舅这种无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1: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4: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 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1: 好，你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4: 什么态度？啊？

0: 别担心了，明天把钱给他们，这事儿就算了了。
1: 大元。

0: 外边这湖面真漂亮。舅，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有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哎，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什么10万？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
0: 给重帮的红包吧，来，舅舅收下。这是多少啊？1万。1万块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3: 哥，拿过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
0: 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1: 少说两句，哎，舅舅，
0: 拉，
3: 怎么说话呢？
1: 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4: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3: 你老实点。重帮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1: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的？自己撞的呀！
3: 这能撞吗？
1: 就算重帮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
3: 哼，
1: 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4: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 当年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是你爸死皮赖脸、软磨硬泡才得的手。
4: 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啥呀？
1: 怎么不能说？我就说，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事儿就得让他们知道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
4: 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不来呢。
4: 我保证什么了？
1: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
4: 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1: 姐夫，哎呦，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
4: 明成明成，
1: 哎哎，
4: 走走，算了算了算了，你给我让开，
1: 哎，
4: 走走走，
1: 你没完了是吧？哎，舅舅，哎呀，你个小胡子。
5: 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姐夫，你管不管？不管是吧？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6: 哎，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舅舅来了。哎呦，您这是打架呀，还是要钱呀？
1: 我可没想打架啊，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还咬我耳朵。
2: 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0: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3: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0: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她真说过，咱得认呐。
2: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4: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6: 宗明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0: 你能把嘴闭上吗？
2: 对，你闭嘴，听他说。
0: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2: 对，10万。 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好，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2: 别的？
0: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万元。
2: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0: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万元。05年重帮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重帮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2: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是他胡编乱造的。
0: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7: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
0: 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呢，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4: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6: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你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8: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血。
2: 哎，你个小王八蛋，你
0: 胡说！拿来，
8: 坐下。
0: 抢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4: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6: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
4: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
6: 我年年都寄，年年都不落，5000美元。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4: 我不知道啊。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
6: 是啊。
4: 是不是你妈？
8: 没有啊。
4: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
9: 我。放屁！空口无凭的，你可不能瞎说啊！姐夫，你这是栽赃。
4: 对，那我问问你们俩，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那钱哪来的呀？
2: 哎，你个老东西，
8: 你说谁老东西呢？说话注意点啊！玩你的，我爸比你水灵多了。
2: 你是个老无赖，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就是把钱给你了。我告诉你，要没有你的话，我妈没准还走不了那么早呢。
0: 舅舅。借没借这钱啊，我们一家都能作证。你家要想要这10万学费，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啊。您放心，账本在这儿呢，多一分我们不要，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
2: 不是，我姐记账她归记账，可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
9: 就是。
0: 哎，舅舅，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小萌，录下来了吗？
10: 录着呢。
0: 很好，继续。爸，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不千叮咛万嘱咐吗？说是让我拿那账本，早晚要找舅舅要钱。你们不都在吗？啊，哥。
6: 是啊。
4: 啊，对，我想起来了，你姐呀，老跟我们说你拿走这钱呢，不是不还。是因为重帮小，想让你还几年再还，没想到把你养成白眼狼了。你说，
8: 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
2: 反正我不管，我姐已经走了，我不认，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
0: 舅舅，您非要耍赖的话，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
9: 你少吓唬人，别以为我们不懂法，是不是？你空口无凭的，你

0: 我们还钱呢，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
1: 我还跟你说了，哼，你要真打官司，你告不赢。
2: 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这钱哪怕我不要了，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小萌，联系公司的法务，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多贵都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再走不惜。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一审不行，我们就二审；二审要失败了，我们就重新上诉呗。我的亲舅舅，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我有的是耐心，一定奉陪到底。
3: 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
2: 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就不留你们了。哼，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小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
4: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2: 哦，那得判几年呀？
4: 不多，三年。
2: 三年啊？那舅舅出来的时候，重帮都该报完了吧？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0: 明玉，别这样，咱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说是吧？你怎么能打官司呢？
2: 舅妈，咱俩总共见了不到三回，我跟您真的不熟。
5: 哎，别，明玉，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啊，稍微冷静点，别非让舅舅去坐牢是吧？
6: 啊，对。苏明玉财大气粗，心狠手辣，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你们弄不过他。赶紧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走走。等会儿，
5: 借条拿出来。
7: 在我这儿呢。

0: 嘿，
1: 嗯，
0: 你爸你妈走了。
1: 哦。呵呵呵呵。

0: 谢谢你啊！谢我干嘛呀？这件事是你们名誉办的啊，要谢谢他。我凭什么谢他？这事儿要没你、没我、没爸，这能干成就凭他一个人。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对吗？
1: 那就对了。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对名誉好一点，对咱妈好一点。
1: 还早吧你？

0: 再喷了，我一会儿就把这屋子上上下下全部打扫消毒一遍。
1: 小蔡啊，啊，这床单被罩枕套啊，能洗就洗出来啊，不能洗全扔了。
0: 好嘞。
1: 这一下子把我这屋子弄得乌烟瘴气的，你说这都得晒晒，都得晒晒。
0: 您看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这脸皮也太厚了。他们苏老师，他以前拿了您家那么多钱，您也不管管呀？
1: 都是我老婆惹的祸呀。我要知道我老婆背地里给了他们那么些钱，我非得教育教育他们不可。哎，
0: 您老婆家的人可真是厉害。您看那小舅子，天哪，把你家三个大男人弄得束手无策了。
1: 哎，我们家都是文化人，都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和那种大老粗计较。
0: 哎，不过
1: 这也是
0: 苏老师，我觉得其实还是您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

0: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她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1: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2: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两个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哎，
0: 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1: 闭嘴！
2: 哎，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吗？
2: 行，啊，
1: 不是你。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2: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啊，石天中，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2: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2: 哦，你自己说的哦。
1: 小莫，你买单。

0: 是吧？
1: 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碰见她呢，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2: 行了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次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苏明成，该你了。
1: 你好。外边地儿在忙着投简历了，这不错啊。小静。啊，你好，苏明成。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嗯，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
1: 应该不是你手下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去过。那么，是他们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们？原因是什么？
0: 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不应该呀，你很适合我们公司。 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喂。

0: 好，我知道了。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
0: 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

0: 喂，
1: 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
2: 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0: 对，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我干的。

0: 告诉你，
1: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你厉害，咱们走着瞧。

0: 媳妇呢？
1: 怀了，回娘家了吗？
0: 当爸了。
1: 那可不是。
0: 恭喜恭喜。
2: 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
0: 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
3: 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1: 媳妇儿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
0: 也有点困难。
4: 理解呀、啊。
3: 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1: 啊。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赚多赚少的呗。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5: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你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在贝壳找房上您就可以进行 VR 的实景看房了。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什么时候好？
1: 是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3: 没事儿，更年期。

0: 还在生闷气呢？
1: 看书呢，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翻，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呢？我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要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吧。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你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莫，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再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史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
1: 我们约会吧，滚！找我有事儿。
2: 最近过得好吗？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1: 我打电话去公司了，小林什么都告诉我。

0: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得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0: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1: 哎，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对不起，我该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0: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1: 现在也挺好的，
2: 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2: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0: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哎，明成，
1: 哥，周末你去一趟爸那儿，正好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0: 哦，好的。
2: 大哥，我们来了。
3: 哎，
2: 来来来，明宇坐。哎，点菜。明宇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4: 随便的。
2: 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5: 吃点
2: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6: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2: 嗯，好嘞，
6: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4: 嗯，
6: 我给你按按吧。我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怎么样？
4: 不错。哎，
6: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4: 嗯，
6: 坐一天了。
4: 好啊。
6: 怎么样？力道行吗？
4: 好极了。
6: 哎，这个吃了好。对了，汤我帮你。

0: 这还有一个去哪儿？这里有字。给我找一个。这个柱子。你找到了？
1: 这好像不太对啊。
0: 对的，还有这里。
1: 哎，你那么聪明的。
0: 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1: 哎，在这儿。
0: 谢谢大哥。
1: 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0: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吧。
2: 行。
0: 哎，谢谢大哥。
1: 绿的呢？
0: 绿的，这个。
2: 这个。
0: 好棒，好棒！哎，你还缺半个呀？对，这，看一下啊。哎，阿奇，
3: 哎，
0: 我外套给我一下。

什么呀？你动他干嘛呀？砸到你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了。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哎，有什么事儿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 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1: 明成。

0: 你道歉啥意思啊？妈，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万2，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 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林成，你哪来这么多钱？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林成。
1: 你放心，爸相信你，爸今晚不救。
0: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2: 我保管合适吗？
0: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呐。
2: 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0: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事。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3: 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4: 爸，
2: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4: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3: 行，那我先拿着。
2: 好，
3: 账的事儿。 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哥，这张卡里有60万。

0: 您说的那个东西啊，在我们烟馆从来没有出售过，但是啊，我听说过最近有一批经过改良的新货要到南城。
1: 你不是说信息共享吗？
2: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就是想问这只狗怎么办。
2: 当然是还给人家了，堂堂航校校长连小孩的狗都抢。
1: 谁说是别人家的狗了？我就自己养怎么了？

0: 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万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1: 哎，我说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 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0: 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丽丽说，
2: 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0: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啊，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两倍，我活得很好。
0: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住。凭什么要你一个人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三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2: 哎，扯远了。
3: 爸，我有事先走了。大哥走了，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哎，
4: 行了，明成，少说两句。
5: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6: 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啊？
6: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3: 啊。
6: 我一张一张拍。
3: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7: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婚房卖了。
3: 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3: 苏明成说的呀。
8: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3: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8: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3: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8: 救什么急？
3: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7: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3: 活该。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 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谢，明总，周经理来了。哟，周经理，你好，明总，
1: 快来快来。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笑>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笑>
1: 是吗？
0: 你可真会说话，快请坐。
1: 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0: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来加上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笑>
1: 也算是了。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嗯，
0: 而且是逐年递增。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
1: 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0: 私事儿。
1: <笑>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呢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1: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1: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1: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 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哼，
0: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啊，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
1: 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
0: 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1: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笑>
0: 周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 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既然
1: 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0: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要再早来得及。
1: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于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芈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呢。好在我自己争气。 后来仰仗了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2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
1: 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啊？
0: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唉，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 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
1: 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您。 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哎，姐姐，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呀，艺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到了。什么意思？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 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啊，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

0: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进。
1: 丁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先去睡吧。
3: 识婚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挖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但是我就不给你。
2: 嘿嘿，接住了。

这礼物我是。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呢？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呀？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
2: 嗯，
0: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
2: 哦，
0: 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嗯，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
2: 嗯，
0: 他是我大姐，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3: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0: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3: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
2: 哦，
3: 帮我赚钱。
2: 啊，
3: 我呢，我还年轻，
2: 啊，
3: 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2: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0: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0: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2: 好玩吗？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哎，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老板，我要喝汤。我要喝汤。

0: 哎呀，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一样，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2: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2: 你，去车间？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3: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诚，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2: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是吧？呸！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2: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2: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2: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荒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齐星合理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1: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
0: 喂，菲菲，你在听吗？
1: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2: 苏明哲，
1: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 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2: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

0: 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1: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咪。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0: 还有啊，
1: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咪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2: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1: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2: 嗯。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她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了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可是现在吧。
4: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2: 那不，那你要表达什么呢？
3: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2: 哎呦，这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1: 他肯定不乐意，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有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2: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1: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5: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他，没问题的。
2: 你走你的。
1: 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6: 明哲要回美国呀？
5: 嗯。
6: 那我怎么办呢？
5: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6: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5: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6: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5: 我管你啊！
6: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5: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6: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5: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6: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5: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很伤心的吧？
6: 苏明哲，你出来。
5: 哎。
0: 爸，怎么了？
6: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6: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0: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1: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0: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6: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儿走。
0: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6: 那我不管，
5: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3: 爸，你真够逗的。你为什么不让大伟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不是，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6: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3: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吧？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我们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幸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臭他。
6: 你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
3: 哎呦，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6: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啊？
6: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5: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3: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6: 不是，
5: 就是
6: 不是，
5: 就是
6: 真不是。
3: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
6: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3: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
5: 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我也可以全出。别想了，放人吧。
3: 爸，我们做子女的心疼你，迁就你，但你真不能太自私。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0: 日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

0: 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早就要跟他离婚了。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1: 苏明哲，你过来。
2: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3: 我必须得走。
1: 带不带我？
2: 没法带。哎呦喂！哎。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一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
1: 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冲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 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0: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
2: 非死即伤，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嗯，
3: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2: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0: 我也听，我也听。
3: 你不学舌能死吗你？
0: 谁学舌了？
3: 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
0: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玉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我不用他
2: 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0: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 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2: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0: 哎，苏明玉，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0: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我马上就要走了。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0: 把这钱拿上，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
1: 爸，对不起。

0: 辞职的时候才知道，工作是你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嗯，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嗯嗯，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冯总。
4: 嗯，我想喝你煲的汤。
3: 哎呦，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师傅，您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3: 您快坐。
5: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3: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5: 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那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3: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5: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3: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5: 真的？
3: 真的。
5: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美月，啊，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3: 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5: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我要不老板，
3: 放心，还来得及。
5: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3: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5: 小石是不是？
3: 您怎么知道？
5: 这事儿小萌可告诉我了。啊，
3: 这家伙。
5: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3: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吧，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让男朋友等太晚。
3: 拜拜。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快点，快点，快！
1: 你们在那一桌。
2: 来，
1: 师傅坐，坐。
2: 快请坐，坐。
1: 师傅，今天我请客，各位师傅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我买单。来，
3: 太客气了。
1: 来，
2: 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做错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我拜师了，行不行？
4: 尽管来找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1: 兄弟，点吧，点吧。
2: 你。
1: 柔啊，嗯，好吧，哥，我帮你扔。谁呀？这么烦人。
5: 不接了，不接了。接一下吧，接一下吧，接，帮我接。 喂，怎么？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秦长
3: 什么情况你啊？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4: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1: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3: 啊，别别别，金丹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给通融通融。
1: 是，小孩子，
3: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4: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3: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3: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1: 我去吧。
3: 那也行。
4: 姐，你坐。
3: 我不坐。
4: 啊，我坐了。
3: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4: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3: 骂我？
4: 对啊。
3: 谁骂我？
5: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6: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5: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4: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3: 谁？
4: 你二哥。

上错人了吧？姐，你是没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宋一成，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钱我出，你甭管了。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

0: 姐，你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不走还住这儿？
1: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
0: 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啊。你从来都没把她当哥哥，她也没把我当妹妹。她自己都说了，她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哎。
1: 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0: 那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0: 谁昨天火箭呀？宝贝，
1: 妈妈，
0: 哎，

0: 我在这里呀、哎呀，想不想我呀？
1: 想
0: 吗？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1: 喜欢
0: 呀。哎呀，来。哎，
2: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0: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1: 好。
3: 小蜜，吃饭。
0: 哎，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哎，
2: 乖。
0: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2: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

0: 林叔叔。
1: 早。
2: 早。
3: 早。有要签字的吗？
2: 有的。这个，他比较着急。
3: 一直看过来了。
2: 嗯。
3: 来。
2: 行嘞。
3: 等会儿啊。
2: 怎么了？
3: 别动。性感，
2: 好看吗？
3: 没事，送你了。

0: 哎，齐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儿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哎呀，
1: 说的也是啊，哥。
0: 嘿，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1: 那是啊，那边挣得多多呀。
0: 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2: 哎，齐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0: 行，走呗，
3: 走吧。
2: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啊？
3: 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3: 拜拜拜拜，少喝点啊。
2: 哎。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4: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2: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4: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嗯。
0: 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又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太贵重了，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放心，这包我卖得起。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嗯，
0: 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好，这个礼物我收下。
1: 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 谢谢你，
0: 生日快乐！你刚才许的什么愿？

0: 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1: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0: 同事。
1: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2: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1: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3: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
0: 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0: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4: 我忘了。哎，起蛋糕吧。哎，收起来。
0: 嗯。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勺子，怎么样？
1: 好喝。嗯。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1: 你多吃点肉。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去去去去去。哎，
0: 好了，就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手没问题。
1: 等我点啊，我帽子戴。
0: 哎，
1: 这也给我吧。

0: 哎，你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0: 伦，
1: 你去哪儿了？今天去哪儿了？他欺负我。
0: 你不在李鸿章面前嘘寒问暖，来这儿做什么？我也没想到，如今声名鹊起的慕容校长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关你什么事？怎么会没关系？蓝心源是我的，
2: 什么意思？
0: 蓝心源是我的，蓝心源里面的人也是我的。

0: 大叔。
1: 呀，小石，你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1: 这是小石，宁宁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0: 蔡阿姨，
2: 你好，你好。哎，
0: 我帮你拿吧。
1: 哎，好好，
0: 来来来，
1: 走走走走走。
2: 哎，
1: 快开门，快开门。
2: 好好。
1: 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哇，
0: 挺好的，
1: 啊啊，
0: 采光什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啊？
1: 啊，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0: 是吗？啊，
1: 小石啊，
0: 哎，
1: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0: 好，
1: 我看会儿电视。
0: 好，这放厨房了、啊。
1: 厨房，厨房。
2: 那边，这边，对对对。
0: 这个啊。
2: 啊，往里走。嗯，是的。账本儿，
0: 哎，
2: 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0: 这都你们两个吃啊？
2: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0: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哦。
0: 牛肉一斤要80块。
2: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0: 谢谢你啊，蔡阿姨。
2: 不客气。
3: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3: 挺好啊。
4: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2: 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哦，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3: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还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啊，
2: 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0: 啊，对，差点忘了。哎，
4: 蔡阿姨，辛苦了。
2: 客气。
0: 大叔，嗯，您记得您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3: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4: 这都记不住。
3: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嗯，小蔡清楚，有什么事你问他。
4: 好，我是这样想啊，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3: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4: 是吧？
3: 啊，哎，小蔡啊。你来一下，来一下，啊！你以后啊就不用洗澡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4: 对啊。哎呦，
2: 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4: 蔡阿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2: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4: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个晚上跟我说就可以了。
3: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啊，
2: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4: 是，
3: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0: 大叔，我先走了啊。
3: 你再坐一会儿嘛。哎，
0: 我还有事，真的啊。
3: 小蔡，你送送他。
2: 好，
0: 蔡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2: 我送。
0: 哎，大叔走了。哎，
2: 好，慢走。
0: 再见。嗯。
5: 苏老师。嗯。
2: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3: 怎么了？
2: 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3: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2: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3: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0: 牛肉一斤要80块啊。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5: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5: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6: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0: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5: 好啊，好啊，嗯。

0: 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1: 那孙权金空他们订了五彩唐床，时态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0: 物流有问题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0: 好。
2: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0: 陆老师，
1: 嗯，
0: 你要出去啊？
1: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0: 啊、哦，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1: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0: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1: 晚饭做点好吃的。
0: 哎，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啊。

0: 这个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哎、
0: 我没说完呢。
1: 嗯，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哇，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
0: 嗯，
1: 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的有点离谱。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啊？
1: 嗯，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记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啊，很好。那这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时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0一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那钱花哪儿去了？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1: 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苏老师。
1: 哎呀，小蔡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您起夜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 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 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 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您那么多天的份上，您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 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0: 小蔡，小蔡，小蔡。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错怪你了。
1: 都像你一样呆。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2: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大叔，
0: 蔡阿姨的哭声。小石，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对不起，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2: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宋老师，
1: 哎，睡醒了？
0: 啊，
1: 快坐坐坐坐。一天一个单，病末告别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0: 宋老师，让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哇，
2: 咬了两个了，
1: 来了。
3: 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0: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4: 刺激！
5: 看了不少很久了，
6: 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1: 够了。
8: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9: 还有谁？
10: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1: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2: 我靠创新诞生，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3: 你疯了，
8: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1: 他很自信啊，
10: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2: 特别好。我觉得
11: 我看不懂了，
6: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1: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4: a little bit busy last second。
11: 文文这个还不出他。
15: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16: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8: No.
6: 颜色不对，
12: 泡的时间久了不对。
10: 赶紧，有点紧张了。
0: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17: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0: 想好摆位置的姿势。

0: 化便引发先，引发考古。1998年的电视剧《东游记》重新上桌，马景涛解读自己演的吕洞宾，
1: 肯定是小马哥演的吕洞宾是最帅的，
2: 配不配？科考见真章，对付疯子，自然要用疯子的手段。我确实要往上走，此刻我就走到了能掌控你生死的位置。
3: 熟悉的味道，吴谨言携选萌新剧《玉庭瑶》逆袭而来，她的大女主爽剧赛道还灵吗？
4: 我觉得假如说那个东西有贴身可完成，我可能我不放心。
5: 开始
6: 长辈困难哟。
3: 携手40年，爱你犹如初见，梁家辉与太太一生的约定，云雨两张电影节赠票。
7: 我就拿到他的位置上，就跟他说我想约你看戏。
8: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9: 我是贴心的家轩，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8: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说到经典 IP 八仙，一代人的经典童年回忆来袭，不得不提老牌经典剧集《东游记》。
9: 哎呀，《东游记》呢可以说是承载了无数观众青春时光了。我们这一次呢也独家专访了当年吕洞宾的扮演者马景涛，开启满满的八仙回忆杀。
8: 是的，时隔多年回望经典，演员和观众都依旧饱含热忱。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聆听马景涛多年来的演艺感悟和幕后心声。
0: 今年夏天，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爆火，成为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少年感满满的吕洞宾作为电影中的主角之一，更是圈粉无数。
10: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1: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2: 滚！
13: 古风清冷帅哥。
0: 而最具记忆度的马景涛版吕洞宾，最近也成为热议焦点。

0: 在1998年的爆款电视剧《东游记》里，吕洞宾一身白衣，仙气飘飘，温润俊朗。
1: 胸画琴剑样样精通的吕洞宾，由于锄强扶弱，行善积德，终于成功归位，重列仙班。
0: 《东游记》是明代作家吴元太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讲述了八仙修炼得道的故事。这部电视剧改编后以吕洞宾为主线，在他下凡后寻找牡丹仙子的过程中，度化了何仙姑、韩湘子、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国老、曹国舅，最后八仙归位。聊起这部剧，马景涛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他说当时自己刻意褪去了角色的仙人光环，主打凡人质感。
2: 人与仙之间，他其实在那一线之隔里边，他是一样的，他有挣扎，然后他也有困惑，他也有茫然，他也有难以取舍、难以启口的很多内心的那份爱。那么我在诠释这个吕洞宾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把他演成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凡人。原来他的那个造型、形象各方面，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版本里面的白衣飘飘的那么潇洒，还要耍那个扇子。
3: 我都说了，吕公子只是饮酒作诗，不是寻死。
4: 吕公子果然文采出众。
3: 这次考不上，下次再考嘛。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如果把这部剧称为仙侠剧的鼻祖，应该也不为过吧。在当年它也能称得上是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还在为吕洞宾到底是爱白牡丹还是爱何仙姑而争论不休。时隔那么多年，来听吕洞宾本人的答案吧。
2: 其实真正爱的是牡丹仙子，他知道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必须要面对取舍，即便他那么爱白牡丹，然后最终是白牡丹在他怀中走了，他终于放下了所有尘埃之间的那份难舍的那份情锁，这个情锁他自己把他给关上了，然后他成仙。
6: 当日你逼我打你三巴掌，要我打醒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下不了手。
7: 我知道我们现在不能成为夫妻，可是在我死前应该还可以。
6: 我不许你乱说话。
0: 剧中饰演牡丹仙子的郭菲丽和饰演何仙姑的郑秀珍都是当时新加坡人气极高的女演员。
7: 多谢恩公。
8: 哎，姑娘请起。姑娘无需多礼，你娘的后事要紧。
7: 公子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等我办完我娘的后事，一定到吕府给恩公做一辈子的奴婢，听候差遣。
2: 我觉得吕洞宾和何仙姑她这样的一种情分，那么恰恰是我们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大家都就我擦肩而过，远远地看着去欣赏他。
0: 回忆起当年的合作，马景涛感慨颇多。
2: 我面对一个郑秀珍，一个郭菲丽，这两个新加坡电视台的这个当家花旦，哇，我相信任何人你的内心就像小鹿乱撞一样，啊，令你怦然心动。我们剧中里边我们所展现的，那么肯定是符合他剧本的一个走向。但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哎呀，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相处的，我感觉自己很幸福。
0: 多方联合制作，优秀的演员阵容，九寨沟实景拍摄，让这部华语电视剧开播就引发轰动。马景涛还曾将自己在剧中使用的折扇当作礼物送给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
2: 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先生颁给我一个亚洲的杰出艺人奖，然后那个时候我送了他一把扇子。这个戏播出也是创下了他们整个电视史里面的最高的一个

0: 收视节目，包括整个东南亚，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回响。
1: 28年过去了，回忆吕洞宾这个角色，依然会让马景涛有很多人生感悟。正如《东游记》主题曲《逍遥游》朗朗上口的歌词，简单而富有深意。

0: 名利如黄粱梦，情字又何曾留住谁？黄粱一梦，哈哈，就是你任何人不分啊，富贵贫贱所有的，你都可以成仙了，你都可以去修为，去做自己想去做。就像我们现在平常说的嘛，啊，你有梦想是不是？那么你就朝着梦想去做啊。所谓的成仙，其实就是让自己的梦想实现。那么当你自己挫败的那一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不妨做做黄粱一梦吧，不妨给自己一种阿 Q 精神，哦，然后给自己打打气，然后哇，看一看我们东方新娱乐小马哥这一期的专访。 OK，
1: 在这股八仙热潮下，马景涛也走进电影院去看了这部动画电影。问到哪个吕洞宾帅，老辈子艺人的自信从不打折。
2: 你觉得是你演的帅，还是电影八仙里的？
0: 当然是我呀，这一点都不用去考虑的，肯定是小马哥演的吕洞宾是最帅的，因为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前传，你们还没有看到他成长之后他的那一种整个他的形象。
1: 更有反差感的是，采访过程中马景涛的爱犬意外闯入镜头，狗咬吕洞宾那是不存在的，主人一个眼神，小狗乖乖陪着上班。
0: 今天啊，最不应该就是让哮天犬过来。
3: 喂，哮天犬，我带你回天庭去。带你回天庭去，做只乖狗，走。
1: 记者杨丽报道。
4: 说到演员吴谨言啊，自从凭借古装大女主角色出圈以来，可谓是多年来深耕爽剧赛道。
5: 没错，那随着如今影视市场不断的变化，不少的观众好奇她的大女主戏路如今是否能继续吃香呢？
4: 嗯，说到这里呢，吴谨言直面行业争议和自我成长，其实呢，她在事业路上也是时常面临坚持与疑惑的博弈。
6: 手里，不然你会等到你该有的下场。
7: 起跑线变中间
1: 玉婷瑶抖音追剧团现场，吴谨言爽言爽语燃爆全场，被无数网友直呼吴谨言就是爽文大女主，最强话事人。作为产后回归的重磅新作，吴谨言带来全新古装权谋力作《玉婷瑶》，再次回归古装大女主爽剧赛道。
8: 不知圣上更喜欢看到我哪一面呢？
1: 《玉婷瑶》讲述身负灭国身世的孤女孟庭辉，冲破女子不得科考的时代枷锁，一路高中女状元，执掌监察大权，清扫朝堂奸佞的逆袭故事。
8: 律法不给的公道，我来给这趟水，比你我想的都要深。此路虽难，难便不做了吗？
1: 权谋探案，女性互助，复仇成长，《玉婷瑶》无疑是一部酣畅淋漓的女性复仇爽剧。而在这个赛道里，吴谨言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8: 你凭家世，我凭本事，配不配？科考见真章，对付疯子自然要用疯子的手段，我烂命一条，拉着你们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宦子弟陪葬，太值。我们从来都不是同一种人。不过你说对了，我确实要往上走，此刻我就走到了能掌控你生死。

0: 位置。
1: 作为一名演员，吴谨言也一度想要跳出固有的角色框架，主动尝试各类现代题材，努力拓宽自己的戏路，
2: 就都想尝试，自己的角色不一样，然后演的职业不一样，都是不同的圈子。我就蛮想去探索和好，就很多的好奇心，要通过角色啊，通过演员这个身份去探索各行各业。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放心吧，我不会抢你的钱的。姐是实诚人，姐只会练摊。
5: 我是负责人夏浅，这位是穆小言，那位是傅双双，我们三个呢都是侃侃而谈的侃家师。
1: 可惜作品播出后反响平平，市场热度话题度远不及他的古装作品，大众对此类角色的接受度并不高，这一身接踵而至，吴谨言也陷入一段事业迷茫期。
6: 到2021年拍完上市，我就停下来了嘛，刚好那时候31岁，我就减慢了自己进组的这个步伐。我说我先停一停，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包括也听到很多自己演技上的一些声音，包括哎观众对我的期待，就是不是那么的，哎呀，都是正面的评论，就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后来就停了好长时间，又上台词课啊，去演话剧了，包括参加浪姐，就是做一些同时能够给我充电的工作。后来就有了墨雨云间。
1: 2023年，墨雨云间薛芳菲这个角色来到了他面前。剧中的薛芳菲前世受尽生活的恶意与磨难，重生归来，结地反杀，刷冤屈，讨公道，
7: 请清风送鼓声，请苍天见忠奸。
1: 凭借薛芳菲，吴谨言完成了一次亮眼的逆风翻盘，再度坐稳复仇爽剧大女主核心赛道。
6: 那个阶段的一根稻草一样吧，就抓着了就好好去做。前面就是知道定档，然后整个心情到开播前几天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压力还蛮大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
1: 而之后春花宴中的梅林，则是吴谨言塑造的又一差异化复仇女主形象，身负灭门仇恨，极致压抑的复仇人设，进一步丰富她复仇女主的人物层次。
6: 春花宴它就是我第一部打戏的作品，我喊打戏，我当时立这个 flag 立了3年还是4年，终于有大戏了。像薛芳菲这种，她的武器在于能言善辩。那春花宴那个角色，就是把这种台词上的表达、口头上的表达，化成了一身本领，用动作去表达她的愤恨和她的内心，内心爽。
1: 玉婷瑶的爽感依旧拉满，女主角开局就手撕反派，有仇当场报，丝毫不拖拉。
8: 白灵，喝毒酒，你自己选的。
9: 阿凤，你坏！你不能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8: 我就怕他们不敢来，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孟庭辉冲破女子不能参加科考的封建枷锁，手握监察大权，整顿吏治，打击贪腐，坚守心中公道，守护底层百姓。
8: 律法是百姓的律法，存在为官之前亦是大宁的百姓，律法该为弱小之人撑腰，却不该为该死之人续命。难道察温院只是圣上粉饰太平、彰显圣君形象的摆设？
1: 为了突出爽剧大女主的人物个性，通常会配套被虐危险的剧情。
10: 凤庭辉，你视若珍宝的东西我轻而易举就能摧毁了，清供已经毁了，你这辈子都休想踏进考场半步。
11: 孟庭辉，你阿夏，快放毒蛇！
1: 此前玉婷瑶的一段幕后花絮就引发网友热议。拍摄牢狱刑罚戏份时，剧组选用无毒活体蛇实拍，蛇直接被扔到吴谨言身上，当场本能受惊尖叫。生理恐惧肉眼可见。
12: 一定要扔到这个地方才有可以，就扔过来让它掉下来就好了。
13: 现在这个时间有点
12: 紧。
14: 爸爸睁开眼。
12: 来，安静，准备，开始，
15: 准备好，
12: 准备，开始。

0: 早年拍摄《皓镧传》时，吴谨言就敢直面蜘蛛、蝎子上阵的酷刑戏份，毒虫爬满后背也坚持完成镜头。
1: 谁若是违反了公规，我倒不介意送去陪他。
2: 会觉得，假如说那个东西有替身哥完成，我可能我不放心。对，因为是我，因为那个角色是我演的，就他的不管是背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也好，那演完以后，那不是我想呈现的一个状态，我是让我走我都不放心。我那么努力，那么付出，或者说想去很好的尽力的去演好一个东西。
0: 如今在吴谨言看来，大女主爽剧赛道也许并不是他戏路的极限，反而是他最稀缺、最独特的个人标签。
2: 自己的长相也好，性格也好，你不可能适配任何类型，或者说是任何种类的戏和角色。有一种类型就是你再努力也达不到，你不像，你怎么让别人信任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优势，那你有机会碰到这种跟你一拍即合的角色和题材，并且大家喜欢了，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可以先在自己的舒适区去拓展，要对作品和观众负责，不是说自己想尝试就尝试，要有把握。如果你要走出其他的剧种或者是角色类型，我觉得这是一条挺长的路。
0: 记者王莹静报道。
3: 荧屏上呢是百变影帝，塑造无数经典角色，但生活里呢，梁家辉是温柔又专一啊。
4: 梁家辉和妻子相守多年，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可以说是娱乐圈的神仙爱情范本。
3: 是的，低谷时呢相互陪伴，辉煌时呢彼此相守，数十年感情始终真挚又纯粹。
4: 不炒作啊，低调恩爱，细水长流，这种陪伴可以说是能诠释最好的爱情模样。
0: 近日，68岁的梁家辉携74岁的太太江嘉年一同登山，两人衣着朴素，在山间步道缓缓前行，那骨子恩爱劲儿丝毫不输热恋中的小情侣。行程中，梁家辉几乎全程牵着妻子的手，十指紧紧相扣。其实，这双手从1987年到现在已经牵了将近40年。
5: 好像很多人都会感觉你一生只爱一个女人是很难的事情，但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这一生呢，就好像命中注定了。
0: 刚出道时，梁家辉无戏可拍，只能在街头摆摊为生。正是时任电台职员的江嘉年主动邀他合作广播剧，帮他重回行业。这份雪中送炭的善意让梁家辉心生心动。
6: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嘛，
7: 因为他那时候还有男朋友，对不对？
6: 对。
7: 最后是什么让你鼓起勇气去说的呢？
6: 最后是因为我收到消息说他男朋友已经没有去接他收工。那所以我就展开那个
7: 共识。
0: 说起来，梁家辉追到老婆的方式也很简单，两张电影票，而且还是赠票。
6: 我就拿了两个电影节的票子，而且是人家送的，我就拿到他的位置上，就跟他说我想约你看戏看电影，你反正票一张在这边，一张在我这边，你要来的话我们7点半在那边等，要不来就算了。
0: 没想到两张赠票换来了一生的约定。那时的梁家辉正处在人生低谷，全部积蓄只有8000多港币，办婚礼更是捉襟见肘，只能一切从简。
6: 7500块是花在那个蜜月套房。
7: 哦，真的假的？真的是花掉7500块？
6: 没有，就一顿晚饭，两桌。
7: 所以最后办完婚礼就只剩下500块。
6: 没有了，还有800多块是买了戒指啊。
0: 彼时梁家辉存款微薄，前路未知，但江嘉年依然选择和他携手同行，一句简单的承诺开启了数十年的婚姻。
6: 他就是回我一句话的时候，我很清楚你不会让我难过的。这是他的台词。
0: 物资匮乏的年代没能给到的浪漫，梁家辉用往后的岁月慢慢补齐。夫妻俩定下一个特别的约定，每走过10年婚姻就添置一枚戒指，纪念两人感情新的阶段。
6: 我们现在每过10年换一次结婚戒指。
7: 你现在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戴的？
6: 我挂在心上。
7: 能看一眼吗？
6: 挂
7: 那么细的。
6: 这个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刚在康城，我就想今年是10周年纪念，我就觉得我应该重新买一个戒指。这感觉上好像我们的感情就每10年就翻身一次这样。
0: 从业44年，梁家辉是首位横跨5个10年接夺香港金像奖的影帝。镁光灯背后，《太太江嘉年》永远是他最坚定的观众。几乎每一届颁奖典礼，台下都能看到江嘉年的身影，默默见证他一次次站上高光时刻。
5: 我觉得最应该多谢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太太，她忍了我44年。好多谢。
0: 梁家辉之所以在获奖时动情感谢太太，是因为在他事业巅峰期，常年在外拍戏，几乎全年无休，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江嘉年一人身上。
5: 我每一次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我都看到疲乏的老婆，因为要负责晚上喂两个孩子，所以他结果喂完所谓最后一轮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大概凌晨5点到6点之间，他已经疲乏到就是整个人就瘫痪在那边，两个女儿一个人一边。
0: 拍戏投入的梁家辉，生活里有时也常常走不出角色，每次拿到新剧本，压力大到夜里做梦都在拍戏。
5: 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接受这些新的剧本的时候，我还自己会背台词，还会自己喊开机，喊卡。有一次就喊卡的时候，就整个人弹起来，就是卡。我就，你干嘛了？没有，我在做梦。你看这个，作为我的妻子，经常要忍受一个这样子突如其来的打击。
0: 从一无所有的患难与共，到功成名就之后不离不弃，娱乐圈浮沉几十载，梁家辉与江嘉年用40年的烟火日常诠释了最好的爱情，既能共苦，也会同甘，历经岁月变迁，初心始终不变。
5: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那份爱意，尤其是回想他以前对我的那份体谅、关怀，跟真的非常贴心的一种照顾，我觉得这样才叫爱情。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8: 任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9: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经历了什么？
8: 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说的那个东西啊，在我们烟馆从来没有出售过，但是啊，我听说过最近有一批经过改良的新货要到南城。
2: 你不是说信息共享吗？
3: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你跟着我干嘛？
2: 我就是想问这只狗怎么办。
3: 当然是还给人家了，堂堂航校校长连小孩的狗都抢。
2: 谁说是别人家的狗了？我就自己养怎么了？
4: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一类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热射病。
5: 大量的一个出汗，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伴有一个意识的障碍，可能胡言乱语、淡漠甚至昏迷，就要考虑到他的一个死亡风险很高。住院死亡率的话，大概在14%到65%之间。在 ICU 的患者当中，他的死亡率是超过了60%，就是每年因为热射病死亡的患者，超过了当年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
6: 自己采取怎么样措施？怎么解热？
7: 有预防的方法。
5: 退热的药其实是没有效果的，非但它没有用，还可能有害。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轩。现在上海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中暑的风险。而在中暑的类别当中，有一类

类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热射病。所以这期快闪医院呢，专门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热射病。今天呢，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达普桥街道田字坊党群服务站啊，本期节目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话题是跟热射病相关。热射病，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了解还是挺少的。您平时在出诊的过程当中遇到有热射病的情况多吗？
0: 遇到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热射病的话呢，它不同于普通的中暑。那么它这个疾病它的一个死亡风险很高，因为我们按照我们2025年的中国热射病诊断和治疗指南，那么它的住院死亡率的话大概在14%到65%之间。那么在 ICU 的患者当中，住院患者当中，那么它的死亡率是超过了60%，所以说它的死亡风险很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年因为热射病死亡的患者超过了当年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所以说这个病的话是非常的凶险。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这个疾病有所了解，要重视。
1: 就尽管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很高，
0: 对，
1: 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咨询者啊，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阿姨。哦，
2: 你好，你们好。
1: 请坐，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2: 天也热了的吧？外面听到人家说什么热血病啊？
0: 热血病。
2: 听听啊，蛮吓人的。那么今朝正好跑到搿搭嘛，啊，机会也蛮好的。搿么有搿能做活动，搿么我想问问看，搿出毛病是哪能个形成哦？作为阿拉搿种人来讲嘛，应该哪能预防？
1: 我想先问问阿姨，就是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2: 因为我们有时候早晨不是一直在锻炼身体嘛，或者一直打拳了，或者什么跳跳舞了什么的。像我们这样什么应该什么注意？
0: 阿姨的话也非常注重这些养生啊。那我觉得要为阿姨的这个健康保健意识的话要点赞，要点赞阿姨。那么热射病的话呢，确实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过，也知道，哎呦，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好像是很危险。那么但是呢，对于它什么是热射病可能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想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热射病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热射病的话呢，它的第一个特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存在是一个高热，腋下温度的话，出汗的话会影响到温度的一个测量。那么口温的话呢，因为我们可能喝水喝冷饮，那么这个温度也就不准了。那么只好量肛温，肛温超过40摄氏度，它的体温很高，它会造成了什么身体细胞的一些坏死，受到损伤坏死，那么会造成了相应的一些后果。那么打个比方啊，我们大家在那个灶头上烧水，锅里面有水的，那这个时候你火开得再大，那么这个锅底也不会烧红，因为什么呢？因为水沸腾的时候热量一直会被带走的，一旦你水烧干了之后，这锅底马上就红了。那么我们热射病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热射病发生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外面的温度气温都比较高，那么人体只能通过出汗也就蒸发来那个散热。那么水分，我出汗出的多了之后，水分没有了，没有了之后热量带不了了，锅就干烧了，那这个时候体温就蹭蹭蹭就往上升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一个是高热，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其实什么呢？是叫意识障碍，就是脑子好像不是很灵活了，不聪明了，然后呢问他问题他可能是回答答非所问，
1: 有点胡言乱语，
0: 胡言乱语，甚至呢他有可能呢就能那个是昏迷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像我们大家用电脑，那么电脑的时候呢，你温度很高 ，CPU 就烧坏掉了。那么我们一样的，脑子的细胞损伤了，那所以说这它会有个意识障碍。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它的死亡率高？因为它会导致一个多脏器官功能衰竭。因为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什么细胞什么组成的，细胞它对热很敏感。那么热射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肝脏、肾脏、肺泡的细胞它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会造成了急性的肾功能损伤，急性的肝功能损伤，然后呢是急性的心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对于热射病一旦发生了之后怎么办？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要给它立即要给它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是降温。那么还有一个热射病的特点的话就什么呢？我们讲一直在讲叫黄金30分钟，这个30分钟是我们医生跟死神赛跑的时间，我们要在30分钟之内通过各种手段，那么把患者的核心温度降到39摄氏度以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是避免这些热对于身体的细胞器官造成损伤。所以说热射病的话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王主任，刚刚您提到的这几个，比如意识模糊，中暑也会晕倒，晕倒也会意识模糊吗？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别热射病跟中暑呢？
0: 我也准备了一个小板子。普通的中暑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是着火了，房子着火了，那么它的话呢，是一个着火。

0: 的阶段，那么是普通的中暑。但是热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终末阶段，它就是一个着火了之后大火熊熊燃烧的这个阶段，它是最厉害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看这么几点，第一个，患者脑子它灵光不灵光？阿姨，你要是给他那个做个数学题目，你说哎，100-7等于多少？他说93，3-7等于多少？86，他能够一直减，哎，减到65的，哎，回答问题正确的，哎，就说明他脑子清楚的。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大概率呢就是普通的中暑。因为要是热射病的病人呢，他可能就回答问题就回答错了，或者是答非所问，甚至他可能就昏迷。那么这个是精神状态。对于人体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脑子，所有的器官都是为脑子服务的。那么等到这个脑子他都已经不清楚了，那其实说明这个疾病严重到了非常终末的一个阶段。
1: 就是可能这两个都会导致晕倒或者头晕，但是你要判断他意识是不是清醒。
0: 对对对 对。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他的一个体温，就是核心体温。热射病的话，那么哎呀，他的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我们讲一般来说轻症中暑，阿姨它的有发热，但是呢在38摄氏度以下的热痉挛或者是热衰竭，那么他们的体温呢在38到40摄氏度当中。热痉挛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大家要是说看足球比赛，天热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跑，他就会那个是倒在地上，然后另外人过去帮他那个抽筋了，然后另外的他的那个队友跑过去赶快帮他拉拉腿啊，那这个就是热痉挛。因为他大量出汗了之后，水电解质丢失了，那么造成了全身一些肌肉的，主要是四肢肌肉，还有的话呢腹肌抽搐，那么一般来说呢是小腿这边的肌肉抽搐为主，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抽筋。那么热衰竭是什么呢？就是我出汗出的多了之后，水分丢失多了之后呢，就血压有点拉不住了，那么所以说这个叫热衰竭。那么这两种发热的话呢，它们都是在38到40摄氏度之间的。
1: 热痉挛和热衰竭其实都在38到40度。
2: 对对对，
0: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是一条线。那么超过40度的话，那么其实就很危险，我们要当心，他可能就是热射病。好，另外的话呢，它的一个后果呢还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中暑来讲，那么这些患者的话呢，他脑子清楚的，有自救的这个意识的，他会觉得哎呀我不舒服了，那么大家的话快来帮帮我，或者是我自己会想办法，我赶快到空调的房间去，我赶快喝点冷饮，他会有自救的意识的。而热射病的患者来讲，他的意识不清楚，他糊涂的。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人的热射病，然后呢他还跑到隔壁没有空调的房间去，还盖着被子睡觉。
1: 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他
1: 不清楚了。
0: 对，脑子不清楚了，意识不清楚了。然后好了，越捂越厉害，那造成很严重的一个是结果。还有的话呢，就是一个出汗的情况。普通的中暑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呢，他出汗出的会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热射病呢，我们又分两种，一种呢，阿姨呢，就是我们讲小朋友、婴幼儿，还有呢老年人，他们容易得的呢叫经典型的热射病，或者讲非劳力性的热射病，就是说这种他的这个热射病了，它是那个不是跟运动有关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不大容易出汗的。那么但是普通的那个中暑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大量的出汗的。当然对于我们劳力性的那个是热射病，我们平时碰到比较多的外卖的小哥、建筑工地的工人，还有的一些运动员，他在那个是听了的是训练，在他的早期中期的话呢，他也会大量出汗的，但是到后期的话呢就是没有汗。所以说的话呢，那个大量出汗，那么那个皮肤稍微是有点湿冷的，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普通中暑。
1: 所以的确刚刚您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热射病，以及刚刚王主任也区分了普通中暑是哪些情况，热射病是哪些情况。阿姨您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最主要不要太热。
0: 对的对的。
3: 多喝水。
0: 对对对。
1: 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基本上没有。
1: 好，谢谢阿姨。谢谢
3: 谢谢你们。
0: 谢谢。
3: 再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阿姨您先请坐。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4: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暑期到了吗？暑期到了，他们到街头啊，或者，像游乐园啊，去办一些某些形象的
2: 玩偶，是不是？
4: 玩偶，对对对，带着这个蛮厚的这种服装啊，这样对他们来说不太利啊。尤其说你们这今天不是谈了这个
1: 热射病，
4: 热射病的这个主题吗？
1: 就是你害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导致热射病？我想先问一下阿姨，您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是您，家里面的朋友还是怎么样？还是
4: 朋友的孩子？
1: 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你有这样的担心。汪主任就是像阿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有很多人可能在街头上的乐园里面，哪怕天气很热，他们也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嘛。这样的一些人群，首先他是不是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0: 是的，的确是的，因为这样的人群的话，它是其实是乐色病的一个是高发好发人群。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阿姨您想问的是，
4: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啊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比如说自己的饮料方面啊，还有这种中医药的饮料方面，怎么解热？
1: 我想阿姨可能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我避免不了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提前比如说您提到的几种方法，饮料或者说是中药的一些饮料，就是是不是有预防的方法。
0: 阿姨的问题提得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我们很多人他经常也会问的。哎呀，我那个天热的时候，我是不是弄点什么中药啊或者西药，我来那个预防热射病。既然热射病它是一个发热的病嘛，那我不是有很多退热的药吗？
1: 就包括我自己本身，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有外拍的工作，我知道这天是非常非常热的，我提前可能会喝一瓶藿香正气水，就是我认为就会预防这样的一些问题产生啊。就是对于热射病来说，是不是有预防的方法？
0: 首先来讲，用药物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常见的退热药，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哎，我这个发热嘛，就是用退烧药，那这些我提前吃上是不是那个是能够有个退热作用？其实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们机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热射病的话呢，本质上是什么？我们讲叫热中毒，是我们身体产生的身体内脏，然后呢，我们的肌肉产生的热量，因为外界温度高了，然后呢，我排不出去，我这个是热堆积所导致的体温升高。那么它并不像于我们细菌、病毒感染所导致的那个发热，那种发热的话呢，是什么呢？它会身体产生了这些炎症物质，炎症物质到下丘脑的叫体温调节中枢，人体的话正常37的，它就把它调到39度了，这是细菌、病毒感染所导致。那么这个时候用退热药的话呢，它能够下调这个调定点，所以呢，它的话呢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热射病它没有效果，因为热射病不涉及到这调定点，它就是单纯的热量多，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用。那么非但它没有用，而且还可能有害。为什么呢？对一些氨基酚啊之类的这些药物，肝脏代谢的，肝脏本来受到损伤了它的细胞，然后你又加重它的负担，那可能就急性肝功能衰竭。急性肝功能衰竭的话，死亡率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可能不好。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他讲的那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的话呢是，
1: 就是阿姨说的中药的一些饮品，
0: 可以喝，但是的话呢是早期或者少量的喝可能是有好处，不舒服的情况再去喝的话可能会有害。为什么？藿香正气水它有很多是酒精成分，
2: 对，
0: 它扩张外周的血管，然后呢它同时的话呢它也会加重肝脏负担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并不是很合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阿姨讲的那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碰到很多有学生啊，他们要去打暑假工，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就是要保障好什么呢？充分的睡眠，睡眠很重要，因为我让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那么去有精力去能应对这个工作，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在工作之前的话呢，我稍微喝点电解质饮料，喝点那个是淡的盐开水，那么水分充分补好，因为穿好完泳服出汗出的很多，那我先把这些水电解质都补好，补好了之后的话，那么我后面相对来说我能够增加我的一个耐受，这第二。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要逐步的增加一个是适应的过程。为什么中暑或者热射病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最多？因为我们刚从气温比较暖和的时候，温暖的到一个炎热，那是人体没有适应的过程。我们大家可能都有洗澡或者泡温泉的这个经历，人体最舒服的是38到40摄氏度。我要是说直接泡温泉跑到42摄氏度、43摄氏度，我肯定不行，一下去我就要跳起来了。但是呢，我现在38的里面那个是泡一个段时间，再到39、40度泡，然后再到42，你就能适应。那么所以说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那么他穿毛药服呢，他也可以这样穿好了之后呢，我可能比如说10分钟。1刻钟，那么我就那个是先去休息一会儿，那逐步让身体增加这个适应的过程。那么每次休息的时间的话呢，一般来说要半小时。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建议在空调间里面喝那个是稍微凉一点的那些饮料，淡水的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至少半小时，然后呢再去穿好，再去后续的、就是、
1: 保持一定间隔的休息。
0: 对，
1: 对于非专业的这些娱乐场景啊，包括这些或者说主动穿上这样的玩偶服的一些人，可能他们并不了解。
2: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王主任，如果我不提前吃，有了症状再吃退烧药，因为您说了它可能作用的机制不一样，是不是也没用？
0: 也是一样的，因为它的机理是不一样。因为热射病的本质上是热量蓄积过多。
1: 但是这一定是一个误区，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发现体温升高了，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先吃退烧药。
0: 是的，所以我们主持人我觉得非常有经验。其实它最有效的方法的话，还是
1: 降温。
0: 我们讲还是那个物理降温。人体的话呢，降温其实有四种方式，一种呢传导。

0: 散热。冰块我手去摸它，热量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会觉得凉快，这就是传导。第二种呢是对流，冷风吹到皮肤上就把热量给带走了，这是对流。第三种呢是辐射，在一个比较冷的环境下，那么热量就会往外散的，这是辐射。第四种呢是一个蒸发散，蒸发就出汗。我们通过这四种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在浴缸里面放好冷的水，4度到16摄氏度，把他的衣服去掉之后，让他在水缸里面给他呢躺着，这个传导散热是效果最好最快。要是没有这个条件，那就衣服去掉了之后，给他那个是身上泼上水，然后呢用个风扇低档给他吹，也能够快速的一个降温。还有实在没有办法，那冰箱里可能有些冰的东西，我可能有冰砖，有冷饮，哎，那阿姨呢，两边头颈这边，那个腋下，然后呢大腿根部给他赶快放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让它能够也是一个降温。那么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快速降温，
1: 是还是要通过物理降温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1: 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3: 你们讲得很全了，已经。
1: 就是阿姨，如果您身边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亲属的小朋友啊，包括孩子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如果说没法避免的时候，现在您应该知道怎么去预防。
3: 最主要还是提高自身的免疫，一个休息很重要，是吧？
1: 也希望您能够把今天获取到的知识，主要要跟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去跟他们说一说，让他们都了解。
3: 年纪轻的孩子，他精力少呀，碰到事情少，遇到这种情况，做家长的一定要提醒他们，是吧？
0: 阿姨的话还是很有责任心，哎，正好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跟阿姨正好也来那个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要是说您周围的人出现什么情况，您如何来给他处理，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正好跟你来科普一下。阿姨，第一个的话呢，其实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好像从里面往外冒火一样的，或者他你摸摸他额头温度很高，那这个时候呢要当心好，他可能热射病。一般来说我们讲那个有早期预警，早期预警的话呢就是大量出汗，出汗出的很多，像水里面捞出来一样的，可能就是早期真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危险的一个是预警的话，什么呢？他那个是出汗出的已经是汗没有了，然后皮肤干的热，皮肤的话呢潮红很热，又红又烫，从出汗到体温和体温这个角度我们去看这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他的一个行为，走路他是不是有点呢像喝醉酒了，好像有点不大稳了，手是不是他的力气差了。第三的话呢，阿姨，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说有些身体很重要的器官他发生的一些警告，会有病人他可能会有恶心，然后呢他觉得哎呀我好难受要吐，但吐又吐不出来，非常难受的这个感觉，或者他有一个是频繁的喷射样的一个呕吐，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脑室压力较高的这些表现，或者他有个头痛，这个头痛非常厉害，他觉得哎呀血管在搏动在跳，感觉上那个是休息呢也不能够好转。还有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一下就有点气急，呼吸不上上，我心跳跳得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脑子在发出求救信号。那么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当心好他可能会发生了一个热射病，我们的话呢让他就是停止工作，就不要再工作，不要坚持了，然后呢是让他的话呢脱离这个环境。
3: 这个时候那个冰袋能敷吗？
0: 冰袋能敷。还有的话呢就是打那个120，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弄的话可能不一定行，那么我们医院里有很多手段，给他通过胃管里面来补充水分，或者是肠道里面给他那个是来降低温度，或者我们还有一个是用那个是血液透析来给他降低温度等等，那么这些来弄有专业的和一些手段，
3: 这些知识很重要，因为一定要告诉孩子，
2: 是
3: 因为家长不可能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
2: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说是不是？要他们早知道。
1: 对，好，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有帮助。感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4: 谢谢，
2: 谢谢阿姨，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阿姨。
5: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5: 王医生，久仰。
1: 阿姨，你有什么问题？
5: 我自己啊，我有心衰的夏天啊，会不会比较容易得中暑或者热射？
1: 就是有基础性疾病。
0: 对对对，正好我想趁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老年人在夏天然后呢要怎么样做，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么老年人的话呢，我们其实跟我们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老年人他有几大特点。第一个的话呢，老年人的话呢，他的一个是散热的功能他是减退的，那么我们大家有个误解，就会认为哎呀觉得热，或者我出汗出的少，或者身体虚，
1: 就总觉得是正常的。
0: 实际上并不是，老年人他的汗腺的结构和功能他是我们是年轻时候的1/3呀，而且那么所以说他的退热功能他就差了。那么第二点，阿姨您讲的很对，老年人那么他的话呢是一般很多心血管都不好，然后我们在发热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做出代偿，皮肤的血管是扩

0: 张的，皮肤血管扩张了之后，血流会到皮肤血管去，让它热量散掉，但是我们核心的血流就减少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血压会低，那么我们身体会做代偿，心跳要加快，心脏收缩力加强，心脏功能差的时候这个代偿功能不行，
1: 更加容易。
0: 对的，还有一个有些呢是觉得，哎呀，不在太阳下面晒，我在室内，我总归是安全的。这个观点呢，其实也不对。天热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是房间里面是比较热的。你要是说在顶楼或者西晒的房间里的话，那室内温度分分秒秒就超过30摄氏度呀。
2: 我不知道阿姨您，我想问问您，平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的频繁吗？
1: 每天都开，
2: 每天都开，那还好。我觉得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1: 有的，
3: 是吧？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1: 有，
2: 他不太爱开空调。
0: 对的，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话，他对空调病过于恐惧，
2: 或者想要节省。
0: 对，他对于热湿病呢，他又过于不了解，所以呢，我就在这个桑拿房里面，我就硬扛着过夏天。那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呀。空调病是什么原因呢？空调病是一般来说主要是我们室内温度，空调可能温度调得太低了，低了之后呢会造成感冒，造成可能关节的酸痛，那这是个空调病，一般来说它不致命的，但是热湿病它要致命的。所以说阿姨您这个平时这个是对的，就是开空调，
3: 对，
0: 然后呢是避免，
2: 尤其在咱们上海，这个空调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开的，
1: 有必要，有。
0: 还有一个容易误区，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就会有些前驱症状，我们要一定要重视的。老年人他的热湿病是什么？那么他早期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的，他的第一个表现就什么呢？就胃口不好，就食欲下降，他会有恶心的这些症状，那么这个可能相应的一些前驱症状。第二个的话呢，那他的一个性格的情绪的一些改变，他可能就一下子就烦躁了，或者他一下子就淡漠了，那么这些症状就是老年人他可能会发生热湿病的前驱的症状。
3: 好，
1: 谢谢你啊。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好像没有。
2: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有帮助，好吗？
1: 有帮助，有帮助，受教了。
2: 阿姨再见。
0: 阿姨再见。
2: 王主任，我们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到底什么是热湿病，它跟普通中暑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份实用的指南？
0: 热湿病因为它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对于热湿病要重视。在夏天，那么当他处在一个闷热的环境下，或者进行了一些体力劳动，那么有大量的一个出汗，当患者他出现一个是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而且伴有一个意识的障碍，可能胡言乱语、淡漠甚至昏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他热湿病，那么我们要第一时间就给他进物理降温，泡冷水澡，用冷水给他扑上去，然后呢用风扇的小档给他吹，然后呢或者用冰块给他头颈腋下腹股沟这边进行一个降温，同时再给他叫120进行急救。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到热湿病它绝对不是忍一忍扛一扛就能够挺得过去的普通的中暑，它是我们身体发出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因为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那么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过程当中，大家千万要牢记迅速降温以及黄金30分钟这两个救命的法则，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积极参与报名，说不定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您的身边。朋友们，再见。

0: 日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外贸逆风提速，前七个月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30万亿元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A 股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官宣科创板 IPO， 发行价每股超150元，下周一申购。台风白海豚预计周日下午到周一早上登陆浙江、福建沿海，华东局地将迎来特大暴雨。网络主播爆改荒岛赚流量打赏，执法部门核查发现主播未获许可，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台军汉光演习状况频出，岛内舆论嘲讽，为了演习而演习，除了扰民没太大意义。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0多人死伤，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针对日本试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菲律宾的闹海挑衅，国防部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一一进行了回应。
2: 最近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国防部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3: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却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非方视为非法行为。对此，国防部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完全正当合法。
3: 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
2: 国防部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的反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罕见远洋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预计将于周日下午到周一早上登陆我国，沿海多地已经停航停工，提升应急响应级别。那详细的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经过10多天的长途奔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继续逼近华东沿海。截至今天下午2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在周日下午至周一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别登陆。卫星云图显示，白海豚云系覆盖面积超100万平方公里，接近13个浙江省的总面积。在它一路向西的过程中，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东海及华东将先后出现持续大风，华东等地有强降雨，局地将迎来特大暴雨。目前各地正多措并

0: 局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三级。在福建，海事部门加快引导宁德、福州海域的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撤离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目前，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州海警局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渔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在浙江，海事局已于今早8点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目前，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台州公安提前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和滩涂安全隐患。国家防总已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等多部门全面部署，运用 AI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前推演、精准预警。
2: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600公里，外围阴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1: 根据推算，9号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且白海豚还很会隐藏。专家提醒，不要靠近海岸线。
3: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1: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水利部也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洪水怎么走、往哪儿走，生成针对性预案。一旦监测到险情，智能预警就会立即报警。
0: 台风白海豚长途跋涉直奔华东沿海，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登陆北侧将有强降水，而上海刚好处于这一区域。今天下午4点，上海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上午开始，上海就将受到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
1: 今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上海迎来水晶天。临近中午，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澄澈透亮的水晶天，纷纷举起相机定格美景。
4: 这个云像画里面一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凉快的吧，太阳也不是很大，比较舒适啊。
5: 今天还好，没有那么热。
1: 尽管台风还有一定距离，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开始提前应对。在崇明区，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目前，崇明下区已有310艘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今天早上9:35起，除长恒对江渡外，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全部停航。
6: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1: 码头工作人员也加紧落实各项防风加固举措，严阵以待应对台风。
7: 我们公司的已启动了那个防台防汛的应急预案，岸基上呢对那个移动物件进行了绑扎，所有的船舶呢按照既定的避风计划驶往了那个避风点位进行避风。
1: 在金山区，防台工作也全面开展，目前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在金山大道沿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树障清理作业，对电力设备、输电线路周边的枯枝、杂枝等进行全方位清理。输电通道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也同步开展。
8: 对金山属地化的一个特高压通道，像扶风线、葛南线下方的大棚进行一轮新的一个加固，确保这次台风来临，我们那个输电通道能安全稳固运行。
1: 在奉贤区，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一场与时间竞速的抢收正在进行中。
9: 我们在抓紧时间，就把这个桃树承受的果子尽量采回到家里，放在库里。
1: 陶农告诉记者，眼下的抢收工作从清晨5点开始，预计一天可采收1400-1500斤桃子。采摘下来的鲜桃分级封装后入库储存。气象部门预计，上海受白海豚影响的主要时段为明天到下周初， 上海将有较明显的风雨。
10: 预计台风白海豚最大可能于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七日夜里起到十日，本市陆地的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8日零八时到11日零八时，累计雨量120到150毫米，

0: 局部150到200毫米。
1: 今天下午，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据台气象部门最新资料显示，白海豚过去3个小时强度略微增强，目前中心在台北东北海面上向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气象专家分析，台风白海豚在日界线西侧生成，西行途中受到了多个天气系统影响，长途跋涉后仍然维持在强台风级，非常罕见。眼下由于副热带高压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它的登陆地点和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截至今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与论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2: 台风来袭，巨浪拍打海岸，狂风压倒树木。今天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每秒42.2米。目前，鹿儿岛县多地已发布避难指示。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有约258,000人受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奄美地区已有约20,000户用户停电。
3: みんな買いだめとかスーパーとかお菓子は通常棚から消え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よ。
2: 冲绳县的那霸机场今天宣布关闭，进出航班均已取消。据统计，今明两天共有约770架次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停航。
4: 今日の夜も仕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勤務変わってもらって、
5: 日程ずらしてないので、それでちょっといろいろ便代わりの探したりとか。
2: 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地区的强风、暴雨及大浪天气或将持续至周日，呼吁居民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好，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6: 好的，百事实新闻继续。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近17.5万亿元，增长14%；进口近13万亿元，增长超20%。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让我国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7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万亿元，增长超20%，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超70%和30%，3D 打印机出口更是增长了1.1倍。与此同时，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7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超17%，占我国进出口总值1半以上，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也都超过了17%。市场的多元化也为我国稳外贸提供了强支撑。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1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超2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关注。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回应称，这并非是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
2: 最近有报道称，部分购买香港保险的内地投保人收到境外收入缴税通知，香港保险收益被纳入境外所得征收范围，适用税率20%。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除了工资、薪金外，经营所得、利息、股息及红利所得等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税率为20%。与境内传统保险产品相比，部分香港保险产品兼具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目前市场关注的核心在于，境外保险产品中哪些部分属于应税所得。
8: 两地之间政策可能也会有差异之类的，了解多一点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吧。
9: 保时其实你都是揸住啲长期持有嘅保单啦，咁你冇去分红，冇去即系获利嘅动作咧，咁基本上唔会赚钱嘅，即系唔会有一抽水嘅动作。
2: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指出，

0: 中国税收居民境外保险收益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这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香港保监局也表示，相关要求一直存在，市场不用过度解读或做出揣测。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指出，内地从2018年起与多个国家及地区实施共同申报准则，境外金融机构例如香港银行、保险公司等会识别中国税务居民的账户，并将收益及保单等资料转交国家税务总局，因此征税不是坏事。
1: 第一就清晰化了，大家都知道第日来香港买保单的时候，你可以香港的海外的一些收益其实是要缴税的，这个清晰了。
0: 受此消息影响，这两天港股保险板块出现波动。不过香港保监局表示，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品设计灵活先进，相信对内地客户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 A 股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官宣科创板 IPO， 发行价每股超150元，下周一申购。网络主播爆改荒岛赚流量打赏，执法部门核查发现主播未获许可，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台军汉光演习状况频出，岛内舆论嘲讽，为了演习而演习，除了扰民没太大意义。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来了。昨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申购时间为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
0: 这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宇树科技上市时市值约610亿元，预计募资总额接近61亿元。作为国内具深智能领军企业，宇树科技是全球少数同时掌握高性能机器人本体、运动控制算法和具深智能大模型核心技术的企业。去年公司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位居全球首位，核心零部件自研自产率超90%。此前的招股书显示，这次 IPO 计划融资超42亿元，其中近一半募集资金将投入到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中，其余将投入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等。公司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同比增幅超35%。
10: 从3月20号 IPO 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仅用了100余天就完成了关键的审核流程。科创板高效审核，这也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支持力度。
0: 公告还显示，这次发行市盈率接近220倍，而行业近一个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8.56倍。
11: 本次网上申购中1000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也提示投资者应理性投资。
0: 同时，宇树科技还揭晓了本次战略配售结果，涵盖产业资本、央企平台、保险基金和员工持股四方面。其中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都在这次战略配售行列。
12: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 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加持也将助力拓展工业、能源等落地场景。
0: 除产业资本外，国家级基金、大型保险机构的入局代表长线稳健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成长确定性。业内认为，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这次 IPO 定价落地，有望为整个具身智能行业树立清晰的估值坐标，其上市后的走势将成为相关公司资本化进程的重要参照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四川女孩张征8岁失去亲人，10岁被老师蒋贤芳领回悉心抚养。8年后的今天，张征高考考上了师范大学，她的梦想就是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站上讲台，成为下一个蒋老师。

0: 拿到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的录取通知书后，张征第一时间和他的蒋妈妈分享了这份喜悦。8岁那年，张征经历了人生巨变，父亲、爷爷相继去世，妈妈也悄然离开，只剩下年幼的他独守三间瓦房。
1: 我现在是在距离安岳县城35公里的镇子镇，这里就是张征曾经生活过的老家。眼前这几间老旧瓦房曾是他一个人的天地，
2: 不敢一个人住嘛。村里的老年人他们就是跟我说，让我放把菜刀在床头嘛，然后可能就是感觉就是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0: 在当地政府、学校以及亲戚邻居的帮助下，张征得以维持生活和学业。很快，学校的任课老师蒋贤芳注意到了这个格外安静的女孩，了解了她的身世后，蒋贤芳做出了决定。
3: 她那个眼神特别的忧郁，我教了书这么多年，不该有80-90的孩子该有的眼神，就感觉到很心疼。我说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没人要哎？我说跟着我走吧。
0: 在当地多部门的协调下，10岁的张征正式成为蒋老师的第二个女儿。
2: 才到家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担忧或者恐惧吧。
3: 我说孩子，你不用怕，没有我点头，任何人都不会带你走，我们这是一家人。
0: 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蒋贤芳格外关注张征的情绪，经常拉着他谈心。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耐心帮助张征融入家庭，日复一日的温柔以待，一点点融化了孩子心里的冰。
3: 在做饭嘛，他某一天他就在我后面叫妈妈了，感觉到很惊喜嘛，更加感觉到是一份责任。
0: 时光如白驹过隙，张征在蒋妈妈家一住便是8年。当年瘦小的女孩转眼就长到了和妈妈并肩的高度。今年高考，张征考出了物理类598分的好成绩。填报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教师职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决定成为和蒋妈妈一样的乡镇教师。
2: 未来就是可能就是回到家乡来教书，就是不管怎样，到时候我都是帮到了我家乡的一些。
0: 秋天，张征将第二次离开家，和当年忐忑的离开老屋不同，这一次他将满怀期待地走向自己的未来。那里有三尺讲台，有家乡的孩子们，还有蒋妈妈教会他的关于爱与传承的双向奔赴。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安岳报道。
4: 前段时间，某网络主播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他在浙江宁波的一座名字叫做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房屋，捕鱼烹食，吸引了大量网友点赞打赏。那事实上呢，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许可，早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0: 主播在无人岛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并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年5月，有群众向当地海警部门举报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接报后，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艇奔赴事发海域。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着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主播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
0: 经查，主播锤子在岛上违规搭建5处建筑及各类配套设施。他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在直播过程中，他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主播锤子还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6: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根据海岛保护法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
7: 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

0: 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1: 韩警表示，对于这类案件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今年以来，浙江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三起，行政罚款人民币18万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台军所谓汉光演习从前天开始，为期10天9夜。然而演习这几天来啊，状况频出，不仅暴露出了台军战备松弛与装备隐患，更因为兴师动众打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感。
1: 演习首日，台军坦克的逃生门盖板就因螺丝松脱而掉落路边，经民众提醒后才捡回。之后又发生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民进党当局之前吹嘘这次演习贴近实战，试图塑造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但实际却状况频发，引发岛内舆论嘲讽。此外，台军今年还将首度实施移动网络降速项目演练，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
3: 所谓的断网呢，其实呢，这是一种针对解放军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恐惧。台军自知在控制网络空间、在电磁权的争夺方面，和解放军相比，它是全方位的落于下风，所以呢，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有限的兵力运用。说白了呢，就是啊，整个的作战体系被彻底的打乱。
1: 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4: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
5: 为演习而得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1: 所谓汉光演习是台军年度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回溯历史，这一演习各类事故与丑闻层出不穷，反而暴露了台军长期存在的深层弊病。国防部和国台办也都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持续推进。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天之内签署了多份重磅文件，分别对准移民政策中的出生公民权以及半导体、太阳能产业的进口壁垒。
1: 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去年1月重返白宫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但特朗普并未放弃。他昨天签署了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敌对外国势力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则直接针对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进入或者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等。
7: So that practice of birth tourism is, as of the signing of this order, hereby banned.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is any more allowed to obtain a visa for this fraudulent purpose.
1: 报道称，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同一天，特朗普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多晶硅是对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至关重要的材料。美方将自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2月4号起实施有关措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 其中通过引入

0: 入最低进口价机制，美方将阻止任何价格低于该水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五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残骸撞击地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昨天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留下了撞击坑痕迹。这些图像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研究人员认为，这次撞击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的数据。在这次全球关注的撞击事件中，来自江苏无锡的一家企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成功实现了对这一时刻的全程跟踪与影像记录。
0: 在江苏无锡的敖天科技星座运控中心，通过天镜平台，技术人员可以实时监测在轨卫星的状态。依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协助，在强背景杂散光与深空背景下，他们成功识别出这枚暗弱的 SpaceX 猎鹰九火箭上面级残骸，并且完成了首次观测与数据获取。
2: 通过我们梁系630星座的首发星甘德一号01星的高分镜测相机，我们在8月1号和8月3号分别拍摄到了猎鹰九号火箭上面级的奔月影像。在撞击时间段8月5号北京时间14:35左右，我们拍摄到了月球的影像。目前国外天文台已经通过光谱观测已经证实了此次撞击事件的发生。
0: 完成这一工作的是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它在江苏无锡孵化制造，入轨十多天后全程跟踪记录了这次在38万公里外火箭残骸撞月的时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要我来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年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超380个，企业出海迈向资本品牌服务全球化新阶段。从臭水沟变身风光带，上海、苏州和环境综合整治久久为功，描绘人民城市生态工笔画。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30多人死伤，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美国 Meta 公司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类似事件频发，引发技术安全担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对外投资审批效能正持续提升，配套服务供给不断强化。今年上半年，上海新设或并购境外项目超380个，备案资金5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倍。
1: 近3年，上海每年备案出海项目数约800个，备案金额维持在60亿美元左右。更重要的是，上海企业出海已经从传统的产品走出去，迈向资本、品牌、服务全球化的新阶段。投资版图也在不断拓展，从欧美市场进一步延伸至东盟、中东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结构趋向轻量化，技术服务、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高附加值轻资产逐步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赛道。
2: 浦东有这个视频短视频出海啊，这个现在就很火，专门为短视频企业出海提供了一些服务包。像虹桥专门为餐饮企业出海，有一整套的服务，这个既要品牌知识产权，又要有一些供应链的保障。我们目前也在通过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的创新，在临港地区做一些更大的开放试点呢。
1: 企业大步走向全球的同时，涉外风险也随之增加。刚刚出台的上海市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15-5规划，把强化新兴产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护航企业出海的重要抓手，为企业出海织密安全防护网。
3: 我们目前主要就针对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还有就是量子科技等方面，我们会相继出台相关的一些支持政策。出海以后呢，我们是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

0: 设立了海外维权服务站，然后我们里面呢有目前是已经有80多位就是能够在海外执业能够打海外官司的上海的律师。
1: 到2030年，上海每万人

0: 会大幅提升。
1: 嘉松公路越江新建工程北起金平路，南至松金公路，总长约 1.8 公里，是服务松江新城与金山新城的重要跨江通道。从去年9月结构贯通，到如今斜拉桥转化为悬索桥，历时近一年。
2: 这里是位于黄浦江上游，连接松江区毛岗镇和永丰街道的嘉松越江工程，也是黄浦江上第一座悬索桥。就在昨天晚间，最后一根用于临时支撑的斜拉索完成了拆除，这也意味着整座悬索桥已经完成了体系转换，初具雏形。
1: 项目方介绍，由于上海的软土地质和大桥所处的黄浦江三级航道，传统悬索桥所采用的地锚式和自锚式施工工艺在这里都不适用。为此，上海创新的在黄浦江上先凌空架起了一座斜拉桥，再逐步转换为悬索桥。这样一来，大桥几十年后进行维修保养时还能灵活的来回切换。
3: 我们上海地区乃至华东地区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采用一个临时扣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临时斜拉体系，来代替我们一个支架的作用。一方面呢是提供施工功效，第二个方面呢是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航道的影响。
1: 当前附近居民过江需要绕行十几公里，开车也需要20到30分钟。大桥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的距离和时间都将大幅缩短，而且还加入了慢行系统。
4: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桥面的 UHPC 施工，栏杆附属的施工，预计年底可以完成所有的施工内容，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到时候呢，就是人可以步行过江，电瓶车也可以骑行过江。这个坡度呢，也不人骑行过程中也不会感觉到很累。
1: 作为第14座，也是15规划内的最后一座越江大桥，嘉松公路越江大桥正式通车后，将形成连接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四区的南北向运输大动脉，大幅提升上海西南地区交通出行便捷度。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苏州河治理的30年不仅仅是水质改善的30年，更是上海城市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30年。几十年前，苏州河厌氧发臭，垃圾遍布，九龙治水难题长久无解。1996年，上海市成立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一纸调令让张孝国担起了苏州河整治重任。从打破部门壁垒，动迁万家居民，投入百亿资金，到亲眼见证河水达到3类标准，苏州河的蜕变尽显这位老人倾尽一生的赤诚。
5: 城市因水而兴，外白渡桥下一江一河在此交汇。然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来沪观光的中外旅客却只知黄浦江，未闻苏州河。
6: 苏州河，不太清楚。
7: 一小营过在苏州吧。
5: 而如今，苏州河早已从幕后走上台前。
8: 主要是女朋友在网上看到这边拍照比较出片吧。
5: 水清岸绿的背后，这条母亲河究竟趟过了怎样一条起死回生之路？这是1985年3月的画面，黑色的苏州河与黄色的黄浦江之间泾渭分明。
9: 哦哟，那个老污泥是吧？这个人不能忍。
5: 1988年8月，河流污水一期工程上马，拉开治理的序幕。真正的总工则始于8年后。1996年，上海成立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由一市之长任组长的河流治污体制是全国首创。
10: 当时呢，我办公室呢还有部统计，我遇到什么问题，能够及时的跟市里面领导进行汇报协调。
5: 在苏州河博物馆孟清园，80岁的张孝国无数次向天南地北的访客讲述苏州河的前世今生。
10: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州河的能够治理，对吧，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有的就是说把苏州河上面盖个盖子，臭气就不会上来。
5: 上海选择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路，抽掉污染源，抽掉河道底泥，也抽掉两岸的工厂、码头和部分民居。到2000年，苏州河基本消除黑臭，一年后鱼儿重现，但治理又面临新的课题。随着两岸土地升值，亲水楼盘贴着河岸崛起，原2万1宅地块上建起中原2万城，成了最大的屏障。

0: 黑人讲叫霸王别，很这个压抑的，有一种这沉闷感。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下决心很快的，在建的项目一律停下来，新建的项目一律不批。
1: 直到2002年8月，苏州河滨河景观规划的出台，才为两岸空间重塑定下了基调。规划在前，工程在后，这条经验也指引着苏州河全面进入城市更新时代。2018年，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贯通提上日程。接棒张孝国的朱建豪需要面对的是一张布满断点的流域图。
2: 最大的区别就是前面看到的那么大的这个一片的住宅区。贯通开放的时候，居民第一反应的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怎么来协商解决。
1: 42公里64处断点，最难的还是中原两湾城。1.69公里的最长堵点若要贯通，需要经过1.15万户业主的集体表决。
3: 公路跑啊！
1: 争吵、堵门、反对，艰难破冰。2000多条意见从一线收集上来，在街道层面凝练成13场业主磋商会。会上解决不了，再提上更高层级协调，确保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互不脱节。徜徉于贯通后的中原两湾城段，共建共治共享渗透在一步一景当中。昔日的群租高发区正蜕变为绿色开放的河滨社区。
4: 非常自豪，非常这种获得感、幸福感满满的。
1: 一代石井华政段百年建筑陆续向公众敞开大门。福建路、山西路桥间的最高防汛墙用插拔式设计做到安全亲水两不误。苏河18弯，每一弯都在描绘着把最宝贵的资源留给人民的工笔画。
2: 就是上海到发展到现在，多一栋楼不算多，也不稀奇，我们讲，但是多一片公共空间非常珍贵。
0: 半导体放放嘛，就听听歌，那么再切切肉，再看看诗，这是我一生当中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5: 去年年底，多家银行曾经集中收缩5年期大额存单业务，让偏爱长期稳健储蓄的市民选择变少了。而近日啊，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银行网点，发现5年期大额存单再度现身市场。
6: 上午9点半，这家银行网点刚开门不久，市民林女士就直奔理财柜台，她特意请了假来买5年期大额存单。
7: 5年嘛，就虽然时间稍微有点长，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需要去藏一点钱，也是那个后面也是需要用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大的费用啊，对自己有一个底气。
6: 以建行为例，这款5年期大额存单上月10号上架，起存20万，年利率1.6%，当前网点额度相对充足。
8: 根据现在的一个整个市场环境来看，我们觉得有些客户肯定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资产需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发行这样的一个大额存单。
6: 记者走访发现，各家银行的经营策略并不统一。比如农业银行上月开始正式首发5年期大额存单，同样设定20万元起存，年利率1.6%。不过农行仅开放线下柜面办理渠道，而工商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则长期保持常态化对外发售。
9: 我们的大额存单是长期正常对外开放的，大额存单的额度确实是比较稀缺、比较抢手的，所以很多客户的话，为了买大额存单，都会提前等候这个开放的时间进行抢购。
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回落至1.40%，处于历史低位。净息差是银行存贷款利差收入与生息资产的比值，简单说就是银行赚差价的能力。这个指标走低，意味着银行需要控制高息负债，因此此前5年期大额存单业务曾一度收缩。不过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市民来说，大额存单在储蓄市场里依旧具备吸引力。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5: 在沪港文化合作大背景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携手国际团队，让世界经典音乐剧《猫》时隔16年重返香港舞台。由于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经过加场之后，香港站的演出会一直持续到

0: 9月13号。
1: 音乐剧《猫》创作于1981年，从首演开始就风靡全球，剧中的经典曲目《Memory》更是家喻户晓。至今，《猫》被翻译的语言版本超过20种，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全球累计观看观众超过7700万人。昨晚再次登陆香港，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2: 香港是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是又有中但是又有细，它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我觉得是不同的 musical 都可以在香港。
3: 因为我其实平时是看开舞台剧的，但我真的第一次见到它的灯效啊，所有东西 effect 所有东西都是很犀利很厉害，很专业很 professional。
4: 我定2010年那时候你知道是 来过一次的，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是我小时候，我父母是带了过来看的。
1: 这是音乐剧《猫》时隔16年再次与香港观众见面，背后的重要推手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他们是全国演出门类最全的演艺团体。上海多个现象级演出，包括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都是他们出品。这次音乐剧《猫》的香港演出也是沪港两地文化合作的最新成果。
5: 其实沪港两地的合作实际上就是把上海的这个国际资源，我们的这个国际化这个演艺资源能够放大，能够将我们原本很多作品它不一定来到香港的，那么通过上海的资源的联动，能够把很多作品能够放到香港来。
1: 这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13号，未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希望从香港开始把这部音乐剧带到更多的内地城市。东方卫视记者余华、吴佳佳香港报道。
0: 作为今年政府开放月的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2026年政府开放日主题活动首次落地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邀请入境游客走进社区文化空间，近距离地去体验上海公共文化服务，沉浸式感受上海市民的烟火温情。
1: 丝弦清波，吴侬软语，婉转悠扬，经典评弹弹唱《明珠案》，让外国游客们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戏曲的优美。在活动中心，游客们和上海市民一起听戏、学烘焙、阅读学习，全方位体验便民文化空间。
6: I like the letters a lot. I started to learn Chinese 5 months ago, but it's so difficult. And I think this is 人
7: 人、oh, yeah.
6: But I think it's just beautiful.
1: 让外国游客最为投入的是非遗手作体验环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尝试着做一把中国扇。
8: Very interesting. First time I'm doing this. Yeah. Okay.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place here and the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t's very well organized and very nice. I like it. Yeah.
1: 这14位欧洲游客分别来自德国、瑞士、法国、奥地利等国，其中来自法国的博内一家六口是专门组团前来。上海是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对于习惯从景点认识一座城市的外国游客来说，这次他们边走边看边体验，真切感受到上海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
9: 这个作为一个秘密，我一直保留到昨天晚上再告诉他们，他们在车上非常激动，然后今天早上就期待的早一点来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一直可以延续，可以保留，作为一个外国游客或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于上海的一个最接地气的一个活动。
10: I take pictures.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people works in this area, in this center, in Shanghai. That's interesting. Yeah.
1: 上海共有22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遍布各区。近年来，通过持续更新升级，成为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化客厅，更是公共文化惠民工程的生动体现。本次政府开放日活动首次邀请入境游客代表参与，是上海文旅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政民互动的创新实践。
11: 在旅游的场景当中融入文化的内容，同时我们基层的公共文化空间的上海生动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老外游客非常想知道的内容，也欢迎更多的世界的游客来看看上海，来看看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
1: 未来上海将持续以文化为媒，以社区文化为窗口，向世界展示真实、鲜活、充满烟火气的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生活。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0: 东航发布新版细则，明确国内客票

0: 票的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自8月6号起生效。在此前的版本当中，东航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为全免费，所以呢，新规等于把免费退票时间放宽了半个月，将有效降低消费者的退改签成本。此外，新规把离站时间划分为14天之前、前7天到14天、前48小时到7天等5个阶梯，离起飞时间越近啊，变更以及退票的费用就越高。机票退改手续费呢，一直是备受争议，不同的舱位渠道退改签的政策差异也比较大。就在上月，有旅客花费了15000多元购买的国际机票，起飞前3天退票，仅退回432元，扣费的比例超过97%，引发广泛的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30多人死伤，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美国 Meta 公司 AI 模型在测试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的系统，类似事件频发，引发了技术安全担忧。
1: 泰国南武里府一所中学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为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总理阿努廷称，共有7人被枪杀，另有30余人受伤。泰国警方透露，涉案手枪是嫌犯祖父合法所有，目前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2: 枪案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媒体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枪声不断响起，惊恐的学生们躲在课桌下压抑哭泣。事发后，警方立即出动，疏散人群至安全地带。劫后余生，不少人拥抱哭泣。
3: 然后，ทุกคนแอบกันได้ไม่นาน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นนี่แหละค่ะยิงหลายนัด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อยู่เป็นชั้นข้างบนแล้วก็มีเสียงวิ่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ด้วยค่ะ
4: ก็ช็อกอยู่ครับว่าตอนแรกผมก็ไม่เชื่อว่าครูแก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รูแกเป็นคนดีมาก
2: 根据初步调查，枪手本人系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手枪，其书包内还有至少30多发子弹。泰国警方还透露，涉案手枪是嫌犯祖父合法所有。前往学校作案前，嫌犯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目前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对事件的发生表示悲痛。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民间拥枪超过1000万支，平均约7人就有一支。2023年曼谷暹罗百丽宫枪击案后，泰国政府暂时禁止发放个人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今年2月，该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又发生枪击案，此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控枪，不仅延长了许可证禁发令，还加强了持枪人监管等措施，但依旧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与此同时，伊朗则在进一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
2: 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1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1，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另有报道称，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因军火库存问题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起冲突，但特朗普昨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分析认为，特朗普的不满源于军火库存短缺，削弱了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与此同时，伊朗则在进一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议会昨天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面的船只或货物通过海峡等，违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另一边，以色列在加紧军事部署，一方面持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加沙停火方案。对此，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5: İsrail'in buna rağmen saldırılarını sürdürmesi, Netanyahu'nun barış istemediğini bir kez daha

0: ortaya koymuştu. İsrail hükümeti barış çabalarını sabote etmeyi ve Filistinlileri Gazze'den koparmayı hedeflemekte. Bu hedefi de
1: 东方卫视 编辑报道。
2: 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安特罗匹克公司之后，美国原公司昨天也承认，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评测期间闯入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简单而言，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就是给
1: AI 模型安排的一场模拟考试，检验它发现漏洞、进行防御的能力。原公司昨天在声明中表示。 公司聘用的第三方评测合作伙伴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在配置评测环境时出现错误，无意中让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访问互联网。模型随后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成功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甚至修改了其内部运行环境。这并非孤立。非常规公司发言人表示，此次事件与安特罗匹克公司上周披露的问题完全相同。 就在7月30号，安特罗匹克公司承认其AI模型在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此前也承认，有多个其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评测中利用漏洞侵入了其他公司系统。美国三家 AI 巨头接连翻车，引发外界对安全性的担忧。原公司表示，正在对事件调查，将在掌握全部事实后发布完整复盘报告。
3: 非常规公司则称正在编写白皮书，分享安全评测的最佳做法。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8到34度。重庆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
1: 食材从天而降。
2: 这是什么呀？
3: 它不会都是这个主题吧？
4: 这个有点好玩了。
5: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6: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7: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8: 青椒不烧。
9: 醋烧鸡。
1: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10: 都来一个鸡，
11: 选鸡。
1: 那我再做随着大家，他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3: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哇，太香了，看着，
13: 很香，很诱人，
14: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5: 哇，香味就出来了。
5: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16: 这是要干什么？
17: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2: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16: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8: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2: 要怎么整啊？
19: 麻婆豆腐鸡尾酒，
13: 好迷惑。
16: 你全部都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2: 很好奇。
20: 你疯了。
21: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22: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2: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2: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8: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2: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9: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

0: 土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1: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2: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3: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4: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5: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6: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7: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8: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够了。
8: 婷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1: 妙可蓝多，妙可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老板，这位先生送小少爷回来的。
1: 妈妈，
0: 你吓死妈妈了！先生给我吧。小燕，带乐安去玩吧。嗯嗯。

0: 这位先生，多谢你把乐安带回来，给你添麻烦了。哦，不麻烦。乐安，挺可爱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太方便出去，就没办法当面致谢了。好，您管这么大产业。
0: 鱼龙混杂的，往后还是小心点比较好。你说的是，西苑忙乱，我更应该好好照看乐安才是。
1: 既然孩子找回来了，那我先告辞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想起一位故人，他也爱用这个牌子。
0: 那看来你还想念这位故人。

0: 慕容少主来了，大帅刚还为你清了场，
1: 还得是李大帅呀。听说慕容家也下了帖子，
2: 那是肯定，自小在那儿呢，感情就是不一样。
3: 兔崽子让老子等了这么久。

0: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娘们唧唧，
1: 我儿子凯旋能不能换点热闹的？
2: 就这水平，还不如不唱。
1: 小管，
3: 老板，
1: 海老板呢？
3: 海老板正准备上台呢。
1: 今天没有他的戏吧？
3: 他说李大帅大驾光临，要去露一手。
1: 糟了，快带我过去。

0: 还有山里有城。
1: 好，
2: 大帅，你要是喜欢，一会儿我把这戏子给您送到府上去。

0: 不久前想杀我的就是你，海棠青。海棠青，
1: 是我。父亲，这之中是不是有些误会啊？
0: 两个好儿子，我都怕为父受伤，保护我。好啊！今天我高兴，我听了那么多年的戏，还就你唱的好听。本帅还没有听够。
1: 既然海棠青在这里，他是很粗俗。 刚才的袭击，一定是他在吊灯上提前做了手脚。这里能靠近吊灯的位置，只有这扇窗户。
2: 放下枪。
3: 还想杀我？不死不休。
0: 哦，好，我等着。

任素素，任素素，我知道你在这儿，任素素。

0: 你过得怎么样？
1: 如你所见，我在兰心园过得很好。

0: 刚刚外面戏台上做手脚的人，是不是你？你想杀李永璋，是吗？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
2: 苏苏，我告诉你，李庸章的生死关乎大局，你还不能杀他。如果你杀了他，
0: 妈妈，你在哪儿？
3: 妈妈，我们走。
0: 走。
1: 她是你妈妈。
3: 爸爸是谁？我不告诉你。走吧。你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几岁了？我疼。你弄疼他了。
0: 走，我们回去。
1: 刘恩，你去哪儿了？今天去哪儿了？他欺负我！你不在李庸章面前嘘寒问暖，来这儿做什么？
4: 我也没想到，如今声名鹊起的慕容校长会跟一个孩子过不去，
5: 关你什么事？怎么会没关系？蓝心园是我的。我可听说这蓝心园的老板娘后面有个大金主，
4: 何止啊，还给人家大金主生了个孩子呢。
1: 什么意思？
6: 蓝心园是我的，蓝心园里面的人也是我的。

0: 七年了，你变了，你变得沉稳了。要是以前，你不会让他们走。
1: 行了，不要学大哥说话，我跟你很熟吗？
0: 七年前你一走了之，慕容家还有李家的烂摊子落在了我的肩上，而大哥死后，方家也倒台了，他没了庇护。 差点死在路边，是我救下了任小姐。任小姐，你凭什么叫她任小姐？
1: 很奇怪吗？素素的真实身份，还有她跟你之间的过往，我都知道。
0: 她凭什么信你？
1: 凭我在她最困难无助的时候。 只有我伸出了援手，凭我知道，他跟大哥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提大哥？你配吗？
0: 青怡，七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知道吗？
1: 刻骨铭心的人可以变得形同陌路，而那些形同陌路的人，也可以从此结伴而行。你逃了七年，所以你应该接受这七千发生的所有事。
2: 放屁！
1: 李伯泽，我告诉你，逃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大哥走了，一切都变了。 别以为这么自欺欺人，就能让一切回到正轨。痴心妄想。

0: 果然，我们才是这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我这些年不是在帮人诉讼，是在帮你啊！
1: 不是我，照顾好自己，不如将永远失去。总有一天你会懂。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拼尽全力挽留。青怡，我们在，家就在。

0: 父亲，今日刺杀您的那个刺客，不久前也刺杀过您。
1: 嗯，拿着个簪子就往我脖子上扎，这丫头有股子狠劲儿，有点意思。
0: 那您为何没杀她？
1: 当个玩意儿，好看。我知道你弄了个蓝心圆，遮遮掩掩，就是为这个戏子撑腰。如果当个玩意儿，我也懒得管你。
2: 但是我看你的眼神，不对呀。
1: 放心，我即便想动他，也不会当着听。
2: 还有，你确定蓝心园里只有他想杀我？
0: 父亲放心，无论谁想对您不利，我都会拼死保护您。

昨天晚上做梦，就梦到你想喝这家的酒，今儿就给你买来了。

对了，青衣回来了，如今也是名震八方的一名将领，航校他带的也很好。他长大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去替他了解。哥，如果你还在，你会赞同我

0: 你约我见面有什么事？
1: 乐安的事情你还没有告诉青衣吧？
0: 说与不说与你何干？
1: 这些年我除了在忙前线的事，还一直在查南北铁路的案子，如今也算是有了一些眉目。其中有些事情我想你必须得知道。19年前
2: 吴淞口大火前，
1: 你是不是救过一个男孩？

情。

0: 这小孩好像不太对，
1: 他这样子很像马头上的烟鬼。这么小的孩子，他怎么会像是没人管的？这孩子精力不简单，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他们家。那能给他送到哪儿去？把他送回到大街上去吧，就当是从来没有来过。不行。
0: 不能送他走，他阿爸阿妈都不要他了，我们也不要他了吗？
2: 好，好，好，妹妹，那在他病好之前，我们不会送他走的。
0: 喂，你的伤还没好，要去哪里？
3: 不要跟着我。叫你过去跟着我，你听不懂吗？
0: 我救了你，我就得对你负责。
3: 不稀罕，我没求你救我。
4: 而如今，这个男孩，你又见到了。
5: 你想说什么？不可能，我救的男孩不可能是他。
4: 我在朝乌村空往事时，曾有人跟我提过，你们人家当年救过一个孩子，也正是那一年，青叶离开李家，走丢了几天。那一次之后，大哥决定要把青叶带回家，亲自教养。然后我们就被各自换回了各自的家中。从时间线上来看，这个人他就是青逸。我知道你不敢相信，我猜测，当时有人想灭青逸的口，一直追到了人家。也正是因为那一场大火，让一桩灭门惨案变成了一场意外。伤愈后，青逸只记得自己是为了传信而逃跑出来。他来到慕容家的时候，中途已经犯过好几次病，因为药物的影响，记忆出现了混乱。具体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如果你想……
5: 我不想知道。我终于明白了。从相遇的那一秒开始。

我来看你了，哥。放心吧，叶老师过得挺好。这些年，航校都是他在打理。要论女飞行员，他要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你看吧。 就算没有你，他也过得挺好。这些年我在外面打仗，遇到很多事情，我都会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哥，我以前。 总是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的，还天天拿话堵你。你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要换做是我，我早就放弃了。7年了，他们总说。 像你，我哪里像你了？爱我的人我没有珍惜，我爱的人，算了，就算没有我，他也过得挺好。

0: 李伯泽，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这些年，我们常来，他毕竟是家人。
1: 家人，谁的家人？我的家人，还是你的家人？怎么不把乐安带过来？也该让大哥知道，你们两个有孩子了。李伯泽，你要是有种，就在大哥面前承认，孩子是你们俩的，你敢吗？

0: 二少说的对，伯泽，是时候让乐安见见大伯了。
1: 神速速，
0: 伯泽没兴趣理你，我可不一样。青鱼是乐安的大伯，有什么不能来的？轮得到你在这里逼我们赌咒发誓？
1: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
0: 我和谁在一起，同谁生孩子，跟你又有什么？

0: 没关系，整个南城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偏偏是他？因为伯泽很好，想来青鱼得知，也会安心的。好，李伯泽，你跟小时候还是一样，我不要的。 你还当成宝贝？
1: 宝贝不宝贝的，你这个做弟弟的，在两位哥哥面前，还没资格指挥。

0: 你这又是何必呢？他毕竟救过你，也救过乐安。
1: 我没求你救我。
2: 我又没求他救我。我们之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早已说不清前因后果，谁对谁错。即使他不是凶手，我父母也死了；即使我不是凶手，他大哥也死了。

0: 你是个聪明人，轻易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如今已经彻底翻身，就别再把他拖入深渊。大哥要是还在，也希望你放过他吧。难道非要两个人互相折磨，一身伤疤，反复化脓出血？ 这样才甘心吗？你们这样你欠我，我欠你，对孩子不好。
1: 我想好了，乐安只会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0: 二少，你没事吧？
1: 那孩子肯定不是李伯泽的，人素素骗我。明天我要住进兰溪园。
0: 啊？
1: 做不到你就滚！
0: 哎，你怎么舍得嘛？

蓝心园因公被临时征用，从今日起不再对外营业。

为了避免你坏我大计，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半步。有我在，天塌不了。去账房支一个月的薪水，全体休假半个月。

0: 阿姨，他人呢？在做什么？谁啊？你说是？哦，任小姐，需要我去看看吗？
1: 不用。
0: 艾登，乐安在做什么？我还是去看看吧。
1: 我没让你去，我就随便问问。
0: 啊，对了，你去看看乔乔在哪儿。
2: 乔乔，
0: 去啊！
2: 乔乔是谁？

0: 慢点喝。
1: 叔叔，
0: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我怕乔乔晚上饿。
0: 小可不能吃这个，这个盐太多，它会掉毛的。那，你给它吃这个。乔乔，吃东西了。

0: 乔乔什么时候才能洗澡呀？我上次看他脚上沾了点泥，我想帮他洗澡，可是妈妈却说他现在还不能洗澡。
1: 妈妈说的对，这小狗要两个月之后才能洗澡，而且啊，现在天凉，他洗澡会感冒的。
0: 小狗也会感冒？
1: 当然了，小狗不仅会感冒，还会生其他的病。
0: 那怎么分辨它有没有生病呢？
1: 小狗的粑粑颜色会不一样，你判断小狗生没生病，看它粑粑的颜色就行了。
0: 可是粑粑好臭呀。
1: 叔叔小时候也养过小狗，那会儿我一大早就会趴在狗窝旁观察狗狗粑粑的颜色，一开始也觉得臭，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0: 叔叔，
1: 嗯，
0: 你好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明天也要看乔乔的粑粑，就是得先憋口气。叔叔，
1: 嗯，
0: 我妈妈说你带兵打过仗，战场上也会有小狗吗？
1: 战场上可没有小狗。你想听听叔叔跟你讲战场上的事吗？
0: 讲。
1: 讲。来，乔乔进狗窝。叔叔带你去学骑大马。嗯。走路。哎呦，骑大马喽。走吧。害不害怕？害不害怕？
2: 嗯，不害怕。
1: 害不害怕？不害怕，你动一动，啊？

二少，我查到了，确实有一批红鸾在地下流通。宴馆巷的客人为了省钱，会自带点这东西去管理，老板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去宴馆巷。

0: 素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查红丸，为什么不能来？你还知道红丸？我不仅知道红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李荣章，因为他和红丸有关系。
1: 那我们合作吧，信息共享。谁跟你合作？我可以带着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没想好，先存着吧。等我想好了，我让你去办事，不许推脱。
0: 我答应你，我不信。那我对天起誓，只要不伤害我在乎的人，你说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
1: 你最好别后悔。
0: 绝不后悔。
2: 小乞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给我出去，走走走！老板心善，赏你口饭吃，结果你得寸进尺，可是得点些个头，滚滚滚！
3: 赶紧滚！
2: 来，翻译，里面请，里面请，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小狗，你快点吃，吃得饱饱的，才有机会长大。

0: 拿着，买点吃的去。
1: 不要，不要你的施舍！
2: 怎么回事？给你千万不要！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想要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尊是最没用的东西。
1: 拿着，不用管他，不知好歹的东西。

0: 起来！
1: 放开我！
2: 起来！
0: 你干嘛？慕容千意，
2: 蓝衣，
0: 带他离开这儿，
2: 洗干净，送去救济院。
0: 是。
2: 放
0: 开我！
2: 老实点。

0: 这边走。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对这儿怎么这么熟悉？
0: 曾经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来过一次。

0: 要不是我哥找到我，始终不肯放弃我，我大概活不到今天。你以前在慕容府的时候，没听他们议论过我吗？说我从小就是个混世大魔王。
1: 所以，究竟发生什么了？
0: 小时候被仇家喂了毒，他们以为我是必死的，就把我扔进江中像毁尸灭迹。幸好我命大，也可能是喝了很多江水的原因，吐了很多出来。总之，最后被人救了。
1: 是谁做的？
0: 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个模糊的画面。
2: 张队，
0: 有可能是毒坏了脑子。
1: 神志不清了，所以
0: 什么？又没憋什么好话吧？想讽刺我是倒霉的大灾星，想骂我坏了脑子，给身边的人都带来了不幸，你还想说什么？
3: 我的坚强瞬间溃不成军，我飞奔而去。
1: 生生狗吗？

0: 您说的那个东西啊，在我们烟馆从来没有出售过，但是啊，我听说过，据说呀，都是穷人才抽，便宜，不过这副作用也大呀，而且还经常断供。哎，对了，我听说呀，最近有一批经过改良的新货要到南城，好多人抻着脖子等着呢。
1: 你可知道是经谁的手，路线是什么，运去哪里？
0: 哎呦喂，您这可难为我了。您想，这是人家赚钱的买卖，哪有大张旗鼓告诉我们同行的道理不是？

0: 乐，
1: 叔叔，我喘不上气，
2: 这是过敏了。
0: 来人，开车去医院。
3: 你给乐安吃了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离我儿子远一点。
2: 我儿子跟我一样蚕豆过敏，他的年纪、他的长相、他的病都对得上。任素素，你还不承认？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必须想办法找到那批红丸。
1: 嗯，
0: 你不是说信息共享吗？说说吧。
1: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回来再找你聊。你跟着我干嘛？既然说要一起查，麻烦二少对我有些基本的信任，毕竟你的信息渠道我也没有过问，不是吗？
0: 谁说要跟着你了？我就是想问这只狗怎么办。
1: 当然是还给人家了，堂堂航校校长连小孩的狗都抢。
0: 谁说是别人家的狗了？我就自己养怎么了？

0: 把它洗干净，给小姐该送过去。嗯。小桃，怎么样？我们找遍了整个南城，都没有找到这个图案。不过我发现，最近火车站多了几辆不寻常的列车，寻常进站的那些火车，它们的烟囱都是直筒型的，但这几辆它们是这样的，喇叭状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而且，这几辆他们还是半夜进站，半夜发车，就连卸货也都是在凌晨。那些人还都鬼鬼祟祟的。
1: 他们卸的什么货？能看清吗？
0: 看不清。那火车站周围全是驻军，我不敢靠近。不过，那车白天的时候就停靠在火车站旁边的露天轨道上，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0: 进来。
1: 叔叔，你吃不吃？
0: 什么呀？
1: 从仓库里偷来的蚕豆。
0: 叔叔吃不了，坐。
1: 叔叔，你在看什么书啊？
0: 一本无聊的军事书。
1: 那你为什么还要看呢？还没有故事书好看。
0: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事事都以喜欢为准的。
2: 青燕，这个世界不会按照你喜欢的方向去改变。
1: 叔叔，你在想什么？
0: 想一个家人。
3: 你要是想他，瑞安今晚就不走了，我陪你睡。
0: 为什么？
1: 我每次孤单的时候，妈妈都会陪我睡。
0: 那你爸爸呢？不会陪你吗？
1: 你说我哪个爸爸？
0: 哪个爸爸？你有很多爸爸吗？
1: 当然，小时候我希望卖小蛋糕的吴叔是我爸爸，有时候我希望花田人的阿牛哥是我爸爸，还有你长得好看，你当爸爸也不错。
0: 你小子，有糖就是爹是吧？
3: 我喘不上气，
0: 这是过敏了。来人，开车去医院。
4: 怎么会这样？你给洛安吃了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离我儿子远一点。
0: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儿子跟我一样蚕豆过敏。

孩子对蚕豆有严重的过敏反应，你们做家长的也太不小心了。像这种情况，孩子的直系亲属一定也有过敏症，你们应该注意的呀，怎么能让孩子接触到过敏源呢？

你还想怎么骗我？你就这么喜欢把我耍了团团转？他的年纪，他的长相，他的病都对得上，任素素，你还不承认？

0: 今天乐安还跟我说，如果我是他的父亲，那该多好！你到底要怎样？我是他的父亲，我有权利知道乐安的存在。再说了，他是一个人，甚至还是个孩子，不是你报复我的工具。
1: 你觉得我会拿孩子来报复你？我独自抚养了他6年。 是谁说恨我的？这辈子不想见我，我怎么能让乐安有一个憎恨他和他母亲的父亲？看看你的家庭关系，再看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当好一个父亲？
0: 我没有求你。

0: 我救了你，我就得对你负责。
1: 不稀罕，我们一穷一穷。

0: 不能自作主张，剥夺我成为他父亲的权利。我就是不想让你做他的父亲。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混蛋！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满腹算计，冷血无情，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们都一样，只会给身边人带来不幸，可以了吗？
1: 所以麻烦了，以后离乐安远一点。

0: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妈，你别哭。
1: 妈妈不哭，妈妈就给你倒杯热水。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往日南城的政商名流，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慕容夫人都有消息。怎么，我回来，慕容夫人一点都不知道？

0: 你回来就是看我们家笑话的，
1: 慕容夫人忘了吗？我们早就不是家人了。

0: 我怎么能忘？你宁可受三刀之苦，都要跟我们慕容家断绝关系。啊，我怎么能忘啊？
1: 看看你的家庭关系，再看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当好一个父亲吗？

0: 你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想什么？嗯，你问这个干嘛？
1: 随便问问。
0: 我生杰瑞的时候。

0: 我跟你的父亲在行军打仗，无奈只能把他交给乌池的老乡照顾。七八年过去了，才把他接回来。哼，他已经变成一个无知的、 粗鲁愚钝的孩子，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他不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弥补他。
1: 是，也对不起大哥。 对不起大姐，也对不起李伯泽，唯独只有我。就算当初你打我、骂我、冤枉我、轻视我，都是我对不起你，是吗？

0: 为什么？为什么当年我们两家要抱错孩子？为什么你这个混账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你是我的儿子，却偏在最关键的时候你父亲要被刺杀？
1: 行了，别说了，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为什么。

0: 过几天我要结婚了，请慕容夫人过来喝几杯喜酒。
1: 什么？你配结婚？你凭什么结婚啊？我结不结婚，你配评价吗？ 这些年都是我枪林弹雨一步步闯过来的，你不问我累不累、痛不痛、伤没伤，凭什么张嘴就说我不配啊？之前我还在想，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当一个父亲，配不配有个完整的家？但今天我看到你之后，我就明白了，连你都能为人母，我怎么不行？我至少 不会让我的悲剧在我孩子身上重演。

0: 安小姐，您来了。他把乐安带去哪里了？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1: 对了，母亲，我们何必来参加青毅的喜事儿？难道您忘了当年他自己在那儿？

0: 母亲，方木兰怎么在这儿啊？青玉也请她来了。
1: 新人来了，
2: 新人来了。

0: 第一支舞，你跟我跳。
1: 刘安呢？放心，他很安全。
0: 叶志宏可是你大哥的爱人，
1: 那又怎样？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还是说你在吃醋？
0: 简直不可理喻！

0: 我已经如约来了，也见证了你荒唐的喜事，我可以带陆安走了吗？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
1: 虽然人子不能复生，可这缺嫂子的还真是不多见的。时局动荡，一切从简。明天方小姐还会来看你，到时候送给人家呗。
0: 再不送，恐怕都要被你磨秃噜皮了。
1: 你懂什么？戒指这么贵重的东西，当然得挑个好日子才能送。

0: 今日就造我的婚。
1: 听说这女的根本想不通，真的假的？荒唐！魔君，白衣，带她去见乐安。你别走！谁要是认这门婚事，就是和我们慕容家为敌。
2: 慕容青怡，这就是你请我来喝的喜酒？你是希望我们慕容家沦为全南城的笑柄吗？她是你大哥的女人，你怎么能碰她呀？
0: 早就跟你说过了，她不是方木兰，她是。

0: 她是人素素，自始至终，我不管她姓方姓人，她就是你大哥的女人。当初是她和你大哥订的亲，和你大哥合祭礼的也是她，到最后给你大哥披麻戴孝的还是她。这个女人，你一辈子都不能碰。
1: 和大哥订婚的人是方木兰，给大哥披麻戴孝的人不只是方木兰。合祭礼，当年和他合祭礼的人。

0: 他们说他有个儿子，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你告诉我，
1: 还能是谁的？
0: 母亲，
2: 母亲，
0: 你若是执意要娶她，那你这辈子再也不要姓慕容了。
1: 除了他，在场还有谁反对这门婚事？
3: 恭喜校长！
4: 恭喜校长！
5: 恭喜校长！
3: 恭喜慕容少帅！恭喜校长！
5: 恭喜慕容少帅！
4: 恭喜校长！恭喜校长！
0: 不是，你看这些人啊，原来为我们慕容。

0: 慕容清逸，我有话跟你说，给我一个解释。
1: 乐安需要一个父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够吗？所以你在拿乐安逼我跟你结婚，你有问过我们的想法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自作主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等我想好了，我让你去办事，不许推脱。
0: 我对天起誓。
1: 你答应过我，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这桩婚事，你必须得接受。我接受，然后呢？让乐安也接受你成为他的父亲，然后我们一家人幸福美满。为什么不行？李博泽可以照顾你们两个人，我就不行吗？我才是乐安的父亲。
0: 你怎么让乐安去接受一个消失了6年的父亲？
1: 你不告诉乐安我是他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接受？
2: 任素素。

0: 你有这么恨我吗？是你说恨我，宁愿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们这样的关系，你让我怎么告诉他们？
1: 我恨你，我只是没有放弃，没有放弃那么一点点我对向过人的希望，但我现在明白了。
0: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做一对互相憎恨的夫妻。袁素素，我告诉你，乐安是无辜的，我们哪怕是装，也得装成一个完整的家。
1: 我不接受，
0: 这婚你必须结。
1: 你松开，
2: 妈妈，
0: 放手。
2: 叔叔，你们在干什么啊？
1: 乐安，我不是你叔叔，我是你爸爸。妈妈，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爸爸？
2: 对，我就是你爸爸。太好了，我终于有爸爸了。
1: 从未拥有过家，可此刻，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给乐安一个完整的家？
0: 爸爸带你拍张全家福，好不好？
2: 我听妈妈的，妈妈，我们拍张全家福好吗？

这是明天要送往南城的药，这是原药性才能达到的效果。送往南城的会被稀释10倍，并发情况和传染性都会慢很多。上一次你们想利用风佑肾的货船夹带红丸。 运送带有药剂的红丸，结果所有的药丸都被方佑深给毁了。如果这次南城再不能成功，你和你的家族……张老板，我知道你最看重的是家族荣耀。如果…… 这批药用得好，你们张家可就是大大的功臣了。

0: 小桃，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1: 绝对看清了，就是我们上去看的那种火车。卸下来的货现在应该都在影军驻扎的火车站仓库里。
2: 那火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
0: 那得发挥你的专长了，是时候去火车站围群了。

0: 家派人去了火车站，你派人盯紧火车站。若有异动，立刻来报。
1: 是。
0: 那个蓝心源去火车站慰军了。
1: 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不是你结婚第二天跟吃了枪钥似的，让我不许在你面前提任小姐面？
1: 事关红丸案，还有心思在这儿跟我耍嘴皮子？去操场。 挖掉石军，
0: 不是我得去盯火车站。
1: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0: 火车站我去。

0: 老少爷们儿，刚刚那出金山寺可还入得了耳？既然如此，那便给大家伙儿再来一出三岔口。
1: 没有影君的邀请，海老板，你为的是哪门子去？人所送的
0: 就在后台。少帅的戏法大家想看吗？
2: 想。

0: 别慌，我们在表演节目呢。好，少帅就这么舍不得我，非要拉我一起进这破箱子。还好我早有警惕，不然就被你单独给关起来了。既然你已经进来了，不如就趁早打开这个破箱子。
1: 箱子坏了，出不去。你们到底要干嘛？
0: 做我们该做的事，不像有的人，是非不分，包庇纵容，枉为南城总督察。那你呢？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评判善恶？
1: 可我们至少敢追寻真相，你敢吗？你做到了吗？

0: 你们是不是在欺负我？
1: 少帅，你没事吧？少帅，出什么事了？少帅，
0: 看了我活不活，不过是少帅的一句话，让他们把箱子打开吧。随便什么罪名把我抓去大牢，就不能和你作对了。少帅，你没事吧？
2: 我现在就把箱子撬开。不用。我没事。那次之后，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话，居然还是在利用我。你不就仗着我喜欢你吗？ 既然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我也该拿回我想要的。

0: 你这么着急，找死是吧？你来做什么？你是我的妻子，三更半夜不回家，我作为丈夫不能管吗？
1: 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一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与船共振。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贻害无穷。
2: 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鸿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毕竟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
3: 这都是由瘾君把控，李鸿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那谁有？
4: 看来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毒品竟敢掺杂在军需药品，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3: 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
2: 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这不是毒呀，
3: 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您也别想摘得干净。
2: 这是这一批子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
5: 所以你要我此查封？
2: 什么意思？不敢查。
5: 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6: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
2: 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
5: 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
3: 大帅，您不能进去！大帅，李伯父今日……
4: 这不只是毒品吧？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
3: 你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些副作用。 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好处，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
7: 好嘞，让他们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真能痛怎么样？你干的那些烂事，我李鸿章绝对不会参与，
8: 那批红丸，
7: 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
0: 李鸿章，你想清楚后果。一夫出事的那艘船，一直以来运的都是供给李鸿章的军需用品，却发现混入了这红丸。李鸿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那谁有？
9: 红丸能够遍及全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这都是您的功劳呀！
10: 你们竟敢利用我，
11: 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10: 捅出去，鱼死网破，那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也别想摘得干净。
9: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止肌透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1: ，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辰，这两位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童副股长，张三丰。啊，
2: 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0: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3: 我陪您取行李。
2: 哎。
4: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0: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5: 沈股长，你这包里装的什么呀？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哇，咬了两个了，
2: 来了。
3: 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看他们不耍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8: 够了。
9: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0: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1: 还有谁？
12: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3: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4: 我靠创新诞生，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5: 你疯了，
16: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3: 他很自信啊，
17: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8: 特别好。我觉得
13: 我看不懂了，
14: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3: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9: reality busy last second。
13: 文文这个还不出差。
20: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21: Did you have practice for this one?
22: No.
23: 颜色不对，
24: 他的时间久了不对，
25: 赶紧丢掉啊，有点紧张了。
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6: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2: 想好摆了什么姿势。
27: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28: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29: 现在开始。
30: 东海小学。
31: 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或于周末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长途奔袭4700多公里，强度几经变化。作为罕见的远洋台风，白海豚会给我国带来怎样风雨影响？上海垃圾分类满7年，从分不分走向分的好不好、细不细，投放要弹性，去向更透明。看懂上海，关注7年再出发，垃圾分类要好上加好，还需破解哪些堵点？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进入关键时刻，针对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菲方却妄称中方演习非法。对此，国防部今天表示，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
2: 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0: 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决定对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公告规定，最低进口价格分别为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同时，美国将对公告附件所列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加征15%从价关税，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日起生效。多晶硅是各类半导体芯片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基础原材料。路透社分析，美国此举旨在将多晶硅打造成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能源领域博弈的核心筹码。今天上午10点左右，泰国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为一名14岁中学生。
2: หลังจากที่ทุกคนแอบกันได้ไม่นาน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นเนี่ยแหละค่ะยิงหลายนัด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อยู่เป็นชั้นข้างบนแล้วก็มีเสียงวิ่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ด้วยค่ะ
3: ก็ช็อกอยู่ครับว่าตอนแรกผมก็ไม่เชื่อว่าครูแก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รูแกเป็นคนดีมาก
1: 泰国总理安努廷今天下午透露，这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枪手及其祖父母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泰国警方还透露，涉案的手枪呢是嫌犯祖父合法所有。前往学校作案之前，嫌犯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目前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民间拥枪超过1000万支，平均约7人就有一支。
4: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立秋，不过台风黄色预警和海浪橙色警报高挂。经过长达10余天的奔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在周日下午至周一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今天下午，白海豚的强度有所增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由14级增强至15级，预计今明两天其强度还有可能继续增强。受其影响，未来3天，东海及华东将先后出现持续大风，华东等地有强降雨。今天18点，水利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今年的台风中，不走寻常路的白海豚，因为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成为气象爱好者眼中的年度风王。
5: 据气象部门介绍，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在日界线西侧生成，因此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了2018年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自7月27日生成以后，白海豚10天奔袭4700余公里，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心型马拉松选手。其在西行途中接连受到多个天气系统影响，前后共经历5次眼墙置换，并伴随着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其中，在7月29日午时，白海豚一夜之间从强台风升级为超强台风级，经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爆发增强后，持续到8月3日，因干冷空气搅局减弱为强台风级，8月4日下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反复拉扯中，白海豚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从今早卫星云图可见，白海豚眼区清晰可辨，整体结构保持完整，云系密实，云系覆盖面积超100万平方公里，接近13个浙江省的总面积。气象部门提醒，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巴威，且降雨的强度和范围要更强和更广。
4: 今天晚上8点半，上海市气象局举行记者会，就这次台风白海豚的特点进行了解读。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海韵你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白旭旭。那现在台风白海豚的这个中心呢，是距离上海呢大概是6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海面上，现在是强台风级，那也是在逼近我国的24小时警戒线了。那么作为一个非常传奇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啊，超长带机的台风，它从生成开始10天可以说是跑了将近5000公里来到我国，逼近我们华东沿海，而且呢它也维持了将近120小时的这样一个超长台风的这样的一个巅峰强度。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采访当中呢，我了解到一个最关键的信息，就是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一个实际影响，简单来说呢，就是风长雨强。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实际的影响的时长。那现在考虑到它登陆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会在9号的晚上到10号的凌晨，大概在浙江的中部到南部一带登陆。但是呢，由于它在登陆期间呢，副热带高压会存在一个位置的变化，所以也要考虑到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的位置有可能会偏北。如果它偏北到了象山一带的话，那么它对于上海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第二个比较需要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它登陆之后的一个走势，现在仍然有一个不确定性。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副高现在处在一个可能要断裂的一个情况。如果副高在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断裂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深入内陆之后停止扫动，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风雨影响对上海的影响时长可能会更长，有可能最长的话会达到4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在深入内陆之后呢，由于这个低空风切变的这个比较大，还要考虑到台风白海豚深入之后还有可能会造成龙卷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总的来说啊，台风白海豚目前最新的研判就是，它不管是登陆的地点还有登陆之后的一个走势，都是由于受到副高现在的这个整个位置的一个变化有一个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要随时关注我们气象部门最新的对于台风白海豚的研判，也是要做好非常万全的对台风的这个准备。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感谢龚海云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有关白海豚的进一步解读，我们接着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朱定真。朱老师你好。从台风白海豚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气象术语，叫做眼强置换。您是不是可以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眼强置换呢？它和台风的风力规模变化有什么关系？
7: 其实台风这个眼强置换是它一个常态，在台风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过去我们对台风的探测精细度没到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还没有 CT 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弄明白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这种变换。其实它是本身一直在存在的，因为台风它有眼墙，但是这个眼墙并不是固定的，并不是一个一个同心圆套在一起固定的不变的，而是这些眼墙它是不断的生消的，也就是说新的眼墙出现代替老的眼墙，这个过程是在台风整个的生命史里面是动态存在的。那么当然眼墙的这个置换，它对台风的强度的变化是会有影响的。如果说眼墙置换后生成新的眼墙，那么台风的强度基本是稳定甚至于加强的。如果说在眼墙置换过程中眼墙就坍塌掉了，那么相对台风也就减弱了，那么它的结构也相对会变松散一些。所以说眼墙的置换其实是台风整个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说它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常态的内部结构的一种变换。
4: 哦，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眼墙置换和台风的强度变化是有关系的。那今天下午它的强度再次增强，原因又是什么？现在是不是能够预计它到登陆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强度？
7: 现在对台风的登陆的时候预计还是台风或者强台风这个强度。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短暂的这种增强，因为台风的增强它一个就是它的能量，一个是它的上下，我们说它整个影响它结构生长或者维持的上下层的这个气流，所以只要它的路径过程中出现了暖海区，或者说暖的这个程度相对比较高，那么对于它的加强就有利。当然同时这个时候它上下气流的配合也要恰当，所以遇到在它的过程中遇到类似的这种环境场的时候它都会有所加强，但一旦碰到了相对低的这种海温的时候，或者说有干冷空气切入，或者说上下层的这个风这个切变有变化的话，那么对它就会有一个减弱作用。
4: 好，我们稍后继续和您来连线。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及华东将先后出现持续大风，华东等地有强降雨。目前各地正在多措并举，做好台风的各项准备。
5: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一周浙江、福建有强降雨过程，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今天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在福建海事部门加快引导宁德、福州海域的在港船

0: 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撤离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目前，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州海警局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鱼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在浙江，海事局已于今早8点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目前，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台州公安提前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和滩涂安全隐患。根据推算，9号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不要靠近海岸线。
1: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沿海，今天下午4点，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沿海沿江地区各部门纷纷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全面落实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各项防台举措。
0: 在崇明区，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目前，崇明辖区已有310艘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今天早上9点35分起，除长衡对江都外，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全部停航。
3: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0: 码头工作人员也加紧落实各项防风加固举措，严阵以待应对台风。
4: 我们公司的已启动了那个防台防汛的应急预案，岸基上呢对那个移动物件进行了绑扎，所有的船舶呢按照既定的避风计划驶往了那个避风点位进行避风。
0: 在金山区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的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金山大道沿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电力设备、输电线路周边的枯枝、杂枝等进行全方位清理，输电通道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也同步开展。
5: 对金山属地化的一个特高压通道，像扶风线、葛南线下方的大棚进行一轮新的一个加固，确保这次台风来临，我们那个输电通道能安全稳固运行。
0: 在奉贤区，一场与时间竞速的抢收正在进行中。
6: 我们在抓紧时间就把这个讨数承受的狗子尽量采回到家里，放在库里。
2: 好，我们继续请出朱定真。朱老师，考虑到白海豚的这个强度和范围，那么在它登陆的前后，我们现在需要主要防范的灾害影响有哪些？应该如何做针对性的加强防护？
7: 对于台风本体来讲，特别是在登陆点附近的这些区域来讲，那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大致灾的可能，就是风、暴、潮。那么风就是强风，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涡旋的一个低压系统，它的强风是持续的强风，和平常的暴雨的阵风不同，它是持续的强风，向一个方向持续，所以这种强风一是强，二是持续，所以它的破坏力是极强的。再一个就是台风会带来暴雨、强降水，那么这个也是容易造成这种致灾的。那么还一个就是台风引起的这个风暴潮，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一个是台风的向岸风吹来的这个海水的这个增水作用，再一个台风低压引起的这个海水的增水作用。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假如再碰到天门大潮，那就是更是加倍的这个风险。所以这几个是要注意的。但是对于外围来讲，其实暴雨强风在台风这个影响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长，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次生灾害的诱发，所以对于台风来讲，风暴潮再加次生灾害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2: 好，谢谢朱老师带来的解读。目前由于副热带高压断裂，对白海豚的引导气流减弱，其登陆地点和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央气象台研判，两种路径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种是西行，白海豚登陆之后会处于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以及南部的赤道高压的中心位置，可能造成它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外一种可能是白海豚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

0: 河南籍京津冀地区。
1: 我们现在呢继续来连线朱先生啊，朱先生，您看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研判，现在白海豚登陆之后，这个移动路径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刚刚我们说了，要么它西行，要么它北上，那为什么它的路径这么难以预测呢？
2: 其实台风路径的难度就在于它的引导气流清楚不清楚，如果它的

0: 那么这个带状的富二代和呀，它是不是很快就是断裂开，或者说它很快的减弱，甚至于东退？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台风是继续向西，还是开始向北转向？但是现在这个富二代高压的这个动态是有几种预测，或者有几种可能，所以现在对于它的路径来讲，就根据这个引导气流的不确定，现在也提出了两种可能性。那么，所以这个还得后续要看整个富二代高压的这种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就随着台风开始要登陆或者登陆以后，还有这个中高纬度的西风槽对它的影响。如果说中高纬度有西风槽带着冷空气向东移动，这个时候台风登陆以后，有可能已经弱成低压了。但是台风到槽和西风槽一结合，那么这个也是会让台风沿着西风槽向东北抽走。那么这样子的话，整个台流云系所带来的那种强降水的天气，就会按照向北的这个路径出去。
1: 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正处于这个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对我们全国来说都很重要。那么这次白海豚的到来，会对受影响的地区增加哪些防洪或者是防汛的压力？
0: 是的，对北方来讲，现在是七下八上了，也就是强对流天气比较多的时候，而且今年实况确实出现了这种持续的这种强降水。如果说这次台风真的它的哪怕是残留的这个云系向北输送，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和北方的这个冷空气的结合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一旦这个残留云系带来的能量水汽和北方冷空气结合起来，那就会诱发非常明显的这种降水，再加上北方还有这个地形地势的影响，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出现一些超常规的这种强降水。因为这里面还要考虑到，假如台风的残留云系移速慢的话，滞留时间长的话，那么这样子的风险就会加码了。
1: 好的，谢谢您的解读。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台风路径是西行和北上，不管是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还有全国观众朋友来说，都一定要关注官方的一个预警和预报啊，一定要做好防范。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垃圾分类满7年，从分不分走向，分得好不好，细不细，投放要有弹性，去向更透明。看懂上海，关注7年再出发，垃圾分类要好上加好，还需要破解那些堵点。

0: 下面进入看懂上海。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为起点，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已满七年。这么多年下来，垃圾分类还在坚持吗？分得怎么样？记者走访了部分小区和商户，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已经深入骨髓了，已经。我人家不分了，我要讲人家。
2: 还有两个人滚垃圾桶，那不平衡，他们要讲。
3: 干的放干的垃圾里面，然后湿的放湿的垃圾里面，否则就不让倒。
4: 整车的湿垃圾的卸捞过程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拍摄。
3: 我的积分大概接近2000了。就是湿垃圾投递湿垃圾我产生的积分，让居民呢感觉到，哎，我们的整个的社区的治理会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每天我们能够有效的处理垃圾，大概能处到8桶湿垃圾，大概300多公斤。然后呢，我们通过无害化处理之后呢，它生成一个有机肥料，我们小区的绿化花园都可以来就地利用。
0: 数据也许更有说服力。自2019年7月1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至今，上海干垃圾清运量总共减少13.5%，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出量分别增长了2倍、14.6倍和0.62倍，三增一减，成效显著。今年1到5月，上海日分出可回收物8093吨，有害垃�圾2.13吨，湿垃圾8390吨，干垃圾日清运量18153吨。如果再和2019年上半年做一个对比，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分出量分别增长了超2倍、15倍，湿垃圾分出量增加了超53%，干垃圾清运量减少超11%。那么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处长、静安区人大代表王永文，还有一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薛泽林，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王处长啊，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把七年前后的数据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数据当中比较突出的像有害垃圾的分出量增长了超15倍，

0: 湿垃圾的焚出量增加了超53%，干垃�圾的清运量减少了超过11%。那么通过这些数字，我们怎么来看待上海垃圾分类工作7年以来发生的这些变化和主要的成果？
1: 好的，7年以来，实际上这些数字你看到的是表象，反映在底层逻辑上，我觉得实际上是三个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是垃圾分类的法规制度啊，基本形成。我们围绕就是2019年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条例》啊，制定了114件的这个制度性的文件，把垃圾分类的整个制度固化下来了。第二呢，实际上是一个全程体系基本建成。现在大家看到，我们从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的处置，形成全程的分类体系。我们现在的一个分类投放点有3万多个，分类的运输车辆有5600多辆，整个的末端的处置设施，干垃圾有15座，湿垃圾有13座，能够有效的处理所有的垃圾。再一个底层逻辑的，实际上是市民的分类习惯基本的形成。刚才我们在片子里的看到的，大家都以分类为自豪，我觉得这是底层逻辑上的一个变化。那么真正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成效变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上海垃圾的一个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减量化的角度讲，刚才看到的干垃圾的减量就超过10%，那么整个源头减量超过5%。从资源化的角度讲，我们现在整个的资源化的生活垃圾的综合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45.5%，资源化率达到86.8%，应该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领先的。那么从无害化的角度讲，我们2021年就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的零填埋，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干垃圾焚烧之后的飞灰也进行资源化，这样可以把有效的解决的这个垃圾危害的一个现象，为市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做好保障。所以说我从整个的时效的反应来看，我觉得更多的反映在一个城市运行的安全感，生活环境的一个幸福感，还有就是城市文明的自豪感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这种责任感，在每个市民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反映出来。垃圾分类进步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进步。
0: 是，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上海对于垃圾分类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7年下来呢，上海垃圾分类已经不再是分不分的问题，而是如何分得更好。但需要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仍有痛点待破题，包括投放时间、去向如何等等。
2: 记者在随机走访小区时发现，混投混放现象仍个别存在。
3: 这有那个塑料盒的，这边有几个，这边有几个杆子在混在里面。
4: 我们会分，首先呢还可以，90%大概90样子扔的。
2: 此外，还有小区将垃圾箱房挪作他用。在宝山区祁连一村，垃圾箱房成了储物间，用来堆放杂物，而本该安置在箱房内的垃圾桶却敞开盖子，露天摆放在箱房外。
5: 你搬了里面，当然里面漂亮清洁，对不对？外面很难看的，有味道，对吧？
2: 投放垃圾的便利性和小区环境的舒适度是老百姓的共同关切。不少人表示，自家小区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制度，每天只有早晚的指定时间可以投放垃圾，与上班族在家时间完全错开，影响了分类积极性。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前端细分类、后端一锅烩的情况，对提高垃圾去向透明度提出要求。针对末端处置能力的疑问，有关部门也披露了数据。截至目前，上海建成焚烧设施15座，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3座，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每天超过3.9万吨，与2019年相比提高了6成多。而针对当前低价值可回收物分类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上海也将建立智能回收、惠民回收、流动回收等多元服务模式。
6: 另外呢，现在垃圾不够烧，是否还要坚持分类的话题，近期也在网上引发了讨论。从末端处置来看，答案始终如一，那就是必须要分。
2: 在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每天干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约9000吨，一年可以发电超过14亿度，供近30万户家庭一年用电。但如果干湿混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还会影响二恶英的分解。
7: 分了以后，垃圾的热值提高了。以前一吨垃圾就是发电大概350度左右，现在每吨垃圾能发到420度。
2: 从处置能力的角度来看，分类也是必要之举。目前，上海有15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日处理。

0: 能力2.8万吨。以2025年为例，实际每天焚烧垃圾约2.46万吨，入炉率在88%左右。如果不分类，每天再混入全市近9000吨的湿垃圾，锅炉就要超负荷运转了。
1: 正常的话，应该在80%到90%期间。
0: 分类出来的湿垃圾同样也能变废为宝。老港的这条生产线可以把湿垃圾厌氧产生的沼气进一步提纯为生物天然气，作为制备绿色甲醇的原料。
2: 厌氧产沼和耗氧堆肥啊，它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低碳的一个过程。我们估算下来，大概每一吨就可以减少150千克的碳的减排量。
0: 目前，老港生产的生物天然气已经并入上海市燃气管网，并应用在近日投产的上海首套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中。未来，基地每年的生物天然气供应量预计可达2400万方，可用于制成2.9万吨绿色甲醇，变成航运业的绿色动力。
3: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这个问题给到我们的这个王处长啊，王处长，您看，其实虽然说这7年我们有很好的经验，我们也做得很好了，在垃圾分类方面，但是有一些居民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困惑，比如说现在这个不是我不愿意分类，只是现在可能这个时间的设定上让我这个不太方便。你开始我们为了让大家养成垃圾分类的时候，可能是定点定时的投放，但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那么这个定点定时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弹性？
4: 当然可以。整个生活垃圾分类开始从2015年实施的时候，采取定时定点的这样一个制度，其实起到了一个养成习惯、保证分类时效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一个良好的作用。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确实有些上班族啊，或者是时间不适合的群众市民，觉得哎呀，投放时间不是很方便。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增加延时误时的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一个小区里面，如果需要延时误时，会有一些垃圾箱房，它会开24小时来解决这个矛盾。截止到去年，实际上我们整个严格执行定时定点的，也不过33%个小区，大部分其实有延时误时的这个机制的。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还应该进一步的让市民感觉更友好。因此我们推行了弹性的投放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垃圾分类时效是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全部24小时开放的。如果是垃圾分类时效还是比较差，我们感觉还是应该采取定时定点的机制来培养大家的分类习惯。这句话也可以说，你只有你自律的，你可能才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你不仅是为你一个人呢负责，你是为整个小区的所有人，
3: 明白，
4: 为整个上海在负责。
3: 只有自己做得够好，你才有更弹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才会更大，对吧？那么薛主任，接下来一个问题给到您。其实我们在近两年其实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网上的文章，所以今天要跟您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所以说现在说可能垃圾分类，有些人说可能不用分了，因为我们的技术足够好，技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干湿垃圾即使放在一起，实际上也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焚烧效果。首先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像刚才我们居民所说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焚烧能力已经足够强，垃圾已经不够烧了，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再分了？所以这个情况为我们解读一下。
5: 我觉得这个议题呢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释。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做跟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技术呢，我们是能够实现就是干垃圾跟湿垃圾混烧，并且呢有害物产生呢相对比较少，这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进行分类的话，其实它的焚烧效率，就是发电的焚烧效率是更高的，然后湿垃圾的发电效率，你那个就是产生那个沼气，然后产生有机肥的效率也是更高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维度呢，就是我这个观点呢可能是把因果给弄反了，就是恰恰是我们垃圾分类分得好了，然后才导致我们的燃烧效率或者说是干垃圾的焚烧效率是更高，然后这个呢就是恰恰是因为我们分得好了，然后最终呢就导致我们垃圾焚烧的那个效率更高，然后显得不够，所谓的不够烧了。 但是第三个观点呢，或者第三个维度呢，其实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们现在呢，整个上海的垃圾焚烧的有效荷载大概在88%左右，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数据呢没有达到100%，有的人可能觉得，哎，这个是肯定是不够烧了，或者说是那个你看都有冗余。其实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

0: 城市它的管理它的运行都是要有一定的冗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达到100%的这样一个运载，
1: 其实我们还是在高负荷的运转当中。好，稍后继续跟两位展开讨论。那么上海的垃圾分类不仅走过了7周年啊，那么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的正式发布，相关工作呢更是迈上了新的台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上海的垃圾分类正向长效提升和便利参与提质增效。
2: 根据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占比达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此外，还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核心指标，要求达25%以上。低价值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利用价值低，单纯靠市场难以有效回收的物品，比如废玻璃、废泡沫、旧衣物等。过去这些物品往往被混入干垃圾、焚烧或填埋，既浪费资源又增加碳排放。
3: 我们正在完善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的专项补贴政策，建立以效定补机制，根据各区各企业实际回收的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数量和服务的覆盖面，给予托底性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激励企业愿意收、认真分，也能确保整个回收体系啊稳定的运行。
2: 近年来，废旧家具、家电等大件垃圾投放需求日益增长，年均近21万吨，但到哪里投放困扰不少市民。对此，计划要求建立大件垃圾清运处置体系，市绿容局正联合房管部门研究制定《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
1: 那么纵观全球的先进经验，垃圾分类也是一个从粗分走向细分的过程。那么以奥地利维也纳为例，垃场分类制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那么从最初的只有玻璃、纸张和塑料3大类，到6种颜色的垃圾桶，垃圾分类是不断的精细化。当地市政局甚至为此编写了80页的指南，指导居民如何正确的去丢弃垃圾。那么比利时的垃圾分类管理也已经实践了30多年，在布鲁塞尔，每个家庭都常备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的垃圾袋，用来分装各类垃圾。如果有人被发现多次违反了这个分类的规定呢，也还将面临罚款。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啊。刚刚我们参考了一下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啊，实际上我们在这次3年行动计划当中也进行了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湿垃圾的指标有了显著的变化，原来可能我们就是分出量的一个考量，这次我发现对质量也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调整？
4: 从这一个指标啊，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对生活垃圾分类整个定位的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就是生活垃圾它其实是国家双碳战略的基础，也是城市文明的名片，也是低碳生活的时尚，也是生态安全的基底，更是社会治理的标志。从我们国家的发展角度讲，它赋予了生活垃圾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个意义。当然，从技术层面的意义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湿垃圾的一个分出率和分出纯净度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从整个垃圾分类的角度讲呢，但这其中的指标，但它并不全面。我们总体还是从3个层面想在新的提质增效的角度上来进一步的提升它。一个就是大家谈到的湿垃圾的纯净度，干湿垃圾分类一直上海垃圾分类一个鲜明的特色，也为资源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么湿垃圾的纯净度越高，那么更容易让资源化得到更好的效果的使用。那么在分出率的角度讲，我们可能现在大家外卖比较多，快餐比较多，可能有时候在上面沾了点湿垃圾，大概也对大局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纯净度很重要。第二个呢，我们很重要是把可回收物的这个体系重构，把可回收物做得更加精细化，就是过去大家比较不重视的低价值的可回收物和大件垃圾，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第三个，通过社会公司共建，能够把精细化的工作做得更加好。
1: 所以说给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更加高的一个要求。所以这里还想请问一下这个薛主任，其实我们看到这次首次将低价值的可回收物也纳入了这次考量的一个标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量？另外呢，现在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未来3年会从粗分走向细分，那么上海能为全国垃圾分类的深入推进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标榜？
0: 我非常同意刚才王处的一个观点。其实垃圾分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文明的体现。我们将低价值的这种可回收垃圾，然后纳入一个核心的统计指标，标志着我们的上海的垃圾分类是从如何做，然后变得如何做得更好这样一个

0: 转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低价值的回收物它的回收是非常麻烦，但是呢又如果说是不回收的话，它又是群众生活中间的一个闹心的小事。然后我们正是把这些闹心的小事纳入到我们的核心统计指标里边，证明了我们上海作为一个那个超大城市，它的一个文明程度的一个提升，也证明了我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城市它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垃圾分类的一个成效。我们上海的垃圾分类如果给全国做一个标杆或者说是一些推广经验的话，首先就是治理体系，我们的体系呢是非常完备的，我们有政府的牵头，有物业公司的那个参与，然后有志愿者的那个全程的投入，然后有全体市民的配合，这种完整的体系是其他的城市然后可以学习或者说是其他全球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借鉴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治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呢就体现在我们的动员能力，就是我们有志愿者然后带动一批的群众然后来积极的参与，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的文明。
1: 我们也相信我们未来一定会做得更好。谢谢两位的解读。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陪伴，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8到34度。重庆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临床危机挑战记忆黑洞。
2: 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称为隐匿疾病嘛，最最典型的就是忘事嘛，老是感觉记不住事情。
1: 科研为器，荣膺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2: 从血液当中检测到可以反映阿尔茨海默病这种核心病理的一些指标，可以在它症状出现之前15年筛查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
1: 执牛耳者，记忆起点。

0: 就开始有问题到现在多少时间了？
1: 半年了。
2: 老师，这个东西忘了，我的手机放哪里了？我的鞋子是不是这一双？头越痛啊，
3: 而且痛的地方也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前面，有时候是后面，反应越来越迟钝。疑心病比较重，就觉得我有贼啊，或者有坏人啊。
4: 然后有猜疑你是吧？你早饭吃了没？告诉我你家住在哪里啊？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是几几年？
3: 半年以前就跟一个小伙子一样的，走路很快。
4: 但近期的话就是完全变了。
3: 完全变了。
5: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有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了亲人的脸，甚至是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啊不是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这样的一位医生，他每天面对的正是被时间慢慢带走的记忆和身体机能。他不仅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临床专家，更是一位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前沿的科学家。他率领团队深入揭示了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的发生机制及其可干预因素，推动了神经退行性疾病从基础研究向精准诊疗转化的进程。2024年，他与合作者发现了对阿尔兹海默病诊断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的生物标志物 YWHAG， 也凭借阿尔兹海默病精准防治新策略建立与应用，获得了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希望。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执牛耳者，回应人类对抗衰退的共同课题。
6: 他是帕金森，老是来人啊，不认得嘞，吞咽功能都没有了，不结棍。年纪大的人，各种毛病真的。
4: 记忆力有下降的吗？晚上睡觉会大喊大叫、说梦话，睡着之后说走舞蹈、乱踢乱动也是有的，是吧？站起来会头晕吗？
7: 会
4: 的哈，走走我看看来。这样呢，脚尖尖、脚后跟可以走吗？脚尖脚后跟对上，对上脚尖脚后跟，
7: 对，
4: 走不稳哈。现在看我手来，这个手来转一转，像，像我这样转一转，也不灵活哈。好，来指一下我手，指一下鼻子，快点。幸好你坐下吧。综合考虑，还是感觉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如果想确诊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个 PET CT， 确诊之后，因为它是早期嘛，我是建议它是可以用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单抗类的这种药物嘛，它是能减缓病程的一个进展的。
5: 每次玉教授出门诊啊，在外面这个候诊区都有很多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在那边非常焦急的等待，他们急切的想得到玉教授的诊治。那到底玉教授有什么特殊的诊治方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请进。
5: 易老师您好，我是秦毅。
4: 秦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走。那个因为前面看您一直在忙，所以我们就没好意思打扰。现在是门诊结束了对吧？
4: 对，我们刚刚结束。哦，
5: 那我们稍微占用您一点时间。今天我们一共看了多少人啊门诊？
4: 今天下午一共看了有43个病人。
5: 43个病人、那到您这儿来看病的病人，他们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有什么呀？
4: 最最典型的就是忘事嘛，我们说情敏记忆障碍，就是老是感觉记不住事情，然后语言的一些重复。认知障碍的病人大多数还是以这方面为主，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行动不如以前灵活。
5: 我们以前也经常听说像阿尔兹海默病，它就像你脑子里面的一块橡皮擦，就是把你里面的一些记忆擦掉了，是这样吗？
4: 经常我有时候讲课也会说，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抛物线嘛。其实我们在指婴儿的时候，其实大脑你可能是各种的一个功能的越来越，我们说的一个发育，然后记忆越来越多，但是到你过了这种顶峰 到后面要会一个退化，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就让你相当于又回到了我们说的一个婴儿这么一个时期。阿尔茨海默病的话，首先我们称为隐匿疾病嘛，就刚开始没有症状，然后症状很轻，然后到大家关注重视的时候有可能就比较明显的。它有很多的这临床的亚型，我们说记忆力不好，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亚型，还有一些它记忆力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这种性格的改变，或者是这种视空间的改变，或者甚至一些语言的一些这种变化，对我们来明确它诊断也给予了更多的一些挑战。
1: 说起阿尔兹海默病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出现。

0: 他们就像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的那位父亲一样，记忆力衰退，不知道时间，对熟悉的地点迷失，不认识最亲近的人，说话词不达意。慢慢的，他们变得孤独，情绪和行为乖张，甚至生活也不能自理。自从100多年前，一位德国神经精神病专家发现了这种病症，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就以他的名字命名，阿尔兹海默病。100多年来，经过无数的探索，人们终于知道阿尔兹海默病的核心病理是什么。患者的大脑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形成的老年斑，以及绦神经元纤维缠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些病理？如何准确地抓住这个元凶呢？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年轻教授，带领团队成功挖掘出了对阿尔兹海默病诊断和预测具有重要价值的新型标志物，未来可以提前15年预测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
1: 我说一，把腿举起来，好吧。二，脚后跟放膝盖上。三，按小腿滑下来。一，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二，脚后跟放膝盖上。三，小腿滑下来。再手转一转，那个手呢？再往这里翻一正，一个手一手的，你翻一正，快换一个手。
2: 这个差一点。
3: 对，
4: 开始。
3: 芹菜，
4: 萝卜，
3: 四季豆，杠豆，丝瓜，冬瓜。
1: 这个是我们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主要是来判断它认知的情况，还有将来它是否会再进一步的发展，然后来寻找它早期的一些危险的因素了。
2: 刚才放了12个词，放了3遍，你还有印象是哪个词？
3: 大义、残酷、律师、士兵，现在听不起来了。
2: 再想想呢？
3: 想不起来。
2: 现在就是想让你跟着这个 iPad 读一些数字，好吗？
5: 5、8、2。
2: 来，重复。
3: 5、8、2。
2: 好。
5: 6、4、3、9。
3: 6、4、3、9、5、9、7。
1: 这个一方面就是纪律，
5: 4、2，
1: 这个就是注意。
5: 8，
3: 我这个没听清楚。
2: 那再来一遍啊。稍等。
5: 4、1、7、9、3、8、6。
2: 好。
1: 这个评估的话，它是包括很多的认知域，包括时间定向、地点定向、语言的复述啦、注意力啦、回忆啦、命名啦、语言的空间等，主要是来判断它整个的认知功能，它现在到底一个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后续的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0: 那比如说这个评估，这个打分打完之后啊，的确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做一些，比如说影像学核磁共振？那如果对于阿兹海默症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这样的检查，是不是都能够看出来啊？
1: 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的话，并不是都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一，这种影像学改变的话，差不多只有60%-70%，还有30%-40%可能
0: 尤其没有的，
1: 没有的。尤其越是早期，你可能影像学检查就越不明显。磁共振的检查只是对于我们指导去看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的问题，但是你影像学上没有问题，你也不能干说它肯定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做，在更高端的我们就做分子影像，就是我们就是 PET CT 了，这种分子影像的检查，主要是看他脑内有没有这种两大核心的病理，一个就是淀粉样蛋白的病理，另一个就是磷酸化导致的神经纤维缠结的病理。
0: 但我在想，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可能有些影像学能看出来它已经不是早期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更新的一些手段能够做一个诊断的？
1: 更新的手段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正在研究，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外周血，从血液当中现在可以检测到可以反映刚才说阿尔茨海默病这种核心病理的一些指标。我们其实团队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年

0: 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自然衰老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比较重量级的工作，我们通过几千个就是外周血的一些蛋白当中发现了某个蛋白的一个指标，它可以很早期很精准地来筛查是否有阿尔茨海默的问题，可以在它症状出现之前15年就一个比较
1: 15年，
0: 对，就比较显著的一个提高。而且这个指标其实现在我们比较明确的应该还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就是后面如何把这个更大范围的一个推广应用，然后如何让它做得更稳定一些，更可靠一些，然后让它的一个检测的成本更低一些，将来有可能我们中老年人我们健康体检可以检测这方面的。
1: 所以其实只要就是去医院抽血就可以知道了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0: 这种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阿尔茨海默病它是病程是非常非常长的嘛，其实我们团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它和其他慢病一样有很多这种可调控的一些危险因素，这样的话我们就控制一些可调控危险因素，给他一些这种专业的一些健康的指导，就可以让他将来不发生或者延缓他的发生。包括我们团队其实也联合国际的专家，我们制定了首个的一个循证预防的一个指南，给予了有19条的推荐意见，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相关的措施来预防它的发生发展，这样的话让我们这种早期的这种筛查早期识别变得就更加的有效。
2: 仅仅依靠一滴血就能提前15年预测阿尔兹海默病发病风险，而绘制首个痴呆可调控危险因素图谱，制定全球首个阿尔兹海默病循证预防国际指南，让普通人能按图索骥，知道如何预防阿尔兹海默的发生。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前沿工作竟然都是这位80后神经内科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
1: 这样一个预防指南其实已经某种程度成为一种国际标准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团队好像基于这个基础又开发了一个为病人服务的这样一个小册子，它里面就是既有预防又能告诉你在家里怎么样来治疗和照顾如果有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预防里面，他说建议以素食为主，
0: 主要还是清淡饮食吧。
1: 清淡饮食，
0: 对，这是我们通过大规模的人群队列，然后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制定了一个最佳的一个饮食的方案，然后基于这个最佳的饮食的方案的话就可以使它整个痴呆的一个风险降低35%以上。
1: 那能举个例子吗？怎么吃啊？
0: 绿叶的一些蔬菜，还有这种菊类的水果、梅类的水果，
1: 蓝莓，
0: 对，蓝莓啦，鸡蛋，还有这种禽类，是橄榄油。但是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含糖类饮料尽量的是
1: 尽量少喝，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
0: 除了吃之外，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睡也很重要，小于4个小时，大于10个小时都不好。保证每天能有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然后晚上10点左右入睡，可能他整个的一个到这个痴呆的风险是最低的嘛。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体重嘛，体重也非常重要。
1: 哦，这和比如说这和肥胖什么还有关系？
0: 对，如果要是太胖了，对吧？
1: 也容易
0: 太瘦了，其实都不好嘛。其实我们其实得出结论，可能微胖风险是最低的嘛。
1: 哦，所以微胖是最好的。
0: 对对对，你需要再多吃一点。
1: 我再多吃一点。
2: 这本已经成为门诊宝典的小册子详细罗列了如何在生活习惯的养成上预防阿尔兹海默病，而这份预防方案是郁金泰带领团队花了5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方案控制风险因素，有望减少40%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郁金泰在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和研究上耕耘长达18年，而他说现在中国有1700万阿尔兹海默病人，可他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啊，要找病人的样本都很困难。
1: 聂老师还记得自己当时求学的时候这个经历吗？
0: 是当时我选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神经科，基本上没有人做阿尔茨海默症嘛。我觉得也是机缘巧合嘛，正好当时有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临床研究项目嘛，然后就收集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样本，然后就做了这方面的临床研究的工作。因为我上面西红柿姐他们主要都还是做做癫痫的，也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看文献我感觉阿尔茨海默病非常有挑战，也是很有研究的一个方向嘛，也有很多这种未知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嘛，然后就开始做了。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我认为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走了一条，对吧，就是原先大家就很少人去走的一条路嘛。 我当时做研究是我们课题组以前都没有发过这种英文的文章嘛，就是我也是发了我们第一篇这种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嘛，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兴奋的嘛。后来我们就做了阿尔肯病的这种可成危险因素研究，那个的话就是也工作量是超级大，我记得光附属材料就是有了四五百页嘛，就是发现阿尔肯病存在的很多很多的可成危险因素能干预的，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可能都是阿尔肯病的发病风险都密切相关。
1: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可以
0: 可以干预的，对健康因素。这项工作在2015年发表，它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大。我当时觉得，哎，既然这么多可成危险因素可以预防，那到底如何去预防？我们是否也可以制定一个预防指南，告诉大家基于我们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如何来预防它的一个这种发生和发展？所以说，我们就用严格的循证医学的策略，然后借鉴其他的一些常见多发慢病的一些这种预防指南的办法，然后来制定它的一个预防指南。但是，一工作量也是超级大的，因为海量的数据嘛。然后前后也做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最后2020年这项就是，循证预防指南的一个发表。发表之后，当时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也是全球第一份这样的指南。
0: 对。这两项工作的话，其实现在引用次数都1000多次了。我想就是我们对这种阿尔肯病这个领域还是取到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影响力也重要的贡献。
2: 18年前，一次脱离正轨的研究生课题成为了郁金泰开启阿尔兹海默病研究之路的拐点，而他也参与和见证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逐步构建起覆盖认知障碍全病程的一站式诊疗服务体系。今年2月，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布了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教授团队领衔的重磅科研成果。郁金泰的靶点之路并未停止，这一次是在另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上。
3: 上海医疗团队在帕金森病治疗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了帕金森病全新治疗靶点，并找到了具有潜在治疗作用的小分子化合物，有望从疾病早期对帕金森病进行干预，延缓疾病进展。
1: 所以他们现在在这边做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实验？
0: 主要还是做一些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为主嘛，一些临床的一些标本嘛，血液脑积液了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嘛。
1: 易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最新的靶点上面的突破，就是 FAM-171A2， 这个是全球可以说是第一个明确对帕金森症有效的一个全新的靶点，对吗？
0: 是这样的，对于帕金森来说的话，它是最核心的一个病理，就是这种阿尔法突出核蛋白，它会在脑内，它会一些这种错误的一些折叠，然后会一些聚集，导致神经元的一个坏死，然后使它这个脑区症状越来越严重。我们主要是近期就是发现了帕金森它这个核心病理，它这个传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受体，但是发现的靶点，这只是我们说从0到1，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靶点，然后能找着这个有效的阻断这个靶点和病理蛋白结合的这种小分子，或者是这种抗体，还能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来延缓它的病理的一个进程，对这个疾病才会有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我在想，对于帕金森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全球大家都在关注，很多科研团队都在找这样的一个靶点，那为什么别人没找出来，你们能够找出来呢？
0: 我想能找着的话有几个方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这项研究其实和传统的研究不一样一点。传统研究的话，我们一般是这种假说驱动，可能会猜哪个分子或者哪个受体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靶点，然后去做看它是不是。但你猜的话，其实你是，一方面要基于你现有的知识体系有哪些相关的一些分子靶点，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经常说能猜的可能别人已经基本上都猜过了，然后你这种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的少的。但是我们的话是基于这种数据驱动，就是我通过这种海量的数据里我去筛，看看到底哪个有可能和这个疾病有关系，
4: 解作为这个疾病的一个靶点。这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大数据去发现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基因和帕金森的发病风险有关系，然后我们又证明了这个基因它编码的蛋白和帕金森的这个脑积液了还有脑组织了，它其实是一个显著的一个异常的一个表达的，才认为它有可能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一个靶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用

0: 到了大数据这种也驱动了，另一方面的话也用了我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这种新的一些算法，才有可能我们说大海捞针，你如果要是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工具你去捞是很难把它捞出来。
1: 是的，
0: 更重要一点我觉得也基于我们整个复旦大学这个综合性大学这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合力整合的一个团队，然后最后才把它去做成做出来。
1: 易老师，刚才我们也听了很多您关于艾滋海默症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这方面的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方面的一些成果，其实您坚持了18年，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我们说走出自己的好像一个舒适区去找一些别人从来没有涉足过的领域呢？
0: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经常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嘛，其实也是自己不断地去成长和一个去进步。我经常和我们学生说，其实如果想很好的去成长，关键的要有内驱力。当然了，除了内驱力之外，我认为执行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像今天一天，其实我处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是的。
0: 我经常就是感到，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不解决了，我可能老是心里会想着这个事情，但是我处理一件事情又少了一件事情。我觉着就是对我来说，赶快的就高效的完成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1: 那您自己就是一个内驱力比较强的人，而且执行力也很强的人，这是从小就这样吗？
0: 从小其实有一定的就是土壤吧，更重要一点我觉得也和我自己研究生导师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的研究生的一个导师韩兰老师，他就是一个这种内驱力很强执行力很强的。我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角色其实都是我老师给我了就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对于同龄人来说我可能发展比较快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环套一环，其实很重要一点还是就是我自己的老师帮我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人生的一些规划。印象很深的话他就说，就是人有多大能耐遭多大的罪。因为毕竟现在其实说实话是工作量越来越大，其实每天越来越辛苦，这句话其实也在激励着我，就是证明我还是在成长在去进步的嘛。
1: 如果请您来总结科学家精神，您认为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0: 总结来说的话，我更就是欣赏或者更喜欢的一句叫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慢慢的从可能一个小人物，然后逐渐的就是日积月累，不断一点点的就是汲取我们心理知识、临床知识，然后科研的知识，然后不断的去进步，然后慢慢的去成长。无论是知识了，还是这种我们说科研了，都需要不断的去积累。但是关键一点就是你要去坚持下来，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进步。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没有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就是慢慢的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关键还是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这次我跟你说件事，可你保证不许笑我。
5: 行。
4: 我很想念迈克。
5: 对不起。

0: 当然还是煎饼。
1: 知道我怎么想，我就跟你说吧，你准是跟我一样想念 Mike。
0: 亲爱的，他才搬出去7个小时你就受不了了，他就住在车库上面了。
1: 每个父母都会经历这么一天的，那就是眼看他们的孩子已经羽翼丰满要离开老窝了。
2: 哦，爸爸，你工具箱呢？
0: 地下室烘干机后面。
2: 好，谢谢。
1: Mike， 吃早饭。
2: 哦，我没空，妈妈，我屋子里有很多事要做，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失望的。我现在能够独立了，应该让凯老做家务了。
0: 还想他？
3: 各位早，麦克被撵走了，真是太好了。
2: 是洗衣机后面。
0: 烘干机。
3: 我以为你搬走了。
2: 你该洗澡了。
1: 得给孩子换尿布。凯尔，你摆餐桌好吗？
3: 昨天是我摆的，今天该轮到麦克了。
0: 麦克在他的房间里干活，总得有人来顶他的班嘛。
3: 你们每次要找人顶班，为什么总是抓着我？
0: 凯洛，我正忙着做饭呢。
3: 好吧，好吧，发牢骚是我身份。
1: 你的身份并不……
3: 你马上给我闭嘴！像你这种人，我看就不该生下来。
1: 可我觉得我麦克不在了，轮到你来欺负我了，
3: 是的，费劲。
0: 人
2: 好了，绝缘胶布呢？
0: 起居室茶几抽屉里。
2: 谢谢。
0: 等一下，麦克。我们的合同上写明的，你得先付第一个月的房租，而且
2: 得一付。
0: 对，
2: 好的，谢谢。
0: 应该今天付，麦克。
2: 你是说现在付？
0: 可是应该是50，麦克，还差30。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我过一分钟就回来。
3: 哈，他说就回来，可他没说就来付钱。
2: Mom，
1: 嗨，宝贝儿。
2: Hey Chris， 你知道吗？我改造房间钱都用完了，现在连买饭吃的钱都没有了，所以我
1: 知道你要多少钱？
2: 要3，最好能有40块。

0: 30, 40, 50。
1: 我应该祝贺你 ，Mike， 因为你十分及时地付清了你第一个月的房租。
0: 这是这一次。
1: 凯罗尔，你哥哥现在已经能独立了，你应该对他有一点信心。
2: Jason， 你那儿有钱吗？我要去买东西，钱都借给 Mike 了。
1: Mike，
0: 嘿，爸爸有事吗？
1: 当然有。你向你妈妈借房租钱这种做法对吗？
0: 对。那紧接着
1: ，Mike， 我们订过租房合同，这是双方协议的。今天不过是第一天。
0: 爸爸，你又没规定房租钱的来源。
1: 对，不过
0: 你拉紧点。
1: 好，
0: 谢谢。
1: Mike， 我之所以跟你订合同，主要是想让你能自力更生。可是你竟然这样不争气，你把你的有线电视接到我的线上了。
0: 对，你在帮我接。
1: Mike， 这样不行。
0: 你不干，我去找呗。
1: 我们谈谈。
0: 现在？
1: 是的，协议的细则不谈清楚，那么合作是没有前途的，你也不会有前途。
0: 我们以后谈好吗？我一小时以后有课。
1: 不，我们现在有什么？
0: 我就要上课了。
1: 上课？
0: 是的。
1: 可以，好，去吧。
0: 那好，谢谢。嘿，爸爸。我说，我想对你说，我向妈妈借钱付房租是不对的，可遵守协议，我必须讲信誉。
1: 不错。

0: 真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又没想到，没想到，哎呀！
1: 真是。
0: 知道刚才麦克说什么？
1: 麦克不在，是你一个人又蹦又跳的。
0: 他刚才还在这儿。麦克对我说，他要去上课。
1: 是麦克？
0: 你的儿子。还有呢，他还对我说要遵守我们定的协议，他必须讲信誉。
1: 哇哦！
0: 对，他还因为向你借了钱付房租而向我道了歉。
1: 向我借钱是为这个？
0: 对，
1: 他说他是买饭吃的，他骗了我。
0: 可他认识到了。
1: 什么认识到了？他是在骗我。
0: 你冷静点。
1: 麦克这样欺骗我，我绝不会罢休。
0: 哦，你千万别这样。
1: 别这样。
0: 他骗你是为了遵守我们的协议。
1: 协议比欺骗重要。
0: 我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能对上课这样重视，这表明了他趋向成熟，开始有了一些责任感了。我想这就是我们把他当作大人对待的结果，他的行为有点像大人了。
1: 既然你已经觉得他有了进步，那我可以暂不追究。
0: 他的进步出乎意料。
1: 很好，现在我要去买东西了，你能不能把麦克交的那笔房租钱还给我？
0: 行。
1: 我说杰森，要是你不告诉我，我会以为麦克把房租赖掉了。
0: 你要我来帮忙吗？
1: 不，你的时间总是算得非常精确。
0: 那倒不是，我躲在门厅里听到你关车门就出来了。
1: 没关系，麦克帮了我。
0: 麦克还在？
1: 麦克的表现没说的，是他主动来帮我的。杰森，我现在完全承认你说的很对。晚了完了完了，丢了一包东西。
0: 我们的儿子也要丢了。
1: 是不是他拿的？
0: 拿什么？
1: 我们刚才谈什么？
0: 你想想，他告诉我去上课了，可实际上人在这儿。
1: 是吗？
0: 是的 Maggie， 他骗了我。
1: 你感到很恼火？
0: 那当然，要是你呢？
1: 也会的，肯定的。好，我们去找他。
0: 不不 Maggie， 现在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把他当作坏孩子而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可我们同意了给他自由，也包括犯错误的自由。
1: 他滥用了自由，所以我要去找他。
0: Maggie， 我们再好好想想，我们不妨采取一些不违反协议的行动。啊，
2: 嗨。
0: 非常抱歉麦克，我用剪刀用得不小心。
2: 我的理发师常这样。
0: 多呢？
2: 对，本人就是。
0: 麦克呢？
2: 刚去上历史课，所以他要我在这儿等送货人来。
0: 历史课半小时前就开始了。
2: 哦，对。
0: 他能去上点课总是好事啊。
2: 我完全同意。
0: 你刚才说麦克在等送货的人。
2: 不，没说过。
0: 你说了。
2: 糟了糟了，我不该告诉你的。
0: 那说点别的也行。
2: 麦克买了个Siri 一声差点上你的当。
0: 我怎么会这样呢？
2: 这件事我们不谈了好吗？因为我是个马大哈。
0: 知道。
2: 嘘，谢谢。我必须对你说Siri一声，你真了不起。你让麦克搬出去可以不上课，晚上也不回家，而你一句话也不骂他。你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0: 你知道你的这些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2: 我在厕所里待上十分钟，我爸爸就会紧张。他要是知道我花了300块钱买了水床，坏。
3: 你好，爸爸。
0: 你好，儿子。刚回来？
3: 对，学校里有好多课要上。
0: 你饿吗？
3: 啊，有那么一点。
0: 别吃那些冷东西，我给你留着热的。
3: 哦，谢谢，你对我太好了，爸爸。
0: 吃热的对学习有好处。
3: 过去都白吃了。
0: 这是肉糜蛋、豌豆和土豆。
3: 好，很好。这是什么？
0: 账单。
3: 你还要我付钱？
0: 啊，
3: 爸爸，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你供应膳食，
0: 规定必须准时。
3: 我一共才迟到2个小时，你就要我付钱？

0: 付钱不是主要的，我是要通过这种做法让你认识到你必须严格的执行协议。
1: 要是说有谁没遵守这份协议，那是你。
0: 听我说，是你没付房租。
1: 我已经付过了。
0: 哦，对，是用你妈妈的钱。这件事我上午就要找你谈的，可你说要上课，所以没谈。
1: 我是上课去了，
0: 迟到半小时。你为什么迟到？因为你在等商店里把一只水床送上门来。你把付房租的钱拿去买了水床。
1: 你是不是

0: 去管得更紧了。麦克，我给了你充分的自由，遗憾的是你不懂得运用，所以我要收回。爸爸，你收不回的。那就是说你不要我的帮助和指导咯。
1: 对，
0: 你在说这话之前好好想一想。
1: 想想，
0: 我可以把你当陌生人，当房客，不给任何优惠，当然也不给吃饭。我也可以把你当儿子，不过这有个附加条件，就是我有时得干预你的生活，同时给你父爱。你说吧，你愿意做房客还是儿子？
1: 我做房客。
0: 哦，你真的要这样，那很好。
1: 我就是要这样，
0: 随你便。你愿意这样，我也愿意这样。从现在开始，我没有儿子。我对麦克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主动找他，爱他，很耐心地启发他。
2: 这是什么？
0: 哦，没什么。
2: 特制的肉糜蒸鸡蛋，8.95元。
0: 那是我开给麦克的账单，是给他个教训。
2: Jason， 你就这么一顿饭，竟然要我们的儿子付8.95元？
0: 他要愿意的话，也可以点菜。
2: Jason， 请你别把话岔开。
0: 可是你要知道，他所以向你借钱来付房租，是因为他用钱买了水床，你会怎么想？
2: 你说什么？
0: 哦，你就别装傻了。我没说清楚，
2: 是没说清楚。
0: 我说清楚了。好吧，你就听着，你跟我应该结成统一战线。
2: 不该浪费钱去买水床，你对他说了
0: 没说？
2: 那我去说。
0: 不，你别去，他愿意被当做房客对待，我们就当做他是个房客，他不知道他的损失有多大
2: 啊。那就等着吧。目前的情况是 Mike 住了房子不愿付房钱，另外经常逃课，还买了一张水床。
0: 他还自以为诡计得逞了呢。
3: 我们三个睡在这床上真是太舒服了。
4: 哦，我呢？
5: 你快闭嘴吧。 Michael， 真不好意思，我原来听说你搬进了储藏室而不是正式的公寓，我心想你也太窝囊了。
3: 你在胡说。
5: 你闭嘴，现在我知道我错了，原来你爹妈都给你抓在手里了。你这小子。
1: 不，我没有爹妈了，他们赶走了我。
5: 你运气真好。你的公寓没有我的大，不过还行。
1: 你是跟你的表弟合用的？
5: 是的，我跟丹尼斯各管各的，至少我不跟我爹妈住在一起。
3: 嘿，我也想搬走，可他们不让。
1: 哎，谁把水关掉了？你在这儿干嘛？
0: 很抱歉，我是 Seaver 医生，只要你不付清房租，我就不供应水。
1: 哦，得了，爸爸，
0: 你爸爸在这儿，我很想见见他。
5: 好，你打算干嘛？
1: 不知道。你呢？
5: 还是看看壁炉电视吧。
1: 不，壁炉电视还没接上呢。
3: 艾迪，那我们到你那儿看看吧。
5: 哦，抱歉，波纳，我表弟在开晚会。
3: 好极了。
1: 哦，好，那有不少的姑娘。
3: 对。
5: 不。
3: 那就到我家去，看我妈有什么好吃的。
5: 我爱吃你妈做的菜。
3: 麦克。
1: 啊，不不不，你们去吃好东西吧，我还是留在这儿，躺在这半空的水床上。
3: 我觉得该说半满的。
5: 我觉得你只有半头脑袋。
3: 回见，
5: 回见，
1: 回见。哎，好，没说的了，在这儿我自由极了，这才是生活。
6: 快点呗，快投，好好球，你真棒。好了，现在你再来练习怎么运球。对对对对对对，哎，好，跳进去了。好儿子，
7: 谢谢你教我练球。爸爸，
6: 做爸爸的就该在儿子身上花点时间，等你长大以后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了。说到你长大这件事，本给你的零用钱是不是该加了？
7: 对，该加了。
6: 你看每星期加你10元怎么样？
7: 能不能加我20元？
6: 这我们排练过了吗？
7: 那就同意加我20元了。
6: 可以，孩子，那就再加20元。
7: 我现在做长子太棒了。
6: 当然可以了，
7: 我要一辈子住在这个好地方。
6: 别这样，
7: 大了以后我也绝不离开。
6: 哦，可以。

0: 了，可以了。哎，你怎么了？
1: 我在演戏。
0: 你别想趁机捞一票。
1: 我浑身的本事都使出来了。
0: 我道歉，钱给你。
1: 这还差不多。
0: 哦。

0: 谁？
1: 迈克，我来这儿。
0: Benny，快进来，进来。
1: 到里面来。
0: 对，当然。
1: 可你说过不让我进来的。哇，这么好的床。
0: 对，你摸摸看。哦。你看还可以吗？情况怎么样？
1: 我的。
0: 大伙的情况，你妈妈、Carol、小妹妹，反正每个人的。
1: Carol 心里急得要死，因为她中了一棒。妈妈不跟爸爸说话，爸爸不跟妈妈说话，我赚了20块，你说这合法吗？
0: 基本上吧。嗨，吃晚饭好吗？
1: 现在我真有点饿。
0: 有你最爱吃的烤豆。
1: 不，今天有人要我到这儿来，请你到一家最最好的餐馆去参加一次家庭宴会。
0: 家庭宴会？是谁请我的？
1: 我要是说了，爸爸会杀我的。
0: 爸爸？
1: 没
0: 关系，我绝不会跟别人说的。
1: 谢谢。
0: 这么说，爸爸邀请我参加家庭宴会了，不是很有意思吗？
2: 你请迈克告诉爸爸了吗？
3: 一个字也没漏。你结了婚就会懂的。
1: 忙了，
2: 你把迈克请到了？
1: 请到了，他还请我吃豆呢。我真有两下子，还以为是爸爸的意思呢。我发现骗人是很好玩的。
3: 很好，本。好，我们上车吧。
4: 我真是没想到。
0: 对，没想到
4: 你结果还是来参加这次。
0: 我结果？
4: 你说我结果？
0: 是你
4: 是你说的，宁愿做房客而不愿做
0: 这次家庭。
4: 我是个父亲，你该让我先说。
0: 我好像没什么父亲。
4: 我说我是个父亲，并没说是你的父亲。我这个父亲今晚带领全家去参加宴会，我想请教你来干什么？
3: 是我请他的，现在可以走了吗？
0: 什么？那我不去。
3: 好了好了，我可不想站在这儿看你们两只蛮牛顶来顶去的。
0: 你叫我们什么？
4: Maggie， 你是太激动了。
3: 我当然激动了，我应该在你们俩变成房东房客的时候就应该激动起来，因为我听厌了你们的狗屁话。我这话粗了点。问题是 Mike， 你绝不可能只是个房客，作为一个家长，绝不可能这样简单的撵走一个混蛋孩子。迈克，你想想，你不去上学还骗人，花大钱去买水床，结果付不出房租，你这种人就是混蛋。要是那么简单，孩子一下子变成房客，那美国的每个家庭的汽车库里都会住满房客，还有加拿大。你呢，杰森？要说道理的话，你比我懂得多，可是你说起来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却像只狗熊。
5: 我……
3: 你别打断我了，我饿了。
1: 我也饿了。
3: 我不想出去吃了，我要亲手给你们做饭，做给全家吃，包括混蛋和狗熊都请你们吃。
1: Ben， Carol， 回屋里去。
3: 现在我要进屋去了，去给大家做饭。你们俩即使迟到2小时，甚至迟到20年，我都可以让你们吃到热饭，还是免费的。
0: 我看他有毛病。
4: 是
0: 啊，把我们俩骂得狗血喷头的。
4: 就是，他认为咱俩都不讲道理，其实咱们俩相当的有头脑，能清醒地处理
0: 对
4: 一种困难的局面。
0: 对。那怎么打算？
4: 我现在根本不打算进去，不想。
0: 对，

0: 我也是，我想到你自己房间里去吃豆腐。祝好运，谢谢。我就留在这儿算了。你留在这儿？嗯哼，这儿不冷吗？
1: 总没有厨房里面那么冷。好吧，回见。回见。
0: 爸爸，嗯，给，什么意思？我欠的房租，没有一分钱是妈妈的，真的，也没有借凯洛和 Ben
1: 的，是骗 Pona
0: 的吧？你对我太不了解了，爸爸。<笑>爸爸把麦克抱得紧紧的，大概想敲死
2: Mike。 不不，他们在笑，你快看，嘿，还在说话。
3: 感谢上帝 ，Carol， 你摆好桌子，5个人。 Carol， 我摆桌子以前，先得弄清楚他们俩是不是真好了。乖乖，真好了。<笑>

0: 咱看见祖母了吗？不知道，我平时一眼就认得出来，可今天船上的头发全是灰白的。别着急，亲爱的，你母亲一定会玩得很高兴。哇哦！
1: 你看见了？
0: 不，这是一个穿着紧身红衣服的金发女人，在吻一个老秃子。
1: 嘿，
0: 男人几乎全是秃子。
1: 他到底在不在这条船上，Maggie？他从没一个人出过门，而且我父亲刚去世不久。亲爱的，
2: 去世一年不算短了。是啊，总之，也许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去旅游。不
3: ，Jason，
1: 你应该相信他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我真应该让他待在家里，整天盯着墙壁回忆我父亲。哦，正因为他那样，才需要你去帮助他照顾他。哦，你一会儿说他能照顾自己，一会儿又说我得照顾他。
3: 说话别颠三倒四的，Maggie。我只是要你别过分的担心。艾尔曼·莫尔玛也曾经跟你母亲一样，可他坐爱情号游轮玩了几天，就带回了一个 Jean Leben。他们俩后来不是吹了吗？嘿，总算来了个有头发的。Benny。不是假发。如果你不想祖母，把望远镜给我。
1: 哦，Jason，
3: 哦，Jason，他来了，欧玛，哪儿？他在哪儿？在舷梯上，欧玛。舷梯上只有那个金发女人。哦，上帝呀！你好，你好，欧玛，你好，你我别傻愣着了，快来吻你妈妈。欧玛，你看上去真精神啊！我这头可是花了钱的。你这头好了好了，我花的是你的钱。这没关系，欧玛，你现在看上去是越来越英俊了。我发育了，奶奶。本杰明希望不许你再说这种讨厌的词儿。发育？不，奶奶。好了，你们两个大男人还不赶快帮我去拿行李？就是那几个螺纹花泥箱。没问题，妈妈。欧玛，你真是精神多了。哦，Maggie。 我感觉好多了，那一定是海风的缘故。这个嘛，我想也许是……你碰到个他？不，他是我的未来的丈夫。是这么回事？好了，妈妈，走吧。嘘，别告诉杰森，还是先去你们家吧，因为我给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哦，不。
1: 我是说，最好是能穿的礼物。真是奇迹，他又说又笑的，还给孩子买了礼物。可我知道他的心还在哭泣。哦。

0: 子的。
1: 可是第一，我已经不住这儿了，明白了？第二，有什么大事儿？不就是祖母要来吗？她要是不戴眼镜，连沙发都看不见。
0: 哦，他们来了，你自己跟爸爸解释为什么不能帮他这个小忙。
1: 你听我说，凯勒，你要知道我整个星期六都排满了，我说的是今天有很多功课，非要我牺牲我的学习在这儿恭候祖母吗？
2: 嗨，对不起，我想找麦克西尔，可他说他住的是公寓。
1: 嗨，托尼。
2: 在这儿。
1: 对，我在你宿舍留的字条你没看见？
2: 没有，上午我在练健美操。
0: 那是不是你的专业？
1: 听着听着，我说今天的辅导得推迟一小时左右。
2: 啊，我们不是说好复习功课的吗？
1: 哦，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嘛，听着，我看这样吧，你还是到公寓去喘口气，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办一下。
2: 好吧，麦克。
1: 在后面的车库上面，像个小阁楼。
3: 麦克，
1: 啊，打扫完客厅，别忘了再把厨房的卫生再搞一下。清洁工。
2: 我洗个澡你介意吗？
1: 我介意。哦，你尽管洗。
3: 麦克凯尔，快来拿奶奶的礼物。
4: 听着杰森，你要再问我这次旅游到底觉得怎么样，我可要收回我给你和 Maggie 的礼物了。
5: 你千万别这样，我可不想失去这礼物。欧玛，你已经有三星期没见到宝宝了，咱们上楼去吧。另外也听你说说你去过的地方。
4: 我的礼物还没有发完呢。
0: 哦，欢迎你奶奶。
6: 哎，罗尔，哦，亲爱的。
0: 哦，你没有给我也买一顶这种宽边帽吧？
4: 哦，亲爱的，没有给你买。
0: 我也不稀罕。
3: 你有你的一份，凯罗。
4: 我给你买了顶这个。
0: 哇哦，谢谢这两个字不够用了。
5: 我看这样吧，咱们还是上楼去听你谈谈。
7: 等等等等，麦克呢？
0: 他在阁楼上用功呢。
7: 来，快去把他叫来。
3: 哦，带这种玩意儿我只能坐着不动。
8: 妈妈，你明明玩得不高兴，就没必要装得这么高兴。
4: 杰森，你就差这么一点儿，你就要失去那件艺术品。
5: 他也太过分了，你应该把礼物收回去，好好教训他。现在我们可以上楼去了，欧玛。
1: 哦，奶奶。
4: 凯特。
1: 墨西哥怎么样？
4: 太美了，我告诉你，我真的玩得很高兴。迈克，听说你已经分开住了。
1: 对，到时候了。
0: 不就住在30尺外的车库里吗？
4: 我们看看包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给 Michael。 哦，啊，来，野牛。哎，
1: 好，哎，好，奶奶。
4: 很好。
1: 嗨嗨。

0: 我恨得马上穿上这个上学去。
1: 你的眼力不错。
0: 哦，那是你买的好。虽然我很想听听你旅游的一些情况，可是我还是得先去做功课。
1: 我走了这些天，你好像变了很多。
2: 就今天上午。
3: 欧妈，说到变化，你还是上楼去看看宝宝吧。
1: 好，我们回头再谈。再见。
0: 再见。
2: Ben。
0: 怎么了？脸白得像纸一样。
2: Ben。
3: 爸爸。爸爸。我上去了，照你说的去找他，可是我。我在屋子里，有个女人在浴室，裸体的。
2: 什么？
0: 什么
2: ？Mike，
0: 好，爸爸，这事我去处理。
2: 不，你别去。
3: 跟我谈谈那位先生。
1: 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跟你谈的。
3: 欧妈，这一切我真不能相信。
1: 你不相信这一切？三星期以前我踏上了那条船，是因为我不想听杰森说妈妈生活中有比痛苦更好的东西。我不想被人说成世界上孤苦伶仃的只有我。一天我认识了奥利，第二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第三天我就染了头发，第四天我们就在一起跳舞了，在返回的时候我们俩就决定一起生活。
3: 哦，等一下等一下，你故事里省略的东西太多了。
1: 省略的最有味儿。哦 Maggie， 沃里真的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3: 哦妈，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1: 要是能够告诉杰森就好了。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杰森呢？
1: Maggie， 你跟我一样非常的了解他，你知道他多么爱他的父亲，这一点他很难接受。
3: 哦，是的，他听到这种事的时候一定会痛不欲生。
1: 我最难受的是他还不承认他的这些痛苦，他就是这种脾气。他一听到什么坏消息，那张嘴巴就会突然的僵住，
3: 傻乎乎的干笑，装得若无其事。
1: 然后他就会突然提高嗓门说，不错不错不错，这件事儿
3: 倒是
1: 出
3: 乎
1: 我
3: 的
1: 意
3: 料
1: 之
3: 外。接着他的眼睛还会这样。
0: 哦，爸爸，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只是在辅导他而已。你是不赞成我这样。
2: 迈克，你搬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
0: 哦，奶奶，把你的墨西哥之行给我好好谈谈行不行啊？
2: 反正我跟你没完。
1: 好吧，迈克，开始我还以为会很乏味的，后来交了个朋友。
0: 哦，真是太棒了，奶奶。
3: 杰森，你听见了吗？你妈妈有朋友了，你说好不好？
2: 还用说，这当然好了。也是个老太。
1: 是老头，住曼哈顿。
2: 哦，不错不错。
0: 那么他追你追得紧吗？
2: 是个好朋友。
1: 嗯哼，
2: 不错不错不错。我倒很想和他见见面。
3: 我看哪天我们请你妈妈和她的朋友一起来吃饭。
0: 对，也让我来好好开开眼界。
1: 真是太好了，你们说哪天？
2: 今晚。
1: 今晚？
3: 哦，杰森，今晚我恐怕来不及准备。
2: 我来烧，现在就开始。
3: 我看那就今晚吧。
0: 啊，不，今晚我没功夫。
2: 这么说，我这位以前头发灰白的老母亲有男朋友了。不错不错不错，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3: Mike， 我想用一下洗衣机，行吗？
0: 啊， 可以，洗衣机在
4: 地下室。
0: 啊，对，你就从这儿出去，朝左拐。
3: 嗨，
4: 他是在辅导他。
0: 不错。哦，什么时候吃晚饭？
4: 你不是没空吗？
0: 他不是被你赶走了吗？
3: 哦，来了，快点，祖母和她男朋友来了。
4: 说话注意点。
0: 哦，为什么我一说那种话你就要打我的头呢，爸爸？
4: 因为打你的头一点也伤不着你的筋骨。
3: Jason， 开门。
4: 谢谢。
3: 我们打个赌，我说他准是个秃头。
4: 大家好好听着，今天晚上你们的祖母一定很不自在，所以在你们开口以前给我好好的掂量掂量。把你的嘴从我母亲嘴上挪开。

0: 汤不错，对，这汤确实很好，是罐头对吗，爸爸？啊哦！奥弗米尔先生，您是什么职业？
1: 奥夫人，请你叫我奥利，我是个退伍的军人。哦，真的？
0: 他在退休的时候是一个陆军上尉。
1: 杀过人。啊哦！
0: 奥利到过世界各地，德国、法国、越南，哦，俄亥俄。
2: 这么说，你杀过人了？
3: 咱们就这么说吧，班，在辛辛那提可以说连个越共的影子都没有。杰森，你母亲说你是个精神病学家。
4: 是的。
3: 这么说，你也是个医生，对吗？嗯哼。杀死过人吗？
1: 啊，我喜欢这家伙。
0: 哦，我也是。
5: 哦，真有意思。
3: 杰森，你母亲说我得谢谢你，是你叫他出去旅游的。
4: 去煮玉米。
5: 什么？
4: 我还得去弄那些讨厌的蔬菜。
5: 哦，对不起，我得离开一会儿，去帮杰森弄那道煮玉米。
2: 我看到裸体女人。
5: 我看奥利是个很不错的人。
4: 对，很不错。
5: 看到你母亲这么快乐，我很高兴。
4: Maggie，Maggie。你难道看不出来？
5: 嘘，
4: 他心里很痛苦，他在折磨自己。
5: 亲爱的，你对你母亲究竟是什么意思？
4: 你没看见他挑的是一个职业军人？
5: 怎么呢？
4: 你知道越战时我母亲的职务吗？她是母亲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
5: 那又怎么样？
4: 这就是说，他故意挑了一个跟他根本不相配的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很快就会破裂，到那个时候他就会重新自我封闭，比以前还要痛苦。
5: 行了行了，你倒是说说哪种人才跟他相配呢？
4: 我认为他应该瘦点儿，而且非常威严，浑身透出一股内在的力量，身上穿一件蓝衬衫或者毛衣，这儿有补丁的。
5: 哦，Jason，Jason，亲爱的，你知道你描绘的是谁吗？
4: 杰米斯·多尔特，
5: 你父亲。
4: 哦，行了 ，Maggie。
5: 哦，亲爱的，我知道你爱你父亲，即使奥利是杰米斯·多尔特，你也会很难受的。
4: 你知道我难受什么吗？我难受的是看到了我母亲的痛苦，她在呼唤帮助，还强作欢笑。
0: 瞧我们这副模样。
3: 这年轻人每晚都在演唱，
0: 比艾尔维斯差多了。
3: 哦，唱得不错。
0: 这是从我们的船舱里拍的。是我的船舱。
5: 我们的船舱。
1: 哦，一视同仁了。

0: 我们在瓦拉塔租了辆摩托。
1: 哎，跟老色鬼在一起的女人，我今天见过她。
2: 对，你是看花眼了，对吗？
3: 康拉德和班比，他们在一起度蜜月，老康拉德是在故意撒娇。
0: 我们不该笑。
4: 对，这句话倒说在了点子上。下一张，沃利。
0: 杰森，咱们谈谈。
4: 妈妈，我不想。
0: 我们到厨房去谈，年轻人。哇哦！
2: 哎呀，他要不老实，你就使劲给他一巴掌。
4: 我爱你，妈妈。
0: 杰森·罗兰斯蒂夫，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哦，很好，你已经意识到了。
0: 我可不是你的病人。
4: 很好，说下去。
0: 要我说什么？
4: 对，说你此时此刻的感觉。
0: 我很可怜 Maggie。
4: 妈妈，行了，干嘛自欺欺人？我知道你为什么带玻璃来。
0: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他来。
4: 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知道我会说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知道。
4: 妈妈，
0: 少给我打哈哈。
4: 问题是他和你并不合适。
0: 问题是他不是你的爸爸，对吗？
4: 你说对了，如果你不能承认的话，我可以承认。
0: 我清楚。
4: 好啊，不错。
0: 对，
4: 很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你一直在掩饰的感情，他们竟使你做出如此缺乏理智的行为。
0: 你说的到底是我还是你？
4: 什么？
0: 也许在掩盖自己感情的正是你自己。
4: 我？
0: 哦，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在烦恼的时候竟会像孩子一样。
4: 妈妈，
0: 你小时候可从来都不像孩子。
4: 妈，
0: 亲爱的，怎么回事？
4: 母亲，
0: 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不然你不会用马脸来对付我。
4: 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而是你自己拒绝承认的事情。
0: 你在说什么？
4: 我是说，问题不是我拒绝承认什么，妈妈，而是只要你想一想，你就会明白，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荒唐的了。你竟会这样，你完全错了，妈妈。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对的。
0: 谢谢。
4: 我真不该这么愚蠢。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竟会这样去对待沃里，还有你。我四十岁了，大概是害怕别人取代我父亲。
0: 啊，想听听这件事吗？你是个精神病医生吗？奥利刚刚进入我生活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兴奋极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父亲。
4: 他准会吃惊。
0: 杰森，世界上只有一个尼尔西夫，我忘不了他，可他死了。
4: 对，
0: 我想等到你年纪再大一点，你就会明白的，空等一个不存在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4: 我只是不愿你受伤害。
0: 哦，奥利不是要伤害我，是要娶我。
4: 娶你？
0: 哦，杰森，奥利他爱我，我也爱他。
4: 可你们才认识多久？
0: 三星期，这是你父亲去世以来我度过的最愉快、最幸福的三星期。我想你不会剥夺我的幸福吧？
4: 不，可是，不。哦，
0: 你知道。我需要有人在婚礼上把我交给新郎。哦，
4: 等一等，我希望你幸福，可是这种事情我不能干。
0: 我懂，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本干。文文妈妈，太棒了。
4: Maggie，
5: 怎么？
4: 我想问你，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爱上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男人？
5: 肯定会的。
4: 哦，
5: 他既不英俊，也不古怪，既不敏感鲁莽，也不
4: 性感。
5: 不，他很性感。
4: 性感？

0: 去抓葡萄，给那个臭小子狠狠一拳。
1: 一个全优生又何必来学体操？
2: 对，盖伦，脑袋的线条要重要的多。
1: 要不是为了漂亮的大腿，谁来这儿啊？你说说看，哪个成功聪明的女人会为她大腿的线条而烦恼呢？
2: Dana White。
1: 哦，对，我怎么没想到。
3: 请大家注意，我是你们的校长威利斯·杜艾特。对着我的脸，谢谢。早上好，同学们，确实是我。我正通过我们独一中学刚刚装好的录像系统和你们说话。靠的是你们家长，上课睡。
1: 好像是1984年的电影。
3: 现在离返校节舞会只有2天了，筹备委员会还需要些帮助。如果你们还能捐献什么东西，请找 Boogie House， 比方说气球、飘带、洋娃娃、鞋子、鞭子和手铐。好吧，手铐就不要了，我待会儿就去我的办公室跟 Boogie House。 现在我宣布获得返校节的国王和王后的提名人选。我也很激动。来，先生，请把信封给我。
2: 哦，真像奥斯卡颁奖仪式。
1: 哦，对了，罗布罗是被提名呢，还是再次名落孙山？
2: 肯定是后者。
1: 瞧你们，好像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样。
2: 哦，那么你是不是无所谓？
1: 这只不过是我们从幼儿园接受的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2: 黛比肯定不懂你的话。
1: 每年被提名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些个马屁精和绣花枕头，这些人对我们学校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外表还不算太丢人了。
3: 如果你们大家在教室休息室里面少待些时间，也许就会发现。算了算了，候选人请在放学后在礼堂集中。我先念女王候选人，按字母顺序。
1: Joy Barnes。
3: Joy Barnes。
1: 那个穿紧身衣老忘了戴胸罩的叫什么？
3: Daniel Clastino，
1: 就是他。还有两个啦啦队长
3: Susan Fleming，
1: 一个
3: Cena McDonald，
1: 两个。
2: 你是不是说都是些他们喜欢的人？
1: 全都是的。
3: 还有 Taylor Seymour，
1: 这又是一个。什么？
2: 你该后悔练大腿了吧。

0: 你没想到会被选上吧？我怎么能想到呢？
1: 拍完照，我们就去乔的服装店为你挑件衣服。
2: 蠢猪才去那儿买衣服呢！
0: 我就常去那儿。
1: 你真笨，他们就连稍微露点胸脯的衣服都没有。
0: 那有什么关系？
3: 对你是没有什么，可对凯洛尔女王，露点胸脯对争取选票大有好处。还少个候选人，他在哪儿？
4: 在这儿，杜埃特先生。你怎么能竞选女王？一点胸脯也不露。凯洛尔·西蒙。
5: 好吧，那过来吧，西伯小姐。你们要记住，同学们都看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做鬼脸，做下流动作。
6: 我被提名当王后了，我天才凯洛西文，我当王后怎么去对待父母呢？嗨，亲爱的，我们最最聪明的孩子回来了。
5: 你说的是那个全优生象棋俱乐部的成员，未来的美国物理学家，为了他我才获到今天的那个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女儿，
6: 就是他。那我得马上把我的这篇倒霉文章先搁一搁。
5: Carol，
6: 快把你今天的新成就告诉我们吧。妈妈、爸爸，有个消息你们听了一定会吃惊的。
5: 我说，小姐，要是你得了诺贝尔奖没告诉我们，那我一定要惩罚你的。哦，我没有。哎，
6: 谁稀罕？只要你是我们的欢乐。我知道，你体贴父母。
5: 我知道，
6: 你是国家的骄傲。你这是在献媚。
5: 谢谢。Carol，
6: 献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待会儿，妈妈。今天我被提名当反校街皇后。
7: 哪来的烟呐？哦，麦克，只能指望你了。麦克答应我们永远不当反校姐的皇后。
8: 爸爸，那是电烤炉。这儿出了什么事儿？我被提名当反校姐的皇后。天哪，听我说。
9: 那是
10: 嫌你进马戏团。
11: 奶酪，奶酪，我需要点奶酪来吃排骨。嘿，我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有？茄子。
12: 这个姑娘没笑。
9: 啊，西瓜小姐，你能不能笑上一两分钟？
11: 怎么样？
9: 很好。好啊
13: ，Chris，
11: 现在你已经有了尿布、卫生纸、洗液和布朗古，还有盐和胡椒，你还需要什么？借点钱，爸爸。什么？Mike。
13: 对。
11: 哦，爸爸，就20块。如果你需要，我帮什么忙，一句话。
13: 就20块？
11: 哦，事实上我……
13: 行了，我也只能给你20。
11: 好，你也太抠了点儿。
14: Jason，快点吧，去晚了5分钟，那医生会让我们等上1小时的。你知道医生的德行。听到了。哦，Jason，Chris得换尿布了。Mike，帮个忙。哦，爸爸。好吧，下不为例，Chris。嗨，嗨，宝贝儿，学校里怎么样？看来我也只好对付一下了。
15: 妈妈、爸爸，能和你们谈谈吗？当然能，宝贝儿。你们坐下谈。有那么严重？我想是的。我知道你们都一致认为我是个好孩子，而且是你们将来唯一有出息的孩子。不错了，反正你们完全可以想象我被提名当皇后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儿。
14: 哦，真没想到，我们应该祝贺你，凯洛尔。
15: 应该祝贺我，爸爸他们要我当那个拉拉队长。
13: 嗯，我有些朋友也是拉拉队长。
14: 其他提名的人就剩下个漂亮的脸蛋了。
15: 哦，亲爱的，那又怎么样呢？
14: 怎么样？妈妈，当那种角色的人，我看都是些没出息的。
0: 著名的 Teresa 修女当过吗？
1: 你知道她没有当过？
0: 好吧，好吧，那就拿妈妈来说吧。我看她绝不会当这种角色。
2: 告诉你，我当过反孝节皇后。
0: 那你肯定是在骗我。
2: Carol， 你可以既当反孝皇后，而且又有出息。
0: 你是在说 Wanda White 是吗？
1: 说的对。
0: 你们知道吗？那些投票选举我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这个人。
1: 那又怎么样呢？
0: 连我爸爸也不了解我。
1: 你了解？

0: 你自己吗？
1: 这次你就告诉他吧。
2: 我愿意，小老。给你爸爸，20块钱不是白拿的，你闻闻这味儿。
1: Carol 宝贝儿，这可是好消息，你完全没必要为这件事感到烦恼。
2: 你在烦恼什么？
3: 别搅和，麦克。
4: 不不，没关系，我想听听麦克的意见。Mike， 我被提名返校节皇后。
0: 他是在开玩笑。
4: 不，
0: 这么说你是要进马戏团了？
4: 谢谢 Mike， 一个傻瓜倒会说真话。
5: 谢谢杜艾特校长，谢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所有梦想成为我朋友的人。
2: 最后也是最差的 Taylor Sable。
4: 好了，胸部够了，雪莉，够了，很美，
6: 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2: Taylor Sable， 请快点。
4: 我不能看吧。哦不，你难道是属于他们一类人吗？
2: 啊！快 ，Sable， 快点儿！
0: 怎么？你别！
7: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把你们的目光投向马戏场的中央，你们尽情地欣赏我们伟大的纽约州的最肥胖的女人。不过别怕，她原来也并不是这么胖。
4: 我永远也不要这么胖。
7: 好，爸爸。啊，
3: 早上好，你怎么起得那么早？
7: 哦，是你做鸡蛋火腿的声音吵醒了我。
3: 下次我一定注意，麦克。
7: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起来念书了，当我想弄早餐的时候，发现饼干吃完了。
3: 麦克，你想吃早餐了？麦克。
7: 啊哦。哦，我从没想过要卡你们的油。早上好，爸爸。
1: 早上好。
7: 嘿，这么多吃的，太好了。
1: 那把叉子是 Carol 的。
7: 什么？
3: 我不知道你要来吃早餐，所以没为你烧鸡蛋。不过麦片很多，你要愿意也可以吃饼干。
8: 火腿上的肥肉你要不要？
3: Carol 没来。
1: 没有，他还有点那个。哈，
8: Carol 难受我就高兴。
9: 早上好，妈妈、爸爸、本杰明、Michael。
1: 你好吗，宝贝儿？
4: 就好像坐在世界的顶端。
7: 那是冰岛。
3: 够了，麦克。
9: 哦，那很有趣儿。
4: 什么？你刚才的话很有趣儿？
7: 开个玩笑。
9: 我知道。
8: 你们怎么回事儿？
1: 麦克的笑话通常并不好笑，
8: 他很下流，老说下流话。
9: 昨晚我在梦中见到了我自己，我沉着冷静，方向明确，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和怎么去干。为了一个目标，我会全力以赴，没有功夫去干别的事情，更谈不上去玩这种天真幼稚的小孩子游戏。
7: 那更好。
4: 哦 ，Keller， 你去哪儿了？只有5分钟的时间打扮了，快！
9: 我在跟苏利克讨论罗马帝国的衰亡。
4: 罗马帝国的衰亡？哦，在竞选的时候，你还有心去闲谈？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过了。
9: 这是我的化妆箱。
6: 谢瑞，你把凯瑞打扮得像个妓女可不行。
4: 我已经决定了。
9: 妓女？
4: 我很冷静地考虑过了。
6: 这是我的粉笔，
4: 我还做了一个梦，让他用这个。
6: 那当然了，
9: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4: 你不化妆。
9: 对，看不出。
4: 你疯了？
9: 不，我很现实，我跟那些人可是格格不入。
4: 我们也是。
9: 等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就去拒绝这个提名。哦，
6: 你是真的疯了。
9: 不，我了解我自己，我
1: 我们离王族就这么近。
10: 对，只是你的马屁拍到马脚上了。
11: 你们听见了吗？
5: 凯尔·西维尔想以自然取胜，
12: 还不是装的，好像无所谓一样。
13: 他想捞取廉价选票。
11: 对。
14: 我们学校的精华，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你从大伙里一共救出了多少人，盖尔特？
15: 24个先生。
14: 听见了吗？哎，先生，请看我校最迷人的姑娘们，返校节王后的候选人。啊，没有比他们更可爱的。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6: 杜瓦特先生，我请求撤回对我的提名。
14: 什么？你不能？
16: 我也请求撤回对我的提名。
14: 是指拉拉队长？
17: 我也是。
18: 我们也是。
17: 哦，我不上。
16: 我请求提名。
14: 把手松开，快把手松开。
16: 给我。
14: 只要我还活着，你们都休想退出。
16: 给我一次机会吧。
14: 放开！
16: 就是、
14: 你们快放开！
17: 要是他们不撤回对我的提名，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不参加舞会。
10: 舞会哪儿不好？
17: 他们在揭我的短处。
10: 你有什么短处好揭的呢？
17: 在这方面我不如他们。
10: Carol， 照你这么说，你好像害怕他们比你强。
17: 你根本就没在听我的话。我在跟前返校节皇后谈话，真是对牛弹琴。
10: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不然我就不准你出去跳舞。
17: 那正好，我还求之不得。
10: 那我就成全你了，回你的房间去，不准出来。除非是去跳舞。还有你，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19: 你不是说你处理吗？
10: 你就当真了。
19: 给你点点心。
17: 怎么还嫌我不够胖吗？
19: 不，你够胖的，拿着。这就是你想参加舞会穿的衣服？
17: 那种舞会我不去参加。
19: 我尊重你自己做出的决定。
17: 谢谢。
19: 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嗯，就像这个，这是2年级拼字比赛的奖品吗？
17: 是的。
19: 不错，和你妈妈一样幽默。
17: 她认为我应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
19: 这是什么？啊，你夏令营的奖品还记得吗？
17: 那是我7岁。
19: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你哭啊叫啊，我跟你妈只好抱你去。嗯，
17: 爸爸，你是想和我谈点什么呢，还是在湖州啊？
19: 在湖州。看看这张戴眼镜的照片，是2年以前拍的吧？我快认不出这姑娘了。
17: 我呀，
19: 你戴围兜和用尿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不再是我了解的 Kalor Siever 了。
17: 你不是湖州，而是有事要谈。
19: 我这样做只是想重游一下岁月的长廊，看看我的这个小女孩究竟是怎么会变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的。时光在飞快地流逝，有时候我们注意不到别人的变化，包括自己。
17: 我倒更喜欢听你胡诌。
19: 你真像你妈妈。
17: 你侮辱我吧。
20: 你是牲口不会敲门。
17: 这不是侮辱。
20: 怎么回事啊？
17: 快点，我是要你像你平时那样对待我。
20: 像什么？
17: 像凶神，就开个油嘴滑舌的玩笑吧。
20: 哦，这种玩笑嘛，那好吧，我想请你坐下，可是
17: 什么？
20: 哦，你把幽默全弄没了。
17: 换个笨拙点的。
20: 笨拙点的可以。
17: 我帮你。
20: 好吧。我想请你坐下，可是这不是笨拙的玩笑。我说不出来了。
17: 快点，麦克，你能行？我需要你侮辱。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你不会说谎。
20: 我不能有压力，凯罗尔。
17: 我见过你的成绩单。
20: 你还要不要我来侮辱你？
17: 你这个笨蛋，快点想想，是胖子、肥猪或超级轮胎。
20: 轮胎？
17: 傻瓜，四只眼，蠢蛋，小丑。
20: 哦，行了行了，你不笨也不胖，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嘛？
17: 哦，那么你就是说我是受学校领导最宠爱的那帮人中的一份子？
20: 那还用说，这谁都知道。
17: 哦，谢谢麦克，谢谢你了。
20: 好了好了，你知道你有一种非常幽默的你知道凭你这张脸蛋儿你可以哦不，又忘了。
17: 今年是有点像耍把戏。
11: 你真漂亮。
17: 你在说我？
11: 对。
17: 哦，谢谢。
18: 我真是太紧张了。
17: 你也紧张？怎么了？哦 ，Jenny 吧，你真美。哦，谢谢。我得去吐一下。他也紧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什么？我不配待在这儿。哦，不不，你是对的。
11: 你在笑什么？
17: 我觉得这儿的人好像都有点不自在。
11: 我看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也没有人强迫你来。
17: 和我不一样？
11: 因为你是高材生，每个俱乐部都有你的份儿。开始了。
17: 哦不，又要吐了。
21: 请准备好，
14: 请国王和王后候选人上场。
11: Jennifer 没来，不能上。
22: 怎么不能上？
21: 你们要我打电报催你们吗？还不快点。
23: 我们快走吧。
17: 等一等。
23: 等一等，怎么回事？
17: 这真是我吗？
23: 嗯哼，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17: 不是的，紧张过了。走吧。

0: 来了。
1: 你们好，宝贝儿，舞会怎么样？棒极了！
2: 你有没有获得？你是不是新的？
0: 玩得高兴吗？
1: 很高兴，返校节选举活动
3: 非常有趣。
4: 哦 ，Carol， 你是？
1: 不是西瑟当了皇后，可我们都得到了玫瑰和仿金项链。哦，
2: 太漂亮了，
3: 真是太好了。
1: 妈妈，你说的对。它将成为愉快的回忆。晚安。
2: 晚安。
3: 晚安。
5: Carol， 有了有了，我有笑话了，你听着，他们为你做了特大的王座了吗？
1: 谢谢 Mike， 非常有趣。
5: 我知道他不会笑。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惜将情谊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没中，
1: 没中，
2: 没中，
3: 没中，
0: 怎么又没水了？
1: 把你狗都丢了，
2: 趁空给我拿一个快递。
3: 你给我买两块消炎药，你给我送过来。
4: 喂，魏总，怎么停电了？
5: 我知道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叫李卫龙，是河南省三明乡市山州区原来的查理村，现在是一名村干部。你们别拿村干部不当回事，你看我一天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我可忙着了。

0: 点了。
1: 我们这个村是有上千年历史一个古村，不过现在都剩下老年人在村里住了，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叫空心村。
2: 我们查理村共有七个村安村，长期在村居住的有77户，163口人，平均年龄在72岁左右。古村位于陕州南峡，像最老的那几户窑洞，现在只有1户长期居住，老两口也已经80多岁了。
3: 你今年82了？
4: 我今年75啊。
5: 70岁了。
6: 66岁。
7: 65。
8: 94年了吧？
9: 我今年67了。
0: 68。
10: 都是80多，
11: 85、84、83
9: 啊。我一个人。
12: 老两口住到这里，孩子们他们都不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那山东是干啥的。
13: 都去打工。
14: 年轻现在基本上都在外边打工了。
15: 我昨天回去国家村养老院拿点材料给人家送去。我叫谢小燕，现在是燕田镇的副镇长，主要管的是农业跟扶贫，跟农村人打交道比较多一些。
16: 这前阵子绿色无公害了吧？
17: 哦，这都不大院。
15: 小时候的农村，但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人多，街坊四邻相互在一块热热闹闹的，见面都打招呼，知道谁家有啥事儿，谁家那个。因为就住在黄河边上，黄河边上每年有很多田鹅都来这儿过冬，看着特别特别的漂亮。山里面呢还有一个洪湖金鸡，传说是凤凰的原型。因为那时候在外地上学嘛，一听到那时候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想家，想黄河，想天鹅，想三门峡，想家里的爸爸妈妈。现在这农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1: 村子里头人很少，好多房子也破败了，
0: 家里丢的都是老年人。一方面老人不愿意离开，
2: 我不愿意离开这儿，就是在这儿吃了一辈子，
3: 生活一辈子了，
2: 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4: 这里就是我的家，永远是我的家。
5: 我牛羊。
0: 除了不愿意离开的老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现在村子里

0: 年轻人太少太少了，他们平时也都不愿意回来。
1: 村里年轻人确实少，不过也有啊。我这不就是吗？我就从杭州回来的。你像我们隔壁那个贺雪暖，他今天也是刚刚从西安回来的。
2: 我一直在西安做水果批发的，
3: 差不多有五六年了吧，
2: 就是疫情然后才回来的。
4: 其实吧，回家能陪在父母身边感觉特别好。
3: 父母年纪都大了，好好陪陪父母。
2: 在哪都没有在家里舒服嘛，是吧？
5: 我不是和楼上家里都。
0: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回来了很多人，除了像雪暖和甜甜这样的九零后，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都回来了。
6: 大嫂，哎呀，这好久没有回来了啊，也好，身体还好这样？
7: 身体好些。
6: 啊，我去看看我老崽。离开这个院子应该有十几年了，自从父母不在以后，有很多伤感的事情，所以说一直不愿意踏进这个院子，推开这扇家门吧。是我以前住的房间，结婚是在这个地方结的。我在这个窑洞里，那从小生长，应该也有二十年时间了。
8: 我就是要去离院了嘛，这是好东西，好东西。这在外边多少钱，多少年都吃不到。哎呀，这有什么？妈妈的味道。
9: 贺黎明和我小时候就是好朋友，这两年知道他回来，赶紧过来看看。
6: 赶紧就等你了，三多得了，好，赶紧来来来，哎呀，好好好好，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啊，好好好好
10: 好。柴翠这人家回来人也不少，嗯，在家门口打工比起原先总理是要好点。
6: 哦，那就是。其实我也想回来，你看回来这个一家人，你看其乐融融的，你看这吃个饭感觉多好。现在也是回来，说实在话，咱村里现在回来发展也是有顾虑嘛。
1: 在家这边嘛，就是机会没有大城市多。
11: 你在村里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发展是吧？
2: 家里边附近有能创业的机会吧，肯定会先选择在家里。
7: 村改变了我年轻人就会。
0: 一方面他们很多人都想回来，但是感到很困惑，不知道回来能干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这儿有特色的温泉，有特色的窑洞和地坑园，有特色的罗姑树和垂草银花，还有洪湖金鸡，有天鹅，总有一种揣着金饭碗去要饭的感觉。所以我们通过群里面联系到梦想改造家栏目组，想在原来计划打造民宿村的基础上，为我们改造一个四点，做一个样板房。
12: 那么这次这个挑战又会由哪位设计师来完成呢？
9: 到了，
13: 这个就是他那窑洞。
3: 古村，古村，古村，看到没？这你看到没？这酸枣。
13: 那个就是黄河。
3: 黄河，看到没？那黄河桥。国槐，到村里了。这个村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了哈。这一次的改造呢，跟往年我们节目里的普通的住宅改造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改造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窑洞类型的建筑的改造。我们北方的窑洞呢，一般分三种窑洞，比如像我们这次改造的这一个呢，它叫靠崖式窑洞，就是它是单边依着山边或者依着悬崖边来掏这个洞口。还有一种特色呢，是地坑院式的，就是在地平线的这个平面上往下挖窑洞。第三种窑洞呢叫独立式窑洞，它是在地面的部分去用这个建筑材料构建出来的。
14: 好，你孙老师吧。哎，
3: 你好。
14: 好好好，我是查理村李文忠。哦，
10: 行，孙老师，放心，你看看。
6: 慢点啊，这看着。
3: 哦，这边都长满了，这一面草。
6: 对。
3: 哎呦，这房子看着是真有年头啊。
15: 我们这次要去看的这个房子，主人叫贺立明，当地政府呢承租了他们家的这个已经废弃了的窑洞，准备进行民宿的改造。
3: 这个有多少年没住过了？
16: 最少有十几年没住过了。
3: 十几年了，
17: 十几年。
3: 这一次呢，我们来改造的
17: 贺立明家的院子呢，三口窑分别有20平米，院子呢大概有100多平米。 所以一共的改造面积呢是将近200平米。
8: 我就带你去看一下窑洞，
3: 先看看你们的婚房。
16: 准备啊！崔老师，保准
8: 不哭。像这个上面这个顶棚嘛，也是为了就是吊土，也是一个
3: 防止吊土是吧？
8: 但一般就是算是主房。
3: 主房，
8: 主房一般都是父母在这个房子。
3: 过去父母在这住。
8: 对对对。
3: 这问他这个坍塌的比较厉害。
18: 掉的，土坯砖掉了。
3: 掉的很厉害。
18: 对。
3: 好了，他这那个是换气的那个。
8: 叫天窗。
3: 天窗啊啊！
8: 说那个伙房看。
3: 是。哇塞！哎呀，过去这个炕棚这里面熏的都是黑的嘛，这里他应该烧火在这里。
8: 对，就是啊，烧火是
3: 从这里穿过去，刚才那个烟道穿出去。
8: 对，
17: 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的这个靠崖式窑洞的窑院改造。传统的窑洞呢，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冬暖夏凉，缺点就是容易落灰、不通风和采光差。
19: 但是呢，现代人的生活起居在当今的窑洞里就已经基本上满足不了了。比如上洗手间啊，我们要穿过院落去上洗手间，这个现代的人基本上是很难接受的。
17: 因为是个运营性质的民宿改造，所以改造的方向主要是针对游客。我来现场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不少游客来参观。
20: 过去参观一下。
11: 这房子我都从我手里翻修过一回。
17: 因为村里有游客到访，所以也有村民自己改造了民宿项目。
21: 现在这一家吃饭啊。
22: 好吃好吃好吃啊！
15: 我们就想过去看看，然后参观一下。
23: 这都是原来的老窑洞啊。
3: 其实里面还是蛮凉快的，现在。
17: 因为他们的改造虽然保持了窑洞的基本原始风貌，但是没有特点，而且采光、通风和卫浴设施不便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解决。
19: 我们这次呢也想提供一些可借鉴性的方式方法和意见啊。
24: 八月初完成现场的清理工作后，三门峡的施工现场开始用大型机械平整院落。同时在郑州的设计师工作室，大家也对新增建筑的风格展开了讨论。
19: 在开始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团队呢对待这个院子的整个建筑，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哈。我们有一部分人呢认为呢，这个院子呢应该修旧如旧啊，就恢复传统的建筑形式啊。但是呢，有另外一部分人呢希望呢，我们这个院落的建筑形式呢，它应该是当代的，应该是跟这个老的窑洞呢有个极大的反差，也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对撞。
24: 建筑形式确定了下来，既要保护原有的老建筑，维持它们固有的风貌，又要让现代的建筑融合其中，那么最终的效果会令人满意吗？而这些已经摇摇欲坠的古老夯土建筑，又能否经得住我们这次改造所带来的冲击呢？
25: 我说赶紧吧，你看这个天阴了，马上都阵雨都说来了，我这边不是那个土坯墙，赶紧给它保护，我下去埋那个塑料薄膜。
26: 走。
24: 保护原有老建筑的第一步，就是让这堵夯土围墙能够经得住暴雨的侵袭。
25: 一下雨，接触力远，我就怕它倾斜，你知道吗？倾斜，前往进去。
24: 刚刚做好夯土墙的保护后，暴雨便如期而至。
25: 这雨下的又大了，
11: 又下大了呢。
25: 前
11: 有个下雨又干不成。
25: 干不成。
11: 哎呀。
25: 反正没漏啊。
11: 不漏，还有落一滴。
24: 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连日的阴雨让贺爷爷家北厢房的

0: 后山墙轰然倒塌。
1: 哎，今儿个大，
2: 嗯，晚上那个老三会叫我的，叫我的晚上墙塌了，嗯，到这地方在这看墙塌了。
0: 幸运的是，贺爷爷和奶奶昨天并没有在北厢房里休息。接到消息的设计团队也来到了现场，帮助爷爷奶奶修复北厢房的这堵夯土墙。
3: 啊，因为他现在砌的墙，后砌的墙跟柱子没有关系，嗯啊，所以说等于是没有约束力啊。
4: 嗯，再一个房子时间太长了，
3: 对，
4: 太久了。
0: 雨过天晴，在确定了爷爷奶奶房子的修护方案后，我们的施工也正在同步展开。
4: 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整个的院落的基地的这个位置。地上的这些白线呢，是我们现在整个院落的放线，就是我们将来建筑要建在什么样的地方。所有的增加了这些管路的地方，都是卫生间的位置。然后呢，我们把它的院落做了重新的规划，更合理一些。然后加上后面这三口窑洞呢，我们现在是有五间房子哈。每个房间配的都有卫生间，包括有泡温泉的池子，全部都有了。
0: 为了保证新家建筑的结构稳定，施工队也力求基础工作的完备。
5: 他都做了整个基础，他分几个工艺吧，那个钢筋两层，然后第一层钢筋已经扎完了，明天扎第二层，扎完以后后天就是线条。
0: 而在这些天里，隔壁的贺爷爷都会来到施工现场陪着我们施工。
1: 我过去年轻我就跟着干活，采摘下包活，拿工程上原活我都包着。
6: 这些工人是咱那个本村的？
5: 都是本村的，都是当地的。
6: 经常见面？以前
1: 经常见面
5: 啊，经常见面。我一辈
1: 啊，哥们儿
6: 啊。你是一辈的
1: 啊？一辈
6: 啊。
1: 你看家年轻，我辈小
6: 啊，辈小
1: 啊。
7: 现在自己家有活了，有项目了，回自己家干，在自己家干又高兴又还能顾家，也不想出去了。
0: 由于混凝土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凝固，于是施工队准备用这个空隙来完成对爷爷奶奶家倒塌后墙的修复。
1: 这回扎实了，这回巩固了，
5: 这必须的。
1: 哎，这回巩固了。
5: 二层上给你弄个楼梯，和陕西。
1: 哦，
5: 漂亮得很，你这个。
1: 哦，好，好。谁家木也坐下，咱那个说两句亲戚话。
0: 看到自己的房子被逐渐修复，贺爷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而在施工现场的混凝土凝固后，紧接着便需要确定新增建筑钢结构的基础定位。
8: 因为之前这个还是土的地面，定位肯定还有偏差，所以说等到它这个筏板打起来以后，我们再把所有的建筑尺寸再复下尺，保证我们尺寸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空间比较小，我们尺寸瑕疵比较，所以说一点小的调整我们都要定位比较准确一些。
0: 在经过了多次复尺后，发现了一处钢钉的定位有了5厘米的偏差。
5: 下班给它弄出来，资金交不中啊，
9: 差5厘米，差很多了。这是地基啊，不能有任何偏差的。
5: 咦，你往上斜那个劲儿也大呀，这个干活也不能这样。再挂在脚里面。
6: 这个白色的胶是什么呀？
5: 那个资金胶。
6: 嗯，
5: 资金胶它就是专门这个织这个钢跟这个水泥结合，
6: 这样的话会更牢固是吧？
5: 对，这个所有的螺丝啊一定要上去，都是靠它着劲的。
0: 位于筏板之上的钢结构用来建基础，是建筑定位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完成房子钢结构的搭建。因此，筏板预埋建基础的定位和稳固，对于建筑的具体尺寸和牢固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5: 你先往那儿去，往那儿，再等会儿。好，知道啊。
10: 咱们五十上，小伙，我上去发现。
5: 机构上千万不能错，一错我们以后，现在有的好多软装已经定了，成品东西以后摆不下。那都完了。
0: 施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而此时外出购买材料的吴工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11: 等会我去看看，你不能只能一层一层的把，你不能珍贵的往前推啊。
0: 原来因为隔壁贺爷爷的房子结构已经完全破损，施工队在加固的时候墙面再次出现了坍塌的迹象。看到自己的房子即将倒塌，贺爷爷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 因为我说这咱爷爷说我这
11: 保守
1: 干个马鞭也被弄到马鞭就是弄到这步田去。
6: 我知道没事，爷，这个肯定给你，你放心就好了，肯定可以给你修好。这个你放心啊，你放心这块儿。哎，我这个打的是什么呀？这个钢筋筋？
5: 垃圾筋，就是说加固这个墙体，这个老墙，怕它老墙倒塌，就是给它加固吧。这边是加的那个钢丝往里拉了，你看这个两个垃圾点，拉进去了。然后再给它固定，给它灌在浆里面固定好了。
4: 因为这个山墙呢是十分的高，比如它有将近6米的高度，原来的整个建筑结构呢也基本都已经破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首先呢加固原来的这个梁柱，啊，然后呢再一个呢，我们在墙中间呢做直筋，这样的话把这个整个的墙的牢固度呢先把它拉起来。
0: 在完成了爷爷奶奶北侧厢房的后墙加固后，根据当地的建筑习惯，设计师在砖墙结构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夯土表层，使新建的墙体和周围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同时为了让爷爷和奶奶的晚年生活更加舒适，设计师也决定为他们新建一个现代化的卫生间。
4: 我们在接触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个上卫生间呢就十分的不方便，所以在我们改造之前呢，我们希望呢能帮爷爷和奶奶呢先把他们家的整个的卫生间做一次真正的改造。
0: 而随着室外建筑钢结构工程的完工，我们下一步要进行的便是窑洞的改造。
4: 这次窑洞的改造呢，我们希望保留窑洞的原始的风貌。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这种窑院呢，它年代比较久远了，它存在着这个建筑隐患，那么我们怎么来进行整个这个窑洞的建筑改造和加固，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
0: 一边是未能攻克的改造难题，一边却西行数百公里到达甘肃，设计师此行的目的是为何呢？
4: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来的这个天水的这个明代的古城墙遗址的地方，也是我们这次来看这个夯土技术的地方。哎，胜利，你好，你好，
1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胜利女士哈。我想看看，我想问问你，这是干嘛的？这是？
12: 这个现在是把这个古长城遗址，然后做了一个护坡。加固了它一下。
4: 哦，这是那个古城墙的一个护坡，我看混凝土做护坡，防止这个坍塌。
12: 对，是的。
4: 然后上面再做那个你们的这个夯土技术。
12: 对。
0: 将已经坍塌的古城墙进行结构加固，同时在表面用夯土做出古时的城墙肌理，这不正是设计师想要的窑洞修复技术吗？
12: 这一段城墙呢，就是已经是它原始的那个城墙遗址了。
4: 非常好看，就是你们做出来以后完全就是这个老的斑驳的有历史岁月的这种感觉。
12: 对对对对，出来的成品就直接就是它的这个的原始的这个感觉。
4: 胜利，我看这个就是那个古代明长城过去老的这种肌理感觉是吧？
12: 是的，
4: 夯土的感觉。那么我们这一次三门峡呢，我想它那个肌理是跟这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民居过去老的那种夯土墙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
12: 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会根据您每个项目所需要的这个肌理来做一个细致的研发。
0: 对于院落新建筑墙体的外部用夯土做出现代的肌理，而对于窑洞这样传统建筑表面的斑驳则是岁月赠予的礼物。 为了留住这份礼物，同时又避免老夯土所带来的脱落掉灰问题，

0: 设计师专门咨询了明代古城墙修复团队的技术总顾问白云天老师。
1: 哎，我看这个跟我们那个很像哈，
2: 这是，哦，倒是，
1: 这是北方的这种夯土的感觉，
2: 这是北方的土崖壁，残垣断壁的感觉，
1: 哦，山墙就是这个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它的肌理感啊，
1: 是
2: 它的这个风化感啊，跟咱那个窑洞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非常好，这种自然的感觉都特别的好，这种。
3: 我看那个哈，就那个皮儿，跟那个岩墙脱了成皮儿，我想要保留它哈，看有办法保留没，千万别让它脱落下来。我上去看看，
4: 那咱们上去看看吧，
3: 上去看看。没事，
5: 这一块
3: 保留，就这些都保留，这些都不要动它，
5: 不要动，包括这是吧？
3: 是，但是你看这有点晃了，但是就要保留这种现状，
5: 这种
3: 一定要保留现状，对。
0: 既要保留原始的夯土风貌，又要解决墙面剥落掉灰的顽疾，那么这个问题会如何处理呢？
6: 主要是看一看它这个墙体，看一看它这个墙体的这个强度啊，根据它的强度咱们拿出一个加固和复原的一个方案来。
7: 哇，这一块夯土呢，就是刚从原始的夯土墙上取下来的一个夯土的一个小块，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拿回到公司实验室去做一个实验。
8: 前方到站洛阳龙门站。
2: 因为每一块地方的这个土壤它的这个叶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土壤分析，根据这个叶线数据来配置这个适合的土壤固化剂，
0: 再根据施工现场的泥土成分配置出专业的泥土固化剂后，我们又再次回到现场进行泥土固化实验。
6: 这是同一块这个土块，这一块是做过处理的，这边是没有做处理的。哎，我们把它放在水里，我们做一下对比。这已经成泥了，看到没？这已经成泥了，这已经成泥了。因为这土这个东西呢，见水就成泥，这就是泥。这边，咱们再看看这边。用铁东西划也划不动。你看它是这个声音，一划一块，你看。这块是我们做过昨天晚上做过了处理，
2: 这样用我们配置的专业级的土壤固化剂固化之后啊，原来松散的夯土就可以变得坚固，不再会出现夯土表面剥落墙土松软的问题。
0: 泥土固化剂的成功配置也可以让我们窑洞表面的修复工作得以展开。
9: 这个是由我们公司专门研发的一种加固剂，通过之后会比较强固一些。
0: 而经过固化处理后的夯土墙也让村里的老人们感到新奇。
10: 那你们这个墙怎么这么结实呢？
11: 我们家里的扣掉了，
6: 你扣就掉了是吧？
10: 啊，
6: 你家的那个老墙啊，没经过固化，这是经过固化了。固化之后呢还能保持它原来的风貌，你看着好像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但是已经经过固化了，它非常的结实，你听，
10: 现在这科学就是好。
0: 除了窑洞表面的夯土肌理问题，改造团队还需要解决窑洞内部的结构安全问题。
12: 这个窑洞时间太长了，它有一些变形，就上面往里是凹的，下面往外凸，我们需要找一个平面，然后现在就要把凸出来的部分然后给它铲掉一部分，然后凹进去的部分可能要去补一部分，然后到时候我们做网的时候要尽量找出来一个平面，然后这样去加固。
0: 而就在我们整理窑洞内部结构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地窖。
13: 我不敢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太深了。我
14: 慢点，
15: 蛮深的，
16: 看看里面有没有宝藏。
15: 对，
13: 下面就是一堆砖，没有其他的了。

0: 还有木棒。就是说几个这样的窑洞，半人高吧。
1: 行不行？真丧，很麻溜啊！
2: 什么人里面？防洪水的，看老早过去是防洪水的。
3: 由于这个原本用来储存红薯的地窖，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现代的食物储藏方式也让地窖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于是，设计团队为了整体的安全性考虑，决定对这个地窖做填埋处理。而在完成了窑洞内部墙面、地面的平整后，接下来就是要在窑洞内部进行植筋。
4: 因为咱这个墙本身已经有点松动了嘛，然后拿这个钢网去把这个墙体给它固定起来。要做三层，这第一层是离墙体是5毫，第二层离墙体是1公分到2公分之间，第三层是在这个钉子的最外围，一共是从墙体到这个钉的最外围是4到5公分。
5: 这个窑洞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我就怕它这个安全性不够。
6: 哦，对，
5: 安全性不够呢，所以这次就不想动，但是我想把两边的墙呢完全固化。
6: 固化
5: 以后，它这个拱券呀，它这个时间要固化掉的，固化掉它就不会出现这个坍塌和落灰
6: 啊。也就是它的安全性，
5: 对，安全性。
3: 除了两侧墙面，为了窑洞的整体安全性考虑，窑洞的底部也要进行钢筋混凝土的加固。顶面既要用混凝土加固，那么又该如何保留岁月侵蚀所带来的肌理感呢？
6: 这不从这个墙开始，整个包括它这个顶，全部给它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壳，
5: 完整的壳。
6: 但是你又想要这个保持住这原始的风貌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还是把这个原始的状态，给它复制下来。
1: 我们因为要完全的复原做旧，那把现在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整个的倒模具，然后拿下来。等到我们修复过了以后，再把这个原模原样的再装回去，就跟你现在看到的，就原来这个窑洞的形是一样的了。
3: 在拓印完成后，修复团队便开始了窑洞顶部的加固作业。由于窑洞的后墙有1.2米厚，无法开窗，那么设计师会有办法解决窑洞内部的采光和通风问题吗？
7: 好的，你好，下来看一下。
8: 小心点。
5: 哇，太滑了。它泥巴太多，太湿滑了，这个地方再找几块石头垫一下。
8: 慢点，
5: 站过来的，站过来。这是爷爷奶奶家的化粪池吧？
8: 对，这是他家做了一个小的化粪池，加了一个卫生间嘛，当时。
5: 是。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基础差不多了，这。
3: 为了让新建的墙体能够和传统的夯土保持颜色一致，同时又具有防水、防晒的功效，所以设计师对墙面的涂料也进行了仔细的选择。
1: 我们要做成这种土墙的和这个一致的颜色，能调出来吗？
9: 可以调出来。我们立完了产品，可以根据现场，就是可以调出我们客户所需要的那个颜色。
1: 各种颜色都可以。
9: 各种颜色都可以。
1: 我们这次这个窑洞改造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窑洞的外墙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用了立邦的乌德堡，它对这个窑洞顶面呀，包括我们的基层的这种防雨啊、抗污性能的非常好。所以说，我们用这个产品来保持我们窑洞的原始风貌。
5: 大家看这个了没？这是一个桃子哈。然后其实中国古代哈，传统的时候我们民间有很多寓意，包括然后厅堂里面、屋里面、屋外面的这些条。看，这是一朵花，你看这是桃子，这是花，大家就明白，基本上能猜到它的寓意了哈。然后呢，过去的这个房子呢也是个婚房，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住在这里面的人能走桃花运。我们这次的改造呢是一个新旧对比，是传统与现在的一个结合。大家看到我这边的左手边的这个墙呢，我们现在已经给原来的整个夯土墙呢已经做了固化了。大家看到这已经固化了，这是还没完全完成啊，但已经效果很好了，它基本上都不会再起。

0: 皮在掉渣了。然后我右手边呢，这个新建的建筑的基础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两个对比还是非常鲜明的。未来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呢？大家往后再看。
1: 连绵的阴雨给现场施工平添了不少困难，同时也给我们建材的运输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2: 你是这边打滑了是吧？
3: 他这打滑咋的？你看这打滑了。
4: 那下面已经吃底了，知道吗？快吃底了，快吃底了，看样子，快吃底了，你看这个。
2: 停停停停停！
3: 人家那个材料不走了。
2: 哎，有石头啊！
3: 到，没事。
1: 而在经历了7个小时的努力后，我们运送夯土的货车也终于成功抵达了施工现场。
5: 为了确保建筑风格的统一，在窑洞内部和新建墙体的外部，设计师都采用了夯土肌理加以处理。
1: 根据设计师的要求，在完成了窑洞内部全部墙体的夯土处理后，接下来要进行的便是窑洞顶部原始风貌的恢复，这就需要用到我们之前拓印出来的模型。
5: 通过把拓模用力敲打进窑洞顶部土层里的这种办法，让顶部的夯土呈现出原始风貌，再进一步的精雕细琢，最终使修复的窑洞顶部达到和原始风貌基本相同的艺术效果。
1: 至此，窑洞内部的改造全部完成。而在新增建筑的风格上，为了使新建的墙体能和窑洞本身的历史斑驳构成呼应，设计师采用两种工艺。第一，选用了传统的夯土作为建筑的外立面，同时让它们呈现出现代顺滑的质感。第二，采用了大量的玻璃材质作为墙面的补充，让厚重的夯土和通透的玻璃在强烈的反差中形成时代的对话。
0: 因为北方的冬天很冷，我们这次在庭院里做了大量的玻璃房，所以呢，对门窗系统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系统门窗要防止冷热交替下的结露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门窗系统要有较好的隔热效果。
6: 用了我们隔热材料的铝合金和没有用断桥隔热的铝合金，它整个的结露的一个呈现结果是什么样，我们用这个设备马上做一个检测。
1: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当室外温度为-14度左右时，模拟窗体的室外开始出现白色的冰霜，而此时模拟窗体的室内的温度为近30度，可以看到在室内室外温差极大的情况下，两个门窗型材的室内表面温度分别为13度和24度，而普通型材的室内表面因为冷热温差过大出现了大量结露，而使用了新型断桥隔热铝材的门窗室内表面则并没有出现任何结露现象。
7: 咱们现在接下来看一个玻璃的，因为窗户隔热呢，它不仅仅型材，它还有玻璃。那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高温的一个灯，然后这个风扇呢是热感应风扇，就有热量的时候它就可以启动。好，咱们现在把玻璃放上去，看看这个玻璃的隔热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的热量被玻璃隔绝掉了，所以它的风扇是停止的。
1: 新增建筑的后墙，设计师采用了和周围邻居家相对应的高山墙设计，两者相互呼应。同时，在建筑的顶部通过特殊形状的天窗，让这个建筑变得简单现代。而在建筑外部结构完成后，我们的内装工作也开始进行。
2: 师傅，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呀？
8: 咱们用的是立邦的这个拼乐宝加固剂，这个好处就是渗透能力强，然后很好的对这个墙面这个基础进行加固，渗透完了以后不容易起气泡，管腻子的时间有一定的好处。
0: 这次窑洞的改造呢，除了建筑形式的改造以外呢，我还希望它更多的能融入这个当地的人文哈，所以呢，我要去找我们当地的一些的这个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艺术家们。哎呀，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因为我看过您的表演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9: 面朝黄河背朝天，十万夕阳破了。
10: 我想在回家的时候，能不能跟你的团队商量商量，是不是有时间呢，在那里给我们做一场表演？
9: 可以。
0: 我这次和薛镇长一起去拜访了陕州当地的一些民间艺术家，比如说有这个陕州锣鼓书、民间的剪纸、垂草印花，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在民俗的运营中呢，这些民俗的艺术家们可以来窑洞做定期的一个表演。
1: 随着弧形拱门的吊装成功，整个施工步入尾声，接下来还需要对民宿内部的智能生活设施进行安装。
11: 市面上的智能灯具的耗电量基本上是在1瓦左右，而我们把这个灯具做了一些优化，做到了0.089瓦，在保证它智能的同时，让我们用户用起来更省钱更节能。
1: 初冬的古村已经有些微寒，整整3个多月的施工改造团队经历了太多的意外，付出了太多的汗水，但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支持和感动。感谢所有人的努力和付出，让梦想能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生根发芽。
1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抗菌儿童期，家的保护该升级了。
1: 立邦刷新时刻，点亮美好生活。
13: 走，小豆豆开心放走，慢慢的啊，慢点，慢点，你看看这个神经玻璃，漂亮吧？
14: 漂亮
13: 啊，没事，以后家村里头都是这样。
15: 啊，这边还有个小景观，这里也好看。
16: 哟，这真用心啊，这。
15: 这可好看。
16: 这还是原来的吗？
17: 不，这个硬。
18: 这个原来一样的，
15: 这看上去是处理过的，
16: 哦，看上去也处理过了，
15: 啊，一模一样的，
17: 哎呦，应该是处理过的，
16: 这个那种感觉还有，啊，
17: 还跟原来老墙是一样，
16: 感觉还有，
17: 但是现在不会掉了。
13: 这是个泡脚池，我是泡脚池，
19: 泡脚嘞，
13: 哎，对，
18: 哇，哎呀，太棒了，
15: 这个太棒了，真的好看。
18: 可以，
16: 这是厨房，
18: 对对对，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20: 这个
18: 光线也
20: 很
18: 好，
20: 因为在上面
18: 光多好嘞。
15: 这个晚上还能看见夜空嘞。
16: 这就是所谓的星光餐厅。
20: 对，星光。
16: 好，
18: 可以吧？
15: 可以，
18: 太好看。这个很不错。
16: 原来的时候咱们的窑洞里边做饭都是烟熏火燎的，你看现在这个厨房这么一改，真的是。
15: 好看，
16: 这太有创意了，太有创意了。
18: 你看前面这个小景区也可以，这个投光炉，你看那个玻璃那个投光炉，这多好嘞，就视线比较好。这边都打散。
20: 这还有个壁挂炉，取暖的应该是。看这个。啊。
16: 哎呀，好高。
20: 烧柴火都可以。
16: 好高档。
20: 烧柴火嘞，这。
15: 可以。
18: 设计的好，
15: 谢谢。
16: 这是咱们山东的特色，
20: 对，
16: 叫黑色剪纸。当年的时候，夏王朝就是以黑为美，咱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当年夏王朝比较兴盛的地方，而且黑色是最高贵的颜色。
21: 坐，来，
16: 体验。哎，明白吧？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了。
20: 对。
16: 这你做个啥？做老板？
18: 做老板？做点干啥？
15: 喝个小酒。
21: 这弄个杯子啊。喝小酒，你看着你，
18: 现在看着这个设计出来我是超棒。
1: 民宿的会客厅位于院落房间的核心位置，四面通透的玻璃房设计，可以让游客在这里透过矮墙眺望远山，同时，院内的3孔古朴的窑洞也可以尽收眼底。而真火壁炉的设计，让整个会客厅在冬季白雪的掩映下，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靠近客厅的旁边是新增的卧室，而在这栋建筑的造型上，设计师采用了和周围邻居相对应的高山墙设计，两者相互呼应。
15: 哇哦，这跟我原来在南方看到的真的一样，哎，超好看。 我们原来都是这种风格，只有南方才有啊。
20: 现在你看咱们自己家里边就有了。
15: 对啊，这我们家现在都有了，这以后家里多好看。
20: 这上面还有个天窗，你看。
15: 哎呀，这还能看到星星哎。啊。这好看，这真的。
20: 睡在床上看星星的。
15: 对对对，这特别好看，这多舒服啊！这是泡澡的吗？
20: 泡澡
15: 的，这美，这还有景观树，好看，好看，好看，美。年轻人就最喜欢这了，舒服，开心。
20: 这是想办法回来，在咱们这一块发展。你看咱这现在，
15: 家里好，家里好。
20: 以后咱们村都要这样改。
15: 那我们都回来嘛。
20: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叫你们回来。
15: 为什么呀？出去这里多好。
20: 对。
1: 晨起见窗雪满山，云淡风轻星光寒。新建的客房典雅而温馨，屋顶的天窗和玻璃移门的设计也可以让游客在卧床休息时尽享野趣。
14: 这个做得好。
19: 嗯，
14: 有点不调皮。
21: 调不了，你看这调不了，你把你原来都毁了，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来，看一下，哇
19: 呀，可以可以，
21: 漂亮漂亮漂亮。
19: 这墙上看着好像跟以前一样，就没有锈了。
21: 你看看，你感觉感觉。
19: 哎，我感觉看着没有秀丽，
21: 这其实是加薄了。
19: 嗯，哎呀，叠床，叠床什么像床上睡一觉，
21: 可以吗？
19: 可以，可以，可以啊！点不点以前那种是吧？
21: 是吧？
19: 啊，以前你看在那窑洞里边
21: 看着，嗯，很不错
19: 了。我想趴上睡一会儿，
21: 舒服吗？
19: 可以，可以，可以。
21: 这叫你
19: 啊，
21: 东南下了。
19: 嗯，那里面还有个小屋子啊。
21: 这卫生间啊，
19: 这窑洞里面还能做卫生间？不可能吧？
21: 哎，这就是
19: 卫生间，
21: 看看。
19: 哎，这是个洗手间啊！可以可以啊，
21: 漂亮吧？
19: 很漂亮，
21: 可以泡澡，
19: 光线可真好嘞，
21: 可以淋浴
19: 啊。
21: 咱这是推的现在那个热水井
19: 啊，
21: 现在出来都60度，温泉
19: 啊，
21: 家家户户现在用的是温泉水，
19: 很不错了。你看这光线也好，这还是。这还是电动的，带加热了嘛？
21: 是啊，
19: 你看带加热了，就是啊，
21: 全自动了，
19: 全自动了。感受啊，哎，可以。现在一般家里都没有这，
21: 这级别可以吧？
19: 嗯，很好。嗯，
20: 好像坐
21: 啊，绵绵的，
13: 绵绵，来，坐这坐哈。
20: 啊，
13: 坐
20: 绵绵的。
13: 哦，看见没？坤儿也挺，坤儿也想像那老坤儿，是吧？
20: 这不打扮打扮，这真是。
22: 胖爷，
13: 哎，对，慢慢，嗯，师傅，师傅，哎，师傅不师傅，
22: 师傅，
13: 师傅，比强我那个幺幺一强不强？
1: 靠北的窑洞顶部用夯土完成修复，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窑洞内部的原始风貌，同时，窑洞的四壁在经过夯土固化后。也不再会出现脱落掉灰的问题，同时新增加了卫浴空间，这也极大的方便了在此居住的游客。
19: 哟
20: 哟，
19: 太棒了，太棒了！这里面这算是个客厅是吧？
20: 对，这应该是个客厅。
19: 我们这个传统的玉溪地区的窑洞没有这种客厅的设置。
20: 对对对。
23: 以前咱们窑洞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通风不好，这是不是解决通风问题？
20: 对对对，这个就是通风除湿的那个。
23: 这也一下让窑洞的这个舒适性就变强了。
20: 对对对，对，这后边还有一个炕。
23: 对啊，这咱这个很熟悉啊。
20: 对对。以前来客，你像我们平常在这喝个茶，打个牌。
23: 啊，在炕上的。
20: 啊，就坐在炕上坐一圈，打个牌。
23: 可以，这等于说把这一切也都保留下来了。
20: 对对，把咱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少了。
23: 对对对，这是体现出来对咱们文化的尊重。
20: 对。
23: 呀，这对面墙上挂的这是？
20: 对，
23: 这都是咱们山东的老照片。
20: 你像给我同龄人现在回来了一个，
23: 嗯，
20: 应该陆陆续他们应该都会回来。你看这一块儿。民宿带起来以后，他们出去也是打工，养家糊口。然后他们回来在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将来肯定会很多。他们为什么何苦去外地了？
23: 是。我们的这个外出的游子回来圆梦，
20: 对对对。
23: 外地的游客来这儿寻梦，
20: 对。
23: 到来查理村，把它作为一个梦想基地，
20: 将来会很好。
1: 中间的窑洞被设计师改为了聚会的茶室，而窑洞内部的炕头设计、顶面的复古肌理以及墙上的

0: 老旧照片，都向来访者诉说着这孔窑洞的历史。
1: 好，前两天。
2: 哇塞，这又不一样，又是原来的样子。哎呀，
3: 不一样，不一样。
4: 后边还有个小窗。
2: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
1: 感觉回忆到从前。
3: 可以，这都多舒服嘞。啊。
2: 哇塞，这窑洞还能有卫生间呀？我没见过这种。现在都变成一个套房了，多美！这边超级方便，美，真的是美，舒服。
5: 叫娃们都回来吧，叫回来，明个咱村里头到时候这样一发展，发展都这么看。而且他这个一成来以后，他肯定要有务工的地方，要有管理的人，要有保洁的人。家娃们回来，媳妇回来，都可以在这上班。所以说都不用跑内院了，跑内院做啥？是不是？你说对不对？嫂，
6: 高兴。
0: 在兴奋激动的村民中，我们没有发现房子主人贺黎明的身影，因为就在即将回家的几天前，独自在西藏打工的他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于是我们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让他感受家乡的变化。
2: 你耍赖皮呢？你说好的回来，你不回来？
7: 哎，早晚都要回来，那是我的家。
2: 哎，你别急，我现在在咱这个新院子里，我带你去看看啊，好不好？你让嫂子，你别哭呀，嫂子。咋了啊？你看，我先带你去看咱的客厅。剪纸。客厅布置的不错吧？然后你看，咱这边还有一个吧台，可以看见没？有个厨房。认识这个不认识？
7: 那个，
2: 咱家三枣树嘛。
7: 啊，三枣树。
2: 啊，你看咱摆这个不是也挺好看的吗？看看这是啥？看看咱的大土炕。
7: 哎，我的左耳。
8: 榻榻米。
2: 对，榻榻米，土炕榻榻米。哎，美吧？嫂子，你也不要一直在哭，我知道现在这事也挺难受的。
8: 第一时间就问是三号了吗？第一时间就问是十三号了吗？我要回家。
2: 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你看你给嫂子还老是两地分居，也照不过嫂子，也照不到孩子。回来吧，回家吧，回家发展吧，好不好？你这么有本事。
7: 好，
9: 你先将身体养好，咱们这一块你看整个村里现在马上要开发，咱们回来在自己家里边干。
2: 就是呀，村里现在就缺的就是你这种有能力的人呀。
8: 家里面没想到弄得这么漂亮，以后我们就回来干，我们就回来干。谢谢大家。
2: 哪儿好都没有自己家好，对不对？
0: 我们希望贺黎明可以早日康复，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就在村民们在露台上欣赏美景、畅想未来之时，设计师孙华峰也来到了现场。
10: 大家好。
2: 哎，孙老师过来了。
10: 哎，你好
2: 。
10: 你看，大哥你好。
2: 这是咱那个设计师孙华峰孙老师。
10: 好，
11: 谢谢。
10: 你好。
2: 再握一次，首先感谢你啊。
10: 大家喜欢不喜欢？
2: 感谢，喜欢，真的很美。
10: 谢谢，非常感谢。
2: 就是你说的那句话。
10: 不客气。
2: 设计引领生活。
3: 你带给这种冲击感太强了。
10: 没有。那我带你们进院子里看看，好吧？
2: 行，
10: 好，
2: 走吧。那你帮我们介绍。
10: 好嘞，先大家看看我给这小院起的名字，好吧？大家看到这个了没？
2: 摇摇小院。
10: 对，岔里是我们这个村儿。
2: 对啊。
10: 然后为什么我起个摇摇小院呢？这个窑呢，就是我们的窑院，就窑洞这个窑，我们北方叫窑院
2: 啊。
10: 这个窑呢，就是遥远的意思。
3: 嗯，
10: 我为什么要起个这个窑呢？就人跟这个故乡的距离现在越来越远，我觉得心里的距离也慢慢越来越远。
2: 是。
10: 嗯，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能回来，也带来一份真正的对故乡的心里的一种感应。啊，
3: 好。
10: 这
8: 什么？
10: 这是厚的钢板。然后做一个大的起拱起来以后呢，是其实从我们的窑洞的这个符号里提炼出来的。
2: 它给那个窑。
10: 对，因为另外它是一个取景框，它对这边是景，你看我们在这。

0: 你看，看到整个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取景框一样，像个画框框出一幅画一样啊。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玻璃砖墙是吧？啊，像水晶一样
1: 啊，对，
0: 像水晶一样。我为什么要做它呢？第一个呢，我希望这个光能透进来，因为大家进来这边如果堵死以后会黑，如果不堵的话就太透了，这样的话它没有隐私感了。哎，这就是那个小庭院了，
2: 对，
0: 叫步步有景啊，
1: 一步一景。
0: 这个老墙呢是咱们过去的老墙，我就不要再动它了，我就希望你看，就它这个粗糙的质感，还有历史的质感呢，和这些现代东西都能产生一种对比。
3: 斑驳的拱形门，透亮的玻璃墙，使这个短短的3米入户走廊变得曲径通幽，一步一景。
0: 整个院落呢，其实我们还是用中国传统的这个，老的四合院的这种形式。大家看这四水归一哈，四水归一，这个雨水都会落到这里面，然后我们再排走。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呢，因为我们岔里村呢最好的天然资源呢就是温泉，是吧？我们最好的是温泉，然后大家可以坐着泡着脚，温泉泡脚，然后喝茶。啊，大家看到这有个洞口了吧？啊，我是把这个夯土墙这个给它切掉了一块。啊，你看这个远山就能看到了。
2: 对，
0: 对吧？坐在这里面，哎，对，坐在这面喝着茶，看着远景，我觉得特别的唯美。啊，
2: 好。
0: 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公共的客厅，然后我们这个房间呢，全部是立邦提供的这个乳胶漆，超级环保的哈。非常好用。我这里做了一个大天窗，看到了没有？这个到阳光，中午阳光的时候，这个阳光就全部照射下来，就照到这里面。
1: 就晚上也能看见。
0: 照到这里来，对对对对。
1: 阳光浴。
0: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公共客厅呢，其实也兼了餐厅和厨房了哈，它一功能多用。比如像这个方太的水槽洗碗机，它不仅可以洗碗，还可以洗水果。
4: 健康好啊，
0: 非常好用，
1: 可以
0: 啊，非常好用。
1: 这就是吃水果随时。
0: 对对对对对对，包括我们后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小民宿，是吧？我们不可以给大家做太大的厨房给大家用，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使用了这个方太的集成烹饪中心，抽油烟机、炒菜、烧烤、蒸煮，啊，能够短时间里做出大餐来。
4: 那可以，简单。
1: 真的是在这一小房前顶，我都可以做任何的美食，
0: 对，是吧？对对对对。大家看，这还有一个门，知道大家是干什么的我。
4: 这怎么会有个门呢？
1: 挺神秘的。
0: 然后我给大家打开看看哈。哇。大家看，这是一个卫生间哈。
4: 这一块可以造出来。
0: 你以为是仓库？实际上是个卫生间。我这次把这个所有的公共部分，还有所有的窑洞的客房，我全部都加卫生间了，都十分的方便。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门呢，它就需要开启的这个宽度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屋呢，以后我们这每个房间都是，这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灯光呢，也是全是智能化的，你就很方便，你坐在哪里都可以动了，不用去找墙上找开关了，这个就可以了。你看，
1: 开关就在手哪，
0: 对，你看，它就是一键，你看。然后有吃饭模式，有睡眠模式，什么都有。
1: 一个凳子有什么凳子？
0: 对对对对，大家觉得怎么样？来，大家看看这个南厢房，这次我们每一个客房，我们都备了浴缸了。我希望大家都来享受我们岔里的温泉，
4: 养生，
0: 对吧？你看这个，我们是跟那个庭院不是比较透明吗？
1: 对。
0: 一般人会挂窗帘，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挂窗帘这里并不舒服，所以这次你看我们这个百叶哈，我里面做了假百叶，这个也很舒服。你看，想看了你就这样打开，看到了没？它就看到了，
5: 啊，
0: 它就亮了。你不想让人看，你就往下一滑，就没有人能看到你了。它的隐私非常好，
2: 啊，
0: 这个动一下呢，大家看着没？
4: 这是个窗帘，
0: 这就完全透明了，大家看着没？这就完全透明了，哎，这就完全透明了。对，你就可以坐在这个，你看坐在这里喝个茶，就跟庭院连到一起去了。
1: 我最喜欢这个了。
0: 来，我带你们参观第一个窑洞哈，啊，第一个窑洞。哎，我一直认为大家要是，城里面的人或者是外地人来这想体验我们的窑洞文化，就是他一定能看到过去老窑洞的这种历史和斑驳感。 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把这个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老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人能碰到的地方呢，我希望它很舒服，不要再出现那种斑驳或者剥落的那种担心啊。这个我们就重新做的这一块啊，嗯，这个就是新的夯土技术。大家看看卫生间啊，然后这一块大家看看这个，你看我又做了一个小院子，这个雨水可以落进来，这个蕨类植物就可以长出去。我就希望大家在这个洗澡泡温泉的时候呢，其实还能够

0: 黑的。哎，看着没？这灯慢慢亮起来了，这就是开门亮灯模式。
1: 这高级啊！
2: 好智能呀，现在都成这样了哇！
0: 然后呢，我这次做这个呢，我是希望这个，大家有更多的停留的地方。就是有的人他比如他喜欢坐在这种安静的地方，他又喜欢坐这种老窑洞的里面，他体验那种感觉来这喝茶，可能跟坐在那种全开放的又不是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我就又做了一个会客的模式。另外一个大家看看这个光是不是很舒服的，
3: 对对对，
4: 我们用了磁吸灯啊，这个灯呢是可以随便移位置的，可以到处移位置啊。
0: 另外呢，我把这个老炕我稍微加工一下，我做了一种榻榻米的形式。其实原来是给这个窑的主人贺礼明，是吧？你们都认识吧？因为前一段生病了，回来本来呢，贺礼明他们夫妻呢就提了个要求，他们偶尔会回来要住在这里，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本来是给他使用的，然后他晚上可以在这里休息，白天呢就把这个东西呢都放到炕柜里面，以后呢就变成客人的空间了，所以这个房间也是个多功能的房间，说实话，
2: 是，
5: 炕头的设计可以让茶室成为一间临时的客房，而对面会客厅中公用的卫生间也解决了中间窑洞如厕不便的问题。
0: 就带大家看第三个窑洞啊，大家看看这个哈，
1: 又是一个格式，
0: 对，又是一种样式啊。这个房间呢叫什么房间呢？叫亲子房。因为我们现在出来旅游，不是带父母就是带孩子，是大多数带孩子出来。所以带孩子出来呢，你看我这个就比隔壁那个炕的要低很多了，这个就很低，所以这样它的安全性特别好，你不怕孩子掉下来。
1: 对。
0: 另外呢，这个铺盖卷一收拾呢，孩子上面随便甩，
1: 这很舒服，
0: 很舒服啊，
1: 也很舒服。
6: 叫我试试。你是
1: 韩国感觉？
0: 很舒服，很舒服。
1: 舒服，舒服，肯定是有个老人小孩了在上面。
0: 对，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设计了，我最喜欢就这个。
0: 把你们家也改改。
2: 家也改是吧？都这全房都是找你的，就找你了。
0: 好嘞，好嘞，我带您看看这卫生间哈。来，这给你们家的卫生间这个，有洗手台了是吧？你看有坐便了，这你们就方便了。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把这个拿下来。你看您上这个洗手的时候，这样可以扶着他起来就好了，好吧？那这个就放在这，就扶着他给起来。然后这次奶奶给你们用这个砖呢，这种布纹砖呢是防滑的啊，所以走进来不用怕，好吧？
5: 我们这次的改造只是一期的试点工程，而后续整个村落还会有二期的规划和改造。而在二期的设计方案中，设计师也围绕我们这次改造的房子进行了区域规划，在窑洞的顶部会搭建出宽阔的平台，而平台的延伸部分也会和我们现有的露台进行连接。在外围院落的处理上，设计师围绕着千年皂角树规划了较多的景观和泡池。除了美景、美食、温泉、民俗艺术的展示和表演，也可以让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人文和历史，也为我们这次的民宿改造增加了一抹颜色，平添了一份厚重。

0: 是没打团圆，带套盘给卖脸，相亲欠了个打团圆，那个相亲欠了个给卖脸，一代一代往下传，往下传。
1: 阳光照雨无飘，
2: 锣鼓书、黑剪纸、成泥砚、垂草印花，这些当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以后也将成为民宿运营中可以体验和参与的特色活动。

0: 既是劝是媒。
1: 哇，有寓意好。乱碗
2: 辣豆腐，
0: 辣豆腐，哇，
2: 哎，来十二喜，十全十美啊！哦，
0: 十全十美了。好，我们大家一块聚拍啊，各位一块翻啊，稳劝差离，
3: 梦想集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孙老师，你给我们办那么大的事儿，乡亲们也没有啥好表示的，就用我们最隆重的宴席试玩席来招待你，这叫试玩宴席。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新家建筑500000，窑洞修复400000，室内硬装部分是300000元，软装部分250000，包括室外道路、露台、景观改造，一共是260000元。奶奶家的修复花了20000元，以上费用包含人工成本，一共是173万元。
1: 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义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与船工程，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贻害无穷。
2: 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鸿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毕竟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这都是由影军把控。李鸿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
1: 那谁有？
2: 看来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
3: 毒品竟敢掺杂在军需药品，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4: 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这不是毒呀，
3: 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
4: 你也别想摘得干净。
2: 这是这一批次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
5: 所以你要我此查复？
2: 什么意思？不敢查，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5: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
2: 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
6: 大帅，您不能进去！大帅，大帅，
4: 李伯父今日……
3: 这不只是毒品吧？
4: 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
3: 你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
4: 就是一些副作用，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好处，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
3: 好，来，看他们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镇镇痛怎么样？你干的那些烂事，我李鸿章绝对不会参与。那批红丸，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
4: 李鸿章，你想清楚后果。

1: 你们要害我全家，我要杀你妻子报仇！前辈！前辈！
2: 前辈！

0: 别伤害我的孩子！
1: 救命！不要！救命！不要！
2: 干什么？

0: 男孩还是女孩？
1: 是个儿子。
0: 好。有没有给他准备水洗澡？
2: 哦，我去弄水。
0: 不用了，我去吧。
1: 五哥，
2: 素素。

0: 哥，您的伤怎么样啊？应该没什么事，我会运功行气，调理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老天爷对我们总算布帛。嗯，
1: 你说谢前辈是不是因为喜欢小孩子，所以突然之间恢复神智了？嗯，可是难保他。
2: 不再狂性大发，那到时候怎么办呢？张翠山，孩子喂奶了没有？我可不可以进来。
3: 小心啊！
0: 孩子喂完奶了，前辈，您请进来吧。
2: 女人产后一定要调理，我准备了一些食物，快吃吧。
0: 哦。
2: 多谢前辈，不用跟我客气。对了，有没有给孩子驱风？
0: 驱风？驱什么风啊？
2: 孩子吃奶的时候会吸净风，如果不给他驱风，会吐奶的。
0: 那真是要前辈你多多指教啊。
2: 你把孩子。

0: 抱起来，趴在你的胸口上，然后轻轻的，再用手慢慢的抚摸他的后背，从下往上。是不是这样啊？
1: 我看不见怎么知道啊？有没有打嗝？对了，嗝一声就对了，待会儿就不会吐奶了。
2: 前辈，我们俩对带孩子一点经验也没有。
0: 将来你要多多指教啊！
2: 指什么教啊？我是想这个孩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啊，前辈啊，那你就抱抱孩子吧。
0: 抱他？
2: 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了，你就抱抱他吧，来。
0: 抱抱他，我怕我的样子会吓着他。
2: 前辈啊，我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不知道你答不答应呢？
1: 说吧。既然
2: 你这么喜欢小孩子，那就收他为义子吧。待孩子他长大成人，对你就像亲生爹一样看待，有你照顾他了，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吃亏的。五哥，你说好不好？
1: 是啊，真是好主意。前辈，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答应我们夫妻俩的请求吧。

0: 谢前辈，我那个出生的孩子刚刚外遇，是被人摔在地上，摔得血肉模糊而死的。你们知不知道啊？主他没死，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将我一生的武艺传授给他，一定会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未必比不上你们武当七侠。我谢逊家破人亡，是一个不祥人。你们的孩子认我这样的义父，不怕连累你们吗？
1: 怎么会呢？素素说的对，孩子得到谢前辈的疼爱，是他的福分，怎么可以说你连累他呢？
2: 谢前辈。
1: 冰火岛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其他人可以打我们的主意。我怕你太过疼爱孩子，会惯坏他呢。
2: 你们真的不怕？谢前辈，如果你肯收孩子为义子，他就改宗姓谢。你让他改姓谢，那你们呢？孩子姓张姓谢都是一样，我们一样这么疼爱他。孩子将来孝顺父母，敬爱义父，不分亲不亲生，不是更好吗？
1: 素素，你说我说的对吗？
2: 当然对了，孩子多个人疼，多一份福气。
0: 我的儿子叫谢无忌，
1: 如果前辈喜欢的话，那孩子的名字就叫谢无忌。
0: 谢无忌，
1: 嗯，谢无忌。
2: 谢前辈，你就抱抱无忌吧。

想不到我金毛狮王谢逊，丧子而有子，失而复得，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无忌，你以后就叫谢无忌，他任你名扬天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父母是张翠山、殷素素，你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像什么？像玩具刀？
1: 是屠龙刀。我刚才用我的屠龙刀削了这么一把刀，作为无忌满月的礼物。
2: 前辈啊，无忌才刚刚满月，要舞刀弄枪还早着呢。
0: 素素啊，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天下无敌的屠龙刀现在用来削玩具给无忌玩。哎，
2: 别这么大声啊，无忌刚刚睡着。
1: 对啊，我有没有吵醒他？
2: 没有。
1: 啊，哎，对了，他长得像谁啊？
0: 像谁呀？像他娘啊，瓜子脸。
1: 哎，希望他长大了以后多福多寿，少受苦难。
2: 前辈啊，长得像我不好吗？
1: 男孩像你太过俊美，只怕福泽薄厚，将来成人入世也许多遭厄运。
0: 哎，前辈，你想得太遥远了，我们四个人现在身处荒岛，说不定无忌也和我们一样终老在此，又哪儿谈得上成人入世惨遭厄运呢？
2: 不行，我们可以不走，怎么可以让无忌孤苦伶仃一个人留在这里过一辈子呢？再说了，再过几十年我们三个死了，谁来陪无忌啊？那他长大成人以后他怎么娶妻生子啊？
0: 哎，这里离中原不知道几千里，你说要回去真是谈何容易。
1: 素素说得很对，就算无忌满月，也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庆祝，我们不能让他老死荒岛，想不到人世间的欢乐。
2: 前辈，
1: 就算穷我谢逊的毕生之力，也要想出办法将无忌送回中原。
2: 五哥，快给前辈磕几个头，谢谢他对无忌的大恩大德。
0: 是。
1: 哎，大家已经是自己人了，又何必多礼呢？你们以后不要再磕什么头，前辈前辈的叫我了，我们三个人干脆一接进拦。
0: 你是前辈高人，我们又岂能高攀呢？
1: 枉你身为习武之人，怎么可以这么迂腐呢？那我先叫你们弟妹，你们究竟叫不叫我大哥？
2: 那素素就先叫你大哥了，那我们以后就是结拜的兄妹，如果你以后再叫前辈的话，那他也要叫我前辈了。
0: 既然是这样，小弟为大哥之命侍从。
2: 五哥，好，那我过几天就准备好三生九礼，祭告天地，举行结拜之礼。
1: 不用了，大丈夫一言既出，终生不渝，又何须祭告天地？总之，你们以后就是我的好弟妹，我们三人合力抚养无忌，让他无病无痛，开开心心的快快成长。
0: 是，
2: 大哥。
0: 大哥。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齐炳阳作诗，据闻天鹰教探得谢逊的下落，私造大船出海，武当和峨眉都赶去阻挠。
1: 知道了，是。
2: 这儿就是天鹰教，
0: 不出堂主所料，峨眉的那些尼姑果然在外面埋伏。哈哈哈哈哈哈！出家人，六根清净，还想着屠龙刀。白龟兽，长金鹏，
3: 韩东，
0: 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4: 是。
0: 快点，
4: 快点！
0: 看来他们是想夜里出海，避人耳目。

0: 小福，
1: 在。
0: 你和殷柳霞、莫七霞跟着他们，师傅留在这儿以防他们调虎离山之计。
1: 知道了，
2: 师
1: 傅。
2: 是。
3: 快，
4: 把最后这批货搬上船，所有的货就可以上大船了。那就行了，快点。
5: 刘哥，现在办。
6: 看来他们真的准备出海，那艘远洋大船一定在深海等着他们。
1: 可是如果他们出了海，那就很难再追了。不能再等了，一定要抓住这些人，逼他们带我们出海。
6: 胡妹，
1: 嘿，呀呀，哈
6: 哈呀，嘿，快点，干啥呀？

快走！快！快！快！

0: 是你，喝了它。这是千年人参，可以续命。你中了天鹰教的天雷霹雳针，是我把你救回来的。让我走。虽然毒针已经被我逼了出来，不过你中毒一身，再动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1: 师父一定可以救我的。莫说他鞭长莫及，就算他救得了你，
0: 我也不会让你走。我说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你想见也好，不想见也好，我是不会再放你走的，也不会让你死。我会把解药拿回来。
2: 你去哪里？天亮之前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岂有此理！既然布下烟幕，那艘大船三天前就已经出海了。
3: 我要救福妹，我要去救福妹。
2: 你先坐下，六哥。
4: 李婷，
2: 小福是不是出了事？济公娘误中陷阱，身中毒针掉下大海。
4: 那找到没有？
2: 他中的是天雷霹雳针。
3: 歧途无比，
4: 渡海之后又不知所踪，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1: 不会的，福妹不会这么容易死的。我去找她。
2: 六哥，这次救你回来已经是侥幸了，你休息吧。
1: 为什么？你为什么救我不救福妹？为什么？
2: 对不起，六哥。
3: 是啊，殷六侠在那种情况之下，莫七侠很难分身去救季师妹的。
1: 季师姐不会死的。
2: 是啊，易侄儿姐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4: 我要去救他，
2: 六哥。
4: 李婷，你说的对，峨眉派弟子是没那么容易死的。你身受重伤，好好的休养。小福我会派人去找。如果小福出了什么事，我就将天家杀个片甲不留。

0: 你刚才给我吃的什么？
1: 你吃完了才问，证明你还相信我。那是少林寺的天心续命丹，你的毒已经化解了。
0: 嵩山少林离这里有800多里路啊，
1: 所以我来回跑死了3匹马。我杨修一言既出，我答应过你，天亮之前回来，就算死我也会回来的。
0: 可是少林高僧不可能给你正派的灵丹，你跟他们交过手？
1: 我杨潇想要的东西怎么会拿不到呢？你还没有说妓，也就是还没嫁人呢。你别告诉我说是为了我杨潇。
0: 我恨不得杀了你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肯说真心话？你喜欢的是我。你眼睛不看我，你的心在看我，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我不会让你走。
0: 你放手啊！你怎么了，杨潇？你别装蒜啊！
2: 少林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0: 杨潇，杨潇，气息这么弱，杨潇，杨潇。

杨兄。断气。杨兄，你醒一醒啊，你醒一醒啊，你不要死啊，杨兄。杨兄，你死了我怎么办呢？你醒醒啊，杨兄。

0: 你肯说了，你不知道我们明教归西气功很厉害的吗？你骗我！
1: 不骗你，你怎么会说呢？无赖！哦，
0: 我真的受了伤了，虽然并不致死，但是和死也没什么分别。既然你不肯让我死了，那我就不死了。
1: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峨眉弟子。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谁知道上天偏偏让我遇到你，遇见你，我就越

越想你，我就越难忘记。我杨潇斯文一生风流成性，想不到被你这个女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越想见你，就越见不到你，越想忘了你。可是咱们都忘不了。我没玩弄你啊。我也没有。你是我命中的克星。 一见难忘，再见倾情，三见几乎连命都没有。

0: 你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杨某不是寡情薄幸之人，绝不会辜负你的。我自是成亲，我说的是真的。
1: 你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而我是峨眉派弟子，我们怎么能成亲呢？你还是有正邪之念，还以为我杨逍会不顾而去？不会的，什么正派魔教，我杨逍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带你去见皇帝，要他做我们的主婚人，还要他公告天下，我杨逍和纪晓芙结为夫妇，正邪无人能阻。
0: 见皇帝。
2: 这里是哪里啊？
3: 李德宗、周子望拥兵自重，据地称王。这里就是他自立为王的皇宫。
2: 皇宫？哎，你们两个什么人呢？
4: 你不用理我们是什么人，你们的皇帝在哪儿？带我们去见他。
2: 大侠，追兵杀到，皇帝已经南逃了。
1: 天意，连皇帝也要逃跑，是天意不让我们俩派成亲。逆天而行的事，是天地不容。什么天地不容？我杨逍不管天，不管地，什么人也拦不住我们。大不了，可以上武当，去少林，甚至到峨眉，当着你师父，我们俩拜堂成亲。
0: 算了，你不信我是认真的。我信，我相信你这一刻为我会做任何事。可是那又怎么样？你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不是，
1: 我
0: 纪晓芙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只想与夫君白头到老。而你杨逍，却是一个风流多情之人。你可以肯定，你一生一世。
1: 真的会和我白头到老，不会再有其他的女子吗？不敢回答。小芙，将来的事很难定夺。
0: 你就连现在也不敢肯定，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我缘分已尽，保重。

0: 你这么不听话，娘一定要教训你。
1: 娘，别打我！
0: 你给我站住！
1: 义父，快救我！
2: 你这个冰火岛小霸王，又干了什么事惹你娘生气啊？
1: 我没有啊。
0: 你还说没有？他把小野猪抓到山洞里玩，弄得又脏又臭，
1: 是他们自己进去的吗？
0: 你还顶嘴？娘平时怎么教你的？又不听话！
1: 救命啊，义父！

0: 算了算了算了，小孩子顽皮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哥，
1: 无忌，知道错了就向你娘道歉。
0: 对不起啊，娘，每次对不起就算了。知耻近乎勇，肯认错就是大丈夫所为，知道吗？知道。
1: 义父心里给你玩好不好？好啊。
2: 整天就会找他的义父来当靠山。当年我们是怕大哥一旦发狂，会对无忌不利，现在又怕他太宠无忌，把他惯坏了。
0: 最糟糕的，我们俩就整天当坏人，义父就是个大好人。
1: 你又吃醋了？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好啊！<笑>
1: 好，出拳。好，来，拿这手高一点。好，准备，再来。嘿，
0: 好。下雪了！下雪了！
1: 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恰可拟。
0: 未若柳絮因风起。<笑><笑><笑><笑><笑>

0: 是不是这样写？
1: 是这样写。你娘还说你字写得很漂亮。
0: 真的？
2: 无忌，读书写字可以慢慢学，现在让义父来教你武功吧。
3: 义父，你真肯教我武功？
4: 无忌，那你好好的学。
0: 知道了。义父，你教我的武功是不是好厉害？
2: 小小疼痛也忍不了，怎么学武功啊？起来。哦，
4: 五哥，我一直都听人说东海有个蓬莱仙岛，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样子，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不就像这里这样吗？
5: 你知道蓬莱是有冰有火的吗？
4: 我是说我们一家人呢，在这里过了几年，开开心心，一家无忧无虑的，那不就是人间乐土吗？哈，
5: 我真傻，你说的对。
4: 我本来呢，以前一直都很担心大哥的。自从无忌生下来以后，大哥呢就有了寄托了，连屠龙刀也很少想了，就算发狂呢，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不可收拾。
5: 其实我一直都说大哥本性善良，不过那几年不知道他发生什么巨变，所以才变得这么凶狠残暴，愤世嫉俗。
4: 我一直都说你比我理智，如果你当日听了我的话杀了大哥，无忌就少了一个人疼爱，我们也就少了一个好大哥。
5: 老天爷的安排真是凡人难料，你说我们一家三口怎么会想得到会和金毛狮王谢逊呢？在这里开开心心安安乐乐的过日子。
4: 我们是过得很快活，可是无忌他始终也不能一个人在这个岛上过这一辈子的吗？皇天在上，就算要我殷素素这条命来换无忌将来的幸福，我一定愿意。

0: 痛。
1: 怎么会不痛呢？你和姨父学功夫是不是很辛苦啊？
0: 是我没有记性，没专心学功夫，姨父才打我的。
1: 无忌乖，无忌，明天娘给你煮你最爱吃的兔子肉吃，给你留着兔子腿，等你练完功回来吃，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娘。
1: 无忌乖啊，
2: 娘，我明天送给你一份礼物。
1: 你送给我礼物？送给我什么？
0: 不说，你明天就知道了。
1: 你先告诉娘嘛。
0: 不说。
1: 说啊。
0: 不说。
1: 那快点告诉娘，不然娘不饶你了。
0: 不说。
1: 快说啊。
0: 哎呀，
3: 你干什么？整天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0: 姨父，今天可不可以少练一会儿啊？
3: 你说什么？练得不好还想偷懒？
0: 不是啊，义父。
3: 少废话，今天不练到天黑就不许歇着。快有大风雪了，应该让他早点歇着。无忌，无忌，无忌，无忌！
0: 义父，义父，我在这里。
3: 我教你练功，你跑哪儿去偷懒了？
0: 不是啊，义父。
3: 你还撒谎！我这么辛苦逼你练功是为了谁啊？为义父啊，是为你啊！你实在让我失望啊！我谢逊没有你这么不长进的孩子。你走，你给我走，我不想再见到你。

0: 谁？你是谁？你是不是金毛狮王谢逊呢？啊，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小人是奉天鹰教之命来找你们的，紫薇堂堂主呢？你说殷素素，他也在这儿？他在这儿就好了，教主父子俩好挂念他。你是怎么来的？
0: 我们是坐一艘大船来的，由于那艘船太大，不能靠岸。小人奉命乘小船前来查探，可是由于风浪太大，我们的小船被风浪打沉了。于是小人抱着一块木头，就飘到这儿来了。
1: 外面真有一艘大船？
0: 是啊，前辈。

0: 怎么突然之间地震呢？无忌！无忌！无忌！
1: 无忌，你在哪儿啊？无忌，
2: 大哥，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3: 我们那边地动山摇，所以就出来找你们来了。
1: 无忌不在熊洞啊？
3: 他刚才回来熊洞，说要一份礼物要送给我，后来出去了，说要跟你练功。
1: 什么礼物？
3: 今年素素过生日，他找了个企鹅蛋，在蛋上画了五颜六色，说是送给素素的生日礼物。
2: 那在这儿。
3: 我真是错怪他了，到底什么事啊？刚才无忌练功的时候走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偷懒，一生气就骂了他一顿，还打了他一巴掌。我不知道他是给他娘准备礼物，他一定是太伤心，所以躲起来了。
2: 算了，大哥，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无忌。
3: 无忌他到底躲在哪里去了？风雪越来越大了，
1: 他不在岸边，很可能进了深山。
2: 深山里常年积雪，很危险的，我们分头去找吧。
1: 快走吧！
2: 无忌，无忌，你回答我呀！你到底在哪里呀？

无忌！

0: 岛内风雪交加，岛外却一点雪都没有。
1: 有时候狂风地震，有时候风平浪静，冰火岛真是奇异。五弟五妹，快看看海上是不是有艘大船。有船？
0: 一定是爹派船来找我们。五姐，我们很快就可以回中原了。
2: 好啊，可以回中原了。
3: 快看看船在哪里。
4: 没有啊。
3: 怎么会没有啊？天鹰教明明派了船来找你们的。
4: 天鹰教？
0: 爹派人找来了。
3: 刚才有个天鹰教的人被海浪冲到岸上，一定是他们坐的船太大没法靠岸，他的尸首也应该在附近。
4: 尸首？
3: 他坐在探路那条小船遇到风浪打沉了，他被冲到岸上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交代了两句就死了。
4: 你们看，在那边。大哥，这有烂木头，我看尸首被大浪冲走了。
3: 立刻扎个木筏出海，只要找到大船便可以回中原了。
0: 我看不必了。
3: 为什么？我不是要送无忌回中原吗？错过时机不知道等了什么时候。
4: 刚才地震，大船一定被海啸给打沉了。
3: 不会的，不会的。
0: 大哥
3: 啊，
0: 我捡到一块破烂的船帆，上面有天鹰教的教徽，

0: 无忌，你不舒服啊？
1: 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还在怪自己进入大雪山，我们到处找你而错过了大船啊？
2: 傻孩子，刚才风那么大，就算我们赶到岸边，船也被风浪打沉了。
3: 其实要说对不起的是义父，义父不明事理，不知道你对娘一片孝心，又打又骂的，平时教武功又太过苛刻，你不会怪义父吧？
4: 无忌当然不会了，义父。
3: 你早晚一定要回到中原，义父不知道还能教你多久，所以义父才逼你那么近呢。
2: 算了，大哥，船都没有了。
0: 无忌，快过来吃东西。
4: 好。
3: 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很留意这里的风向水流，似乎每隔几年，这里就会转吹一次强劲的东北风，一吹就一个月。如果风转向吹的是正南风，便可以乘木筏南下，一定能够顺风回到中原。
0: 那无忌就可以回中原了。
3: 不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吹这种北风。所谓天象难测，变幻无穷。
0: 大哥，你不用这么担心，总之有转机就有希望，我们早晚可以回中原的。
4: 义父，中原是不是有很多大雄人，所以要无忌把武功学好啊？
3: 中原的人比雄人更可怕，所以义父要你学好武功，将来能够对付他们。
4: 中原的人这么可怕？
3: 哎，义父说个故事给你听。
4: 好啊。
3: 我13岁那年，拜了一位武林高手为师，练得一身好武功。我们师徒俩更情如父子。谁知道，就在我28岁那年，正是8月15中秋。我永远记得那天，因为正好是我儿子满月，跟我情如父子的师父突然来看我。他说来小住几天，叙师徒之情。我当然开心得不得了了，全家人热情地款待他，我们还喝酒促膝长谈。谁知道他趁我喝醉之后，居然奸污我的妻子。
0: 师父，干什么？师父，你想怎么样？
3: 我爹和我娘听到声音便过去看看，谁知道这个畜生连我爹娘也杀了。后来我醒了，才发现原来我全家已经被杀。他不但杀我爹娘弟妹妻儿，还把我刚满月的孩儿摔在地上摔死了。当时我整个人傻了，跟着他一掌打过来把我打晕了。我谢逊一家13口就这么全都死在那个畜生的手里呀。
2: 你师父简直禽兽不如，如果是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3: 我的孩儿无忌当时刚刚才满月啊。
4: 义父，你说我啊？
0: 义父说的是自己的孩儿，他也叫无忌。
3: 我命大死不了，然后就苦练武功找那个畜生报仇。可惜我跟他的武功相差太远，2次都输给他。后来因缘际会，让我拿到7伤全谱，再苦练2年，自问已经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可惜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师父，想报仇也报不了了。
0: 是不是空同派成名绝学7伤拳？原来那个拳谱
3: 是我偷的。人体五脏分属5行，再加上阴阳2气，要是如果内力不够的话，自一练7伤，7者皆伤。

0: 你冒他的名字作案，就是想逼他现身，
1: 和众人之力逼他出来，总比我一个人盲目的去找枪啊。
2: 大哥，你这么做虽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始终连累很多无辜。
1: 难道我谢家一时三口都被他害死就不无辜吗？老弟，想不到你经过那么多年还是婆婆妈妈的。
0: 大哥，那你找到陈坤没有？
1: 可能是我做的案不够大，所以后来我决定做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逼他出来。有一次碰巧让我遇到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高手宋远桥。
2: 我大师哥，你们比武的结果怎么样？我没听他跟我说过。
1: 那天晚上宋远桥在客栈投宿，我埋伏在外面正想突袭他，谁知道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一回头那个人已经去远了，于是我立刻追赶。
3: 谢谢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阿弥陀佛。
1: 大师是
3: 老衲空界
1: 少林四大高僧见闻智性，大师就是排行第一的空界高僧。
3: 高僧二字愧不敢当，老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少林和尚。
1: 我和大师素不相识，为什么引我来这里？
3: 居士是不是想杀宋远桥宋大侠？
1: 你怎么知道？
3: 居士想再做一起轰动武林的大案，逼陈坤出来跟你见面，以报杀你一家十三口之仇。
1: 请大师告知陈坤下落，谢谢甘为牛马。
3: 当年你师父酒后糊涂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如今他也很难过，但是居士你一怒之下滥杀无辜，也是罪过罪过。
1: 陈坤肯出来见我就不会有事，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3: 尊师另投名师，近年武功进步神速，就算你学会崆峒派的七伤拳也不是他的敌手。
1: 我不信，除非陈坤肯出来跟我交手，我一天找不到陈坤报仇，我一天不会罢休。
3: 既然如此，老衲就跟居士相赌一次，陈坤杀你一家十三口，我让你打十三拳。要是你能够打伤我，我不再管这件事，陈坤也会来见你。不过要是我能够熬得住你这十三拳，你跟陈坤之间的恩怨就从此一笔勾销。
1: 大丈夫一言九鼎，要是大师熬不住我十三拳的话，一定要叫陈坤出来见我。
3: 好，请居士发拳。

0: 少林金刚不会替神功。
1: 崆峒派的七伤拳果然名不虚传。
0: 大师既然授我三拳，我答应你不杀宋元桥。
1: 好，不过你跟陈坤之间的恩怨，
0: 此仇不共戴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不过既然大师出面调停，我敬重大师，以后我只找陈坤和他家人算账。
1: 善哉善哉，居士有此心念，老衲仅代表武林同道谢谢你。不过老衲立心要化解你跟陈坤的一场罪孽，请居士继续吧。
0: 那就得罪了。

0: 大师是怕反震力太大伤到我，所以故意以肚子接我的拳。程坤这个恶贼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大师有何必如此？
1: 老衲只要再挨你两拳，便能化解这场劫数。
0: 当时我想运起金刚不坏体神功的时候，可能是不可以开口说话。所以我就大师，要是我施三拳打伤你，程坤这个畜生是不是会出来见我？
2: 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0: 谢居士，你没事吧？我没用，我根本打不赢大师。既然我报不了这个血海深仇，我留在世上有什么用？
3: 谢居士。

0: 谢君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害你，请受不辱，对不起大师。谢居士，人谁无私，你也不要太难过。程昆会来见你的，不过你一定要镇定，千万不要鲁莽。大师，你有什么心愿？
1: 谢逊替你完成。
0: 我但求一好，杀人之时能想起老衲。程昆，程昆来了没有？程昆，程昆，程昆，程昆，你出来见我，程昆。
1: 没想到程昆连我也骗，我看他不会来了。大师，大师，大师，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冒程昆的名字去杀人。可是这个仇，我一定会报。谢居士，你的武功怎么都比不上他，除非。
0: 除非你能找到那把屠龙刀，还有其中的秘密。大师，大师，义父，
2: 那个和尚是好人啊。
0: 义父也知道做错了，所以很后悔。唯一对枯剑大师的补偿。
2: 就是以后不再冒程昆的名字杀人，怪不得江湖上再没有霹雳手程昆杀人的事件，原来是大哥一念之人。
0: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大哥夺取屠龙刀是为了报仇。只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参透出屠龙刀的秘密，恐怕这辈子报不了这个血海深仇了。
3: 义父，不用担心，无忌会帮你报。
4: 无忌乖。
3: 可惜天鹰教的船又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挂北风。这就要看老天爷开不开眼了。不论怎么渺茫，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回到中原的。叫娘，你要记住了，你的名字。
4: 就叫杨不悔，知不知道？我打了一桶水，待会儿烧热了给你和小宝宝洗澡啊。啊，可是李大婶，你要教我怎么给他洗澡，因为我怕弄伤他。
3: 刚做了娘是比较紧张一点的，很容易的，一会儿我教你。麻烦你了。不麻烦。是谁的孩子？ 这个你用不着知道，是不是杨潇的？
4: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大魔头生下了孽种。

0: 要是师父知道的话，不但会把你逐出师门，还会一掌打死你。
1: 丁师姐，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师父。孩子是无辜的，
0: 你想瞒着师父？
1: 我根本就没想过回峨眉。既然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就当我死掉好了。世界上再没有纪晓芙这个人，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村妇，带大我女儿，过我的下半辈子。
0: 你舍得吗？
1: 我根本就没有当峨眉掌门的野心，而且丁师姐你比我精明能干，你应该是更适当的人选。
0: 本来就是，是师父他偏心嘛。
1: 既然是这样，你就当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纪晓芙已经死了，要是你肯帮我守这个秘密的话，我一定会感激不尽。
0: 谅你也不敢骗我，就这么一言为定。
2: 纪师姐，
1: 小师妹。
2: 纪师姐，原来刚才在集市看到的真的是你啊！一转眼就看不到你了，所以我叫师姐们到处找你，真的让我遇到了。丁师姐，你真不够意思，找到纪师姐都不通知我们。对了，为什么一年都不回峨眉？师父很担心你哦。
1: 哦，因为我之前身受重伤，所以在一户农家疗伤，刚刚才复原了。
2: 哦，大师姐就在附近啊，你跟我过去找她。
1: 哎，你先过去吧，我还要谢谢人家一声。
2: 哦，也好，我叫他们在这里等你啊。
1: 嗯。
0: 如今骑虎难下，不回去都不行。
1: 我也不想这样。
0: 我告诉你，你有把柄在我手里，要是传出去的话，师父一定会杀死你们母女。你要想清楚。
1: 我根本就不想争什么掌门，如果师父要我当的话，我一定会推的。你相信我？
0: 相信。我当然相信你。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没资格跟我争。
1: 你收下吧。
3: 你真的要走？
1: 我暂时不能够把她带走。
3: 我明白，你那么疼女儿都要走，一定有你的苦衷。
1: 我求求你，李大婶，
3: 你干什么？
1: 请你带我好好的照顾不悔。我一定会常常来看他，还会带一些银子给你。
3: 好，好，你先起来，起来，我帮你照顾不悔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一出生，娘就要走了，好可怜的。

0: 我只能该走了。你保重了，李大婶。
1: 你也是。
0: 你放心吧。

0: 最近魔教中人蠢蠢欲动，你们要加倍小心，知道吗？
1: 是师父。
2: 师父，师父，金师姐回来了。
0: 小福，
1: 金师姐，
0: 弟子不孝，让师父担心了。进来，只要你平安无事回来，师父就开心了。
3: 红梅，
0: 六哥，这个玉佩你收回去。
3: 你想退婚？
0: 我对自己说过，一定要找到屠龙刀。

0: 那么师父就有倚天屠龙。可是现在屠龙刀一直都找不到，我不想再耽误你。
1: 可是成了亲，同样可以继续找的。
0: 我要练好武功，峨眉上下大小的事物都要我处理。我已经分身不暇，如果现在不专一的话，我怕有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1: 我明白。
0: 你明白就好。
1: 这个玉佩你拿回去，我送出去的东西不会收回的。

0: 经过了一年的再三思量，我可以确实的告诉你，纪晓芙绝对是我杨潇的最后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有别人了。你不信？
1: 我想的非常清楚了，答应了你，一定会做到。
0: 算了，已经太晚了。
1: 什么太晚了？
0: 总之，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
1: 你还怕什么呢？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正邪有别，我连明教的仕途放下了，还有什么正邪之分？大不了我们远走高飞，走到天涯海角，到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做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妇，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最重要的，我们是真心的就行。
0: 我不会跟你走，我要回峨眉，我要接任掌门。
1: 你在说谎，你不会做这种事的。纪晓芙绝不会为民为利。
0: 你到底明不明白？有些事是不能逃避的，就算逃到天涯海角，还是逃不掉的。我不会怕死。 我是怕师父难过，他对我存有厚望。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是他抚养我长大，教我武功。没有他的话，根本就不会有我。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辜负他，辜负峨眉？而且，我绝不会做出有辱师门之事，让师父难堪。
1: 你就不能为我吗？
0: 我不是你杨潇，我不能像你这么潇洒，做什么事都不管任何人。
1: 一年前你可以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到现在？
0: 我纪晓芙不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女人。当年你放弃了我，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0: 无忌，武功不错啊！又进步了。
1: 那当然了，爹义父和娘都教我武功，名师出高徒，我长大一定是最棒的。
2: 无忌，怎么可以这么骄傲？忘了爹跟你说过，一山更比一山高吗？
3: 是，爹。
1: 无忌，
0: 义父，
1: 什么是义父？方才你出招犹豫，下盘不稳，将来行走江湖的时候。 人家一招就把你打出十八丈远了。
0: 知道。
1: 义父教你背的口诀背熟了没有啊？
0: 背熟了。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催肝肠，降离惊师一恍悟，三焦起你魂飞扬。

0: 中原了，哈哈哈哈哈！你们很快就可以回中原了，真的。嗯，太好了，娘，我们可以回中原了，我们回中原了，
1: 可以回中原了，太好了，爹。娘，你们常常说中原，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很好玩，有很多东西吃啊？
2: 你这个小馋鬼，说到吃的，那里有炸馒头了，菜肉包子了，糖葫芦了，花生酥，还有云片糕。
1: 各式各样，什么都有，数不完的。
2: 哇，这么多东西吃！
3: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1: 还有啊，无忌，中原还有茶馆了、酒楼了，酒楼做的小菜更好吃啊，这里根本吃不到。真的吗？
2: 嗯，
0: 最好吃的是麻婆豆腐、
3: 琵琶豆腐、
2: 鱼香豆腐、
1: 臭豆腐啊。
2: 是什么东西啊？我都不明白。
3: 你也不会知道的。
2: 你们不说，我去问义父。<笑>
1: 义父，你最喜欢吃什么？
2: 义父最喜欢喝绍兴老酒，
1: 我也喝。
2: 小孩子不能喝酒，长大了再说吧。
1: 回到中原之后，我陪义父到酒楼，义父你喝酒，我吃豆腐。
2: 别老说中原的事了，口诀忘了没有啊？背给义父听听。
1: 五行之气调阴阳，损肺心。
2: 什么？
1: 损肺。
2: 什么？
1: 损心伤肺催肝肠。
2: 这也会背错。
1: 背错了，将来练功会走火入魔。
0: 义父教不了你那么多的，从头再背。五行之气调阴阳。
1: 回到中原之后，无忌就有很多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一块玩了。到时候他就不会孤单，没那么寂寞。
0: 啊，你有没有发觉大哥他近来有一点怪啊？
1: 我也觉得，可能是这块回中原，他在中原遇到太多事，所以有点心烦。
0: 不只是这样，无忌说回到中原，要义父带他去哪里去哪里，他就不吭声了，又要无忌死背口诀，学习所有武功的招式，要尽量学，能学多少是多少。
1: 难道他想留下来，不跟我们一块回中原？
0: 可能是吧。
1: 如果他要留下来，我们也不可以走的。
0: 那无忌怎么办？这倒是。这样好了，我们一块儿去劝劝他吧。没有用的，大哥脾气那么固执，他不会走，也不会让我们留下。除非。
2: 大哥，我们上去了。嘿，嘿，嘿，嘿！你们干什么？义父，你们想硬把我带走？
1: 大哥，你不能一个人留下来啊！
0: 义父，你为什么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2: 无忌乖，义父年纪大了。 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义父在这里过得很好，回到中原，义父反而不习惯，不开心的。

0: 明天不是你的，义父，一起走吧，一起走吧，义父，一起走吧。
1: 奇怪，
2: 大哥，你是不是怕回到中原仇家太多，会连累我们？
1: 大哥，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跟江湖人来往不就行了？要不然我们上武当，没人会料到你会藏在那里。
3: 混账！我谢逊虽然没用，但还不至于寄人篱下，受人庇护。
2: 五哥不是这个意思，大江南北一定有个僻静的地方，让大哥静心地研究屠龙刀。还有我们三个一定会陪着你。
0: 是啊，义父，我们会陪着你的。
3: 这跟在冰火岛有什么分别？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更安全呢？你们到底走不走啊？
1: 大哥不走，我们三个都不走。
0: 对，我们不会走的。
3: 好，我死了，你们应该再没有顾虑了。
1: 不要，
0: 大哥，
1: 大哥，
0: 啊！一凤，不要伤害无忌。一凤，
4: 不要，不要，不要啊！一凤，
3: 你们别以为拿无忌便能阻止我。再不走，同样死在你们面前。
1: 既然大哥执意不肯走，我们只好就此拜别。
0: 义父，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要死，我也死。
3: 小孩子不许乱说话，走。
0: 义父，义父，爹娘。
3: 哈。无忌，回到中原之后，你不能再叫谢无忌，要叫回张无忌。
0: 义父，
3: 谢无忌这三个字，只能放在心里头，不可以说出来啊！
1: 大哥，保重了。
0: 义父，
1: 你要保重啊！

0: 无忌，吃点东西吧。义父，无忌啊，中原有很多坏人，个个都想害你义父。你义父现在眼睛又瞎了，武功也没那么好，你是不是想逼他回中原，让坏人害死义父啊？
1: 当然不是了。
2: 这就对了，无忌。如果你想跟义父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赶快长大。 学好武功，你才有足够能力保护义父。将来带义父回中原，就不怕坏人害义父了。
0: 嗯，那要快点长大，该怎么样？要吃东西喽。
2: 其实老天爷有时候吹几个月北风，又吹几个月南风。我们时间对的话，一家三口又能回到冰火岛来探望义父了。
0: 啊，好啊！娘，我还要多吹几个。

0: 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
1: 就算月圆，他也可以控制自己了，也不会乱发狂，而且对冰火岛的形势又那么熟，只是没有我们几个人陪着他，日子比较无聊。
0: 不过大哥习惯独自沉思，相信很快便能适应。怎么了，素素？你是不是怕回到中原之后不知道如何面对？
1: 我们说过，回到中原就会隐居，不问世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你是不是可以不回去见你师父和师兄弟？我是不是可以不回去见爹和大哥？所谓正邪不两立，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现在回想起来，最快乐的还是在冰火岛那段日子。

0: 我们用不着理会什么正派邪派，也不用理会什么江湖恩怨。
1: 为了无忌，我们一定要回到中原，让他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最怕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真的隐居避世。
0: 就算避不了，我张翠山也会一力承担。我不让任何人拆散我们，我们一家三口生死与共，永不分离。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算我下地狱，你也会跟着我一起去。
0: 你记得就好了。
2: 是天叫的出来
3: 了。哎呀，有人掉下来，
1: 赶快转方向。
3: 哎呀，又有人掉到水里了。
4: 武当弟子，
5: 孙先生不要打。
6: 五弟，
5: 大哥，
7: 真的是五哥。
5: 六弟，
7: 五哥，
3: 大家住手！
5: 大家住手！
6: 紫薇堂堂主，素素，
8: 张翠山，
6: 素素，
1: 哥，
6: 素素，原来真的是你啊！
1: 哥，
9: 五弟，这十年来你去了哪儿了？
0: 我稍后再跟你们说。素素，快过来见过大哥和六弟。哦，
1: 大哥，六弟，
0: 无忌。快给大师伯和六师叔磕头。
3: 哦，大师伯，六师叔。
0: 无忌是我和素素的儿子。
10: 各位，这十多年来武林正派都在找翠山、殷姑娘还有谢逊的下落，以致天鹰教有所误会，偶有争斗，各有死伤。好在翠山和殷姑娘已经回来了，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现在以在下的愚见，我们立刻停止争斗，再查出真相，自然化干戈为玉帛。
11: 张武侠已经是我妹夫，再打下去也没有意思。我们天鹰教也这么决定。
12: 慢着，你们做亲家是你们的事。我们昆仑派的弟子在王盘山被谢逊的狮子吼吓得疯疯癫癫，一定要找到谢逊跟他算账。
13: 不错，恶贼谢逊偷我崆峒派绝学七伤拳谱。一定要他出来做个了断。
1: 说，谢逊到底在哪里？
13: 说，在哪里？
14: 娘，这些大坏蛋好可怕啊！
1: 你说什么？你娘是魔教的妖女，害人无数，她才是大坏蛋。
12: 哼，你这个妖女，我门下弟子蒋涛和高泽成变成痴呆，还口口声声喊着殷素素的名字，他们两个一定是被你害的。
0: 何掌门，当年王盘山一役，在下也在场。你门下两位弟子是咎由自取，
12: 哼，
0: 跟殷素素绝对不会有关联。何况素素这几年已经改过从善，希望你不要出口伤人。
1: 张武侠为妖女所迷，不理正邪之别，与她成亲，当然处处护着她了。这个妖女无恶不作，什么改过从善，根本不足为信。
3: 不会的，我娘是好人，不会说谎的，你不要冤枉她。
1: 无忌，没事了。你们苦苦相逼，无非只是想知道谢逊的下落。那个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恶贼谢逊，在十二年前已经死了。就在无忌出生那天，恶贼谢逊突然狂性大发，要杀我和五哥。谁知道刚刚出生的婴儿突然大声哭，恶贼心病发作，就这么死了。
12: 妖女，你是想独吞屠龙刀吧？
11: 是不是全跟你无关？
12: 营业王是不是又想再打？
10: 大家冷静一下。五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0: 恶贼谢逊在12年前已经死了。
1: 义父不是恶贼。

0: 恶贼谢逊在12年前已经死了。
1: 义父不是恶贼，他没有死，你在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他根本没死，你还说？义父没有死。
0: 无忌，别哭。
2: 应速速，你不用强词狡辩了。小孩是不会撒谎的。
3: 张无忌所说的义父，是否就是谢逊？他现在在哪？
2: 你们要知道的不是谢逊，而是屠龙刀的下落。
4: 谢逊也好，屠龙刀也罢，为了他和屠龙刀，武林中已经死伤无数。
5: 不错，张翠山，如果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绝不罢休的。
2: 张翠山是我们天鹰教的姑爷，这艘船也是我们天鹰教的，由不得你们横行霸道。
5: 夜王，难道你想和我们打？殷素素是我妹妹，没人可以欺负她。
0: 各位，
5: 这件事因我张翠山而起，和天鹰教无关。
2: 哼，
4: 难道你肯说出谢逊的下落了吗？
5: 我已经说了，恶贼谢逊已经死了。
0: 张翠山，你是不是想和六大门派过不去？
5: 各位掌门，我张翠山，并不是要和大家为敌。 只不过世事万物都不外乎情理两个字。这件事牵涉甚广，关系重大，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所以在下一定要先回武当，禀明恩师，请恩师定夺。
6: 就算你们没把我们武当栖霞放在眼里，就凭我们恩师张三丰张真人的名望，
4: 他自会公平处置。
0: 哼，现在你们武当派和天鹰派已经结为亲家，有何公平而言呢？
7: 你柳下何必冲他们的诡计？他们一再相逼，无非是想趁峨眉华山少林不在此建个便宜。说什么六大派同气连枝，只不过是历史所在。既然大家都无异议，那我们就先行返回武当，禀明恩师。6个月后，在武昌黄鹤楼设宴，邀请有关各大门派出席。到时一切是非曲直，当面交代。
5: 宋大侠一言九鼎。 就此告退，希望他日贤伉俪有个合理的交代。走。
8: 但是爹说过，好人是不应该说谎的。娘，你是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

0: 估计你娘她并没有说谎，义父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所以被称为恶贼谢逊。但是自从你出事那天开始，就触发了他的良心。他知道以前所做的都是错事，从此就改过做了一个好人。所以恶贼谢逊在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好人谢逊也在当时而生。
1: 我懂了，爹和娘，你们都没有说谎，义父是个好人，所以他没死，是不是？
0: 无忌真聪明。五嫂，你们在船上漂流了这么久，也很累了，你现在和无忌先进去休息吧。
2: 多谢六弟。
0: 素素，我们先去拜候岳丈大人，然后再上武当向恩师拜寿。
2: 爹，素素回来了。爹，十几年来，女儿一直令您担心。你还记得我这个爹吗？啊，爹就快被你气死了。爹，女儿不孝，未得您同意。
3: 私定终身，
2: 我已经嫁张翠山为妻，请爹原谅。哈哈哈哈，
3: 这招叫做先斩后奏，连外孙都有了，爹想不认账也不行了。
2: 无忌，他就是你外公，快点叫外公。
3: 你就是外公啊，你头发全白了。
2: 连眉毛也白了，真是有意思啊！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张无忌，你叫外公是吧？嗯，我叫白眉鹰王。白眉鹰王，娘，你不是说他叫外公吗？他是你外公，不是名字叫外公，他是你娘我的爹，就等于你有你爹一样。
3: 娘，你爹好凶啊！
4: 五哥，爹，速速带同无忌、五哥来向爹请安。小薰，哎，
5: 慢着，先别叫那么快，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
4: 我白眉鹰王纵横江湖数十年。
3: 一向最瞧不起那些所谓名门正派的人。
4: 翠山也从来没想过，会去天鹰教教主的女儿为妻。嗯，你们所谓的正派中人，一向视我等为魔教，要你娶我女儿，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了吧？
2: 娘，刚才外公的样子好凶啊，他会不会好像娘打无忌那样，爹不听话他就打爹啊？
4: 外公很疼娘的，就好像娘疼无忌一样。外公不会伤害你爹的。
0: 翠山对鹰王绝无半点不敬之意，还望鹰王成全我们夫妻二人。<笑>所谓正邪不两立，未免以后速速受到伤害。老夫别无选择，
4: 你马上杀了张三丰，你是对我天鹰教投诚，
0: 那你就是我的好女婿。不行，师父对我恩重如山。
4: 我张翠山绝不会大逆不道，也绝不会投向你们天鹰教。好，你要做正派弟子，老夫绝不勉强。但你绝不能带走素素和无忌。
0: 素素是我妻子，无忌是我孩子，你怎么能够拆散我们夫妻骨肉？
4: 我阴天正要做的，绝对不会有不行两个字。素素是我女儿，无忌是我外孙，当然要留在天鹰教以保他们的周全。难道要送羊入虎口，跟你回武当，受尽你们正派中人的欺负？
0: 我张翠山可以对天发誓。
4: 一定会保护他们母子安全。废话少说，不肯投我天鹰教，就马上离开。不肯离开，就别怪我不客气。
0: 要我离开，除非让我带走素素和无忌。好，
4: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嘿，嚯！你怎么不还手？
3: 爹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

0: 我们去看看。
1: 还不还手！怎么样？老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速速无忌，否则我就杀了你。
2: 我身为人家的丈夫和爹，我绝对不会离弃妻儿。
1: 好女婿。
3: 外公是不是要杀你啊？
2: 傻孩子，外公只想试试爹的武功罢了。
3: 爹，你可别乱来啊！五哥，
2: 多谢岳丈，手下留情。
3: 怎么回事啊？
1: 素素，原来爹担心你选错夫婿，但是方才一事就知道翠山宁愿自己不要命，也不会离弃你们母子，爹也就放心了。
3: 爹，刚才您真是吓死我了。不会的，娘，外公那么疼娘，就像娘疼无忌一样，又怎么会舍得杀死娘最爱的人呢？
1: 这张小嘴真会说话啊！
3: 娘啊，无忌好想念外公哦。
0: 娘也一样。等向你太师父拜完大寿，娘就带你回去见外公。
3: 好啊，
0: 快点睡吧。无忌就是这样，谁要是对他好，他就会依依不舍，天天想念。
2: 我就是怕他用情太深，心肠太软。你看，他年纪小小就这样，将来一定像我一样，吃尽苦头。你可知道，你爹真的好疼你。他为了你，只好认命，认了我这个女婿。你看在沿途，他都打点一切，我们吃的住的，他都安排妥当。所有牛鬼蛇神都不敢靠近来骚扰我们。
0: 如果你想报恩的话，日后对他的女儿好一点就行了。
2: 素素，说真的。武当山是个清修之地，我怕你上山之后只有粗茶淡饭。
0: 冰火岛的日子我们都能挨过，以后还有什么会难得倒我呢？我现在最担心是讨不到你师父张真人的欢心。
2: 我是不是一个很平和的人？
0: 就是因为他为人清淡平和，我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才会令他开心。他百岁大寿，我也不知道送什么贺礼给他才好，太隆重又觉得俗套，太轻巧又觉得对他不敬。其实我应该亲手为他做一份贺礼，以表心意。可惜我自己又做不了。
2: 素素，你别这么紧张，现在离武当山还有很遥远的路途，你可以慢慢想。
0: 对了，听你大师兄说，只要你平安上武当，你师父就很高兴了。
2: 说的是。你怎么样？
0: 不用理我，快点去救无忌。
2: 追不到，这两个高手似乎早有预谋，他们一定想在无忌口中打探屠龙刀的下落。
0: 怎么办啊？无忌还这么小。
2: 这两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很难找到他们。就算找到，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先上武当，禀明师父，查出他们二人的底细。

0: 翠山，
1: 弟子恭迎师父出关。
0: 师父，翠山，师父，弟子不孝，要您挂心了。翠山，你回来就好了。弟子斗胆，为禀明师父，敬意成亲，求师父恕罪。
2: 你在外十几年，无法回来。
0: 难道真的让你等十几年，禀明师父才娶妻生子吗？我张三丰哪有这么迂腐的徒弟？还不快起来！当然，
1: 弟子所娶的是天鹰教教主白眉鹰王的女儿殷素素。翠山身为武当弟子，竟然同魔教中人成亲，求师父恕罪。
2: 为师想见见你的妻子。
0: 素素向张真人问好，请起。果然眉清目秀，难怪翠山为你倾倒。
2: 师父，翠山，
0: 做人最重要是胸襟广阔，千万不要以自己是名门正派弟子自居。世间上本来就是正邪难分。
1: 正派中人，如果心术不正，就是奸徒；邪门中人，如果一心向善，就是正人君子。师父，你今天见素素，原来就是想说明这番道理。素素，你应该放心了，以后不需要心存芥蒂了。多谢张真人教诲。好。
0: 翠山，是师父。师父尽了全力，也只能是保存你三哥的性命。筋骨始终是难续，变成终身瘫痪。他一直都惦记着你，你去看看他吧。
1: 知道了，师父。 素素，你跟我一块去看看三哥。
3: 我今天不怎么舒服，初次见三哥，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心存芥蒂，你是不是还怪自己当年没有好好的保护他，以致令三哥受奸人所害？还是你师兄弟二人先见见面吧，等我好一点再去见三哥。
4: 芈月，把门关好。芈月，你听见没有啊？
1: 三哥。

三哥，是我，我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你没事回来太好了。原来你一直都流落在冰火岛上，难怪这么多年来都全无音讯。师父百岁大寿，我赶得上，在这个时候回来向他拜寿，真是老天保佑。 三哥不中用，不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也已经认命。命中要遭逢这一劫。

0: 可我不甘心，一直找不到那个用毒暗器打伤我的人。要不是被人暗算在先，我也不会受之于人，任人凌辱。我情愿当时就为他们一指捏碎喉骨，惨死当场，也比现在好得多，生不如死。
1: 三哥，你放心，我张翠山今天发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那个元凶，替你报仇雪恨。
2: 五哥，
1: 你不舒服怎么不早点睡啊？
2: 我很想知道您三哥的情况怎么样。
1: 虽然他罪过没说，但是终身残废始终是人生一大憾事。
2: 他还有没有说些什么？他知不知道是谁暗算他的？
1: 不过我当他的面发过誓，一定要找出当日在船上暗算他的罪魁祸首，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素素，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对了，五哥，如果那个人他早已经知错，又或者是他没想到后来会害得你三哥变成这样。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什么理由，总之害得我三哥一生尽毁。即使他武功比我强10倍，就算我拼了这条命，我也一定要为三哥报仇。
2: 人真的是不能做错事，一错了就恨错难返。难道真的是报应？
1: 什么报应？
2: 我以前杀了很多人，又做了很多错事，我好害怕会报应在无忌身上。我真的好怕，我们救不了无忌，救不了他。
1: 你别胡思乱想。
2: 皇天在上，就算有任何劫难，由我殷素素一人承担。求你保佑我孩子无忌平安大吉。
1: 放心吧，和我们六兄弟之力，一定救得了无忌的。
3: 好，武帝不愧是铁化银钩，这副瘦子毒可说是毒不千古啊！真是师父最佳的贺礼。
4: 大师伯，峨眉派灭绝师太带同他的弟子来向太师父贺寿来了。
5: 哎，六哥，季姑娘来了，你也不用乱了阵脚啊。
3: 金陵太原京师三大镖局的拜帖。
6: 大哥，拜帖的事一定不能够惊动五哥，就由我们几个应付吧。
7: 是不是关于龙门镖局灭门之事？
4: 五哥，
8: 五哥，
9: 五弟，
10: 五弟，
11: 五弟，
7: 你们不妨直言。
11: 他们这次来，一口咬定当年龙门镖局70余口是死在你的铁化银钩之下，一定要讨个公道。
3: 徒弟，你老实告诉大哥，当年你是否杀过龙门镖局满门？
7: 大哥，龙门镖局71口，我一个也没杀过。
6: 这就好了，我早说五哥不是那么残忍的人了。
7: 可是，可是当年龙门镖局70余口，是我妻子素素所杀。
6: 啊，
1: 是他。
7: 当年素素行事偏激，所以才闯下弥天大祸。
2: 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我找到无忌之后，我就会向大家有个交代。到时候要杀要剐，由我殷素素一人承担。
7: 素素，你已经是我的妻子。无论有任何事，都要我们夫妻一起承担。
2: 五哥，当年我杀了那么多人，也从没有后悔过。可是今天，我却连累了你。
9: 人死不能复生，就算送上五帝夫妻两条性命，

1: 无补于事，何况弟妹早已经改过从善了。
2: 少林用大力金刚指伤了三哥，如果要追究我们武当七侠，就跟他们拼了。
3: 拼不是办法，反而有更多伤亡。
0: 大哥，这么说，莫非你有更好的办法？
3: 在师父寿宴之后，我们先帮武帝找回他的孩儿，然后再在黄鹤楼英雄大会上交代金毛狮王谢逊的事。

0: 这个钱呢，勉强也可以抵消了。哎，武帝，你这干什么？
1: 你们大恩大德，我们夫妻真是无以为报。哎，
2: 起来再说吧，起来。
3: 大师伯，崆峒派的人来了，说要向太师傅拜寿。
4: 连崆峒派离这儿这么远都来了，
5: 还有华山派等都陆续上山来了。
3: 他们以祝寿为名，不请自来。看来，他们都是为了义兄以及屠龙刀的事。今天承蒙各位武林同道，远道而来，为贫道欢度生辰，实在愧不敢当。 只是贫道不知各位的大驾光临，所以观内只有斋菜和寿面，突然间要和各位分享，恐怕会僧多粥少，还望各位多多见谅。
6: 张真人太客气了，各位前辈同道，必派辕门邀约各位共赴武昌黄鹤楼，共同一聚。
7: 到时我武帝张翠山将会讲述他这十几年的遭遇和经历。今日是家师的大喜之日，要是在此讨论武林间的恩怨仇杀，未免不祥。哼，宋大侠，你用不着多说了。唐某明人不做暗事，今日来，一是为张真人祝寿，二是想打探恶贼谢逊的下落。他杀我师尊，抢我七伤拳捕，这笔账。
8: 我一定要算，
9: 不错，我门下弟子高泽成讲透被谢逊的狮子吼所伤，至今迟呆半死不活，我崆峒派也誓不罢休。
10: 是万兄，是万兄，是万兄。
11: 此处各大门派都有亲人或是弟子被谢逊杀害，看来张武侠不说出谢逊的下落，恐怕是无法平息这场风波的。
12: 是啊，是啊，是啊。
13: 如果屠龙宝刀不是落在谢逊的手中，恐怕今天你们大家也不会急着找到他的下落。
14: 既然今日群雄云集，也和黄鹤楼英雄大会无异，
15: 贫尼
14: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谢逊这个恶贼危害江湖，屠龙刀在他手，江湖定有一场浩劫，取回屠龙刀也是理所当然。
16: 是是是，
17: 没有灵除害，
18: 没有灵除害，
19: 没有灵除害。
20: 各位，请听贫道一言。
21: 贫道可以活到100岁，虽然不是什么丰功伟绩，总算是世上罕见。不如就给贫道个薄面，让贫道在寿宴上和弟子们可以安心的吃顿饭。
22: 请大家赏脸，
21: 天鹰教向张真人祝寿，
23: 天鹰教无福，
24: 无禄无寿，
25: 向张真人祝寿。
26: 本人谨奉毕教教主白眉鹰王，前来为张真人贺寿。
27: 祝张真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6: 请起，请起。哼，武当武侠张翠山娶天鹰教白眉鹰王之女英素素为妻。白眉鹰王出身明教，和谢逊同列四大法王之位。
28: 当年是好兄弟，难怪武当上下如此维护这个恶贼了。原来是姻亲关系。哼哼，
29: 想不到武当堂堂名门正派，竟然和魔教结亲，难怪，
28: 难怪。
30: 两位掌门何必血口喷人？我武当是非分明，绝对不会维护魔教中人，更不会允许有人前来闹事。
31: 我们不是来闹事，我来是想讨回个公道。
32: 没错。

0: 阿弥陀佛，老衲带同师弟空智空圣以及众弟子，恭祝张真人千秋长乐。
1: 好说好说，方丈远道而来，贫道有失远矣。
0: 张真人，论年龄论辈分，老衲都是后辈。这次老衲来到，除了祝贺之外， 还有一件事，想请真人赐教。
2: 方丈，莫非你也是为了我门下弟子张翠山而来？
0: 不错，老衲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两件

0: 第一，张武侠杀害了龙门镖局上下72口，又击毙少林僧3人。请问，这75条人命该当如何了结？第二，比试兄空剑惨死在金毛狮王谢逊的七伤拳之下。据闻。
1: 张武侠知道谢逊的行踪，请张武侠将谢逊的行踪讲出来。
2: 张翠山，你为虎妖女应速速，不肯将谢逊的下落说出来。现在少林方丈也为此而来，武侠，你还是将那个恶贼供出来吧。
3: 不错，
4: 谢逊在哪里？
2: 谢逊在哪里？
5: 顾问大师，
2: 当年龙门镖局75条人命，绝非在下所杀。 是何人所杀，在下也不便直言。至于金毛狮王谢逊和在下有八拜之交，江湖中人最讲信义。我张翠山今日头可断，血可流，也绝对不会泄露半句关于他的行踪。我只能说一句：我没做过半点有辱师门的事。如果大家要以死相逼，
6: 要杀要剐，就细听尊便。
0: 张翠山，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袁烨。当日案发现场，贫僧和你交过手，贫僧这只眼睛也是被你打瞎。
7: 但是我们三师兄于代言被少林金刚指所伤，以致终身残废，在下也希望三位高僧做个交代。
0: 哎，老衲早已说过，曾经详查本门弟子。
7: 并无一人加害于三侠，
8: 哼，这只不过是你们片面之词而已。
9: 既然张武侠坚持不肯说出谢逊的下落，贫僧只好向张真人讨教，以武力解决少林和武当多年来的瓜葛。
0: 哎，师弟不可无礼。
7: 虽然张真人的辈分比我们二人为高，又岂能以一对一如此不敬？
10: 方丈直言，就是想三人联手，以三敌一。
0: 对付师傅了。嗯，正如大师所言，我师傅与三位辈分不同，假如真的对阵，也落得一个以大欺小之名。倒不如让我们武当弟子领教你们六位少林高僧。
11: 好啊，那就由我们少林六僧对你们武当六侠一阵定输赢。不是六侠，是七侠。虽然我于三弟有伤在身。
12: 但是可以找一个人，请他指教几招，带他出战。武当七侠荣与辱，缺一不可。
0: 不错。
12: 各位大师，假如我们七人能侥幸险胜，就请大师带同各大门派下山，不准再打扰家师清修。
0: 好，一言为定。
13: 我们摆出真武器阵。
2: 好啊。
14: 只有这个阵法，可以令我们户部长短，功力倍增。我们七人联手，就好像有64个高手一起出招一样。
15: 我们就以真武七阶阵，让各大门派知道我们武当的厉害。
14: 但是，谁来代替三哥的位子呢？
15: 不用请了，大家要打架，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份？
14: 弟妹，你要有心理准备，这次我们的决斗会很凶险。
15: 无论再凶险，也比不上。 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独对各大门派。大家对素素的恩情，素素不敢言谢。不过我可以答应大家，以后我绝不会再做半点坏事，有辱各位声名。
2: 素素，就这么决定吧。胡嫂，时间不多了，你快向三哥拜师学艺吧。
15: 我武功低微，我怕刹那间未必领略到三哥的武功精妙。
2: 不用怕。
12: 你只要记住三哥教你的方位步伐，到时我们也会从旁提点你。那我现在立刻叫他进来见你。
16: 好啊。
2: 三哥，其实吴嫂早就想来见你了，
12: 为什么现在才来啊？每次她想见你的时候，你都在孕息，她说不想打扰你。
16: 太严重了。来。
2: 过来见见三哥。
12: 三哥，吴嫂她比较害羞。

0: 酒啊！<笑>弟妹，三哥没什么送给你做见面礼，我只有传授这套剑阵的方位步法给你。
1: 谢谢三哥。

0: 三哥，你不舒服，弟妹，请你过来，让我看清楚你。
1: 有劳你大声说一句，如果途中稍有差池，就要你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原来三哥已经听出你的声音。当时委托都大警送三哥上武当山的，就是小美。多谢弟妹好心。
0: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暗算于谋。当日暗算三哥之人是个身份不明的男人，速速赶到船上的时候，你已经晕倒了。你再说，不要杀他。于代言大有侠名，说，
2: 不要杀他。于代言大有侠名，我们不要杀他。

0: 到底什么事？对不起，五哥。对不起，五弟，你和弟妹十几年夫妻，夫妻情重，三哥，三哥之天意如此，不会怪任何人。
1: 你们走，三哥，既成事实了。事到如今，我也不再瞒你。不过我要声明在先，这件事，五哥他是蒙在鼓里，不好吧？我怕你知道了之后。
0: 我求三林，请你不要再说了。你说，不要说，你说出来。
1: 不要。整件事怎么回事？在三哥面前，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当日躲在船舱，用闻虚针伤害三哥的人。 就是我，之后再用七星钉打伤你的，是我大哥殷野王。我们天鹰教和武当派素无仇怨，既然屠龙刀已然得手，我们敬重你是位汉子，所以我委托龙门镖局。
0: 将三哥送回武当九职，没想到在途中节外生枝。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直在骗我？
1: 伤害三哥的罪魁祸首是你的妻子，我怎么敢告诉你？
0: 你竟然一直都瞒着我！

0: 之错，是我对不起你。但是这件事，五哥全不知情。
1: 三哥是一个废人，已成事实。我不想再追究。武当六侠足以对付少林高僧，我不想妄加虚名。走，走，你们走。三哥。

0: 是，弟子大错铸成，无法挽回，求师父答应弟子一件事。
1: 你说，为师一定答应你。
0: 弟子的孩子无忌落入玄冥二老手中，求师父你救他出魔掌，抚养他长大成人。
2: 翠山，
0: 所有罪孽都是我张翠山一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张某就向各位谢罪。
2: 翠山，翠山。

0: 有我在，你别怕。
1: 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1: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1: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我每天都在祈求上苍，如果真的是有报应，千万不要报应在无忌和你身上，一切由我承担。 为什么不让我承担啊？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

0: 无耻之徒，还不快点将无忌给放了！你就是征三丰征真人！
1: 无忌，无忌，你不要杀害我的孩子！
0: 不准走过来！严肃说，只要你说出金毛狮王现存的下落，我就把孩子还给你。
1: 不要说啊，娘，不要说！
0: 没敢啊！
1: 无忌。
2: 这里这么多的人，他们一起上山，逼死你爹的。你要认清楚他们每一个人。无忌，不要急着报仇，要慢慢等，要慢慢等，一个也不可以放过。
1: 无忌不想报仇，无忌只想爹可以复活。
2: 你爹已经死了。

0: 不能复活了，你知不知道？
1: 啊！爹，爹，爹，你不要死，爹！
0: 先夫已逝，我就将金毛狮王的下落告诉你们吧。
1: 千万不要，娘！
0: 住口！

0: 昆仑大师，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听，请你过来。善哉善哉，如果阴师主肯早点说的话，张无暇也不至于白白枉死。金毛狮王谢逊，他藏在……
1: 什么？你说大声点！他就在那儿，你们让我林派人去找他吧。你照我说的，到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师，
2: 他说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无忌，等你长大之后。 有提防女人，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娘刚才其实并没有告诉那个老和尚。娘是不是很会骗人啊？ 无忌，你爹已经死了。无忌，你爹已经死了。娘要将你交给太师傅。娘，啊！
3: 无忌，走开！走开！是你们，是你们害死我娘的！是你们害死我爹的！我不哭，我不会哭给你们看。张真人，这次突生意外，真是非始料所及。 既然现在张无暇夫妇已经双双自尽，那就前世不究，老衲等也要告辞了。恕不远送，告辞，
4: 告辞，
5: 告辞。
6: 大师，您慢点，谢逊在哪里啊？
4: 是啊，谢逊在哪里啊？大师。

0: 无忌，我是小福阿姨，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走开！我不用别人照顾，我只要我娘。
2: 对不起啊，福妹。
0: 应该是我对不起你。
2: 怎么会？又不是你逼死五哥的。
0: 我不是说这个。总之，你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至于你对我的恩情，我会铭记于心。

0: 近。
1: 无极，
0: 他们都走了，你可以哭了，大声哭出来，舒服一点。你哭吧。
2: 无极，无极，无极，无极！
3: 玄冥神掌，寒气逼人。
4: 玄冥二老这两个恶贼，为了逼供，竟然连个小孩也不放过。
5: 拿热水来。

0: 无忌，无忌，无忌，无忌！为今之计，只能够合我们师徒六人之力，用无当的九阳功为无忌续命，能够保存他性命一天，就让他在世上多活一天。
1: 无忌，原来你到你爹娘的坟前来了。太师傅，我是来拜祭我爹娘的。我要在这里种棵树，等树长大了可以遮挡我爹娘的坟，不会被太阳晒着。
0: 无忌，你真乖呀。

0: 爹，娘，无忌又来看你们了。今天是娘你的生日，无忌特地花了这只彩蛋送给你。我的寒毒经常发作，幸亏太师傅你们输真气，我才可以活到今天。无忌已经不想再浪费太师傅和各位师叔伯的真气为我续命。
1: 无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无忌自己心中有数。
1: 我体内的寒毒已经深入经脉百络之中，无法化解。头顶、小腹以及胸口三处地方越来越冷，看来我就快毒发身亡。无忌，太师傅想说个故事给你听听。
2: 好啊，太师傅很久没有说故事给我听了。
1: 大约在90年前，少林寺有一个身份低微的俗家弟子，叫做张君宝。 他负责打扫藏经阁，服侍看守藏经阁的觉远大师。这位觉远大师完全不懂得武功，但是他无经不读，无意中将夹在楞伽经内的九阳真经一起熟记，修炼之下，练成了无人能及的深厚内功。后来，这本经书辗转之间遗失了。 觉远大师被严加处罚，上料挑水，还不准他开口说话。正巧当时郭靖黄蓉的女儿郭襄来到少林，郭女侠当时误会了少林僧人欺凌一个老和尚，双方争执。郭女侠受托转告一个林中人的口讯，说什么“金在油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少年张。

0: 君宝上前相助，
1: 使出
0: 郭玉霞当年所教的罗汉拳，但是他触犯了未经本门师尊传授私学外门功夫的门规。轩辕大师为了救人，神威大发。他救了郭襄和张君宝，但是觉远大师也因年老力竭，终于油尽灯枯。在他圆寂之时，念出九阳真经。当年在场听到九阳真经的，一个是少林无色禅师，一个是郭襄郭女侠，另一个就是张君宝。
2: 当年的少年张君宝就是太师傅您了，是吧？
0: 太师傅曾经多次去信给师太，他都以传授所得的九阳真经甚少，不想将仅存峨眉派的九阳功外泄为理由，婉拒了我的请求。
2: 太师傅是想集齐武当、峨眉以及少林三家的九阳功，为无忌化解寒毒。
0: 无忌，你真是聪明。无色大师当年的武学修为是最高的，所以传授下来的九阳真经也是最精深的。
2: 太师傅，你想带无忌去嵩山少林寺相求少林的九阳功啊？不行啊，太师傅，你毕竟是少林出身，后来离开了少林，再加上我义父谢逊的事，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
0: 你爹娘牺牲了性命，无非也是希望你好好的活在世上，你这么轻易就说放弃，这样不但有负你爹娘的所望，也辜负了太师傅和几位师叔伯多年来的心血。
2: 义伟亭，太师傅啊，这儿就是郭襄郭女侠大闹少林的地方。
0: 自从那次之后，太师傅再也没有涉足少林，匆匆一别，如今已是百多岁的老人。
2: 太师傅，
0: 少林内事不必插手。
3: 他好不容易才学成少林绝技伏魔掌，不能这样就打死他的。
4: 不许施力！

0: 幸亏有张真人及时出手相救，灭了他的杀孽，善哉善哉！张真人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望求恕罪。
1: 刚才张真人用的不知是何武功，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厉害啊！
2: 无忌，快点上前拜见各少林方丈以及两位大师。
3: 原来你就是当年的张无忌，你娘殷素素那个妖女，当日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我方丈师兄，这招疑惑江东的奸计，害得我少林派饱受其他门派的滋扰，这个全是拜你娘这个妖女所赐。
1: 你们当年逼死了我爹和我娘，被我娘捉弄一下又算得了什么？无忌，方丈，我徒孙无忌中了玄冥神掌的寒毒，危在。

0: 想借助少林的九阳功配合我武当的九阳功，互补不足，为他化解寒毒。之后我会逗留少林三年，将这套阴阳无极功一一演示，再和贵派切磋切磋。
1: 真人的好意，请恕老衲未能接受。世神并不知武当的武功，原本是出自少林的绝缘大师，反而还会说少林偷学了武当的武功。老衲身为少林掌门，对于此种流言，的确是担当不起。
0: 请方丈慈悲为怀，无忌的寒毒，实无他法可解。
1: 有违遵命，还请恕罪。
2: 太师父，无忌宁愿死，也不想再受辱于人前。
0: 无忌，
2: 他们诸多推搪，都是因为放不下两派的恩怨。太师父，你越是宽厚，他们就越得逞，结果都是一样。太师父，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0: 好，无忌，你真是有你爹的风骨。那么，贫道也不再打扰，就此告辞。无忌，虽然虚名不是很重要，但是尊严还是要有。你做得很对。
3: 我明教与你朝廷为敌，就算被杀也无怨言，和这姑娘无关，你们放他一马。
2: 姑娘，你不要紧吧？
4: 走，
5: 爹。

0: 周姑娘，你不要难过了，你自己想房子，快点离开吧，不然官府追究起来的话，你也活不成了。原来你姓周啊？
1: 我叫张无忌。
2: 我叫周芷若。
0: 周芷若，名字蛮好听的。
2: 对了，你打算要去哪儿？芷若只有爹一个亲人。
3: 自小就跟着爹撑船为生，现在我爹死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4: 承蒙真人两番相救，请受常遇春一拜。
5: 哎，常兄弟不必多礼，贫道就是敬重你是位顶天立地的汉子，不必言谢。
4: 明教一直被视为邪魔外道。
5: 难道真人不避邪意，出手相救？真是难能可贵呀！
3: 常兄弟虽然是魔教中人，可是天生一副侠义心肠，何不就此弃暗投明？
5: 多谢真人好意。明教虽然行事偏激，但是最重情义二字。常遇春身属明教，终身不敢背叛。
3: 人各有志，贫道也不便勉强。
6: 道爷，常大叔，请用膳。
4: 无忌他。

0: 少爷，请放心，你先吃吧。
1: 常兄弟，请。
0: 无忌哥哥，道爷见你不肯吃饭，他也吃不下，这样岂不是两个人一起都要挨饿喽？

0: 我爹死了，我心情也很难过。不过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大难不死，就一定要吃饱饭，好好的生活下去。
1: 你说的也对，人一定要吃饭嘛。
0: 你可以大口大口的吃啊，我已经把骨头挑出来，浇上肉汁在饭里了，味道很好吧？我再给你盛一碗。
1: 不用了，饭虽然好吃，恐怕我也没什么机会再吃了。
0: 一上了岸，我就要走了。
1: 走的人是我，我身中寒毒，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
0: 原来你有病啊，难怪你会这样。
1: 因为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2: 他的寒毒已经深入脏腑，非寻常药物可治。
3: 这位小兄弟身患重病，常某知道有位神医，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我也正想去找他，不如一起。
2: 常兄弟所说，莫非就是蝶谷医仙胡青牛？
3: 这位胡师伯性情古怪，自称为见死不救，如果不是明教中人，他绝对不会医治。不过张真人放心，我绝不会逼这位小兄弟加入明教。张真人对我有恩，就凭这份情面，相信他一定会答应医好这位小兄弟。
2: 这样也好，无忌就拜托常兄弟你了。
3: 请放心。
2: 周姑娘就交给贫道带上武当，再另行设法安置。
3: 那就有劳张真人了。
2: 无忌，你过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谈谈。无忌，虽然明教中人也有侠骨之士，但是他们始终是邪魔外道，一入魔教就难以回头了。
1: 太师父，你放心，如果他们真的要逼我入明教才肯为我治病，无忌宁愿一死，也不会身陷魔掌。
2: 好，你医好病就要速回武当。
3: 周姑娘，都怪常大哥不好，害你孤苦无依。
0: 这个都是天意，不能够怪任何人呢。
3: 常大哥身无长物，就将这个明教火焰令送给你防身，遇有危难之时，或许可以帮你度过一劫呀。
0: 常大哥的好意，芷若一定会好好珍惜。
2: 时候不早了，我看还是各自上路吧。
3: 张真人就此告辞。
1: 太师傅，你放心，无忌病一好，就会立刻回武当山见你老人家。
2: 好。
0: 无忌哥哥，你要记住，天天都要吃饱饭，不要让道爷担心啊。

0: 这里就是胡世伯种草药的花园。
1: 哇，原来草药也会这么漂亮。
0: 常玉春叩见胡世伯。

0: 常遇春叩见胡世伯。
1: 晚辈叩见胡先生。
2: 常遇春，打不过就别老是替人强出头，每次都要我替你善后。哎呀，哦，你中了番僧的劫心掌，本来没什么事的。哎，但是糟糕的是，你中了招，还用蛮力乱打了一通，现在是寒毒攻心。不过也不要紧，服几剂重药，就会没事了。
0: 那就有劳胡世伯替这位小兄弟把脉吧。
2: 不用把了，他比你严重多了。好生的面孔，是乃唐的门下弟子？
0: 他叫张无忌，是武当张真人的徒孙。
2: 哎，不依不依，不是明教中人，我谁也不依。
0: 他是武当张真人的徒孙，张真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2: 我不管你什么张真人张假人，也不管他救过你，即使他救过我胡青牛，他不是明教中人，一律不依。
0: 但是他的寒毒天下无人能解啊。
1: 求医仙救我一命。
2: 救你不难，加入明教。
1: 但是我答应过太师父，永远都是武当弟子，我绝对不能贪生怕死，有违太师父教诲。
2: 你要听你太师父的话，那出去吧，死路一条。
1: 我张无忌情愿一死，也不能够失去于太师父。
2: 好啊，你要逞英雄，立刻给我滚出去。我要告诉你啊，在我胡青牛门下，绝对不会有一个病死的人。
0: 胡师伯，你真是见死不救啊！
2: 胡青牛外号见死不救，你不会不知道啊？
0: 但我是明教中人嘛，
2: 我不救你，
0: 我不用你医，只要医好这位小兄弟，一命换一命。
2: 你们先商量好了再说吧。我提醒你啊，你中的是劫心掌，如果你不立刻医治，七日后死定了。
0: 我不用你医，医好这位小兄弟就行了。
1: 常大哥，请留步。无忌的死是天意安排，你用不着以你一命换我一命，这份心意，无忌万万不能接受。
0: 你留在这儿，
2: 别动。英通无比呀，你中的是玄冥神掌。
1: 是又怎么样？你又不肯医。
2: 起，起，真是起。中了玄冥神掌却不死，是一起。有人用非常深厚的内力替你续命，七上加起。这个千年难得一见的千古奇症，我决定医治你。
1: 你肯医就行了，你不用医我，你还是救常大哥吧，一命换一命。
2: 谁说要救你啊？
1: 你刚刚才说肯医的。
2: 我说医，没说救。等我将你医好，就表示我医术了得，然后就用针刺死你，不就等于没救你了？妙计啊，果然是妙计啊。那个简直是头大笨牛。哎，
1: 他说你不答应救我，就不肯让你医治。
2: 对了，话说回来，你明知道我会杀你，为什么还让我医你呢？
1: 你一定医得好我啊，医好了再说吧。
2: 我就不相信我医不好你，也不相信我杀不了你。
1: 哎，
2: 是不是很痛啊？很痛就表示有效，终于找到施针的穴位了。
1: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2: 那你叫唤什么？
1: 我看到那本武学内伤篇吗？
2: 喂，那边整排啊都是医内伤的书，还有几本呢是医掌伤的，你读完它说不定可以找到什么方法来医那头大笨牛。

程大哥，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再不医就没得救了。无忌竭尽心力。

0: 研读胡先生的医书，熬了这一碗药。如果你喝了有什么不测，大不了无忌陪你一块儿死。
1: 我常遇春贱命一条，喝了大不了一死，总比现在舒服。
0: 无忌曾经跟义父学过点穴功夫，对穴道略通一二。但是这一针刺下去是凶是吉，无忌也不敢说。
1: 好啊，这就叫死马当活马之，你尽管刺吧，大力的刺啊，快点。
0: 陈大哥，陈大哥，陈大哥，胡先生，你救常大哥吧，我愿意马上死。
2: 死什么呀？救不了了，死你十个张无忌呀，我也不会救一个常玉春。

0: 好饿呀，有饭吃吗？
1: 有啊有啊。
0: 啊，
1: 康大哥，康大哥你醒了，粥已经熬好了，我给你盛一碗去。
0: 好。
1: 康大哥，喝粥。
0: 既吃得饱，又不用死，实在太好了！
2: 你们先别这么高兴啊！这位小兄弟，你可知道你下药下得好重，施针手法又不对。常玉春本来身体挺强壮的，可能活到八十多岁，可是经你这么一搅和，我看他最多活到四十岁。
0: 切，男人大丈夫。三十岁立业已经够了，哪用等到四十岁啊？是不是张兄弟？
3: 对不起啊，程大哥，我一定会用心钻研医术，希望可以找出良方为你续命。
2: 嗯，自身都难保，还续什么命？
0: 哎，胡师伯，你不是已经帮张无忌治好病了吗？
2: 我替他施针下药，只能够稳住他体内的寒毒，暂时不会立刻发作。至于想要根治啊。至少也得十年八载呢，或许会有办法。
0: 可惜，我要赶回去复命。无忌啊，你以后就留在这儿治病，常大哥每半年来看你一次。等你病好了之后，我带你回武当山。
4: 不回。
5: 娘，娘，不会好想念你啊！
6: 娘也很想念不悔啊。
7: 哎呀，这个傻丫头，最近老是跑到门口去等你回来呀、
6: 啊。李大婶，真是麻烦你一直照顾不悔。
7: 哎呀，哪的话，你们母女俩慢慢的聊吧啊。
6: 好。
5: 今天是不悔十二岁生日，我知道娘一定会来的。
6: 对了，你过生日有什么愿望？
5: 我想拜祭下爹。
6: 不悔乖，你爹葬得很远，还是等你长大了，娘再带你去好不好？
5: 嗯，我知道娘很爱爹，就像爱不悔一样。
6: 不悔，你知不知道？虽然娘和你爹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真的很快乐。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所以才给你取名为不悔。今天你十二岁生日，娘带你去集市玩玩，好不好？
5: 好啊，
6: 那我们走吧。不悔，你想吃什么？
5: 我想吃鸡和吃鱼。
6: 好啊。
8: 哎，季姑娘，你也来了。
6: 是。
8: 我们各大门派都是收到本门的讯号才来的。
6: 各位武林前辈，晚辈告退。
9: Ha ha!

0: 我叫你来的，还没见面就想走？
1: 到底什么人？搞什么花样？
0: 为何不见武当跟典藏的

0: 欠法针！哎呀，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金花婆婆向她问好。
1: 胡金牛，哎，胡金牛，
2: 快出来啊！
1: 各位不好意思，胡先生身染天花重病，不方便见客，各位还是尽快另寻名医吧。
3: 啊，你告诉他，崆峒门下，圣手前来，简洁求医。
1: 别说是崆峒派，任何派胡先生都不会医。
3: 啊！你说什么？我先进去。
1: 你们不能进来！
3: 你再阻止，我一掌打死你！
4: 住手！你们有求于人，还敢喊打喊杀，成何体统啊？
1: 季阿姨，
4: 你是？
1: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张无忌。4年前在武当山上，我父母去世那天，我们见过。
4: 无忌，原来是你啊！
5: 娘娘，
4: 这是我女儿不悔。至于其中的因由，我有机会慢慢再跟你说。
1: 季阿姨，你怎么样？我替你把脉。你中了掌，伤了太阴肺脉。
4: 你怎么知道？
1: 我略通医理，干脆让我先替你施针，暂时止痛吧。

0: 哎，可以啊，
1: 小兄弟好厉害，真行啊！谢谢你啊，吴进。想不到你留在这里也能学到好本领。
2: 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你体内余毒未清，需要吃药调理一阵子才能完全康复。嗯，
3: 原来这位兄弟是蝶谷的小医仙，狐青牛的传人，难怪医术如此高明。
4: 是，
0: 我并非狐先生的传人，也不是什么小医仙，我只是在此暂住罢了。
5: 我怕。
3: 不用怕，就算是有什么疑难，你也可以请教胡先生吗？是不是？
6: 是，
3: 拜托你了，哎，求求你了，拜托你了。
0: 我们先起来吧，
6: 请
0: 你们起来，起来吧。好吧，我尽力而为。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
1: 什么事啊？不回？
0: 为什么这个泥公鸡怎么吹都吹不响？
1: 我教你吹啊。
0: 好啊。
1: 那手要这么拿着。
0: 无忌哥哥真棒啊！
1: 你试试。
0: 好啊。咦，真的吹得响啊！
1: 哎，我吹首歌给你听吧。
0: 好啊。

0: 要这么样吹气，这样子。
1: 不回，已经很晚了，该回房歇着。
2: 啊，
1: 乖。啊，对了，无忌，多亏你，我的伤才好得这么快。过两天我就跟不回离开蝴蝶谷。
3: 今天简大叔他们的伤好了，都走了。过两天你们也要走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1: 过些日子我会带不回来看你的。可是你身上的毒，
3: 胡先生已经用药物替我镇住，暂时应该不会有事的。
4: 你没死啊，
0: 佳音，你没事吧？
5: 你终于来了。
4: 你不是曾经说过，非明教中人不救？今天我才看到简杰他们精神抖擞的出谷。
5: 不关我的事，是外面那位小兄弟医治的。
0: 不错，他们全都是我救的。
4: 你是明教中人？
0: 我只是在这里。
4: 我明明听到你说身中寒毒，是胡青牛替你镇住的。你破了戒，还有什么话好说？
1: 胡先生，
0: 胡先生，
4: 你也中了毒。
5: 既然难逃一死，我自己了断，来得痛快。
4: 混账！
0: 胡先生，我害了你。
5: 小兄弟，胜死有命，我已经想到驱寒毒的方法了。事关重大，你听清楚，东岳草加寒梅子，二更时分，即服。
1: 胡先生，
0: 胡先生，
1: 胡先生，
0: 胡先生，
1: 胡先生。
4: 服毒自尽，死得真便宜。
0: 他中的是三重参草毒，你要不怕，只管下手。
4: 哎，你就这么死了，真是便宜了你。要是落在我手里，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4: 十年前，先夫银叶先生身中剧毒，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蝴蝶谷求医。因为先夫不是明教中人，他见死不救。好一个见死不救！我们夫妇二人便生死相隔，永不相见。
1: 婆婆，你不要难过。
4: 这回我再到中原，设计了九种方法，打伤各门派弟子，再引他们来到蝴蝶谷求医。只要胡青牛为他们医治，我就有口实可以杀他报仇。谁知道他自作孽！咱们走。
1: 胡先生临死之前也帮你想办法解寒毒，为什么好人没好报？
0: 可是他刚才说的方子很古怪，跟我的病完全不对症啊。冬月草加寒梅子都含有毒性，二更时分啊，胡先生有救了。还有脉搏，季阿姨，请你马上在柜子最左边第一格和第二格把那两味药材拿出来，立刻熬成汤药，二更时分前胡先生一定要服用。
1: 无忌，胡先生怎么样？
0: 胡先生，
1: 胡先生，
0: 胡先生，你告诉我这个古怪方子果然是要我以毒攻毒。
5: 哎，小兄弟，幸亏你悟性高，要不然我真的死了。金花婆婆行事谨慎，一定会回来查探，希望这个假坟能够掩她耳目。我也应该离去了。无忌，谢谢你陪了我那么长的日子。这里一本是毒经，一本是医经，是我毕生的心血。要医治人就得先行了解毒性，你好好钻研，也许会参悟出去寒毒的法子。
0: 胡先生，
5: 拿去啊。
0: 谢谢你，胡先生。
5: 后会有期。
1: 无忌。

0: 不回不见了。哦，原来你走在这里啊！你娘要走了。我不走，你出了谷，娘就会扔下我不管，又不能跟无忌哥哥玩了。怎么会呢？我会常常来看你的吗？还会带你一块来看无忌哥哥。
1: 十万不回，就算你不来，我也会去看你的。
2: 好了，我们该走了。嗯，来，无忌，你身上的寒毒，怎么你之前不和胡先生说你的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谢逊是明教的护法，要是他知道之后，一定会细心的照顾你。原来你就是谢逊的义子，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胡青牛用计骗我！
3: 不想到阴间陪胡青牛，就告诉我，谢逊在哪里？
4: 你杀了胡先生，
3: 你当我是什么人？我怎么都不会说的。
4: 告诉婆婆谢逊的下落，婆婆不但能够解你的寒毒，还能够教你一身天下无敌的好武功。
3: 我不要学你的害人武功，你杀了我更开心。放开我！
4: 有我陪你玩不好吗？
5: 大不了到时候我放毒蛇和毒蜘蛛在你身上咬你，如果咬不死你的话，保证你百毒不侵。峨眉派不过如此。
6: 师父，
5: 师父，
6: 倚天剑。
5: 小福，怎么这么不争气？
6: 师父，我不会，你自己到那边去玩。嗯，你就是峨眉派掌门，我打了你的弟子，你想怎么样？
5: 打得好，要是你喜欢，可以继续打，就算打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师父。
6: 当年峨眉师祖郭襄女侠的剑法名闻天下，不知道今年传到徒子徒孙还剩下多少成？
5: 就算剩下一成功力，也可以斩妖除魔。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我不放怎么样？
2: 师傅，师傅，那个老太婆竟敢跟你过招，简直不知死活。
3: 以后你们行走江湖，只要听到她的咳嗽声，马上离开。
4: 知道了，师傅。
3: 小福，刚才在你身边的女孩子是谁？
2: 是，师傅，刚才那个女孩子只是普通农家女。
3: 你怎么知道是普通农家女？
2: 哦，我答应师妹不说的。
3: 你好大胆子，连我也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连你一块杀。
2: 师父，弟子不孝，有辱你教诲和养育之恩。刚才那个女孩子是徒儿的女儿。
3: 你跟我来。杨潇是不是明教的大魔头，自称光明左使的杨潇？
2: 弟子知错了，
3: 岂有此理！这个丧尽天良的恶贼，竟然毁你清白，就是毁我峨眉青玉。说，是不是他逼你的？说，
2: 不是，我是心甘情愿。如果师父要杀的话，你就杀了我吧。
5: 无忌哥哥，
0: 不要说话，千万不要那个大恶人看到。
3: 你蒙骗师父，失身于杨潇。生下孽种，师父都可以不跟你计较，只要你假装接近杨潇，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人头带回来，再清理孽种，师父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2: 师父，虽然当初是他无赖跟着我，

0: 师妹，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没有，这边没有人。
1: 找到没有？没有啊，师父。我们出谷找。
2: 是师父。
1: 娘，娘，娘，娘，娘，
2: 不回来，不回归，无忌。 去昆仑山。

0: 这里这么大，究竟哪里才是坐忘峰？哎呀，你没事吧？
1: 好痛啊，我走不动了。
2: 聪明的话，就留下这个孽种。
0: 她是你师妹的女儿，难道你一点同门之情都不念？
2: 只要杀了这个孽种，我就可以在师父面前立大功，掌门之位自然唾手可得。

0: 谢谢大侠出手相救，不知大侠尊姓大名。小小意思，何足挂齿。
1: 不回，咱们走吧。
2: 无忌哥哥，我的项链不见了，
0: 在这里啊，不回。
3: 小姑娘，这个铁烟令牌谁给你的？是我娘啊。是你娘。你娘叫什么名字？
0: 纪晓芙。
3: 那你呢？不悔，杨不悔。不悔。不悔。我念待你，你始终不悔。
0: 小福为我受了一辈子苦，可是他始终不悔。爹，你
4: 叫我。
0: 不悔，爹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张兄弟，从你的气息看来，你好像带病在身，而且病情也不轻。不悔是你救回来的。
4: 你就留在这儿养病，顺便把我毕生所学传授给你。
5: 我这个病连我太师父和医仙胡青牛都束手无策。在我有生之年，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回去见我太师父。
4: 那我也不勉强你了。
0: 杨伯伯，请。
4: 无忌哥哥，你不要走啊！我该上路了。要是我有命的话。
5: 无忌哥哥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4: 昆仑山脉果然幅员广阔，来到这边已经变成雪地，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呀
1: 呀呀呀！魏允将军，停！

0: 哎，你终于醒了！嘿，你昏迷了3天3夜呀！
1: 这里是哪里？
0: 这里是红梅山庄，是我家小姐把你救回来的。你好了，快去谢谢我家小姐吧。小姐，我把她带来了。
2: 这位是我家小姐雪岭珍珠朱九珍朱姑娘，你还不谢谢她救命之恩？
1: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
3: 起来吧。我叫你起来。
4: 九珍表妹，就是这个臭小子一掌打死你的左将军，还把他救回来干嘛？
3: 你别吓着这位小兄弟了。啊，你的本事倒是不小，居然可以一掌打死我的左将军。你会武功吗？
1: 我从小跟爹娘学过几年拳脚，谈不上会什么武功。
3: 你的爹娘呢？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曾阿牛。爹娘都已经死了，只好到处流浪，刚巧来到这里。
3: 看来我们倒是挺有缘的。来，到这边来坐。坐。
1: 好香啊。

0: 秦将军，喉咙。平寇将军，威远将军，上。好，好。
1: 果然精彩绝伦。
0: 曾兄弟，你觉得我训练的怎么样？
2: 好是好，只是有点残忍。
3: 妇人之仁，不成大器。
0: 小凤，你带曾兄弟去沐浴，换条干净的衣服。
4: 是，小姐，曾公子，请跟我来。

0: 我告诉你，别以为自己穿上像样的衣服，就当自己是翩翩公子。我未必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副嘴脸。
1: 这件衣服是朱姑娘，
0: 不要在我面前朱姑娘前、朱姑娘后的。这次就是九真表妹叫我来教训你，为左将军报仇。
2: 曾兄弟，你打死我左将军那张好厉害啊！你不可能输给我表哥的。哼！哼！臭小子，居然敢还手！你住手！义父，
3: 爹，
2: 哼！你们两个太不长进了。
3: 爹，
2: 你给我住嘴！你看到你表哥欺凌弱小，你也不阻止，咱们朱家。 是以侠义两个字为祖传家训，想不到我朱长龄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0: 义父。

0: 未必。你常住我家，我已经把你当成半个儿子，想不到你不听教诲，实在叫人痛心了。
1: 姨父，是这个臭小子一掌打死表妹的左将军。
0: 爹爹又是你纵犬伤人，乔府。
2: 在。什么事，老爷？
0: 把所有的狗只带到后山去放了，以后我红梅山庄不准再养狗。
2: 是。
3: 娘。
4: 老爷，
0: 不要说了，把九珍带到书房，待会儿我还要好好的教训他。还不去？
5: 老夫疏于管教，希望这位小兄弟不要见怪。
6: 是我不好，你也别深责朱姑娘和魏公子。
5: 难得你这么谦厚，如果你不嫌弃，就叫我一声朱伯伯。
6: 朱伯伯。
5: 看来你的伤可不轻啊，你就留在这里，我替你疗伤。
6: 谢谢朱伯伯。

0: 朱姑娘，你怎么样？你受了伤就不要乱动啊。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是我怕被人看到，所以等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才赶来看你。朱姑娘，你对我真好。虽然我们相识的日子浅，可是我凭你的眼神看得出，你一定会真心待我。我会，我一定会。对了。
1: 虽然你不是怎么懂得出招，可是我从你的武功根基看得出，你应该是出自名门的哦。
0: 对
1: 不起啊，朱姑娘，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不叫曾阿牛，我叫张无忌。
0: 张无忌，这个名字很清雅，比曾阿牛好听多了。
1: 至于我为什么要骗你，因为事关重大，不便相告，也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别人。
0: 你放心吧，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原因呢。 这样吧，以后我在没人的时候，才叫你一声无忌。
1: 谢谢你。
0: 我不耽误你歇息了，我有空再来看你。你歇着吧。

0: 他是怎么死的？大哥，当着你吩咐我上武当山一行。可是我到了武当山，才知道张翠山张武侠和他的夫人已经在几年前自刎身亡。为什么会这样？据宋大侠所说，是各大派上武当。 逼问张武侠谢逊的下落，恩公为了顾全结义之情，为幼一死，他的夫人也自刎殉夫。是什么人害死他们？你告诉我！大哥，宋大侠不希望我们再生枝节，所以没有告诉我。可是经我四处查探。 才知道，当日逼死恩公的，除了少林三大高僧之外，还有峨眉、昆仑、崆峒和华山的各派高手。
1: 二弟，他们都是当今武林数一数二的高手。我朱某自刎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恩公对我恩重如山，就算我粉身碎骨，也要替他们报这个仇。
2: 朱某无以为报，只希望你在天之灵托梦告诉我，如今你的孩儿流落在何方，我把他找回来，代为抚养，聊表一点心意。
3: 九真，你也过来拜恩公。
4: 哦。
5: 朱嬷嬷。

小兄弟，虽然你跟我恩公并不相识，也非亲非故，可是他大有侠名，你也过来拜他一拜吧。

0: 曾兄弟，你哭了？
1: 没有，我看你们这么难过，一时感触。
2: 说起来，恩公的孩儿要是还活着的话，也应该跟这位小兄弟年纪差不多。
3: 如果他是恩公的孩儿就好了，我一定会把我的全副武功传授给他，好好的对他，算是对恩公做点事情。
1: 朱伯伯，我就是张无忌，张翠山就是我爹。
2: 没错，宋大侠说过，恩公的孩儿是叫张无忌。
0: 是啊，爹，在这件事之前，他已经跟我说过，他叫张无忌。
3: 那就好了，你真是恩公的孩儿，老天爷有眼的，亲手诛我一半。
1: 哎，朱伯伯，
3: 好，我朱某就算拼之一死，我要保你周全。只不过，强敌当前，你还是别管那么多。九真，你先带张公子回房歇息。我跟你二叔还有事商量。
0: 知道了，爹，过来。无忌，我做了点心，我亲手做的，你尝尝好不好吃？
1: 啊，
0: 这个好吃。
1: 我自己来行了。
0: 嗯，你是恩公的孩子，如果不对你好一点，我爹会骂我的。
1: 对了，为什么刚才你爹好像有事情不想让我知道似的。
0: 昆仑空投那帮恶贼，因为知道你爹是我们的恩公之后，以为我们跟恩公也大有关联。之前已经逼问过二叔，恩公义兄谢逊的下落，可是二叔真的不知道吗？就因为这样才会被他们打伤了。
1: 这帮恶贼，当年因为义父的事，已经害死了我爹和我娘。如今又连累你们，
0: 听说他们就快追来了。爹跟二叔说过，一定会力拼到底，就算牺牲性命，也一定会保你周全。
1: 怪不得你爹刚才吞吞吐吐，原来是不想让我担心。
2: 九真，快带张兄弟离开这里！
0: 是不是狗贼杀了你？
2: 我要为恩公保住血脉，你们快走吧。
1: 他们是为了义父的事而来的，无忌一定跟你们视同生死，绝对不会走的。
2: 无忌，朱伯伯只有九真一个女儿，我就交托给你了，你们走吧。九真，快带张兄弟走！你要好好照顾九真。
0: 这里是我们上山狩猎住的小屋。狗贼应该不会追来，可是爹娘他们……
1: 你不要担心，我答应过你爹，会好好照顾你。
0: 爹，
1: 朱伯伯，
0: 爹娘呢？还有师兄弟他们怎么样？
2: 你娘和所有兄弟，全都已经被恶贼杀了，连红梅山庄也被他们烧了。
3: 只要无忌没事，我们总算为恩公留下一点血脉。
2: 可是那帮恶贼人多势众，我们还能躲到哪里去啊？
3: 这帮人如狼似虎，看来是想逼问恩公义兄谢逊、谢大侠的下落。要是让他们找到谢大侠，他一个人一定难以抵挡。
1: 朱伯伯，干脆我们一块回冰火岛吧。
3: 冰火岛，
1: 那帮恶人迟早会找来，这里已经再难匿藏。只要我们秘密行事，他们想找到那里也不容易。何况我义父双眼已经瞎了，我们回去正好有个照应啊。
3: 恩公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谢大侠。
1: 只可惜，无忌寒毒缠身，随时病发，万一带不了你。

0: 你不要担心，我们的安危你不用担心。恩公恩嫂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到了冰火岛之后，我把九真许配给你，而且那衣服本是那么大，一定能够把你身上的寒毒治好。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九真做一对长久夫妻。朱伯伯，请放心，为了义父。
1: 无忌绝对不能死啊！无忌，你睡了，大懒猪。九真姐姐为什么要点我穴道？啊，对了，她一定想试试我的警觉性。幸亏义父曾经教过我如何解穴，去吓吓她也好。

0: 表哥，表哥，好久不见，想死我了。
1: 你现在有个张无忌陪你朝夕相对，你会想我吗？
0: 你怎么了？吃醋了？
1: 不敢，姨父有令，我未必怎么敢吃醋啊。
0: 你不知道，要我整天对着那个病夫啊，我都快闷死了。
1: 那亲戚喽。
0: 爹，
2: 我怎么吩咐你们的？万一让无忌看到怎么办？
0: 爹，我点了他的穴道，他不会知道的。
2: 哼，不能疏忽，我们下了那么多功夫，现在让他知道的话，岂不是前功尽弃？
3: 老爷，你找人办什么门派，打伤自己跟二弟，你没事吧？
2: 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3: 那用不着一把火烧了整个庄子呀。
2: 只要骗了那个傻小子，拿到谢逊那把屠龙刀，将来便可以号令天下，区区一个山庄算得了什么？
0: 当然他使出他义父的七伤拳，爹已经怀疑他和谢逊大有关联了。果然经我一探，便探出他是张翠山夫妇的遗孤张无忌。那个傻瓜真以为他爹是我们的恩公呢。
4: 大哥，你叫我准备的船、食物和水我已经全都办妥了。
2: 好，到时候未必坐另外一艘船，跟着我们后面随时照应。
1: 嗯，金毛狮王谢逊武功卓绝，这趟我们到冰火岛不需要跟他明刀明枪，只要在食物里下毒，不要说他已经瞎了眼，就算是没瞎眼，他做梦也想不到是他义子叫人来害他的。
2: 就这，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假装跟无忌亲热，一直到谢逊聪明为止。
0: 爹，你要我一直伺候那个臭小子？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见识、毫无情趣的乡巴佬。说到俊朗啊，他也远远不如表哥啊。这样吧，等杀了谢逊，拿到屠龙刀之后，我就一剑刺死他，这还差不多。
2: 有人，
5: 无忌，无忌，无忌，无忌。
2: 无忌，是不是九真乱说话得罪你了？他发脾气乱说话，你千万别相信。
6: 你用不着骗我，我不会带你去害我义父的。
5: 无忌，无忌。
2: 朱伯伯存心害你，怎么会出手救你啊？现在连我自己也掉下来了，还差点送了命。
6: 你不是想救我，你是舍不得屠龙刀。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带你去冰火岛找我义父了。
2: 你误会了，
6: 你用不着妄想了。这里半天吊，上又上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块跳下去。我们很。

0: 你很快就会饿死在这里。就算现在那把屠龙刀摆在你的面前，你拿着它又有什么用呢？我体内的寒毒迟早会发作，死在哪里都一样。可是你本来就想尽荣华富贵，就因为贪图什么武林至尊，白白陪我死在这里。就算死。
1: 你死得惨不可忍！张无忌，你给我出来！
2: 好，你不出来是吧？我就守在这里。

0: 行啊，无忌，是不是有东西吃啊？没有了。无忌，这就是你不对了，自己躲在里边有好东西吃，让我吃这些野果子，喂，这个还是烂的。你这个人啊，心肠那么恶毒啊，早就应该饿死了。
1: 不喜欢可以不吃啊。嗯，还是老天爷有眼，给我这么好的地方做葬身之地。这是白芷草可以止血生机。

你有事儿？大白猿不可能自己会缝针的，难道有人把东西放在里面？ 原来经在油中是经在圆中之物，怪不得当年郭襄女侠传话，绝远大师也不明所以。今天我无意中得到这本《九阳真经》，不如就照书上所在，运功行气，也许真的能够化解我的寒毒呢。

0: 为什么九阳真经练到最后，好像被火烧似的？难道我走火入魔？你！
1: 太师傅说的对，九阳真经真的能够化解我身上的寒毒。我现在头顶、胸口和小腹三处地方都不再寒冷，浑身就像阳光普照那么暖和。我体内的寒毒应该已经完全化解。九阳运通，未尽玄功，因缘际会，大功告成，自之为九阳神功。
0: 我从白猿腹中取得这本经书，是机缘巧合，不知何时能够再有人来。

0: 来到这里取得九阳真经。
1: 哎，怎么洞口少了这么多？还是不行。哎，不怕，九阳真经上面有一套叫缩骨功，我来试试看。

0: 你什么人？你什么人？
1: 不认识我了，朱伯伯，我是张无忌。你是怎么出来的？
0: 我把身子一缩，就这么出来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九阳真经上的武功，不再怕你了。
1: 九阳真经？你的内功好厉害，能不能把经书借给我看看？
0: 那本经书还在里面。
1: 不过我看我们还是先想法子离开这里吧。
2: 可以出去。
0: 我可以教你搓苦功，那你就可以穿过狭缝胫骨，从那边就可以爬山爬出去了。
1: 你不早点说，
0: 当时我怕被人欺负，现在不用怕了。我要回武当山见我太师傅，我还想治好三师伯的伤。
1: 实在太好了，来，我们走吧。
0: 嘿，
1: 伯伯，啊啊！
0: 这回不摔死你！
3: 出了我5年的闷气，还要带走九阳真经，他都出得来，我不可能进不去呀！啊，身子缩一缩，试试。喂，你给我出来啊，蜘蛛！ 啊，宝贝嘟蜘蛛，你快出来吧！真是你，不是你，是不是你？啊，不是你吗？
0: 什么事？你不是你啊，姑娘，你认识我啊？谁认识你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人呢。
3: 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只有我才能进得来？你怎么躲在这儿吓我？
0: 没有啊，我从上面摔下来，摔得我脚都瘸了。
3: 脚都瘸了。 你干嘛色眯眯看着我？
0: 没有啊，你很像我娘。
3: 我很像你娘？

0: 你干嘛色眯眯的看着我？
1: 没有啊。你很像我娘。
0: 我很像你娘？我现在很老很丑吗？
1: 不是，我很小，我娘就死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真没出息，我娘也死了，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说两句就难过，人已经死了能怎么办？
1: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还真像我娘，笑起来更像。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刚认识你，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害我。

0: 那你猜错了，我生平最喜欢就是害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点，知不知道啊？啊，嗯，喂，我不跟你说了，我在找我的蜘蛛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冰蜘蛛啊？
1: 那里有一只啊，是不是？
0: 是啊是啊是啊，找到你了，啊，快进去。
1: 原来是你。
0: 你认识我吗？
1: 啊？不认识。
0: 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打鬼主意啊！我师父的功力很厉害的，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就是金化婆婆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在附近？
0: 他怎么会在附近啊？我是偷跑出来玩的。
1: 你这么喜欢抓蜘蛛，到底你抓它干什么？
0: 哇，我抓这些宝贝蜘蛛啊，是练千蛛万毒手。将来要是让我练成功的话，我就什么人都不用怕，什么都不怕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阿牛，曾阿牛。
0: 曾阿牛。
1: 你呢？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曾阿牛？
1: 你这么喜欢蜘蛛，干脆我叫你毒蜘蛛吧。
0: 毒蜘蛛这么难听，不行。
1: 那叫猪儿。
0: 猪儿，猪儿。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啊，曾阿牛，你以后不准再躲在这里吓我，否则我就放我的宝贝毒蜘蛛咬死你。这里呢，我暂时就先让你住几天好了。
2: 看来这回虽然没有摔死，可是恐怕也会饿死。
0: 丑八怪，丑八怪，你饿死了没有啊？
2: 我饿死了一大半了，只剩下一小半还活着。
0: 那这一半是死还是活的？
2: 哇，你怎么这么狠呢？
0: 我拿饭菜来给你吃啊。
1: 哇，好香。
0: 不过呢，这些饭菜我不知道有没有毒啊，要是怕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吃了。
1: 毒死比饿死好。
0: 嗯，张开嘴巴。
2: 不用你喂了，我自己来好了。其实都是想喂饱我，怎么差那么远啊？
3: 你大口大口的吃也不怕，我已经把骨头挑出来，在上面浇了肉汁，是不是很好吃啊？
0: 怎么不好吃啊？
2: 不是，很好吃。我担心那个小姑娘，她的身世很可怜啊。
0: 她可怜？她会比我可怜吗？我亲生的爹不要我，我的娘又是我害死的，我喜欢的人啊，他拿我当仇人这么看。
1: 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眼神很像我那个？
0: 眼神像啊，你根本就不是他。你不知道，他很倔强的，我让他跟我走，他不但不肯，还咬我呢。
1: 既然他那么野蛮，你就别理他了，不要再惦记他了吗？
0: 不准你说他的坏话，要是你再说他的坏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哇，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这么狠毒啊？哇，原来你懂得接骨啊。谢谢你，珠儿。
0: 遇到我算你走运了，要不然一定会死在这里了。你的腿过几天就会没事的了。干嘛又盯着我看啊？又想起你娘来了。

0: 将军，右将军，你这丑八怪，居然杀死我的右将军！
1: 哼，你的恶狗想咬死我的冰蜘蛛，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居然还跟我凶恶人先告状！哼，有其物必有其主啊！
0: 你敢侮辱我？你知道我是谁？附近一带没有人敢惹我雪岭珍珠朱九真。
2: 算了，夫人，我看这个姑娘这么丑，一定是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见人，怎么会知道你的大名呢？
1: 什么雪岭珍珠啊，我看你雪岭见珠才对啊。你的狗不想跟着你这个蛇蝎美人，所以跑来我这里要我杀了他。
0: 你还在狡辩，是你杀了我的右将军。

0: 怎么了，九针？
1: 我的脸有点刺痛啊。
0: 丑八怪的手可能有毒啊。
1: 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你现在马上去把他抓回来，逼他交出解药，然后将他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恨。快去啊！啊，牛哥！
2: 等会儿，我。
1: 你老是说我凶啊，原来呀，有人比我还凶啊。
3: 什么事啊？
1: 进去再说吧。
3: 我
1: 进去再说。
3: 怎么回事？
1: 慢腾腾的，走快一点。
3: 哇，你到底怎么了？哎，
1: 你不要问了，你可会藏起来呀？
3: 我这藏在哪里啊？
1: 哎呀！
3: 喂！
1: 丑八怪把我的脸弄成这样，被我抓到了，我要他好看。你看你有什么用？亏我连人带庄嫁给你，让你当了庄主。我爹失踪了这么久，你连尸首都找不到。还有啊，西巡和屠龙刀的下落你也不知道，你真是没有用。
0: 九针，
1: 你不要叫我，你连找丑八怪这么小的事你都办不了。就算有人把屠龙刀送给你，你也没有本事号令天下啊。
0: 九针，你先不要生气，我想以丑八怪的功力，谅他跑不了多远的。
1: 总之我不管，要是你拿不到解药，我的脸永远是这个样子，你休想有好日子过。真心小女，她是不是受惊了？

0: 到别处去找。抱这么紧干什么？想占便宜啊？喂，你发什么呆啊？吓傻了？不是，在很多年前，我曾经认识一位美貌的姑娘，我很倾慕她。 当时，我真的甘愿为他做任何事，就像我对我的小冤家那样了。虽然他咬我骂我，可是我还是很想念他，很想跟他在一起。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有些人长得很漂亮，可是心肠却很恶毒，很会利用别人的感情。当年我差点就让他给骗了，跑去帮他害我身边最亲的人。 我现在像个深山大野人似的，腿也瘸了，其实就是拜他所赐。这么恶毒的女人，她是谁啊？算了，我娘曾经说过，她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她本来只是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可是刚才我看到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恶妇人了。我知道，我真的可以彻底忘掉她了。
1: 你说的是那个妖怪朱九真？那个妖怪把你害成这样。我说给你听，只是不希望你对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迷恋下去。
0: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知道他不喜欢我。可是只要我能够继续喜欢他，就已经很开心了。那好吧，等我的脚好了之后，我带你去找他。我不准他伤害你一根汗毛。
2: 我还要他对你很好，很好，很好。
3: 阿牛哥，你对我真好，你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对你好。
4: 我叫你出去！
2: 九真，你干嘛把我赶出来啊？
3: 出去！对不起，你不好，没有用，抓不到那个丑八怪拿解药。如果我的脸好不了，你以后休想踏进房门一步。

0: 我的脸变成这个样子，我血淋淋这种以后能出来见人吗？要是我的脸像丑八怪那个样子，我先死掉。
1: 你不是很喜欢叫人家丑八怪吗？啊，这个呢就叫做报应啊！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

0: 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猜他会怎么样啊？你这个妖怪呀、啊，留在这个世上只会害人呢、啊。你千万不要太激动啊，否则便会血气上涌，血从脸部冲上了天灵盖，哼，你就一命呜呼了。给，
1: 这不是我，这不是血灵山主，不是。
0: 喂，哎呀，居然吓死了，哼，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哼，
2: 九真，哟哟，九真，珠儿，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吐血啊？过来，坐下，你受了伤。
0: 让我看清你的眼睛，

0: 我把你的眼神记在心里，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忘记的。
1: 别傻了，你怎么会死？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我没事，阿牛哥，我这辈子没什么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不过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别让人欺负，知道吗？啊？
1: 为什么？
0: 你别问这么多了，我该走了。
1: 喂，珠儿，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2: 你这个丑八怪，竟敢杀死我的夫人！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1: 珠儿，你杀了朱九镇。
0: 谁杀死他了？是他看到自己的容貌变得很丑，活活吓死的。这个就叫做自作孽。
1: 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加害于他。
2: 原来你们是一道的。
0: 你住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不关他的事。你呀，受尽了你夫人的屈辱，现在我帮你活活的吓死他，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我。
1: 哎，你不要伤害他。
0: 我临死前要问了最后一句话，我才死得瞑目。
3: 先知，你就让他多活一会儿，何况我也想听听这个丑八怪有什么遗言想说。
0: 阿牛哥，那天你跟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孤苦无依，你愿意陪我，是不是真的？
1: 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也很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0: 这么说你愿意娶我为妻了，是不是？啊？
1: 我没有想过娶妻这回事。
2: 你看看，连这个乡巴佬都不愿意娶你，就算我今天不杀你，你留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珠儿，我真的很感激你，我答应你，我娶你为妻。
0: 你不是骗我吧？
1: 你对我有恩，我怎么会骗你呢？我是诚心诚意希望你开心，以后不论任何人想加害于你，就算我拼了这条命，我要保护你周全。
0: 我一前叫你跟我走，你不但不跟我走，还咬我骂我，你现在这样对我，我真的死了也瞑目了。
1: 我不是你那个小冤家。
0: 对不起，阿牛哥，我真的很开心，我这么丑，你也愿意娶我。不过，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就算我死不了，我还是不会嫁给你的。当我死了之后，你觉得寂寞的时候，不妨想想我。
1: 珠儿，你不会死的。
2: 上！
4: 有安官！
2: 有！
4: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你是吧，阿牛哥？啊，没事了。幸亏刚才你输内力给我打走他们，要不然啊，啊，我还以为你是个乡巴佬呢，原来你会奇怪的武功，你是世外高人啊！
1: 什么高人？老实说，我的武功招式懂得太少了，内力又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地步，刚才我一时情急，侥幸打出来的。
0: 下次我不知道行不行了。你侥幸打出来，万一那帮人去搬救兵再回来找我们晦气，那时你正巧又打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1: 对啊。
0: 糟了，可惜我的天柱万毒手还没练成，要是练得我这边脸全都花了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用怕他了。
1: 那
0: 怎么办？不行，三式六计走为上策啊！
1: 哦，走走走走。哎，你怎么样？
0: 哇，你伤得这么严重，你怎么走啊？你答应过要娶我的，你背我走吧。
1: 啊，珠儿，
0: 啊，
1: 我们从雪山山顶下来这里，还是没有看到你师傅，他到底在哪里啊？
0: 哦，我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比我还飘忽。不过呢，他看我那么久没回去，应该会出来找我的。只要我们往东走，应该会遇到的。
1: 希望到时候你已经可以走路了，我就不用见你师傅了。
0: 干什么？你很怕我师父吗？你跟他有仇啊？
1: 不是，你一个人已经很难应付了。我看你师父肯定比你还难应付啊。
0: 你这个死蛮牛，现在不嫌弃我丑了，就是我脾气不好是吗？
2: 好一个母慈子孝，
0: 走了那么久啊，也不帮我放下来歇会儿，喝喝水。
2: 声音并不老，一定是夫妻。
1: 坐下来歇会儿。
0: 先吃个野果吧，很甜的。嗯，嗯，好酸啊！
1: 你吃我这个。
0: 嗯，你吃过，我不吃。嗯，我吃的手黏不拉几的，快去弄点水给我洗手。
1: 好。
0: 嗯，真没用。
2: 娘子那么丑，相公还对她那么好，真上辈子修来的。
1: 这位大哥，你没事吧？没什么，腰闪了一下。
2: 你行动不方便，我帮你拿水吧。
1: 麻烦你了。
2: 那你要记住，每天都要吃饱饭，别让道爷担心啊。
0: 这位大哥，你的水。有劳姑娘。喂，你拿了水还不快过来，在那干嘛？
1: 水啊！
0: 哼，刚才你看到那位姑娘，两眼都发直，现在是不是嫌我丑啊？
1: 别胡说！
0: 咦，你看看你，你魂都跑了，还嫌我胡说？
1: 别这么大声，人家会听到。
0: 喂。
1: 你现在又
0: 盯着人家看了，快走啊！
3: 早就走吧。原来她真是当年的传家女周芷若。掌
1: 柜，请问有没有客房？
0: 哼，
2: 大好的姑娘跟深山野人在一起，简直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
0: 有没有房？
3: 哎，有，请先过去喝杯茶歇会儿啊。
4: 哎，两位客官，这边坐，这边坐。
2: 先来壶茶。好啊。哼，丑女人配野人，天生一对呀。哈，怎么客栈放野狗进来再乱叫啊？你说谁是野狗？谁狗嘴里吐出象牙就是野狗喽。喂，我说的是实话，你这么丑，别到处乱跑，当心吓着这里的客人。啊！哎呀！哎呀！哎呀！师姐，你没事吧？给我杀了这个丑八怪！
0: 哼，杀了我？ 我的毒这种很毒的，你杀了我，怎么给我拿解药啊？
1: 对不起，姑娘，还不给他解药？
0: 哼，我要毒讨厌的人会随身带着解药，这么笨吗？

0: 别抓，你越抓越痒，便会毒发入心，到时候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1: 你
0: 我什么？你嘴巴缺德，所以老天爷派我来教训你。你应该跟这几位师太学学，多念几声佛，有佛口有佛心，这样才行的。
1: 好，我先杀了你。
2: 师姐，师父有令，以大局为重，千万别闹事。
3: 是啊，敏君，师父叫芷若来找我们，一定有要紧的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蜘蛛是不是他说的那么毒啊？你快帮我多擦两下。蜘蛛没有咬下去，应该不会有事的。
1: 要不是你阻止我，我早就杀了那个丑八怪。师傅传令，稍后他会上来会和六大门派，然后一起攻上光明顶。
2: 师傅派我们先行探路，原来是要剿灭魔教。
1: 师傅说，叫我们分批上路，就是不想打草惊蛇。
0: 师傅还说，这里已经是明教管辖范围，叫我们千万别闹事，惊动明教。够了够了，你左一句师傅，右一句师傅，无非是想告诉别人，你是师傅前最得宠的弟子，任何事业都要由你来传话。
1: 丁师姐，你千万别误会啊！
2: 我没误会，
0: 师傅老是夸你天资聪明，他的绝学只教你一个人，看来师傅将来一定会传位给你的。
2: 芷若从来没有。
3: 从来没有想过继位掌门，论武功，论辈分，丁师姐绝对在芷若之上。就算师傅要传位，也传给你了。峨眉那么多师姐，什么时候轮到我？
1: 你有分寸最好了。
4: 喂，哪个婆娘霸占澡堂啊？你中的毒还没有你的心毒，洗多少遍也没有用啊！
1: 臭婆娘，你出来！
4: 哎呀，真对不起啊。
3: 不知道外面有人等着，原来丑八怪也要梳洗沐浴吗？你这禽兽！
5: 珠儿，不要！你干什么？
3: 干什么？你看他泼的我全身都湿透了。
5: 我帮你抹干了。
3: 哎呀，你这条不能抹。喂，
5: 谁说不能抹？拿来！
3: 你呀，走着瞧，我一定会报仇。
5: 好啊。珠儿，把手帕还我。
3: 还没抹干呢，别跟着我。
5: 不行啊，这条手帕。
3: 这位大哥，你这条手帕是怎么得来的？我曾经送过一条一样的手帕给一个朋友，当年他患了重病，那么多年没见，不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着。他没事，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每天都要吃饱饭。
6: 你还记得这句话？你是无忌哥哥，你的病已经治好了，实在太好了。谢谢
3: 你，周姑娘，还记得我这个朋友。
6: 张阿牛，张阿牛。哦，原来你不见了，是来这里跟这位美貌的姑娘偷会呀、啊？
3: 喂，珠儿，你胡说什么？
6: 我胡说什么？我告诉你，你是我的相公，不管我愿不愿意嫁给你，你都不能跟别人在一起，知不知道？喂喂喂。
3: 对不起，我先走了。你不要再胡闹了。
6: 这几天你背着我走了那么多的路，脚一定起了很多水泡，不如先泡泡热水吧。
3: 我知道，你嫌我长得丑吗？又嫌我妨碍你亲近那位美貌的姑娘，对不对啊？不对，我怎么会嫌你呢？你不嫌我就行了，那你快泡泡脚吧，会舒服一点，也会睡得好，是不是？哎，你答应要娶我了，就不应该再对别的姑娘好吗？你对别的姑娘好，我就怕你不再喜欢我了，喜欢别人了。
6: 不会，我以后会对你更好。
3: 你呀，对每个人都那么好，你看到美貌的姑娘就对她好，连那个恶毒的师姐你也帮她一把。
6: 我哪有帮她？
3: 你还说没帮？如果你没帮，就不要拦着我用千蛛万毒手对付她嘛。趁她今天晚上睡着了，我就点她。

0: 你不想走就别跟着我呀。
1: 说什么？
0: 难道不是吗？虽然你人在这里，心早就飞到美貌姑娘那里去了。哎，你们男人呐，个个都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就像我爹那样。
1: 你很恨你爹的？
0: 我在骂你呀，你别扯别的，你们两个别走。
2: 你们两个恶贼，抓了玄静师姐，快把她交出来。
1: 这位姑娘，我们真的没有抓你们那位师姐，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误会？怎么会呢？
3: 是啊，师姐，他们昨天都没有离开过房间，我看不是他们干的。
2: 你怎么知道人家小两口昨晚做过什么？一定是你这个丑八怪一心报复，所以把玄静师姐抓去了。
0: 哼，你这个臭婆娘，我要报复也要先报复你啊。如果是你的师妹不见了，倒可以赖她，因为她喜欢人家。如果是你的师姐不见了，我抓她干嘛？
2: 你不把人交出来休想走。哎呀，周师妹还不帮忙？你为什么不杀山伯老？如果我杀了他，我怕这位大嫂不肯把玄静师姐交出来。
4: 那好吧，我就带这个丑八怪走。
2: 山伯老，如果你想救你的妻子，就一人换一人，把玄静师姐交出来。现在日落之前，在凤凰镇交人，走。
1: 喂，
2: 走。
1: 珠儿，珠儿。
0: 阿牛哥，你不要管我，你自己走，知不知道啊？
2: 走啊。
1: 我现在去救珠儿，可能会不地救亲，倒不如想办法把那位玄静师太找出来，换回珠儿。
2: 走吧，丑八怪，你求神拜佛都希望乡巴佬赶得及来交人。
0: 你呀，无中生有，冤枉我！就算我死了，也换成厉鬼来找你算账啊！
2: 说你丑八怪就是丑八怪，
0: 你也美不到哪儿去了，妖怪！
2: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走着瞧，要是我师父金花婆婆找到你，
2: 找到怎么样？师妹，
0: 知道怕了？师相都快放了我，要不然我师父来了，绝饶不了你啊！
5: 大家小心，千万别分散。
6: 没有道理，我明明听到有声音，回头就不见了两位师妹。
0: 啊！静怡师姐，对方是什么人？或者根本就不是人？

0: 你这个人，你住嘴！哼，要我住嘴不难，不过有些事情不能忍的。我现在人有三急，要去茅房，要不然我只好在这里解决了。你真麻烦，你在这里看着，我跟他去。嗯，走，快点啊！
1: 周姑娘，
2: 无忌哥哥，什么？连续几个人失踪，连对方是人是鬼都看不清楚。
1: 就是这样才可怕，不知道是什么人要害我们峨眉派。
2: 我回到客栈打探过，当地人说最近这里附近一带有村民离奇失踪，事后在黑风凹找到几具干尸，流传是蝙蝠妖作怪。蝙蝠妖。
1: 我想起来了，刚才我也听到有人大喊蝙蝠，难道我的师姐都是被这个蝙蝠妖抓去了？啊！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我带你到黑风凹去把你几位师姐和柱儿找回来。
2: 嗯。
1: 我们这么绑着，就算真的有人要掳走你，有我陪你。哦，我拿水给你喝。
2: 擦把领吧，这条手帕我一直留在身边。那你的妻子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你说珠儿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当日有人要杀她，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当时她问我愿不愿意娶她，我看她孤苦无依，我不忍心拒绝她。
2: 其实我们俩并没有成亲。
1: 我果然没看错，你这人心地真好，不想伤害人，宁愿委屈你自己。
2: 其实珠儿很可怜，她老是怕我不理她。
1: 可是她为什么要叫你阿牛哥呢？
2: 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张无忌，我不想别人查探我义父和屠龙刀的下落。
1: 周姑娘，
2: 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嗯，一定。啊！救命！

0: 走了一整天，你也累了，吃点东西。那你呢？你说过，人不死就要把肚子吃饱。你的记忆力真好。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1: 往前走一会儿就是黑凤坳了。嗯。啊！别怕，
2: 周二牛，你真对得起我。
1: 珠儿，
2: 珠儿姑娘，你误会了。
1: 啊，你们两个好啊，不止心连心，还手拉手呢，这还了得？
0: 我怕周姑娘被蝙蝠妖抓去，才跟着绑在一起。
1: 我呀，刚才被蝙蝠妖咬了一口，你看。
2: 是啊，
1: 你没事吧？
2: 我当然没事了。
1: 那个蝙蝠妖在哪里啊？还有其他峨眉弟子呢？
2: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刚才那个山洞黑漆漆的，我运气好才算逃出来了。
1: 他们可能在上面，我们快去救他们。
2: 嗯。
1: 刚才我慌慌张张逃走，也不记得是哪个山洞了。
2: 那我们一个一个找。
1: 阿牛哥，我害怕，还是你先进去吧。

0: 爷！
1: 周姑娘，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的，我好怕。我一想起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么多人抓走了，我一想起他咬我脖子的时候，我好怕。我不是存心的。
1: 周姑娘，其实你用不着过分自责，刚才的情形也很难怪你，可能你是为了救我们一时情急才会那么做。
3: 哼，我看他想救的是他自己吧，明明那个蝙蝠妖已经不吸你的血放过你了，你还那么阴险毒辣暗算他，这就叫做我死不如你死，管他的，先保自己再说吧。
1: 喂，珠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周姑娘？
3: 哼，曾阿牛，你忘了你娘跟你说过什么了？你娘说啊，这个世上越漂亮的女人越会害人呢、啊。不会有些人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会这么阴险毒辣。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们还是赶快找其他人吧。
4: 他有咱们明教的火焰力，一定是咱们明教的至亲兄弟，我不能吸他的血。
5: 你这个死蝙蝠，叫你不要练什么寒冰绵掌了，练得走火入魔，非要吸人血来抵御体内的寒毒。你看你这个样子，说出去简直是丢人的。
1: 哎，他们在这里。
2: 怎么不行啊？
3: 哼，那可是蝙蝠妖啊，穴道怎么会那么容易解啊？
1: 让我试试看吧。
6: 夏曼老，你不会就不要乱试啊。
1: 各位得罪了，
2: 谢谢少侠相救。
1: 在下曾阿牛，只是粗人一个，并不是什么少侠。
7: 没想到你的点穴功夫还真了不起。
3: 哼，现在拿人家当宝了，之前不知道谁说是他们抓走你们这位师姐啊。
6: 哼，你这个丑八怪，又想惹是生非了是不是？
3: 哼，我说你吗？前面那位女侠，哎，刚才你不是威风八面吗？怎么现在连屁都不放了？哼，一定是让蝙蝠妖给吓坏了吧。刚才要不是我和阿牛哥啊，你们所有的人已经变成干尸了，还敢嚣张？怎么？
8: 师父，
9: 芷若，我叫你通知所有的师姐在凤凰镇跟我会合，怎么一个人都没到？
2: 回师父，我们在路上遇到蝙蝠妖，他的轻功出神入化，几位师姐被他抓去了，幸亏这位少侠和这位姑娘相救，才能够脱险。
9: 这个妖人把你们抓去，是不是想吸你们的血？
2: 师父说的对，
9: 看来这个应该是魔教的轻翼蝠王韦一笑，以后我们行事要特别小心。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曾阿牛，无门无派，是个孤儿。这位姑娘是我的朋友，叫珠儿。
2: 阿牛哥，这里没有我们的事，我们走吧。
1: 嗯。
9: 站住！无门无派，能够从青翼蝠王手里救出这么多人来。
2: 阿牛哥！师父，我看他们并无恶意，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救出来。
6: 师父，这叫欲擒故纵。谁知道

0: 他们会不会和蝙蝠妖串通，先装成好人，跟着混进峨眉，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1: 你这个臭婆娘，我们救了你，你恩将仇报。本来那个蝙蝠妖是咬他的，怎么咬了一下又放了他呢？我也可以说你们是一路的。
2: 珠儿，蝙蝠妖是突然毒发，才没有吸收姑娘的血，你不知道，不要乱说。
1: 你们两个来历不明，难保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在大事未成之前，不能留有后患。

0: 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一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与船共振，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贻害无穷。
1: 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鸿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毕竟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
2: 这都是由瘾君把控，李鸿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
3: 那谁有？
2: 看来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
4: 毒品竟敢掺杂在军需药品，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2: 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 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这不是毒呀，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你也别想摘得干净。
1: 这是这一批次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
5: 所以你要我此查封？
1: 什么意思？不敢查。
5: 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1: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
2: 大帅，你不能进去！大帅，李伯父今日，
4: 这不只是毒品吧？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
2: 你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
4: 就是一些副作用。
6: 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好处，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好，来，他妈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朕能痛怎么样？你干的那些烂事，我李鸿章是绝对不会参与。
7: 那批红丸，
6: 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
8: 李鸿章，你想清楚后果。这样吧，今天就饶他们一命，待日后查明真相，再行追究也不迟。
9: 是啊，师父，他们两个总算对峨眉有过救命之恩，虽然师父是以大局为重。 但是如果不知情呢，就会说师父滥杀无辜了。
10: 那好吧，就押你们两个一起上路，谅你们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

0: 收件。
1: 多谢师太，晚辈奉命和七师弟先行联络其他五大派，然后在猛虎沟的客栈会合，共同商讨围剿魔教光明顶之法。
0: 凭你正有此意。
2: 一六侠，我有事想请教你一下。
1: 啊，到底什么事啊？
2: 我知道张无忌是武当武侠张翠山的孩子，你是他师叔，我想请问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几年之前我在蝶谷见过他，当时我要他跟我走，他不肯，还咬我。其实我要他跟我走，是想让婆婆治好他身上的寒毒。这个小冤家真倔强。之后我没有见过他，长期以来我都很担心他的伤势，要是能够让我再见到他，我死也甘心。
1: 姑娘对我无忌之儿一片好心，可惜他福薄，我追寻他下落几年，前几天在红梅山庄得知他已经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尸骨无存。
3: 珠儿，别这么伤心，就算他现在还活着让你看到他，也许你已经不喜欢他了呢。
2: 牛哥，我这辈子只喜欢他一个人。
0: 就快天黑了，殷六侠，我们要赶去猛虎沟，请。
1: 请。
0: 押他们两个走。
4: 是师父。走吧，不必再演戏了，臭丫头。如果查明你是奸细，张无忌复活也保不住你呀。走吧。

0: 我没有玩弄你，我也没有。你是我命中的克星。你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而我是峨眉派弟子，我们怎么能成亲？
1: 你娘叫什么名字？
2: 纪晓芙。
1: 那你呢？
2: 不悔，杨不悔。
1: 不悔。
3: 我念待你，你始终不悔。
1: 杨，
3: 杨总使，什么事如此慌张？
1: 回杨总使，属下后土齐的探子探的消息，少林武当峨眉等六大派正召集人马围攻光明顶。十几年来，六大派不停来犯。 每次都是个别门派零星世袭，没想到这次六大派联手，峨眉派已经到了猛虎沟，等其五大门派便会大举出击。自从杨教主无故失踪，光明右使范瑶、四大护法紫白金青之中的紫山龙王、金毛狮王下落不明，白眉鹰王阴天正自创天鹰教，青翼蝠王跟三散人又纷争不休，各散东西。 引致我们明教日渐衰弱，六大派还不趁这个机会来铲除我们明教这个眼中钉。
3: 杨左使，眼下大敌当前，不如我们召集各地护法跟三散人回来共同抗敌。
1: 他们要护教，杨某不会阻止。可是要我求他们就不必了。明教有难，即使我杨潇孤身奋战，葬身光明顶，也不会求任何人加以援手。
4: 一切听从杨左使指令。
5: 好，
4: 我杨潇必定率领5000人马，战至最后一人，也不会退让半步。
5: 杨左使，大事不妙了！
1: 什么事？
5: 杨左使，本教的武色令旗被人盗走了。
6: 谁拥有武色令旗，便可以调动本教人马，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就大事不妙了。

0: 你没事吧？爹又欺负人了。谁叫你这么贪玩，偷了五色炼器？我不是贪玩，我有正经事要办。不会，你不要瞒着爹了。你所谓的大事，无非是知道峨眉派灭绝师太来到光明顶附近，你想号令五旗人马杀灭绝师太报仇，对吗？ 那个老贼泥杀死了我娘，现在又想来侵犯我们明教。如果我不杀了他报仇的话，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娘啊？如果是为你娘报仇，爹当年早就做了。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知道就算杀了灭绝师太，你娘也不会活过来。你娘生性善良。
1: 是他师父，我为至亲。萧福在天有灵，也不会赞成这么做。可是当年我亲眼看到老贼您害死我娘的，难道这笔账就这么算了吗？
0: 不会，杀死你娘的不是灭绝师太，是正邪不两立这种成见。就算灭绝师太死了，这种成见依然会存在。
1: 我不信，我更不相信这个老贼泥杀死我娘之后一点内疚都没有。
0: 你个鬼精灵又想怎么样？
1: 扮鬼吓唬他，反正爹你常说我的样子长得跟我娘很像，就让老贼泥看到我娘的鬼魂来找他索命，不吓得他魂飞魄散。说到底你就是贪玩。
2: 别管他太过分，知道吗？知道了，爹。七弟，峨眉派的人已经来了，我们去客栈跟他们会合吧。嗯。六瓜怎么了？我好像看到福妹。
3: 啊？
2: 福妹。 福妹，福妹，六瓜，季姑娘也死了那么久了，人死怎么会复活？你一定认错人了。见过师太，各位峨眉派的师姐师妹。
4: 莫七侠，你通知其他门派没有？
2: 已经通知了，他们分头前来。
4: 我看两天后他们都会到。嗯，等齐各大门派，我们就可以商量一举剿灭魔教。嗯。殷六侠，你没事吧？
5: 师太，刚才在集市，我好像看到福妹。
4: 殷六侠，我知道这些年来你还是忘不了小福，可是平弟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小福是被杨逍这个大魔头害死的。
5: 这件事情敏金可以作证，
6: 没错。当年因为季师妹不肯就范，所以被杨逍这个大魔头一掌打死。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殷六侠，你会不会眼花认错人了？
5: 不会，我没眼花。那个人跟当年的福妹一模一样。师太，福妹会不会根本没死？
6: 殷六侠，你别说的这么可怕嘛，会不会是？
5: 季师姐的鬼魂啊！嗯，难道真是福妹的鬼魂回来了？
4: 你不要胡思乱想，小福千真万确是死了，凭你也不相信什么。

0: 妖魔鬼怪之事，就算真的有，我也会斩妖除魔。我看你连日来应该很累了，早点去歇息吧。
1: 是啊，六哥，回去歇息吧。

0: 爹啊，刚才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对娘念念不忘？
1: 都是你鲁莽行事，要不是爹暗中看着，你早就死在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下了。
0: 刚才不让人家出去问，现在你又不肯说。
1: 他是武当七侠之一，阴六侠阴离亭。
0: 啊，这个阴离亭对娘真是痴心，娘都死了那么久了，他对娘还念念不忘。你看他和娘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你不说我也猜到了，那个阴六侠一定是喜欢我娘，可是娘呢却喜欢你，对不对？
1: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0: 啊，娘给我取名叫不悔，一定是做过错事，又对爹不悔，可那件错事呢，肯定是对不起阴六侠了，对不对啊？嗯，我猜对了。娘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可是阴六侠还是那么深爱他。爹啊，你对我娘的深情可不如人家。
1: 你还小，懂了多少人情世故？如今大敌当前，我们赶快回光明顶了。

0: 姑娘，姑娘，哇，爹呀，居然有这么丑的人！
1: 救我！
0: 爹，这里四野无人，先把他救回光明顶再说吧。
2: 白眉鹰王轻易伏王，大驾光临，究竟有何见教？
3: 我唯一笑离开光明顶多时，可是光明顶始终是我明教总坛，不是杨左使专有的，我回来有什么稀奇？
4: 哼，杨左使在光明顶养尊处优，真是不知人间何事。韦福王为了明教差点命丧黑风坳。
2: 到底什么事？
3: 我在外探知峨眉派有异动，得知他们前来犯我明教，本想将他们逐个掳走，谁知道
4: 韦福王寒突发作，又吸血不成，差点变成一个死蝙蝠。幸亏我运功帮他暂时将寒毒压住，否则韦一笑早已命丧黄泉，变成韦不笑了。
3: 天鹰教收到消息，六大门派将会联手围剿我光明顶，特由中原赶来报信，天鹰教将会赶赴增援，誓死做后盾。
2: 这十几年来，六派各自来犯，率领五千人马镇守光明顶的是谁啊？
4: 呵，
2: 你白眉鹰王在被自立门户就不提了，轻易伏王逍遥江湖，你们何时想过回来共御外敌呢？
4: 六派联手非同小可。
2: 你们到光明顶是什么地方？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
4: 啊！
2: 我杨逍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如果要服硬骨头，也不必施舍。
4: 杨逍，你以为明教的生死存亡是你一个人的事吗？啊！
2: 你是天鹰教的教主，早已不是明教众人。
4: 啊！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前来相助有什么不对啊？韦父王，你来评评理，有什么不对啊？
3: 他说的也不完全错，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既然这么吵下去，倒不如留点力气对付外敌，保明教吧。

0: 服。
1: 你放心吧，我们把你救回来，绝不会加害于你的。
0: 你们都是好人，不像袁斌那么凶。
1: 哎，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汉人，可是也不像蒙古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小昭啊。
1: 小昭，
0: 我先祖有外族的血统，汉人拿我当外族人，蒙古人又拿我当汉人。
2: 你家在哪儿？我派人送你回去。
0: 我没有家，我爹娘得罪了袁斌，袁斌把我们一家发配充军，我爹娘不甘手如反抗，于是被袁斌活活打死。我逃出来就遇到你们了。
1: 袁斌太仗势欺人了，不过你放心，这里是明教总坛，袁斌也不敢上来，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0: 谢谢老爷小姐相救，小昭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两位。
2: 快起来。
1: 爹，
2: 这里是明教总坛，不轻易让外人留下。既然你没爹没娘又不会武功，我就破例一次让你留下，让不回有个伴儿。
1: 明教除了爹陪我玩之外没有人陪我玩，你来得正好，现在陪我去玩。
2: 不会，人家刚醒来你就拉人家去玩了。
1: 这样给你两个时辰休息吧，待会儿我再来找你啊。
0: 小昭不只要陪小姐玩，还要好好服侍小姐。
1: 嗯，
2: 那好吧，以后你就留在不悔身边，彼此有个照应。
1: 又进了，爹啊，不悔踢进十球了，厉不厉害？
2: 不是你厉害，是小昭让你的。不悔啊，大敌将至，到时候厮杀连场，你一向无心学艺，武功不够，万一遇险千万不要争强好胜，以逃生走避为上策。
1: 我武功是不高，爹武功高不就行了？你会保护我吗？
2: 爹要应付大局，未必能照顾你。那爹教你一套五行步法，你好好看着，必要时拿来逃生之用。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者取地二第四位，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下架第二而上升天七，右架天三而左升第八，左架第四而右升天九。看清楚没有？
1: 嗯，我尽量记了。
3: 杨左使，五骑兵马已经聚集大殿，等候杨左使的调配。
4: 好。
2: 不会，你在这继续练习，直到记熟为止。有什么事到大殿找我。
1: 哦。我尽量试试吧。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者取第二第四之位，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
0: 小姐
1: 啊，
0: 你走错位了，你走到离位，应该是空位才对啊。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下架第二而上升天七，是这样子。小姐，
1: 哇，你好厉害呀，看一遍就记得了。哦，你懂五行八卦。
0: 不是不是，我是瞎蒙才记得的，我哪懂什么五行八卦啊。
1: 总算你的领悟力还不错。所以说呢，上天是公平的，容貌长得丑记性比别人好一点。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整夜睡不着，想到茅房去啊。
0: 想去茅房？茅房在那边呢。你明明是想去我爹的房里偷东西，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记错方向了吗？
0: 记错方向，我带你去。早上那个什么天天地地，你记得很清楚。茅房你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你才怪呀。
1: 我的记忆是暂时性的，今天刚学过的步伐我全都忘了。
0: 忘了最好。如今我们明教大敌当前，

0: 让我知道你耍什么阴险的话，我爹一定杀了你。
1: 知道了，小姐。你先忙吧，你先去。小姐，为什么套上锁链
0: 啊？谁叫你不老实的，省得你到处乱跑。我告诉你啊，这条锁链呢是乌金玄铁所铸成的，什么人都开不了的。现在六大派围剿光明顶，你是不是奸细？快说！
1: 我上不上，小姐？什么六大派啊？我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会是奸细呢？我的身世早就已经向小姐禀明了。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编故事骗我？
1: 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存心害老爷小姐，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你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啊？
1: 小姐，小姐。
0: 总之，你现在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你就不能作怪了。想加害我们明教，更加没这么容易。啊，我也挺聪明。
1: 小姐，我真的
0: 再朝我一套杀了你啊！这样好了，等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事过了，证明你不是奸细，我就会放了你了。

唐诗有三杰，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在遥远的年代里，这三位大诗人竟都做过苏州刺史。刘禹锡是在一场大水灾过后来到苏州的，虽然洪水退了，但灾民遍地。两年的任期，他做了两件事：赈济灾民，恢复生产。有人说他安顿了苏州，抚慰了江南。这个写了《陋室铭》、写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大诗人，在离任辞别苏州时，他写下“流水昌门外，秋风吹柳条”，告白世人，这是他魂牵梦绕之地。刘禹锡之前是白居易，他勤政，不宴客，也不受请，埋首公务。他疏浚并凿通了从昌门到虎丘的山塘河，河边筑堤，堤上植桃李，两边开店铺，长达七里。七里山塘不仅解决了水患，还为苏州人游虎丘提供了水路交通之便，成就了昌门外千百年的繁荣。大功告成时，他写诗：自开山寺路，水路往来平，为民办事的成就感溢于言表。三杰中最早到苏州为官的是韦应物，千古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就出自于他。苏州三年，他感受百姓疾苦的深切，自残居处重，未睹思民康。他礼赋税，勤民务，做了很多好事，苏州百姓敬称他为苏州。离任回老家陕西，已为官三十年的他竟没有回家的盘缠，只能暂住苏州城外永定寺租地耕读，两年后贫病而死。世人都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的中国守不住清贫，是不配称文人世子的。在于弟子耕读

将军白发征夫泪。他的词总透着一种悲悯，儿时在街巷胡同读到百姓疾苦和灾民的绝望，后来为官一生养民利民。历代统治者都要顺民，他则让民顺，施善政。到苏州后，他实地勘察，兴修水利，还与民同劳作。他捐地办学，让中国有了一座千年的学校，至今书声朗朗。范仲淹有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让他一贬再贬，很坎坷。但历史留下了他情怀苍生、忧乐天下的千秋长歌。苏州、杭州人称天堂，如果没有了文人世子的秉性才情，怎能有这般的盛大美名？许多你知名或不知名的文豪都有兴修水利之功，身后居然都留下有苏堤、白堤、范公堤不胜枚举，因为心中有百姓，而且唐诗宋词都有一种从实的精神。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远天寒。他们内心独特的感受无不据实发出，否则何以与这个民族共振千年。江南因文兴，因诗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无声地熏染着江南的民风习俗和书生的文风作风，也昭示着后世为人做官。没有了这样一代代的诗人、文人、读书人，江南也许就少了一种基因。这一切都传递在历史的缝隙中，江南的文化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开埠后为法国耶稣会所建，藏有《论语》拉丁文版、几何原本科隆版，但少有人知道它的中文书库仿制于天一阁。清廷为存四库全书，造文渊、文会、文澜、文宗等七阁，这七阁也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藏书楼，已有460年的历史。主人范清爱书，致仕后藏书70000卷，其中有他辛苦搜集的，大部则是凭借人力抄下来的。在刻版和印刷尚不能普及的时候，书籍的流通传播主要靠抄写。爱书的范清与同样爱书的明朝文学家王士珍曾订约，互抄彼此藏书。范清抄书一直抄到80岁。江南富庶，藏家多半集于江南。仅宁波月湖一带就有藏书楼、东楼、壁纸、青龙居、万卷楼，但他们都在历史中淹没了。其中万卷楼毁于大火，范清将结余书籍收入天一阁。为守住藏书，范家立规矩：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的门柜钥匙由多房子孙保管，不得无故入阁，非各房齐集不得入阁，外姓不得入阁等等。藏书家藏书，总希望世代保存，

0: 添一阁禁烟火，远离灶火，且不与住宅毗邻。阁前凿一方水池，蓄水防火。清阮元感慨，范氏添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唯此岿然独存。
1: 范家从范钦到他最后一代的孙子范禄奇，十三世孙，十三代传承到晚清民国的时候，范家很多子弟都不识字了，字都不认识了。
2: 天阁里面挂着一个对联，叫世则长期子心闲，就是他们后代也是对读书藏书有着很重的这个使命感在。
1: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只能靠那个理念了，对祖先的这种尊重的这种理念把它藏下去。
0: 1594年，天一阁建阁28年，朝廷有老首辅谢政退休，要选阁臣继任。吏部郎中顾宪成拟以7人名单报万历皇帝，皇帝不高兴，退回，因所选之人中有皇上素来讨厌者。吏部再报，那人仍赫然在列，龙颜大怒。顾宪成被革职，遣回无锡老家。退居林下，顾宪成收拾精神，讲学于无锡张经，传授旧事济民的实念实事，为的是经世致用。他志在世道，一时寺庙祠堂客栈住满了各地学子。讲了10年，到55岁，他被恩准修建一座以清费的书院讲学，东林书院由此诞生。
3: 这江南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崇尚实学。那么这不光是知识分子是如此，不光是江南的知识分子是如此，百姓都是如此。
4: 他们务实，所以他们重视书本的知识，但是他们也重视动手的能力。江南人从不一条道走到黑的，
3: 江南人不会在嘴上下功夫，在手上下功夫，高头讲章啊，大话空话不说，所以每每呢言辞不那么流利。
0: 1658年，顾宪成谢世，终年63岁，身后留下了一个崇尚实学的东林学派。观年谷，念头不在君父上；观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得意，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耻也。时值明末，正天崩地解，东林书院被宁臣魏忠贤2次拆毁，拆下木料运到苏州，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但江南读书人的精神立起来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的这幅对联，顾宪成是怎么写成的也很难知晓，但这里走出的读书人，削夺不足为辱，刀具不足为畏，以天下为己任，未有不汲汲于旧事者，具有案可考。400多年了，东林书院的对联被中国人诵读至今，一代代读书人都直面着同一个拷问：读书何为？一代代人为之作答。顾宪成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宣扬实学的那一年，徐光启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他已42岁，科举他竟考了23年，屡败屡战。但这时他似乎是悟到了什么，他写道：“我被爬了一生的烂路，甚觉可笑。”就在这时，他和利玛窦相遇了，这是一件大事。利玛窦是会说汉话，在华。

0: 华裔二十余年的意大利传教士。五年前他们曾在南京偶遇，再次相见，徐光启请求利玛窦传授欧式几何，因为他已知道这是西方大学格物致知的基础学问。
1: 这个几何原本的世界观是产生了科学革命的重大作用的。他认为一个知识体系是可以依赖于一个逻辑系统来发展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这个科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像笛卡尔、像帕斯卡、像牛顿、莱布尼兹，他们的经典物理学啊什么，都是在这个数学体系上发展起来的。
0: 徐一生认定，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于是，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授。整整三年，他三易其稿，反复辗转，重复订正，翻译这门实学。后来又反转过来，以相同的方法，由利玛窦笔授了儒家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但这几部经典在西方出版，已是他们身后的事了。
2: 徐光启是当时中国士大夫中非常早就能够勇敢接受西方那些文化知识的人。
1: 他呢，主张的是实学，主张实用之学、实际之学，有实践知识的学术。
2: 他呢，看到明朝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威胁，比如说满清在关外的进攻，李自成、张献忠引起的内战，明朝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困局啊等等。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呢，当然就要富国强兵。徐光启就属于要做实学的人。
3: 徐光启的儿子徐继在写徐光启的传略的时候呢，说他是锐意当世，不专事今生之也。他很关注当时的国家的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专门从经书里面讨生活的。
0: 1607年，徐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文从此有了点线、平面、直角、直径、几何、平行线、对角线等名词。他认为几何原本中的数学思想、逻辑方法是中国文化中缺失的，可作重用之机，有互补之效。
1: 徐光启说，你知道了这个体系，你就不必疑也不该疑，就不要怀疑也不应该怀疑了。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原理，它是可以用在所有的地方。徐光启把它叫做所以然。
0: 但平生悟有用之学的徐光启却是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的。梁启超赞誉，这部没有文学色彩、不属文史哲、也没有经验描述的译作，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继几何原本，他又将西方天文、地理、农学、水利、医学、军事等学科介绍到中国，开启中西汇通之路。他说，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须先翻译。他希望以包容之心汇通中西而超越自我。翻译成为徐光启的实学，掀起继唐宋佛经后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
1: 他是第一个真正把中国的知识体系放到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知识体系当中去检验、去模仿、去学习，把中国的知识转变成现代知识的这样一个人物。
0: 几何原本成书的第二年，长江边上一年轻人携一幅背踏上了探索自然的旅途，此人便是徐霞客。他15岁参加科举落榜，又逢父亲下世，便在家中种田畜牧。他好读书，由钟情途经地质，守孝期满，弃绝宦途，他开始了探人所未知的游历。有意思的是，母亲和整个家族都支持他。 李白有南琼苍梧

0: 东涉明海的豪情，徐霞客则怀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壮志。明末至江南，反对空谈姓李已形成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风尚。读书人多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意志。江南竟有了自主探索、考察、记录、印证自然和人文的旅行家群体，徐霞客是佼佼者。
1: 因为他对世界、对于自然的好奇，他对于自我有追求，我就是想要搞清楚天下这些山川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要亲自去走一遍。他是一个实践家，他是一个真正的有自我意识的探险家。
2: 徐霞客为什么要走那么多路呢？路行千里，他就是要去了解，要实地的去勘察。其中有一个工作就对于水晶柱这个河道是怎么一个流变的一个过程。
0: 徐霞客伟大的足迹有记载的是从浙东海岸中部宁海开始。宁海是中国三条龙脉之一南龙的起点，这里山与海相连，沿线文化深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这一年他22岁，这一天他走了30里。时间是1613年5月19日，如今每年的这一天是中国旅游日。为观察，他坚持徒步翻山越岭，兼或乘船，但不骑马。在天台山，他写道：“石壁直树见地，见深流矢，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直，逼身而过，神魄为动。”面对黄山松，他写道：“或长松短裂，或藤蔓落崖，景态万变，非复人世。”他形容黄果树瀑布，倒珠崩玉，飞沫繁涌，如烟雾腾空。在桂林，徐霞客观察七星岩，他对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被现代勘察验证，是世界最早考察研究喀斯特地貌的宝贵文献，早于欧洲200年。在腾冲，他观察到17世纪初的一次火山爆发，他文字生动简洁，内容新颖，有独到的细节，是优美的文学架构，是穷尽山林锲而不舍的结晶，在当时就被争相传抄，读之有望尘不及之感。他一介布衣，有功名的人都敬重他，然认识他文字的科学价值，则是200多年后的事了。他不是只对表象的领略和观察，他是在追寻山川地貌的分合原委。一路上，各种盗匪灾害、艰险迷路、绝粮和社会动乱，他不惧。求未知是他永续前行的动力。他说，从前的人研究地理，多半因习附会而不可靠，探讨河流山脉，则从有记载以来，也都是限于中国一方，不知天地之广大。徐霞客确定长江的上源是金沙江，推翻了与共闽江是上源的结论。他考察南北盘江、怒江、澜沧江的源头，也纠正了旧志书的错误。
3: 徐霞客呢，在中国传统士大夫之中呢，是一个空前的异类。他的那一种寻山访水啊，他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
0: 从22岁到54岁，他走了30多年，走遍

中国21个省份，翻越1259座名山，探寻了540多个岩洞溶洞，时人称千古奇人。1636年，50岁的徐霞客最后一次壮游，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至云南，史称万里霞征。他走了整整四年，随行仆人不堪着无止境的跋涉，抛下了他，还卷走了全部盘缠，但他内心恒定，万里霞征为的是索解心中的好奇和疑问。走到丽江，竟是两足俱废，他再也走不动了。在云南，同为读书人的丽江土司穆曾感佩他的学问和精神，派八个壮汉用滑竿抬着送他回家。他们翻山越岭156天，受阻于楚江。湖北黄冈县令得知他是徐霞客后，用自己的俸禄雇船沿长江送他回家。他到家了，家在江阴的长江边上，他是从这里出发的。同年他问长江有多长，源头在哪里，回来时他有了答案。溯江济源是他最后的文字，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何，不与何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江阴的地方官来看望，见他如此不堪，叹何苦来哉。徐霞客答：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原耶律楚材携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穷双踞，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他带回的岩石标本放在病榻前，临终都不忘摩挲相对。他亲证目验的是几个世纪后才得以发展的一门学科，只是生命太短了，他没来得及做出更系统科学的总结。即使这样，他的文字仍然深刻影响了江南学子乃至中国读书人的学风。徐霞客没有承袭附会，一生为学严谨，是以曲命游，以性灵游，直觉鸿蒙未凿之窍。他存世的文字记录地貌类型61种，水体类型24种，动植物170种，被称千古奇书，就是千古未有，是新知。他开辟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法，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文字。徐霞客去世时只有54岁，时间是1641年，仅三年明亡。清兵攻陷江阴，屠城三日，殉难者数十万计。徐霞客长子罹难，260万字的手稿遭毁。万幸幼子徐继历尽甘苦，收拾抄本残稿，刊刻成书，但只有60万字，徐霞客全部著述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徐霞客的评价只限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终于在280年后，他才被科学的理解、研究、传播。1911年，
中国现代

0: 地质学的奠基人刘英归来的丁文江读到了徐霞客游记，他沿着徐霞客的足迹考察云南，惊叹侠客经历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达到了经验认知的最高峰。
1: 丁文江首开了用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点来分析、来研究徐霞客游记，尤其是用地质学的观点来研究徐霞客游记，这是开了先河。
0: 徐霞客存世文字的价值由此重新发现。纯粹的为知识的求知精神，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丁文江说，先生已得知于280年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这些文字并不像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两次来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中国地质资料，还撂了一句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
1: 丁文江觉得我们要打破你这个国外的这个陈旧的观点，所以他要通过自己培养的学生、培养的学地质学家来个实践。丁文江有一句名言，就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一定要用实践、用野外的考察来证实一些地质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在室内做一些研究。
0: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灾难深重，一代人已认识到地质学乃认识国土之所要。丁文江开创建设了中国现代地质学，张宏钊贡献了研究地质学史与考古矿物学的范式，让地质学科在中国不再仅仅是异界了。胡焕庸发现了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与地理气候关系的规律。翁文灏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矿产学专著，并发现和确定东亚地质运动上重要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延长油田、玉门油田、淮北煤矿、各旧锡矿等等，这些与他们的努力不可分的矿藏，曾经是贫弱中国的希望。他们都生于斯，长于斯。
2: 实学，也就是说脚踏实地的做学问，脚踏实地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生意，就各行各业的人都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把自己的学识贡献国家或者天下这样一种情怀，这个是江南最

人寿百岁，纸寿千年。按照族规，除非晒书的日子，范氏子弟不能轻易登阁看书，违者不得参加祭祀。天一阁建成后，到20世纪初的350年里，只有钱大新、袁枚、阮元、翁方刚等10余位大学者入阁读书。天一阁第一次敞开大门是1673年，登阁者叫黄宗羲。天一阁范氏各房敬重他的学识和气节，一致应允登阁。他竟遍览7万卷藏书，这一年他63岁，已名满天下。黄宗羲感慨：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他为天一阁整理了藏书编目，研究者指出，阁藏的丰富档案和地方志，使他深化了工商接本思想。他是2000年来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人。他提出扶持工商以利民生，而中国的传统

0: 是重农抑商。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父亲是黄宗素，也倡导实学，重气节，守正义，与顾宪成同辈，因三次上书臧否朝政，遭魏忠贤毒手惨死。黄宗羲为父昭雪，追赐阉党余孽，史称忠臣孤子。1644年，明亡。清兵入关时，他组织600义士起兵抗击，三次遭通缉，两次被捕，他九死一生。和顾宪成一样，黄宗羲也回到了老家的山里讲学，刻图授业，倡导实学。余姚化安的山坳两峰间有一草堂，便是他讲学的地方，学子来此求学事宜。顾宪成培育了崇尚实学的东林学子，黄宗羲的身后则留下了通经致用的浙东学派。求实学是对明代述书不官、游谈无根风气的反动。黄宗羲疾呼：“学贵履贱，经世致用。”他说：“读书之难，难在践行，学问当有益于天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避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我之出而事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以政治、法治、经济、教育、哲学等13篇文章宣扬民本，倡导民主，抨击君主专制，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黄宗羲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他有书屋续超堂，藏书7万卷，与天一阁相当。他仿书抄书，足迹遍及江南藏书之家。可惜续超堂几遭水火，后来再传弟子郑姓抢出3万卷，入藏二老阁。二老阁在慈溪的一个小村庄里，也已泯然不存。可贵的是，二老阁开放接纳读书人，小村落当年竟成浙东学派中心。黄宗羲和顾宪成、徐光启深刻影响了江南的实学实行之风。就像韦应物被称作韦苏州，徐光启生前被称徐上海，死后他葬于故土徐家汇。那时南粮经大运河北调，一方面江南的负担很重，另一方面北方有很多不宜种植的荒地。徐光启在家中辟园实验，栽培美洲甘薯，再到北方垦荒试种改良。徐光启著《甘薯书》，总结种甘薯12盛，后失传。现在读到的是1967年在日本发现的朝鲜李朝刊本。除了甘薯，徐光启还办水利，营田事，种植水稻、桑、苎麻、吴精、药用植物等。他在实践的同时编写了《农政全书》50多万字。
1: 《农政全书》里边对整个松江府的农业的体系有非常的了解，比如说松江府的殖棉、松江府的这个纺纱织布，还有松江府的一些特殊的农产，怎么种、怎么植，然后怎么养、怎么藏，他都有好多记载。
2: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农书啊，没有把农业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连在一起。

0: 去的。
1: 农林全书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农业政策能够促使农业的发展，还有一部分呢是讲农业的生产的发展需要有什么样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支撑。
2: 这是经国之书，书中不仅有农具使用和改进的研究、选种的方法、理论和各种灾害规律的阐释，仅垦荒一项就阐明了水利为基础、土地制度为激励、因地制宜是法则，堪称当代系统论思想的体现。徐光启去世后，学生松江华亭人陈子龙在送别老师后，将《农政全书》增删四载，刊刻问世。陈子龙也是经世学问和实学救世精神的传承者，后来他抗清遭捕，投水殉难，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农政全书》不得流传。好在天一阁保存了它。徐光启《农政全书》刊刻的第二年，也就是1640年，24岁的昆山人顾炎武参加秋试被处。这时，社会处于朝代更替的动荡时期。顾炎武不再买手圣贤书，他遍阅各郡县志书及奏章文册，研究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税赋，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治学方法实开朴学之先路。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不久清兵入关，赶走李自成，占领北京、南京，江南生灵涂炭。顾炎武因抗清失败逃亡，逃亡路上他不忘实情调查，编纂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一部17世纪的中国国情书。
3: 那一代人啊，不容易的，生活不安定，到处奔走。那顾炎武是在一个国家顶格之间了，奔走民间。他留下了这些著作了。
2: 在《日之路》中，顾炎武借历史辨析亡国与亡天下，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人将相识谓之亡天下。他慨然写道：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梁启超概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一个问题：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他们就认为，首先就是原来支撑明王朝的，用我们一些话来讲，支撑他们的意识形态宋明理学，他们认为出了问题，所以就需要重建，这是他们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2: 赵玉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之路》都是他用了一生日积月累孜孜必较的篇章。顾炎武读书勤奋，更是系统而周密地实地考察了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是经世致用、心系天下的学者典范。
1: 日之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呀，走访了那么多的地方，一直包括到西北，他每到一地都是拿这个书上的记载跟实际的那个事情加以对比来考证的。顾炎武就有这么一个思想，不能把儒家的经典呢当作教条，就强调要经世致用，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强调要关切民生，还有一个强调要有进行制度的改革。
2: 他渴望征思民于涂炭，我愿平东海，深沉志不改。他告诫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0: 从诵经读典到求师求真，从埋首致意到经国济世，从事事关心到匹夫有责，江南似乎不崇尚博取功名的事迹。相反，徐光启自嘲的一条烂路，儒林外史对功利的讽刺批判，路人皆知。江南文人志士顽强地走向天下的情怀、勇气、韧劲和担当是有承传的，细细想来，不是吗？
1: 整个江南的经济社会生活养育了他的文化代表，而这些文化代表鲜明地提炼了整个江南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质，重视人性，重视天下大众，强调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匹夫有责，然后导致整个近代开放的重点是跟江南、跟江南的风气相联系。
0: 当历史走到甲午，中国已是千疮百孔。中国的读书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真切感受到这个老大帝国的腐朽，看到一个民族落后了。于是群起而奋发，他们努力地为了中国去学一点东西，想一点问题，出一点主意，做一点事情，并苦工般地坚守了一生。其结果是让后世的我们看到，在苦难动荡的年代里，竟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已然超越了顾宪成、黄宗羲、顾炎武等一众先贤，他们的理念和方法已不是传统的实学所能涵盖。然而为国家进步、百姓福祉、科学昌盛，他们精神相通，后世当铭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着坚船利炮，各种新学也扑江过来。经过岁月的厚积，江南醒了。标志是王涛、徐寿、李善兰、华恒芳等一大批新人的出现。1608年初刊的《几何原本》虽只有6卷，却一直在江南流布。他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向复杂的时空连续性认知转化，起了转捩作用。徐光启说：“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这一预言显然过于乐观。直到240年后，浙江海宁一个少年14岁时读完了它，由此训练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少年渴望读到余下的9卷，徐光启有这样的文字：“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四言。”不料续成大业的人就是这个海宁少年，他叫李善兰。李善兰25岁教书谋生，余暇做数学研究，独创近似微积分的尖锥数理论和方法。这是中国读书人从传统数学迈向近代数学的标志。35岁，他成远近闻名的数学家。续译《几何原本》的契机，是1852年李善兰到上海，把自己的对数探源交给印刷机构墨海书馆。传教士韦列亚利看了很高兴，邀请李善兰留下来，由此这位中国第一流数学家做起他从未做过的工作，翻译。墨海书馆和尔后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那时聚集着一批李善兰的同道，他们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

三次翻译高潮。介绍牛顿运动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微积分计算方法的三部译作都出自李善兰。重心、电气、化学、氧气、氢气、氯气、椭圆、植物学、细胞、石榴科、蔷薇科、豆科、菊科，这很多的通用科学名词来自李善兰翻译中的创造。翻译不易，一鸣之力寻月踌躇。马建中概述当年的中国，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于讹，为天下使者所鄙夷而善笑。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老大帝国竟找不到一个翻译人才。李善兰和王涛等翻译的主将还有内心的一层痛苦，他们的工作为那种传统的文化不容，他们称自己为译民，他们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含勇于新知新学。1842年，李善兰刚过而立之年，他亲见英军战舰8艘，载大炮100多门，官兵2000，攻陷乍浦，清兵死700，居民遇难2000余人。官兵未死如鼠窜，百姓嚎哭声如雷。饱掠10日扬帆去，满城死骨如山堆。

1935年，两个大学生因志同道合相恋，毕业之际同赴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为的是两人共同的梦想，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人类学报告。行前他们成婚，老师为他们主持婚礼。在一个大雨如注的黑夜，他们跋涉在瑶山林间，新郎掉入了猎人布下的湖井，新婚妻子为救他牺牲。从此一种悲痛刻进了他的学术志向，于是他担起两个人的梦想走了一生。姐姐把他接回江南农村养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则在那里做了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结果诞生了一部世界社会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还会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作者就是费孝通，牺牲的妻子叫王同慧。两人是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认同自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他们短暂的求学和田野调查时光，因青春作伴而美丽动人，以至于竟成了费孝通坎坷人生似乎不应当有的美好无忧、无创伤的日子。但费孝通说，新婚妻子的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信念的动力。1980年，费孝通整整70岁，古稀之年，他获得第二次学

0: 结束生命。在历尽了他所能经受的一切苦难和坎坷后，他没有抱怨，唯深感余年不多。自1980年始，每年用1/3多的时间行行重行行，躬行于大地。他三访江村，三访温州，八访甘肃。他写出了《小商品》《大市场》《小城镇大问题》《驻码头闯天下》。他从实求知，在田野调查中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西部开发的建议，从江村、小城镇、区域经济到共同富裕。他学习农民生存的智慧，见言自证。他提出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1: 那么你的第一步就是说，你们发展经济作物赚钱。
0: 他一生坚持学术不能脱离实际，从实求知，为这个国家的百姓服务。这个时是时代之时，千百万劳动者求发展，创造自己生活实践之时。这让他最终走向了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相信读书人、著书人、藏书人都有一个心愿，书比人长久，但何以长久？天一阁严格的封闭状态持续了近400多年，宋倩名版得以保存，全赖藏书人精心呵护。1773年，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明面上搜罗古今载籍而辟译林，以昭文治之盛，实际却是图书大搜查，结果许多书籍遭禁被毁。范氏后人进城书籍638种是最多的，但真本宋城有超俊发还的上谕，还是或遭禁毁，或留翰林院，这是天一阁最初的劫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人掠夺《大明一统志》等余地书数十种。到1847年清点，天一阁藏书仅存2223部。1861年，太平军进宁波，天一阁书籍被偷书贼盗出，论斤贱卖。当地士绅有出千金购回散出之书，不幸又遭火灾尽毁。到1908年，阁记残破，书意兴散，水湿破烂，鳞片散至，鼠孽重穿。1914年，有书商雇用大盗挖楼窃书，盗取1000余部。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集了其中数百种，可是1942年128抗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全部焚毁。近460年光阴，到解放前夕，天一阁书籍仅及原藏的1/5。天一阁苛刻的阁规终未能挡住时代的动荡。到1850年，江南有藏书楼500余座，为历史峰值。太平天国后剩200余座，南京、扬州、嘉兴等藏书重镇藏书楼损失殆尽。到清王朝新政，

0: 就是他最后的十年恢复到300座。它是清代最后的藏书楼，但这是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创办者徐树兰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的藏书和当年的天一阁一样，也是70000余册。藏书楼建成，徐树兰谢世。从天一阁到古月藏书楼，是历史进步的明证，但漫长而艰辛。今天开放的天一阁已是藏书300000册的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无根月角的上海金山，阡陌中有两座山，秦望山和扎山。1837年，清廷强令开采，用山石修海棠，乡绅钱锡作一捐运费，说动官府改在别处采石，山保住了，史称钱氏首山。7年后，他盖了一藏书楼，名首山阁，供江南士子教书、刻书、读书，考进源流，究竟学问。首山阁和天一阁一样，抄书教书，也刊刻宋元明清的善本。然而，其首山阁丛书110种，西学占了1/10。
1: 中国的传统知识，它在一定的条件下面，它也可以转化成一个现代知识，就可以加到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来。金山的首山阁的学人群体呢，这个学人群体，他们做了这个事。
0: 首山阁聚集了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等，他们将中国传统的经史善本与西方算学、天文典籍相互融会校正，这是无用之用，只愿天下士子好守穷经之时，能读到阁制之学。
1: 首山阁的学人群体啊，他们大概在1830年代以后，专门攻读数学、几何、天文、历法、语地之学。这个语地不是说是我们中国内部的这个上海语地，已经突破了徐霞客的《吕记》的那个范围，已经到了大西洋、小西洋、大西洋到欧洲。
0: 有形之首山确然无存，但他们坚持汇通中西知识，这正是徐光启翻译汇通超圣思想中最关键的一环。
1: 他们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开始钻研了，所以呢，这一套整个的自然科学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就凸显出来了。数学、物理、化学变成了洋务运动的一个基本的学科，然后呢，这个几何呢又是学中之学。这个几何学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基础。
0: 孔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兼学，思是独立之思，这是真学术。首山一点一滴从实守成，守住前人的真知，更是勇敢地突破旧学问的桎梏，开拓探索与未知。江南的人文学术就是这样，如静水深流，汇聚了千年。中国各地都有的这种塔叫西字塔，敬西字纸，是古老中国的一种习俗。一张纸上但凡有字，便是要敬畏的，不能随便丢弃，需在西字塔里焚化。
2: 语，我们人类的语言全世界有7000多种，那历史上存在过的可能还有更多，就不知道多少了。但是文字，我们已知的文字一共才300种不到，所以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人类文明里面最重要、最珍贵的遗产。
0: 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静字西

是中国民间数千年的信仰，希望新的江南求真求实，敬畏学术，勇于探索，继往开来，并以此成为我们

0: 这里是上海，无数外乡人来这里寻梦，建立家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而这种文化传统其实由来已久。
1: 淀山湖大道到了，下车的乘客即在右边门下。
0: 700年前，一位来自安徽的沪漂文人扎根松江文化圈，在淀山湖畔自筑淀山草堂，找到了心安之所。他叫李生，人称谪仙。这位谪仙留下了存世最早的上海十景山水画卷《淀湖送别图》，而这幅画也被称为上海版的《富春山居图》。
2: 终于逃离了内卷的元大都文化圈，松江人少景美，适合哀人隐居。我家淀山草堂，淀山在前，淀湖在后，一叶小舟随波荡漾，山间步道小桥，楼阁殿宇错落有致。宋时淀山湖心有山，原出泥沙淤积，山已离湖，所以你看不到山在湖心。但它仍是九峰之祖，后来的松江九峰都从这里发脉。
3: 推荐个五星好评，文人必打卡的景点——古三卯圣迹。
0: 古三卯圣迹有野亭、光禄亭、春草轩、太玄亭和卯经别业等。唐代陆龟蒙，宋代宋祥，元代杨维桢，明代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在卯河中泛舟吟咏。赵孟俯三代合作的《三世人马图》，相传就藏于春草轩。这里是元末的文人桃花源，也是名士的宴居雅集之所，鸿儒硕宴多必地于此。
4: 沈哥，我拿到冲针棍的 offer 了，得去外地任职，后天走。
2: 牛啊，兄弟，为你高兴，后天我送你，必须给你整点有牌面的。兄弟，这是为你绘制的专属地图，在外不顺心了，就照着这个导航回来。画中两峰，淀山与鸡山，是我给你留的永久定位，保重。

淀山与稽山，实为双子山，画中山光湖影，楼阁错落，清丽雅致，与实景无异。这是李生为友人留下的最好纪念。此去一别，山高水长，此情此景是心中所念，更是家的坐标。700年前，一众元末名士在松江结庐集会，为上海带来了文化繁荣，这里也因此成为了元末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围绕九峰三卯的文艺创作不胜枚举。这幅淀湖送别图被誉为上海版富春山居图，它记录的不只是上海早期的水乡记忆，也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地图。

700年间，山从湖心走到了岸上，水面变成了陆地，但两口元代水井至今同湖，正如心中的坐标，从未变更。

0: 果说上海是面向世界的本书的话，外滩也可以说是上海特别的一个封面。外滩正面大家可以看到啊，万国建筑博览群璀璨的灯光，繁华的商业街，但是在背后啊，凝聚着我们很多治理的心血、努力和智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海市委做出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立马桶攻坚工程，我们也是把这个作为我们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老百姓的诉求非常简单，能够化不便为便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充分运用了我们外滩街道保兴十法新时代的群众工作方法来推进这项工作。
1: 就是里弄啊，空间十分的狭小，我们想尽办法以后在小区弄堂口找到了一户居民长期闲置作为公共卫生设施改造。
2: 居民你们是每个人使用的，你们觉得这个方案好不好，这里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3: 侬遇到了啥能够保证明白吧？
4: 我来老人
3: 意思现在是个是绿居。
1: 居民的想法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方案拿出来跟居民多次的讨论，在这样基础上我们达成大家的共识。
2: 请居民放心啊，方案里面一起努力肯定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1: 我们设立电子门禁，安排专门的保洁保证干净整洁，我们也把它纳入到整个物业管理体系当中，同时我们也跟居民讲大家一起要爱护和使用，才能把这个地方既建设好也要用好管好。
5: 阿拉街道跟社区啊，搿办啥事的效率老高，这物事弄了是阿拉居民得意了，把我感觉很暖心的。
0: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和和美美的，这个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大量的游客到上海的第一站就是到了外滩区的中小便利馆，所以他们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对于这些游客的体验乃至于上海的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搭建了外滩中小便利馆联盟，把我们街道可以赋能的资源赋能给他们。
6: 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难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
7: 我们可能需要早餐供应，现在也没有多余的场地。
6: Hello， 你们是来外滩旅游的吗？到我们这边住的怎么样？还舒心不？
8: 住的挺好的，卫生条件也不错。
9: 当然酒店大盒早饭。
6: 我们盘摸走访小型宾旅馆的时候，他们普遍受场地影响是没有自营厨房的，没有办法提供早餐。
10: 我们街道现在也和对面的社区食堂达成了合作，我们社区食堂呢也会提供一些上海特色早点，而且也会给住客游客提供一定的优惠。
11: 街道在本次合作的中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我们食堂来说呢，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人气，游客他们到了上海能体会到真正的上海烟火气和上海特色的美食。
6: 可以请你扫码给我们外滩留下宝贵意见吗？
12: 我觉得很漂亮，也国际化。
13: Welcome to our today's class.
6: 现在免签政策落地之后，外籍游客大量涌入，我们针对性的开展了英语培训。
14: 个人形象
15: 对我们中小宾旅馆来说，联盟党支部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有的培训都是针对一线实际设计，实用性极强。
6: 自从有了宾旅馆联盟党支部之后，酒店遇到什么问题也都会主动联系党支部，对他们的需求呢，我们也是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更实用更高效。酒店行业发展的好，也是更好的带动我们整个区域国际化的形象。
0: 我们57条道路当中有44条属于背街小巷，平均的宽度只有2.2米，每天有几十万的人群在这里集聚活动，停车是他们的一个刚需，同时不要影响老百姓通行的一个安全，以及外滩街区国际化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并没有简单的一禁了之，还是以疏堵结合这样的主导思想。

0: 外滩第二立面核心区啊，我们还是要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的引导。
1: 对，
2: 我们专门开展了蹲点调研，精准的识别出这些地方可以停，哪些地方不能停。
3: 这里怎么会有单车呢？
4: 车辆停放公司清理车辆，
5: 联动我们的相关的城管部门、交通部门，大家一块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区域停车秩序。
6: 堵的是我们对非机动车乱停放的现象，舒的是我们尽可能的保障大家停车的空间和便利性。170街坊临时停车场就是通过挖掘周边空间新增的停车区域，目前运行下来各方面反馈都比较好。
7: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一下如何把90商务大厦地下空间进一步扩容。
8: 我们依托网格党建联席会议，把街道、物业、企业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凝聚起来。
9: 共同优化地下停车空间和停车动线，实现了从地面到地下的有序管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共建共治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外滩慢行街区建设。
10: 现在早高峰的通行率提高了40%，特别是1234、5的投诉率下降了60%。听到游客在讲上海毕竟是上海，共享单车这么小这么难的事情都能够治理得这么井井有条。
11: 上海治理方式和范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市之窗，共美外滩。我们是外滩街道党工委，成立于1988年。
1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3: 喂，妈妈，
14: 通话，定位。
13: 讲故事，还能AI去聊。
14: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13: AI 电话故事机。
1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8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夜里到10号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沿江沿海地区已加强应对。今天到10号，浙江将现强风雨天气，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或有创纪录的大暴雨，浙江、江苏沿海渔船紧急回港避风。白海豚近海猛烈增强，或携极端暴雨重创东部数省，降雨强度和范围可能远超过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30多人死伤，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泰国政府拟推更严格枪支管控方案。日本熊本县灾区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7度，数万家庭断水。地震时，医院手术室画面公布，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保护病患。

0: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逐渐的增强，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充分准备。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切实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
1: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分析和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连线临港新片区和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及体育、商务等部门，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雨水强度大等新情况，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物资保供以及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推动各级责任压实、任务部署落实、防御措施抓实。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加强趋势会商研判，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紧扣此次台风风场雨强特点，抓实抓细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和防御措施，江河堤防要加强巡查排险，低洼溢涝点等风险隐患要及时整治消除，河网和排水管网要做好预降，腾出调蓄库容，防汛物资要加紧补齐备足，应急力量要科学配置排班，市场供应要确保正常运转，公共服务要保持不断档，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人员转移安置要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对困难群体要加强关心关爱，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要紧盯不放，全力防范，信息发布要及时精准，引导市民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坚决打好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在台风防御的实战实训中不断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打造过硬队伍。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晓红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晚移入东海并略有增强，今早5点，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风力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加强。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8月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中南部登陆。登陆后，白海豚还将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10余省份带来风雨影响。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自然资源部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昨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进一步减弱。今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起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避免前往海边、河谷等危险区域，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
0: 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崇明金山海事局已经指导辖区内的船舶抓紧离港避风，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4: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3: 昨天上午9

0: 2:35起，除长恒对江渡外，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全部停航。在崇明南门港码头，只见大厅入口处已醒目摆放停航提示牌，崇明开往宝阳和石洞口方向的售票业务已全部暂停。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崇明金山海事局已在8月5号8点启动4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其中崇明海事局对辖区水域开展24小时全天候监控，已引导约310艘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位于金山的上海化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细薄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离开码头进行避风。台风即将来临，为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电力设备、输电线路周边的枯枝、杂枝及易触碰线路的树木进行全方位清理。工作人员还对农业大棚进行加固，杜绝各类安全隐患。消防部门统筹调集社会救援力量，在金山区奥泽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逐台逐项清查，确保设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1: 水陆两栖移动泵车每小时排量在5000立方。
0: 目前金山区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多名骨干队员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
2: 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台风白海豚强度强，环流尺度大，7级风圈半径超过400公里，北侧结构密实，云雨带发展旺盛，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深入内陆的走向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受到东西两环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扰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过程风雨影响都会比较大，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之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之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监测，做好研判和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8月9号到11号衢宁铁路、永金铁路；8月9号到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此外，国航、东航、南航等航司发布公告，对台风过境期间不正常航班的退票改签的规则做出调整，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可免费变更或退票。浙江昨天是以多云为主，多地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海边的玉环最高气温35.6度是当地观测时首个高温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开始浙江沿海到内陆将依次出现狂风暴雨。沿海的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应急船舶在港口布防。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0: 今天到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江县强风雨天气，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9号白天至10号上午局部可达13至16级，内陆大部地区9号至10号最大风力8至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可达11至12级。自然资源部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
3: 台风白海豚昨天夜里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目前台风白海豚结构保持完整，体型庞大，台风眼浑圆清晰，意味着具有极强的能量。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全省各地迅速响应，各项防台举措全面铺开。
4: 这里是位于舟山本岛北部的长白岛的一个船舶的修道基地。那在这里呢，明显感觉到这个风力啊，是比在刚刚内陆的时候啊大了不少。在我的右手边呢，是一艘正在维修当中的无动力船舶。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码头工人师傅正在用这样的一根比我的手臂还要粗的缆绳，对这样的船舶进行加固。而像这样的缆绳呢，在整个船舶上有几十根。在我左手边，大家可以。

0: 看到呢，这样的黄色的龙门吊也已经全部的收拢，做好了应对台风的准备。
1: 目前呢，我们主要采取了缆绳加固以及锚链加固，实行靠泊防台。三条大马力拖轮已经在厂区待命。
2: 据了解，目前舟山全市共有91艘无动力船舶，全部落实防台举措。当地各修造船企业按照船舶类型实施分级防台，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
3: 这里是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景区。那么随着台风的临近呢，在我身后这里的海浪已经达到了20多米，超过了旁边5层楼高的楼房。那么现在呢，当地的民警和应急队员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及时劝离前来观浪的游客和市民。
4: 我现在呢是在苍南延亭镇，这个镇子是苍南近200公里海岸线上的一处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目前我左手边的这片沙滩已经被这种防浪的钢板墙所阻隔起来了。这个钢板墙呢，其实它是由一层一层的这个钢板组装而来，所以建设速度非常快，如果有海水的倒灌也能被这堵墙所挡下。
5: 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苍南当地紧盯旅游景区、演艺活动区域、文保点位等，排查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加固和避险措施。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完成人员撤离。位于象山石浦的中国渔村景区迅速开展前置防御作业，工作人员在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零件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包。
6: 闭园之后，主要以那个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5: 在永嘉沙头镇岭下村南溪江景区，村两委成员沿着江边巡逻，利用防溺水监控设施仔细排查各点位是否有游客逗留。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范围内的山体边坡、排水沟渠以及户外设施等开展巡查，特别针对巴威过境时曾受损的薄弱点位进行回头看。
7: 在台风来临前，我们那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嘛，然后房子坍塌，二次坍塌。
5: 浙江台报道。
8: 这里是宁波宁海县的强蛟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王石坳避风锚地，在我身后呢有140多艘渔船集中停泊在这里，其中有60艘呢是往返于横山岛景区的休闲渔船。
2: 宁海强蛟镇全镇的300多艘船只已在港避风，当地应急小队的工作人员展开巡逻工作。
9: 一天两次，早上一次，然后下午一次，主要过来就是检查一下绳子有没有松动啊，那些的，防止它溜船嘛。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沿海多个水上航班陆续停航。
10: 我们将抓紧完成河船室门窗、码头护栏等设施加固工作，落实码头全域封闭管理。
2: 为确保游客安全，部分涉海景区开始关闭，相关娱乐活动延期。在温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工作人员正对专业音响设备进行拆卸与收纳，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演唱会将延期举办。在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景区，往日热闹的海岸线已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海边木屋完成加固，可移动设施被工作人员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苍南县5大滨海景区暂时关闭。浙江台报道。
11: 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逼近，江苏沿江沿海各部门正全面落实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等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辖区的水上交通安全。
12: 船舶海工产业是江苏南通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南通有400多家船舶海工建造企业。沿江沿海的在建待交付巨型船舶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重点。在长江南通段，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在一家船舶企业看到一艘刚刚完工的399米长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由于受风面积极大，工作人员按照抵御12级台风的标准为它设置了4道防线。目前整个长江江苏段全部暂停新建造船舶的试航作业。
13: 停靠在码头的80多艘修造船舶均已落实加缆绳、抛防风锚等措施，120余艘风电运维船舶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水域避风。
12: 江苏连云港原定8月5号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不少渔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使用缆绳对渔船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导致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
14: 多系了几道缆绳，把甲板上的渔具、杂物全。

0: 部收好固定，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
1: 目前连云港市干渔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检查船体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到位。
2: 目前连云港海局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辖区4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34艘大马力拖轮、1艘专业救助船和2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全部进入应急待命状态。
3: 台风白海豚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江苏省南通市水上搜救中心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
4: 王伟伦爸爸，你目的搞到哪里呢？
5: 水上响应。
4: 好的，江燕啊，上行加强瞭望啊，关注一下13号台风的一个动态啊，提早选择安全水域去避风。
6: 南通海事局持续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等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引导沿江辖区400余艘船舶有序驶往港池和内河水域就近避风。沿海120余艘风电运维船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撤离到位。小开渔是每年时令海鲜首轮集中上市的关键节点，但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海区风浪持续加大，小开渔延期开捕，所有解禁渔船已全部靠泊停航。在启东，沙海蜇捕捞作业也按下了暂停键，渔民们抓紧时间加固船体、系牢缆绳，检查船上设备，做好船舶防风防护。
3: 与上一轮台风巴威不同，此次白海豚的水汽条件极为充沛，且移动缓慢，将给东部地区带来远超巴威的持续性极端暴雨，浙江局部雨量可能逼近历史极值。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与台风外围水汽结合，已在京津冀引发猛烈暴雨，未来灾害形势复杂严峻。
6: 白海豚在8月7日凌晨出现对流迅猛爆发，台风眼墙迅速修复并收缩。当天上午，台风眼墙掠过日本琉球群岛中的舆论岛，该岛实测海平面气压低至938帕，证实其已具备15级强台风实力。此外，白海豚的外围雨带持续扩张，本体云团面积较8月6日显著增大，覆盖范围足以囊括整个华东地区。各大传统数值模式与人工智能模型均已统一结论，认定白海豚将于8月9日夜间至10日登陆浙江。由于台风移速缓慢，一方面东海冷水上翻会使其在登陆前减弱，预计登陆强度为13级台风或14级强台风，风力仅略超巴威。但另一方面，缓慢移动将导致暴雨持续时间大幅延长。第一，东部核心降雨区，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将遭遇台风本体暴雨区正面影响，雨量将远超巴威时期，浙江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能逼近历史极值。第二，北方强降雨带，台风北侧与冷空气结合形成的暴雨带，其范围和强度同样显著大于巴威同期，且极端性更强，但具体落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三，持续性强降雨周期，白海豚登陆后，其残余低压将在我国陆地上滞留长达约1周，期间西南季风持续处于加强状态，同时西侧台风鲸鱼不仅为分流能量，反而为白海豚输送了大量水汽，形成持续的水汽补给通道。目前西北太平洋同时有白海豚、鲸鱼及新生成的15号台风灿红等共5个台风或台风胚胎活动，其中灿红路径大幅西调，预计将在日本本州岛登陆后进入日本海，其残余水汽将进一步汇入我国陆地上的白海豚残余低压。此外，新台风胚胎97W 和98W 也已生成，未来还将有更多热带系统加入，进一步增加暴雨过程的复杂性和极端性。在冷空气南下影响下，东北大部8月7日出现显著降温，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17度左右，未来预计将跌至12度，提醒东北地区公众及时添衣防寒。与此同时，冷空气在京津冀地区与充沛水汽交汇，8月7日傍晚，北京、通州、海淀等地遭遇猛烈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超过50毫米，雨中气温急剧下降。
7: 强台风白海豚昨天持续袭击日本冲绳及鹿儿岛县的沿美地区，暴风圈已经完全覆盖了当地。那霸机场昨天所有航班取消，至少3人受伤。
6: 台风来袭，巨浪拍打海岸，狂风压倒树木。昨天，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多地已发布避难指示。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据九州电力消息，

0: 昨天，延美地区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
1: みんな買いだめとかスーパーとかお菓子は通常あの棚から消え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よ。
0: 冲绳县的那霸机场昨天宣布关闭，进出航班均已取消。据统计，7号和8号两天共有约770架次航班取消。
2: 今日の夜も仕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勤務変わってもらって。
3: 日程ずらせないので、それでちょっといろいろ便代わりの探したりとか。
0: 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地区的强风、暴雨及大浪天气或将持续至明天，呼吁居民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行动，多艘油轮被迫滞留或绕行，全球能源供应链再遭冲击。墨西哥一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过程中遭摩托车骑手枪击身亡，墨西哥总统称正追捕嫌疑人并调查案件动机。
4: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0: 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伊方未在涉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中做任何让步。
4: 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行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多艘油轮被迫滞留或绕行，全球能源供应链再遭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拦截并迫使29艘返航。受此影响，亚丁湾曼德海峡入口附近大量船舶选择锚泊待命，规避通行风险。自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以来，红海航线几乎陷入瘫痪。数据显示，多艘沙特油轮已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选择绕行非洲好望角，绕行航线航程增加上万海里，单趟额外运费超500万美元。沙特目前每日约75%的出口原油经红海沿布港外运，曼德海峡已成为沙特能源出口的生命线。分析指出，若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阻，国际油价或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沙特此前已召集43国代表，商讨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但联盟尚处筹备阶段，未有实质行动。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短期内将继续维持有限袭击、持续威胁的策略，红海航运危机难以快速平息。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霍尔木兹与曼德海峡双重压力的持续考验。
5: 泰国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昨天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为一名14岁初中生。泰国总理阿努廷称，共有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30余人受伤。阿努廷表示，政府将会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
6: 枪案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媒体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枪声不断响起，惊恐的学生们躲在课桌下压抑哭泣。事发后，警方立即出动，疏散人群至安全地带。劫后余生，不少人拥抱哭泣。根据初步调查，枪手本人系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手枪，其书包内还有至少30多发子弹。泰国警方还透露，涉案手枪是嫌犯祖父合法所有。前往学校作案前，嫌犯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目前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对事件的发生表示悲痛。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民间拥枪超过1000万支，平均约7人就有一支。2023年曼谷暹罗百利宫枪击案后，泰国政府暂时禁止发放个人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今年2月，该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又发生枪击案，此后泰国政府进一步

0: 不控枪，不仅延长了许可证禁发令，还加强持枪人监管等措施，但依旧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墨西哥的一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过程当中遭到了摩托车骑手的枪击身亡，全程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正在追捕嫌疑人，并在调查作案动机。
2: 据德新社报道，遇害者塞萨尔加斯特鲁姆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超60万粉丝。他在该州首府库利亚坎市一家快餐店外直播时，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靠近向他开枪。墨西哥安全内阁表示，调查人员正核查案件是否与加斯特鲁姆发布的网络内容有关。加斯特鲁姆曾在几个视频中提及某犯罪组织的一个派系，但官方未披露更多细节。在西纳罗亚州，贩毒集团暴力活动猖獗，其中西纳罗亚集团内部两个对立派系暴力冲突不断。据媒体统计，自2024年以来，已有至少9名网络主播在西纳罗亚州遇害。
3: 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震，造成当地医疗系统严重受损。经过一周多的紧急抢修，位于八代市的熊本综合医院恢复门诊服务。这场地震发生时，该院手术室内的惊险画面随之公开。
2: 院方公布的手术室监控画面记录下了地震发生的瞬间，当时共有4台手术正在进行，其中一间手术室正开展腹部手术。剧烈摇晃中，医疗设备大幅摆动，两名执刀医生第一时间扑向患者，用身体保护其安全。一名护士被震倒后仍奋力站起，在晃动中打开手术室门，确保逃生通道畅通。院方表示，4台手术最终全部顺利完成。熊本县称，此次地震导致县内一度有多达约108000户家庭断水，截至目前仍有约36000户家庭断水。从供水管道修复进度来看，预计受影响地区的供水到本月底才能全面恢复。
4: 早くしないとトイレも使えないし、利用者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もう忙しくて来れないんです。自分でや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よね。
2: 供水问题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还阻碍了当地消防工作。熊本县与城市一处竹林发生火灾，经历约13小时，火灾于7号凌晨基本扑灭。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栓水压不足，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另外，因地震而部分停运的九州新干线昨天恢复了熊本县新水羽站与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运营。昨天熊本市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7度，当地灾后恢复仍在进行中，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栖身，八代市等多地供水全面恢复，预计要到8月底。
3: 印度7月底至今持续遭遇季风降雨侵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在阿萨姆邦西瓦萨加尔地区，洪水退去后留下一片狼藉，多辆汽车深陷泥浆之中，部分民宅严重损毁。这里是阿萨姆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100人因灾死亡。在格尔帕拉地区，大量房屋仍被洪水围困，村民们不得不趟过积水艰难转移。目前阿萨姆邦仍有多个县受灾严重，超12.8万民众生活受到影响。除阿萨姆邦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和东部的奥里萨邦也因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造成多人死亡，数万人被紧急转移。印度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强降雨可能持续，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依然极高。分析指出，气候变化正令南亚季风变得更加反复无常且更具破坏力，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将是印度政府面临的长期课题。
3: 马来西亚航空一名飞行员因涉嫌走私冰毒及摇头丸，在印尼雅加达被捕。
2: 印尼海关公开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上月29日，马航一名39岁飞行员奥斯曼直飞 MH727 航班，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印尼雅加达，当时机上载有至少170名乘客。飞行员在机场接受海关人员搜查行李时，被发现藏有约30公斤毒品，包括冰毒及摇头丸。海关还发现一个装有尿液的塑料瓶，不排除他计划在接受检测时作弊。奥斯曼承认走私毒品，以赚取12000美元报酬。海关在进一步检测中发现，他对冰毒、摇头丸及可卡因均呈阳性反应，怀疑他在驾驶飞机期间吸毒。根据印尼法律，奥斯曼一旦运毒罪成，可能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
3: 下周二开始，法国将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

0: 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相关违法行为。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目前法国大约有1/3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的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称，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
1: 本周二，一架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德里的航班在万米高空经历了惊魂一刻。飞机因剧烈颠簸，在数秒之内骤降了将近100米，造成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受伤。
2: 这架印度航空 AI2379 航班，机型为空客 A320neo， 当时共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就在航班巡航期间，突遇严重湍流，导致飞机瞬间失去高度，许多未系安全带的乘客被抛离座位，甚至撞上了机舱天花板，场面一片狼藉。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顶部的面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事件共造成至少1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其中一名女乘务员脊椎骨折，伤势较重，伤者已被紧急送往德里多家医院接受救治。值得庆幸的是，航班最终安全降落在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目前，印度民航总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详细调查。专家分析指出，事发时段正值印度洋季风活跃期，穿越孟加拉湾的航线极易遭遇难以预测的晴空湍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近期持续高温，120急救车出车量大幅攀升，记者蹲点一线，记录热浪下的生命守护。披着维权外衣唆使上千人恶意投诉，敲诈勒索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犯罪团伙被警方成功捣毁。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 7:35，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1: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在民间啊，素来有立秋贴秋膘补夏损的习俗。那如今呢，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健康意识加强，人们更加注重轻补养生。
10: 中午时分，在青浦这家大型农家乐饭店，不少食客正在点菜。冲着立秋节气，这位市民约上三五好友来吃点进补菜系。
11: 养肉，对吧？弄个海鲜啦，什么吃吃？贴秋膘，加些啰，你说水桶我来了。
10: 更多食客觉得如今不缺油水，从健康角度出发，会选择轻补菜式，比如山药、玉米炖紫排、萝卜包、百合莲子、南瓜等，全家老小都适合。
12: 不是迎合这种贴秋膘的方式去多吃啊，然后进补啊之类的，是点一点清淡一点的吧，不会点太重油重盐的一些菜系，蒸的一些鱼啊或者那种鸡汤啊之类的去补一下。
13: 天热辰光消耗比较大，下头嘛吃了稍微丰富点。吃搿种油腻啊吃勿进，红烧肉啊大部分同学侪吃勿进，只好吃眼清淡点。
10: 为满足当下都市人在立秋节气既想进补又要健康的观念，饭店也推出适宜的菜谱。
14: 这立秋呢要进补了，推出来的像老鸭扁鸡老鸭汤，对吧？龙眼蒜头煲，还有那个清汤牛肉，清淡一点。
10: 中医表示，如今人们日常饮食营养充足，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反而容易造成上火。从上海近期天气分析，湿热还很重，不宜摄入高脂肪肉食，要科学贴秋膘，
15: 以滋阴润燥，但是也不能大鱼大肉的进补。夏季呢，饮食生冷，脾胃湿阻，先要调理脾胃，健脾化湿，可以进行一个平补、轻补，白色入肺。
10: 立秋后可以多吃。

0: 莲藕、百合、山药、白瓜、青瓜、老鸭汤等，尿酸高的人则不宜多喝咸汤。记者韩琼报道。
1: 院前急救是守护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入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中暑、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突发急症频发，120急救热线迎来了接诊高峰。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蹲点了急救一线，记录着热浪下的生命守护。
0: 上午9点，崇明城桥镇聚训村一名老人突发不适，肢体抽筋。接到指令后，救护车火速赶到现场。到达后，急救医生快速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开通静脉通路进行补液治疗，稳住患者病情。转运途中给老人吸氧的同时，急救医生紧盯心电监护设备监测老人生命体征，直至安全转送医院急诊，并与抢救室医生完成病情交接。
2: 没几十个，几十个。
3: 大概多少辰光到
2: 了？大概是最后靠着分钟到了，庆幸是好些的。
0: 来不及片刻休整，急救团队又接到一通车祸救援电话，他们立即赶赴现场，将伤者转移到车内，对其头部挫伤处进行止血包扎，同步排查全身伤情，监测生命体征，将伤者转运至医院抢救室。
4: 一趟任务做下来，大家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面对这样的工作节奏，我们坚持克服，保持最佳状态，确保急救工作做到位。
0: 目前，崇明全区已布局10个急救站点，配备日常16辆救护车，44名急救人员轮值，保障急救任务能够快速响应，及时救治。
5: 按照我们的车辆配置、人员配置呢，都是满配。中心内部啊，就增加了一辆白天那个行政人员的排班，应对一些极端天气啊、高温状况底下，还有一个防汛，如果有突发状况的话，我有一辆应急的车可以拉出去用。
6: 车灯摇曳是吗？
7: 车灯摇曳收到。
0: 警报响起，松江区车墩急救分站的急救小组迅速跳上急救车，赶往事发地点。抵达现场后，急救医生李华前第一时间检查伤者情况，触摸其头部、背部进行初步检查，随后在车厢内为伤者包扎外伤。经初步诊断，因交通事故，伤者左手、左脚及左肋骨均有挫伤，所幸肋骨处仅为轻伤。
7: 血压现在有点偏低，好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给你打个留置针，好吧。
0: 持续的高温，中暑及心脑血管急症明显增多，一个车组白天出车10几次已成为常态。今年7月，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共派救护车7686车次，救治7115人次。急救人员顶着酷暑，用汗水和坚守，全力护航患者的生命健康。
7: 上次我们抢救的一个病人，就是在田间里面抢救的，然后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我们3个人差不多也有点中暑了，就回来也头晕，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喝点盐水啊，然后休息一会也比较好。因为院前急救是最近，就是最快能够接触那个患者，安全平稳的送到医院去，就感觉比较有成就感。
0: 早上8点，奉贤区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95后急救医生蔡凯欣经历了入职以来第一个最繁忙的夏天。
8: 最多一天出了19-20车，基本就是没停过。
0: 在忙碌的救护车上，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特别的蓝色身影。肖爱是奉贤区泰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乡村医生。前不久，他报名参加了志愿实践活动，跟随救护车出警，奔赴院前急救一线。
9: 首先可以，我刚刚说了解一些知识，科普给村民。另外一个热线就非紧急热线96211，比如康复出院这种可以打这个，然后不用占用那种急救热线嘛。
0: 今年夏季，奉贤区全区120出车量较春秋季增长15%，单日最高达163车次，其中中暑和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加。
8: 最近这个天气，防暑真的很重要，头晕，还有有时候就是感觉极度口渴。还有就是感觉心慌乏力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要引起重视，就走路啊什么可能行走不稳啊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打120。
1: 午后下午的一名正在就诊的患者啊，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的大厅内忽然晕倒了，心脏骤停，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刻接力开展急救，最终患者转危为安。
10: 当天，这名患者

0: 在医院大厅突然倒下，当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于海峰正好经过，立刻为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
1: 给我女儿拔牙，刚好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讲那边有人摔了，我转头一看，

0: 移至急诊室做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8月6号，医院已为患者开展静脉窦开通手术，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 来的时候都还好的，突然就晕倒了，然后我六神无主了，然后就跟着这医务人员的车，我就跟着一起跑，就是跑，跑的那个快啊，真的，我当时我是拼尽全力跑，我跑不过他们，特别特别感动，我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
2: 4号，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个纺织产业园内啊，两名工人呢是被困在了存水罐内，没有办法脱身。辖区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往现场救援。
0: 产业园内的不锈钢罐用于存水使用，当时一名工人进入罐中维修，但一直没出来。另一名同伴呼唤未果，就进入罐中查看，也被困其中。由于罐体入口距离屋顶过近，二人无法自行爬出。罐体内部狭小缺氧，二人意识已渐渐模糊，他人也无法从罐体入口将二人拉出。消防员先是通过罐顶入口观察被困两人的位置，在确定罐内无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后，立即用无齿锯对罐壁切出一个大洞，被困二人成功获救，送医治疗后二人目前已无大碍。
2: 近期，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敲诈勒索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犯罪团伙。他们呢是披着法律咨询代为维权的外衣，唆使上千名客户集中恶意投诉，非法牟利超过300万元，造成企业损失约2000万。
3: 今年6月，嘉定警方接辖区一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报案，企业短期内收到大批量集中投诉退费的请求，其中不少投资人的服务期限早已届满，投诉文本、诉求金额、表述口吻都高度雷同，企业怀疑遭遇有组织的敲诈勒索。
4: 投诉的理由呢，主要的就是说，曾经出现了亏损，然后这个公司是虚假宣传等等一些他们编造的这种理由。
3: 接到报警后，警方开展调查，他们怀疑这背后可能藏着一个犯罪团伙在操盘运作。
5: 我们对他那些客户进行了回访嘛，有些客户他们还是比较坦诚的，说他们是都是莫名接到了一个电话，都是就教他们怎么维权。
3: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7月30号，警方赶赴外省市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张某、龚某等21名犯罪嫌疑人。据他们交代，犯罪团伙首先会利用网络黑灰产非法获取多个持牌投资顾问公司的客户信息，然后通过招募员工进行话术培训，以专业维权团队名义联系这些客户，组织教唆客户高频举报，逼迫企业妥协退费，并从中抽取30%所谓的维权服务费。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上海这家企业外，全国各地还有多家企业被这个犯罪团伙敲诈勒索。大多数公司顾虑投诉率过高影响公司商誉等因素，选择息事宁人。
5: 这个团伙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那么就集中的通过这个所谓的网上寻找大量的这个客户，那么进行集中的投诉类举报。那么我们初步评估下来的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达到2000万元。
3: 目前21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红仁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苏州相城区已投用6座区域能源站，覆盖面积约200万平方米，为2个住宅小区近3000户居民及办公楼宇、学校等提供集中供冷供暖服务。据测算，该模式替代传统空调机组，每年可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7万吨。苏州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带动体育及关联消费超22亿元。太仓板球中心、匹克球基地等特色场地陆续投用。本月起，亚洲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中体联足球世界杯等国际赛事接连落地。15五期间将升级健身圈，人均场地面积达4.3平方米。南京金牛湖景区今夏推出山林溯溪新项目，补齐日间亲水液态短板，同时延续看烟花到金牛湖品牌 IP。活动期间每周6上演烟花专场。景区打造4大功能片区，整合酒店、采摘园等推出联动套餐，提供日游加夜赏全天候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22日，以夜游经济拉长游客停留时间，点燃区域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生态环境部最新评估报告显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评优级清凉峰生态精名片，持续带动山下农文旅融合，200多家民宿农家乐年营收破1亿元。

0: 山核桃品牌价值逼近50亿元，临安正以山为媒，打通绿色共赴新路径。安徽潜山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天柱山峡谷漂流推出自驾报销高速费活动，吸引大量跨省游客，有效拉动当地餐饮住宿消费。同时，大型水上实景演艺项目持续火爆，填补了天柱山夜间旅游空白，两大项目协同发力，正助推潜山从一日观光游向深度度假游加速转型。今年暑期，安徽各地整合社区、高校及社会力量，推出菜场娃娃小课堂、七彩暑假等特色托管服务，服务已从单点试点扩展至全域覆盖，并形成暑期加日常加寒假全时段服务模式，聚焦留守儿童、菜场商户、子女及双职工家庭需求，有效破解假期看护难问题，让更多孩子度过安全充实的暑假。
1: 下面有请王爽带来今天的报天下。王爽。
2: 好的，子龙，进入今天的报天下。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聚焦上海试点员工制家政企业取得成效。去年十月，上海发布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的时间培育一批员工制家政企业。以往呢，中介制模式下，家政员、家政企业、雇主签的是3方协议，企业只是中间人，按家政员月工资收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那员工制下呢，雇主和家政企业签订的是服务协议，有什么需求就找企业，出了问题企业来兜底。家政员与家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成为接受持续培训、规范管理的正式员工。截至目前，16家试点企业的转型员工已经增加到了2741人。据介绍，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启动，新版条例将把员工制家政企业相关条款补充细化进去，进一步系统厘清各方的权利义务，健全全流程行为规范，为上海家政员工制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文汇报的消息，第四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的复赛近日收官现场。今年文创上海大赛从往届的4个赛道升级到了10个垂直赛道，一共有450多个复赛项目在舞台上逐梦未来。今年大赛首次采用一区一分赛、一区一特色的模式，比如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家依托杨浦，原创 IP 运营家落户长宁，音乐创新家落子虹口，数字文化出海家在临港起航。这样的设置紧贴区域产业发展的脉搏，让资源配置更加的有的放矢。赛道细分之后呢，专属的产业资源支撑和政策配套保障都能够直接跟上，形成完整的赋能链条。自2023年首届赛事举办以来，上海的文创上海已经累计吸引了5500多个项目报名，挖掘出了互影科技、有缘文化、喜物文化等一批行业优质企业，以赛事催化城市竞争力，形成越来越大的生态圈。从7月6号到8月14号，在上海市民政局与团市委的指导下，徐汇、长宁、虹口3区开展先行试点孤独症儿童爱心暑托班，共举办2期。新民晚报记者近日前往探访，家长们普遍反映，爱心暑托班犹如是雪中送炭，老师和志愿者们都非常的认真负责，孩子们的每一点细小的进步，对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巨大的鼓舞。希望明年试点规模更大，覆盖群体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据了解，上海市民政局将会在今年3区试点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研究，推进这项工作的稳步开展，让更多的孤独症儿童家庭能够享受到普惠、公益、高质的日间照料服务。报道配发的评论说，把短期托举延伸为长期守望，把临时关怀转化为稳定制度，才能够让新儿家庭在城市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依靠。近日，有市民周先生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从地铁上海南站的6号口出站换乘金山铁路，需要经过一段露天通道。每逢暴雨天气，旅客们是一手撑伞，一手拿行李，在露天的路段艰难地赶路，十分狼狈。记者前往上海南站探访，发现周先生所反映的日晒雨淋换乘路线是乘客们选择最多的一条路径。整个路线当中有2处不便，都处于是露天的环境当中，让常态化换

0: 换乘变成旅客的出行痛点，而事实上呢，站内其实是有另外的一条全程避光避雨的换乘路线，因为知晓度比较低，极少与旅客去选择。采访当中呢，不少乘客就呼吁啊，管理部门应该在地铁的出站口换乘通道等关键位置去增设醒目的提醒，明确标注雨雪天气下室内换乘路线，便于旅客自主选择最优路径。 将换乘指引做得更加的细致，将特殊天气应对预案做得更加的周全，提升旅客出行效率，才能够让城市公共交通的服务更加的有温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新闻继续啊。 眼下呢，越来越多的车辆啊都搭载了智驾系统，但是这作为辅助驾驶的功能呢，却被一些司机过度依赖了。近日，一名男子就在高速上利用智驾脱手玩手机，被无人机拍了下来。
2: 7月30号8点53分，在 G2京沪高速入户方向 S20外环立交东侧，一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被警用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
3: 你当时是拿着手机，手没放在方向盘上，那你等于是看着手机，前面也不看了。
2: 魏某表示，当时开了车辆的智驾功能，忙里偷闲回复手机消息，而类似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 上次我就发生一次事情，也是在京沪高速上碰到的，就地上有一个泡沫纸箱，哎，急刹，后面追后面，后面追后面追，
3: 我也是在那边看手机嘛，我没注意到。
4: 我上次倒没有吸取到教训，因为是别人追，会知道吧。
2: 对此，民警严肃指出，车辆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所有司机上路必须要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中，双手脱离方向盘就是违法行为。
4: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2: 在民警推心置腹的交谈中，魏某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积极配合接受处罚。
4: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我自己我老婆也说的，用人用蓝调的，而且安全意识也越来越模糊。我真心觉得这个蛮好的及时提醒，万一以后重大估计来不及了。
2: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将对其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喝酒不开车是铁律，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近日，上海奉贤区一男子醉酒驾车，先是剐蹭了路边停放的车辆，随后逃逸不到200米，竟然又一次发生了交通事故。而这次事故呢，正好被现场的执勤交警给逮了个正着。
2: 事发当晚8点25分，奉贤公安分局海湾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其停放在饭店门口的车辆被剐蹭，肇事车辆不知所踪。
5: 由于事发区域存在监控盲区，民警正通过周边探头展开排查。就在民警排查第一起事故的同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8点37分，就在距离第一起事故地点不到20米处，一辆小轿车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执勤交警当时就在事故地点旁边。
6: 驾驶员就下来以后，他就直接说：“啊，我喝酒了。”他本人的状态是恍恍惚惚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沟通。
2: 后，我们将其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最终的结果为291毫克每100毫升，超过我们醉酒驾驶的标准3倍以上，已经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这起相撞事故的肇事车正是12分钟前那起剐蹭逃逸事故的车辆。原来何某在第一次剐蹭后并未停留，而是选择驾车逃逸，结果没跑多远又闯了第二次祸。
1: 目前，何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且存在交通肇事逃逸情节，已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3号清晨，上海崇明区红渡路上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人呢是开着老年代步车不小心失控坠入河中，被困在了水里。接到报警之后，崇明区捕镇消防救援站和辖区的公安警力迅速赶往现场。
7: 消防人员抵达时，老人已深陷河道淤泥，动弹不得。当日气温偏高，老人长时间浸在水中，体力严重透支，存在中暑溺水风险。
8: 淤泥的地方它是前进比较困难的，而且它是乘坐的是3轮的代步车，代步车然后影响了他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操作。
2: 救援人员立即布设警戒，并迅速架设救援拉梯。 一名消防员穿戴水域防护装备下至河道，靠近老人实施营救。
9: 主要是电瓶车压在下面嘛，然后脚又在淤泥里面，他自己也比较慌张，边安抚他，然后把那个安全腰带系在他身上。
3: 消防员为老人穿戴好救生衣，扣牢安全绳后，岸上人员协同发力，

0: 稳步将他护送上岸。获救后，救援人员立即将老人转移至阴凉处降温休息，并移交公安部门做后续处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台风白海豚预计九号晚上到十号凌晨在浙江中部到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上海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或将带来龙卷风等极端影响。今天到十号，浙江将会出现强风雨天气，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局地或有创纪录降水，浙江、江苏沿海渔船紧急回港避风。白海豚横扫日本西南多个岛屿，冲绳那霸机场全线停航，恶劣天气导致三人受伤，风雨影响将持续到明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三十多人死伤，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8月8号的早晨8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晚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区，并且略有增强。今天早晨5点钟，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别。那预计的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加强。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啊，将于8月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中南部登陆。登陆之后，白海豚还将会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等10余个省份带来风雨影响。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另外，水利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进一步减弱。今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起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避免前往海边、河谷等危险区域，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
0: 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崇明金山海事局已经指导辖区内的船舶抓紧离港避风，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3: 台风影响全线停航。
2: 昨天上午9点35分起，除长航对江渡外，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全部停航。在崇明南门港码头，只见大厅入口处已醒目摆放停航提示牌，崇明开往宝阳和石洞口方向的售票业务已全部暂停。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崇明金山海事局已在8月5号8点启动4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其中，崇明海事局对辖区水域开展24小时全天候监控，已引导约310艘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位于金山的上海化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细薄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离开码头进行避风。台风即将来临，为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电力设备、输电线路周边的枯枝、杂枝及已触碰线路的树木进行全方位清理。工作人员还对农业大棚进行加固，杜绝各类安全隐患。消防部门统筹调集社会救援力量，在金山区奥泽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逐台逐项清查，确保设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4: 水陆两栖